0: 你阅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七月起至十二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通知提出，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提升青年实践能力，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9: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青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1: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2: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1: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12: 不够好，
11: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12: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11: 一定的。
12: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11: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12: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11: 对对。
12: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11: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

0: 类的。
1: 不是喜欢物理吗？
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让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当时讲那个课，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
0: 对，我自己从
1: 中
0: 受益
1: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天天多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 哦。30岁，
0: 对，一般来说拿
1: 在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 是特别错误的格式、
1: 嗯、
0: 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捷径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捷径，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完了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捷径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
1: 嗯、
0: 对，后来他们说啊，捷径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捷径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
1: 嗯、
0: 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捷青，人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 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 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心，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让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对对对，他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上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上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吧？
0: 对 MCN 然后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
0: 我还是写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 喜欢
1: 、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

0: 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地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 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到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er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也不是、
1: 哦、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
1: 好、
0: 那个、
1: 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
0: 我觉得不是，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3: 矿山泉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让我们共同关注矿山安全，守护生命平安。首先来关注新闻。
2: 6月25日至26日，国家省市三级矿山安全风险联合分析研判会商在贵阳举行，系贵州首次。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全程指导。分析研判会商期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省能源局、应急厅、工信厅、自然资源厅、贵州电网及重点企业九个市州结合职能交底交流，共同剖析贵州矿山重大安全风险与根源性问题，研提工作措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相关负责人强调，各级要统一思想，统筹发展和安全，严守底线，立足五个方面，找准矛盾，深挖根源，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此次会商摸清了风险底数，创新构建了共商共研新机制，是矿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的有益探索。此前贵州局已牵头对全省正常生产建设煤矿及地下非煤矿山开展了全覆盖风险研判。
3: 近日，国家矿山泉监察局贵州局赴中铝贵州分公司猫场铝矿开展双全日专项隐患监察，检查组直赴井下采掘现场，围绕标准化作业、防汛、机电运维、反三维、安全培训等重点工作开展全覆盖排查，并随机抽考岗位人员。针对问题，检查组提出四点要求：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深化标准化建设，汲取522事故教训，研制隐蔽致灾因素，细化双全日方案，提升实操技能，树立本质安全理念，发挥央企标杆作用。检查组现场交办问题，要求建立清单，实行闭环管理，明确整改标准与实现。
2: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全在线。煤矿局部通风机故障停机后，备用局部通风机不能自动切换投入运行，会导致巷道停风，巷道内瓦斯等有害气体就会快速积聚，造成超限，极易引发瓦斯爆炸、中毒窒息事故。本期以案说法来关注盘州市某煤矿通风系统不

0: 完善不可靠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1: 2026年5月1日至4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对盘州市某煤矿进行安全检查，发现该矿通风系统不完善不可靠。该矿布置在3号突出煤层中的10301切延反掘掘进工作面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和备用局部通风机不能自动切换。2026年5月1日8时06分，当班瓦斯检查工对10301切延反掘掘进工作面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和备用局部通风机进行切换试验时，备用局部通风机启动失败，未查明原因进行处理。10时02分，为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供电的线路跳闸，备用局部通风机未能自动切换，当班瓦斯检查工人工切换仍未成功，导致10301切延反掘掘进工作面停封，造成工作面瓦斯超限 T1 甲烷传感器最大值14.98%。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0: 通过本案的查处，警示教育煤矿企业必须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加强机电矿井通风安全管理，深化双全日工作，深入排查整改事故隐患，落实好安全治理事前防控相关要求，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2: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0: 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感谢收听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和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的《矿山安全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0: 贵州新闻联播。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贵州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稳中求进，善作善成，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3: 李炳军在为全省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2: 以实干见初心，以奋进赴使命，贵州获全国两优一先受表彰代表载誉归来化落实。
13: 钻研山地种植技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世尧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
12: 安盘高速六车河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全线通车奠定关键基础。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3: 我是静怡，
1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3: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2: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0到27度。
1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3: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贵州党员干部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来听报道。
12: 省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处处长刘飞。
8: 总书记要求全体共产党员要始终保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要始终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到五个必须，更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12: 省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莫景志。
14: 总书记谈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忠诚践行者。
12: 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综合处副处长杨俊。
15: 总书记提到，工从为治，业广为勤，要求我们要有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我们将立足贵州这片红色沃土，充分挖掘用好红色资源，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2: 省委宣传部机关四级主任科员杨兆安。
16: 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将积极投身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地，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深入推进四大文化工程实践。
12: 从革命老区到少数民族村寨，从企事业单位到产业园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时代动员令。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副处长杨娟。
17: 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建设优势产业突出、链条完整、安全可控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12: 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孙业航。
18: 总书记强调，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助力数字赋能、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切实将大数据发展成效转化为企业和群众的实际福祉。
12: 中铁贵州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赵明明。
1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身处基建一线的建设者标定了奋进坐标，在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是以样板工程树标杆、良心工程守底线、优质工程立丰碑。
12: 毕节市贺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护林员王永刚。
20: 我企业建在马山华沙边陲层层绿林，现在靠着离山产业过上了好日子。党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第一位，我会继续巡山护林，让艰苦奋斗、生态文明的精神代代传下去。
12: 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大家表示将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能源局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杨碧：
1: 立足贵州煤炭产业实际，紧盯煤矿重大风险隐患，从严开展监管执法，以扎实的煤矿安全监管成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文旅局局长杨梦：
21: 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讲好镇远红色故事，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持续放大镇远文旅知名度。
12: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西部计划志愿者石晓：
22: 我们既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要扛起新时代的责任，一边传承好毛南族传统文化，一边也要主动创业就业，勤奋奋斗。
1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洒金街道康平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建书：
23: 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民生实事，办好群众身边小事，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为群众服务的实际行动。
12: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为全省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全省政府系统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副省长董家禄主持，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李炳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系统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政府系统要把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李炳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科学决策的重要要求，发扬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从贵州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教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决做到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添新账，全力推动贵州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让贵州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政府系统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敢做善为抓落实，切实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党课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市州，各市州政府领导班子、省有关部门、省属本科高校和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
13: 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赵德明、胡忠雄、李健、张欣出席。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思想深邃，饱含深情，全面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 对全党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宏大格局气度、强烈历史担当和炽热为民情怀，具有极强的政治引领力、历史穿透力、思想感召力、实践指引力，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会议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对政协的全面领导，全面加强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彰显政协新作为，做出政协新贡献。
12: 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在贵阳市会见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参加。马汉成代表省委向载誉归来的受表彰个人和组织表示祝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此次表彰为激励和新起点，牢记初心使命，做践行党的创新理论、践行党的中心任务、践行党的自我革命的示范者、实干家，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受表彰对象代表黄维纳、赵新玲、宋涛做了发言。
10: 贵州新闻联播。
12: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贵州有3人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人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8个集体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载誉归来，表示要珍惜荣誉，接续奋斗，笃行实干，再建新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首席黄维纳。
2: 到现在为止，我还非常激动。这个荣誉呢，我认为既代表了党中央对我们贵州在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这个领域取得成绩的看见，这也是给我们沉甸甸的责任嘛。习总书记说的，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更加催我奋进，要尽快的回到工作岗位，带领我们的团队继续奋斗，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1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党支部书记、校长赵新玲。
3: 总书记的报告当中有许多话语深深地走到了我们的心里，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接下来我们会带领所有的党员当好国家与特殊群体之间的桥梁，逐步地构建起服务特殊群体的全生涯的服务模式。
1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遵义市播州区枫乡镇狗坝村党支部书记田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感触很深。接下来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筑强红色产业，抓实乡村振兴，带领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1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都云营运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吴桂明。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每一位党员都充满信心，作为基层的党组织，我们一定要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我们高速公路管理的过程当中，保安全、保畅通、保绿色，保证我们群众出行真正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理念。
1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蓝方强。
5: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贵茶集团，还属于贵州省茶产业从业者每一个人。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好、落实好，在基地建设、生产加工、创新研发还有市场开拓全面发力，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务实的创新，让我们的中国抹茶走向世界，香飘全球。
12: 此次获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李世尧是六盘水市山海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9年前，他博士毕业回到家乡。这些年来，李世尧不仅破解了高山育苗技术难题，还无偿给群众提供技术培训，带动群众增收。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听报道。
13: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李世尧正在基地里向农户们讲解如何进行草莓苗。

0: 种出个花来。
1: 为了打破质疑，李世尧一头扎进田间，反复试验，逐步筛选出栗子、玉米、马铃薯、草莓等适宜本地环境、更有市场潜力的品种。随后他又钻研出山地种植技术，改良土壤，搭建大棚，探索出草莓加西瓜轮作种植，先使玉米加马铃薯套种的模式，培育出的应季西瓜和草莓不仅病虫害少，还可提前一个月上市。面对群众传统的种植习惯，他组织开展免费培训，推广科学种植技术。
0: 我们通过培训啊、技术指导啊，有50多户农户跟着我一起种植鲜食玉米，至少有5000元以上的收益，提高了5倍以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把先进的农业科技在当地进行试验，再将这些适宜当地的农业的品种啊、技术模式交给老百姓。
1: 六盘水市中山区双嘎街道中庆村村民蔡雪，
2: 带动我们大家一起发展，耐心地给你讲解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是如何去做，把它做好。
1: 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那些曾经质疑石头地难出效益的群众，如今主动上门请教种植技巧，纷纷加入了他的种植队伍。
0: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的党员，我深知乡村需要人才，农民需要技术。当初选择返乡，就是想运用自己所学，为家乡做点实事。接下来，我会继续坚守在田间地头，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不断钻研农业技术，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
1: 7月1号下午，贵州省两优一鲜表彰大会在贵阳举行。省委决定授予120名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20名同志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200个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受到表彰的代表们表示，践行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实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贵州省优秀共产党员、黔南州贵定县云雾镇白谷村卫生室医生罗海香：
3: 当一辈子乡村医生，这是我无悔的选择，也请组织放心，请乡亲们放心，只要我还走得动，只要乡亲们还需要我，我会继续背井要乡，守护好乡亲们的安康。
1: 贵州省优秀共产党员、贵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打击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朱允红：
4: 把群众放在心中，党员往前走一步，人民群众的安全才能够得到保障。以党建来引领我们这个战斗堡垒，我们接下来就是想铆定保护人民群众钱袋子这个目标，做好电信网络犯罪的预防和宣传的工作。
1: 贵州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铜仁市万山区丹都街道望家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何英：
5: 因为国家的一地帮亲政策，我从一名脱贫群众成长为服务1.8万余人的社区管家。只有我们国家才有这么好的政策，让我们住上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会努力把我们群众服务好，把社区治理好，把产业发展好。
1: 贵州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黔东南州天柱县凤城街道南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潘晴环：
6: 从事社区工作，初心就是为老百姓服务，哪里出现困难，哪里需要党员就出现在哪里。回去以后呢，把我们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好，继续做好做实做细我们社区的基层工作。
1: 贵州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黔西南州兴义市屯角镇副镇长、李渔村党委书记田锦华：
7: 这份荣誉是激励我们继续奋斗前行的强大动力。接下来我们要多去群众家里坐坐，帮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还要办一些技能培训，让我们的村民多学一门手艺，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美。
1: 贵州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党支部书记张成宇：
8: 这份荣誉呢，既是鼓舞，更加是一种责任。花江桥是世界第一高桥，锁骨的长度有2380米，做那个光纤传感器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次。经过了无数次的攻关，把那个光纤传感器的高温保护技术、智慧镜的制造技术都攻克了。我们支部将继续发挥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领行业标准建设。
9: 前瞻时评

0: 丁光熠熠耀前山，初心如磐踏新城。蒋璋映初心，榜样建赤城。罗海乡40年背着药箱走了26万公里，一句只要还走得动就一直走下去，是医者仁心，更是党员初心。何英从脱贫群众成长为1.8万人的社区管家，教大家过斑马线、乘电梯，把家长里短做成了民生实事。李世尧博士返乡，科技兴农，让石头地里长出了新希望。贵州钢城集团技术中心党支部攻克世界第一高桥的卡脖子技术，用科技创新诠释了战斗堡垒的力量。这些身边榜样是散落贵州各地的红色星火，是服务基层的流动红旗，是扎根山乡的战斗堡垒。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而是就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行走山乡，扎根社区，攻关车间，耕耘田间。他们把党员这两个字写在了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表彰是致敬，更是动员。全省党员当以榜样为镜，把初心融入岗位，把使命扛在肩上，以实干实绩奋力书写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时代答卷。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近日正式推出2026年度重磅成果《贵州基层党建创新研究报告2026》，系统梳理全省基层党建鲜活实践，全书20余万字，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省委6个新风采部署，全景复盘2025年全省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际，以人民立场彰显现代化建设初心。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贵州基层党建创新研究报告2026执行主编谢忠文：
1: 恰逢建党105周年，我们院发布了这本蓝皮书啊，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党建篇章的具体举措，可以为广大的基层党组织啊对标对标。
0: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贵州基层党建创新研究报告2026副主编许峰：
2: 过去几年，尤其是去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以后，基层党建涌现出来的这些创新的亮点梳理出来，引导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福祉。
3: 贵州新闻联播。
4: 安顺至盘州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六车河特大桥主拱近日顺利合龙，为全线通车奠定关键基础。六车河特大桥地处乌蒙山国家地质公园核心区域，地质复杂，天气多变，作业空间狭窄，建设难度极大。2023年3月开工以来，项目团队实现多项关键技术突破。目前，项目建设全面转入后续施工工序，全力冲刺年底建成目标。大桥贯通后，峡谷两岸原本1小时的盘山绕行车程将缩短至3分钟。
0: 日前，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贵州省选拔赛省级决赛在贵阳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全省共有1172个项目报名，241个参赛项目晋级省级决赛。参赛项目覆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4个主体赛道，以及青年创新、返乡创业2个专项赛，最终将选定15个项目代表贵州参加全国选拔赛。参赛选手智慧苗绣 AI 大模型赋能贵州苗绣非遗产业化创新项目策划张亚：
5: 通过苗绣加 AI， 它可以1分钟生成几十个的一个产品设计图。
0: 参赛选手高精度新能源铝基材料的技术革新与产业赋能项目主创王义谈：
6: 苗族储能、新能源汽车方面电池的产品，我们已取得了60多项国家专利，制定了很多的团体标准。
0: 贵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局1级主任科员梁茂义：
7: 赛后我们会将本次大赛优秀项目纳入到全省的创业项目库，建立台账，全程跟进，构建起政策、培训、孵化、活动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扶持一批返乡创业者回到贵州。
4: 关注一组简讯：院士专家援前行动贵州省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城市更新融合发展交流会近日在贵阳举行，全国院士专家、行业代表围绕装配式建筑赋能城市更新、智能建造引领产业升级等议题深入交流。
0: 六盘水市近日举行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52家企业带来5000多个岗位，涵盖养老护理、仓储管理、新媒体运营等多个领域。
4: 正义之光、红城大爱、遵义市见义勇为公益慈善活动近日举行，10名见义勇为英模、英烈家属代表上台接受致敬。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0到27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8到25度；都匀阵雨，21到28度；凯里多云，23到31度；铜仁阵雨，22到31度；七星关中雨，19到25度；水城中雨，17到24度；兴义多云，20到28度。
4: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8: 岩茶散和雨墨卓普二人乘坐着高头大马直奔东京汴梁，在马上两个人谈话。岩茶散就说他看这位金公子犹如九方狗像马一样，这雨墨呢跟着就搭了一句。雨墨说我看人呢就像毛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个儿大不见得能干活，我这个人呢就光看表面。岩茶散就笑了。雨墨，今后看事看人要看其精髓，不要以貌取人呐。雨墨说是是是，公子这我算是记住了。这回跟您进京赶考，一路上碰见这位金公子，我算长了见识了。不过呢我到现在跟您说对这金公子啊也没算了解透彻。岩茶散说还有什么没了解透彻的？我就想啊，这金公子他趁那么多钱是他大哥给的，而且还是磕头的把兄弟，给他那么多钱他又说上东京汴梁办事儿，他办什么事儿？你像咱们上东京汴梁咱就名厨大摆，咱是赶考去，他到东京汴梁去干什么呀？岩茶散说他到东京汴梁也兴许是做买卖，做什么生意这是不能随便跟人家谈的。哦，是的是的，不过还有一样，原来他说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一把天火烧光了，这怎么现在又出来一帮把兄弟？他是老五，这还有个老大给他送钱。岩茶散说这个人好交朋友，但是他并不愿意把自己朋友的情况都向外人所说，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许知道，那我们就不要多问。对对对，他被称作五爷，那么他跟您磕头拜把兄弟，今后我要跟他见了我就管他叫二爷，我就管他叫金二爷，您说怎么样？岩茶散说这倒也可以。哎，咱各自各马都单论着，他在那一帮里边论五爷，在咱们这帮里就论二爷，今后见了面我就管他叫二爷。岩茶散说也可以。主仆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走着，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两匹马很快小行夜住饥餐可饮，这一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一进东京汴梁城啊，这是当时宋朝的国都，东京汴梁城那是非常繁华，三街六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红男绿女熙熙攘攘啊。这雨墨一进东京汴梁眼睛就不够使的了，东撒西看，瞧瞧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这个酒楼，看看那座桥，看看那个汴河是什么样。这雨墨就跟岩茶散说：“岩公子啊，这个地方 可比咱们那武进县可漂亮多了。

察三分地，这叫什么话？这是国都汴梁，咱们那个武进县充其量是一个县城，再加咱们那个榆林村，那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就是就是，两个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桥。到了双星桥，因为他们知道双星桥下有个双星巷，双星巷里十一号就是柳宅。主仆二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巷中的十一号门，一敲这十一号门，哦，好阔绰，清水挤的门楼，五凳汉白玉台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这石狮子可不是那大石狮子，是那个小石狮子，石鼓上边的两个小石狮子。这个门上边钉着菊花钉，看出来了，这个人家已经属于富户之家，虽然不算是大富，不算是首富，但在平民当中可称小康。严查宰跟雨墨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来到台阶之上，用手敲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一叩打门环，又打院子里边走出来一个人，咕隆咕隆，门一开，站在门里边是一个老家人。找谁呀？严查散说，请问这是柳宅吗？对，是柳宅。你们是哪来的？要找哪一个？请问这里的主人可是叫柳红吗？对对对，那是我们的柳员外爷。这位柳红当时就看到这个严硕清，觉得这个小伙子很有出息，且不说他相貌出众，从谈吐之间，他觉得这个赶考的举子说不定啊就能够考中，他要是能考中了的话就能当官，他要能当官的话我就能借进，由于他有这种眼光，所以就对这个严硕清悉心照料，请先生班大夫给他看病。由于他的悉心照料，严硕清心里边就十分感激。当他病好了以后，跟柳红两人已经成了莫逆的朋友。那么严硕清赶考呢，得中了，赶考一得中，自然就放他一个官，放了一个县官到连外去做。上任之前呢，这位严硕清就跟柳红辞别来了，辞别的时候就问柳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柳红当时就是光棍一个，可是在严硕清上任不久就给柳红带了一个信儿，说我愿意把我的妹妹许配给你为婚。这也是当年他住到店房里边有病，柳红对他那一番照料给这么一个报答。这柳红一听心里边那当然就乐呀，没想到我这大舅哥是个县太爷呀，攀上官了，所以柳红自然很高兴就答应了。于是严硕清就把自己的妹妹送到他这里许配他为婚，这样一来他们两家就成了这种亲戚了。可是严查散的这姑母倒在这里进到柳家，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柳金蝉。这柳金蝉长到四五岁的时候，这柳红为了要跟严家把这个亲走得更近一点，就来了一个姑表接亲，就是说柳金蝉嫁给严查散。严查散那阵也不大，两人换了年更贴，说将来长大了之后呢，就让他们娶妻生子，两家成为一家，这叫亲上结亲。或许您说了，说这姑表结亲这是近亲结婚呐，这现在是不允许的，可是在那宋朝啊还没有这一说，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所以很多戏剧里边，你像评剧里边这样的戏比较多，都是说什么个表姐呀跟表弟呀什么

么表兄啊跟表妹啊都这样就结婚了。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今天是不允许这样了。两家这么一换年更贴，本来是想等他们长大了之后结婚的，可是等着之后呢，两家这个来往就越来越少了。怎么越来越少了？因为严查散的父亲严朔清中年夭亡死了。严朔清这一死呢，跟东京汴梁老柳家这个来往就断了。尽管是断了，原来如果说严朔清的妹妹要活着，应该说还是走得很近的。但是严朔清死了之后没有两三年，他的妹妹也就是柳红的妻子思念自己的哥哥抑郁生病而亡，他也死了。这么妹妹一死呢，这个柳红光棍一个人了。柳红停了两年才又娶第二房，但这个事情严查散是不知道的。他为什么停了两年？是不是跟那位严夫人夫妻甚为和好啊？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因为柳红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讲有第二个特点，就是特吝啬，什么事啊自个儿都算计得到位。他这个店啊本来是越开越大，钱挣的是越来越多，自己攒钱也是个能手。就是他本人来讲，你说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东西都不少，衣服有不少。但是柳红有一个特点，不管多少件衣服就穿一件，紧着这一件穿，把这一件穿破了打上补丁，打上补丁再破了实在没法穿了再拿出第二件来穿。鞋也有不少双，先靠着一双穿，把一双的鞋底磨薄了眼看要透了，然后再换那一双鞋。你说就这么一个人，平素吃饭非常俭省，多数都是吃粗粮，要是自个儿吃的时候就是咸菜条，上顿咸菜条下顿嘎子头，如果有朋友来了顶多就炒俩鸡蛋，那就是了不起的朋友了。所以正因为他这么过这个日子，所以家里边非常富足，钱有的是，那个钱呢塞的哪都有，但是绝不往外露。喝茶那也非常讲究，讲究什么呀？从来不喝好茶，喝的都是那种土沫，卖茶叶卖剩下的箱子底下剩的那沫他买来了。现在有点进步了，不喝土沫了，喝高级茶叶沫。现在这个柳红在这个上房屋里边正在喝那高级茶叶沫呢，品着茶在那坐着，这柳福就进来了。老爷，门外边有客来访。柳红五十多岁年纪，脸上一看呐，比较清瘦。为什么清瘦啊？多少有点营养不良，你想老吃咸菜他能好得了吗？这胡须有一尺来长，稀稀疏疏的，那叫山羊胡子，一缕这胡子。外边是什么人来了？老爷，外边来的是这个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的，姓严，叫严查散，说跟您是亲戚，是您的什么侄子啊？哎呦，柳红一听是武进县的严查散来了，这心里边就犯思考了。哎呀，他怎么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咱刚才说了，严查散的姑姑死了之后他两年没娶呀，可是两年以后呢他娶了，娶了一个老冯家的媳妇儿。这个老冯家是东京汴梁城东门外冯家庄的一个土财主冯大户的姑娘，他之所以娶她，就因为这个冯氏家里边有点钱有点地，柳红呢冲这一点看上他们家了，把这个冯氏就娶过来了。
冯氏娶过来。

0: 之后，那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冯氏从性格上跟柳红颇有相似之处，也会过日子，也善于算计，两口子挺对路。可是把冯氏一娶过来之后，就再没跟这严家有书信往来，时间很长了，他把这门亲都忘了。但是有一件事他还记得，他有个女儿柳金蝉呐、这个柳金蝉管冯氏也叫娘，这是一个后妈呀。他心想，这个柳金蝉是曾经许配给严茶散了，如今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在他的心里边想，老严家可能没人了，要么就是都死了。要是都死了呢，再过两年，我这个女儿我就得另给她找主，嫁给一个有钱的。他正在想这件事的时候，这家人往里边禀报说严茶散来了。一说严茶散到了，这柳红心里边就想，哎，他怎么来了？老严家人还没死绝，看这意思。哦，我问你，他长得什么样？这家人一说，这严茶散长得什么样？他穿的什么呀？他穿的，哎呦，穿的挺阔的，头戴扎花尊巾，身穿公子花袍，腰系着丝绦，足蹬着薄底靴子，还带着一个小书童。他是怎么来的？走着来的吗？他不是，骑着马来的，两匹高头大马，一匹红马，一匹白马，这两匹马那看着喂得非常精神，草料齐足。哦，这柳红一听，看来这严茶散混得不错，家里边挺阔啊。按说这严硕清死了，他家里边怎么能混得这么阔呢？嗯，既然是这么一门阔亲戚，我得见见，跟他问问。哦，严茶散呐、哎呀，论说呢，那是我们家没过门的姑爷啊，快快有请，让他进来。
1: 是，这柳福转身就出去了，来到大门里边，把门开开，告诉两个人：“您请进，请进。”
0: 严茶散和雨墨两个人牵着马就走进了大门。进到院子里边，柳福把他这两匹马接过来，拴到后院的槽头上。这两个人呢，迈步往里就走，直接来到客厅。一进客厅，一看见柳红在上边端然稳坐，手里边端着茶杯。严茶散过来，先是深深一揖：“姑父大人在上，侄儿严茶散给您见礼。”小书童雨墨在旁边也施礼问候。柳红捋着胡子瞧着严茶散，一看严茶散这小伙子长得正经不错呀，加上这身穿戴好漂亮，心里边有点活动，心想我闺女要是嫁给他也不错。嗯，这门亲倒是可成啊。严茶散呐、你从哪儿来呀？
1: 姑父，我从老家来，从武进县榆林村到这里，现在到在这里有一事相求，家母在临行之时写了一封书信，请您观看。说着话，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书信就掏出来了，双手把信递给了柳红。柳红把信接过来，抽出这个信纸来，打开一瞧，一看这封信呢，是严茶散的母亲写给他和他的前妻严氏的。信里边说呢，说现在新丰大比之年，严茶散得了功名，要进京赶考，打算让严茶散呢住在柳家，让他攻读功课，等到科考之时临场应试，如果得中，那么就让他和小姐柳金蝉共同完婚，完婚之后带着小姐一起回转武进县榆林村。
0: 这个信大致是这么写的，同时信后边又缀了几句，说如果荆轲不中，然后继续在你的府上读书。这封信写的完全不知道这位严氏已经死了，他还以为严氏活着呢。
1: 柳红看完了这封信，瞧了瞧烟茶伞，烟茶伞呐、啊，这封信是你母亲写的？烟茶伞说是。家里边怎么样啊？
0: 家里边自从家父先逝之后，家贫如洗呀、啊，生活比较困难。因为烟茶伞这个人从来不说谎啊，心想我家里边穷，我没必要在这吹阔呀。可是这一句话，柳红听了之后，这脸马上就长长了。烟茶伞，有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0: 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
1: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来电台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

传下来的胡家老膏，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管做过多大贡献、多伟大，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在这个电台里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可以管电台要，台里都是有录音的，可以导出来再给大家听。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永远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就录上音了。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把这段录音导出来，然后发给您，您留着。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膏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
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去根儿，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不到五分钟疼痛不翼而飞，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
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痛片，嚼去痛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儿。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

再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十来年了吧，至少也有七八年。我说您上辈子可能做好事做得多，您命真大呀，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六七点钟到十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

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长骨头了。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儿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4: 哦。
5: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糕啊，给了我第二次这个生命。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4: 好。
5: 但是真的。
4: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
5: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4: 哎，好的。
5: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1个多月。
4: 哦。
5: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4: 嗯。
5: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哎，这1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去看病。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那么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4: 胸腔积液
5: 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4: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5: 我今年54。
4: 哦，

0: 我当时啊，我也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1: 啊，
0: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1: 啊，
0: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1: 啊，
0: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1: 啊，
0: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1: 哦，
0: 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1: 嗯嗯嗯，
0: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1: 啊，
0: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1: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0: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头天安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的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1: 嗯嗯
0: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1: 啊，
0: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1: 嗯，
0: 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1: 嗯，
0: 哎呀，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1: 啊，
0: 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这不，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1: 嗯嗯。
0: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1: 啊
0: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0: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嗯，完了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啊啊啊！
0: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1: 啊，
0: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0: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1: 嗯嗯。
0: 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胡家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啊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
1: 嗯，
0: 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2口膏。
1: 嗯，
0: 哎，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精神头足了。
1: 嗯嗯
0: 嗯，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的了。
1: 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
0: 嗯。哎，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着，
1: 嗯，
0: 哎呀，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儿了呀，
1: 嗯
0: 嗯，这不用了胡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哎，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
1: 啊啊啊！
0: 啊，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嗯，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膏是真不错。
1: 嗯。
0: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膏。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错。
0: 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着胡家老膏快1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啊啊。
0: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 在我们国家最好的医院是北京的阜外医院。
1: 对，没错。
0: 啊，我正好有个一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1: 嗯嗯。
0: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1: 嗯。
0: 要等一个月后做。
1: 啊。
0: 啊，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糕。
1: 对，一直坚持着用。啊，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糕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那里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主任。
1: 嗯，
0: 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0: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0: 哎。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我
1: 是不是？
0: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嗯嗯嗯。
0: 他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啊，我一看这不还人走出医院的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1: 老朋友啊，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糕，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1: 没错。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糕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嗯。
2: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1: 啊、
2: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
1: 嗯，
2: 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啊、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
1: 嗯、
2: 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2: 刚开始用的话，嗯，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
1: 嗯、
2: 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1: 嗯嗯嗯。
2: 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
1: 哦、
2: 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
1: 嗯、
2: 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
1: 嗯、
2: 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
1: 嗯，
2: 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2: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嗯。
2: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
1: 嗯、
2: 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嗯、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啊、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
1: 啊啊啊，
2: 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
1: 嗯、
2: 还有那个福米松软膏，
1: 嗯，
2: 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直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本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啊，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您不知道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
1: 嗯、
2: 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2: 这个、
1: 是不是啊，嗯，
2: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
1: 嗯、
2: 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2: 你看我、
1: 嗯、
2: 我这个人呐、啊、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
1: 啊、
2: 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啊
1: 嗯、
2: 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
1: 啊，
2: 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别的地方要厚。
1: 嗯，
2: 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
1: 嗯。
2: 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 来控制他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2: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2: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2: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练的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试试的。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2: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了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2: 对对对，试一试，
1: 决心了，
2: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饭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它控制不了。
1: 你看不痒了是吧？
2: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2: 还有 胡老、我跟
1: 您
2: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着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1: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2: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以前好多了，
1: 是吧？
2: 嗯，
1: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2: 对对对、
1: 嗯，
2: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2: 对，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对对，好。
2: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1: 是
2: 这样。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啊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能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

0: 元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1: 对对对，高兴，
0: 是不是
1: 挺好的
0: 啊？
1: 嗯，都解决了，现在
0: 更
1: 健康更快乐，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0: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哎，老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0: 哎，
1: 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0: 嗯，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8: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9: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8: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0: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2026年暑运于7月1日正式拉开大幕。暑运期间，南航贵阳出港单日航班量将突破历史纪录，峰值超60班。面对高温、雷雨、台风等复杂天气与高位航班流量的双重考验，南航贵州公司以加密热门航线、升级特色服务、筑牢安全防线等多重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安全顺畅舒心出行。针对暑期旅游旺季客流集中特点，南航贵州公司重点加密贵阳至北京、上海、杭州、乌鲁木齐、珠海、台州、呼和浩特、宁波等8条国内热门航线，构建覆盖早中晚全时段的快线化航班集群。
18: 评书联播。
19: 严查散一见他姑父柳红，说出了自己的家庭遭遇。这话说完了之后，柳红一听，当时把这个脸就拉长长了。一听说严查散家里边很贫穷，上他们这儿来住着要赶考，柳红就点出来一句：严查散，你知道吗？你的姑姑她已经死了。这句话一出口，严查散一听如雷轰顶，心想：我是投奔我姑姑来的，结果我姑姑死了，你说这个投亲得怎么个投法？严查散当时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姑父，是吗？他是何时仙逝啊？
20: 他呀，死了好几年了。哎，真是啊，我对他也很想念呐。这柳红话虽这么说呀， 那是话不由心呐，嘴里面那么讲，他瞅着烟叉伞，他心里边在合计，这个烟叉伞说家里边很贫穷，可是他骑着高头大马，穿着这么好的衣裳来的，那他这钱是怎么来的呢？啊，我得需要详细了解了解。烟叉伞呐，跟你说吧，你的姑姑去世以后，又过了两三年呐，我又续了一房，给你续了一个二房的姑母啊，他还给他论叫姑母呢，他姓冯。现在你的姑姑早已经入土为安了，你既然来了呢，咱们当初曾经有这个亲戚在，再者说了，还有我的女儿金蝉，跟你那也是正式的姑表亲，你倒在这里投亲，也是合情合理的。烟叉伞，你打算在我这儿住多少日子呢？烟叉伞说，姑父，我在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等到考场开科应试，如果我要考中了，就像信里说的，我就回家了。如果我要是这一科考不中呢，那想着在这里再读一年，明年再考。柳红一听，什么？明年再考？你吃上我喝上我了，在这不动地方了啊？这可不是原来那真正亲戚了。柳红瞅着烟叉伞，烟叉伞，你估摸着自个儿能考中吗？烟叉伞说，姑父，这能否考中，侄儿我说了不算呐，我当竭尽全力，能否考中全在天意，就看魁星他点不点我了。魁星点不点呐？古代说考状元，魁星阁那魁星就是那判子，他点状元，他要点谁，谁就得中。烟叉伞说这句话的意思，就说我看天意了，魁星点不点我，点我我就考中，不点我我就考不中。本来烟叉伞说的这是一番谦虚的实心话，但是柳红一听，考中考不中的，既然来了，他穿戴的又这么阔，那我先把他收留着吧。烟叉伞呐，好吧，既然你来到这里，就暂在我这里住下吧。我后边花园里头还有一间闲房，你就先在那里读书。柳福啊，过来。柳福过来了。老爷，快领着你们杨公子到后花园那个书斋里边，让他在那里休息啊，让他在那里读书，你对他多关照着点。烟叉伞听到这里，姑父，是不是我去拜见一下姑母？这烟叉伞理解周到，心想我的亲姑姑没有了，后续的这位姓冯，我更应该先跟他见个礼。可是柳红一听呢，啊，那好，来得及来得及，等着明天吧，明天找个时间，我领你去见你这个后续的姑母。好好好，那就这样。于是烟叉伞跟雨墨两个人跟着柳福来到后花园，柳福把他领到了一间书房里，这间书房门口还挂着一牌子，这叫东篱书舍。东篱书舍，晋朝的陶渊明有句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能是借用这句话叫东篱书舍。烟叉伞心想，看来我的这位姑父还挺有文采，谁也不知道这个匾是谁给安的，谁给设的，谁给写的。柳福把烟叉伞和雨墨、竹浦二人让进了这个东篱书舍，进来之后把这房间给他收拾收拾，打扫了打扫，他们把行囊入套搬进来放在这里。柳福就说了，公子啊，你呢先在这里呢休息啊，到时候呢我招呼你们用餐用饭，你们先忙着，我走了啊。这柳福转身走了。 柳福走了之后，烟叉伞和雨墨

0: 主仆二人就在这房间里边住下了。他们两个在这住下以后，这雨墨左瞧瞧右看看，到外边瞧瞧，到屋里转转。雨墨说，哎呀，杨公子，这个地方还行，这房间反正小了点，照比咱们那个太和大客栈那可差远了。嗨，烟茶散说，你这是什么话，那太和大客栈咱不也就住这么一回吗？哎，那倒是那倒是。因为他觉得雨墨是个生人，他们府里面没见过这个人，小丫鬟瞅他这个眼光好像就在问他。雨墨呢，这个人很随和，雨墨就冲他一笑，哎，大姐你好。小丫鬟一瞧，哟，你是哪儿的？哎，我是刚来的。大姐，我跟您说，我是陪着我们公子严茶散到这儿来投亲的，我们是从这个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的，刚住在这后花园里边那个书斋里头了。我的公子叫严茶散，您知道吗？小丫鬟一听，哟，你的公子叫严茶散，那是我们家姑爷来了。雨墨一听，耶，有门，他知道。雨墨说，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刚进来。哎，大姐，请问你们家这厨房在哪儿啊？厨房啊，厨房就在那边，你没看敞着门那地儿就是。哦哦，我过去瞧瞧。雨墨往那儿走，这小丫鬟随后就跟着来到厨房门口。这雨墨往那边一探头一看，厨房里边清锅冷灶，根本就没动火。雨墨心想，看来晌午饭没打算做，所以雨墨一转身回来了，又看见了小丫鬟。您这是干什么去？小丫鬟说，我到厨房里边打点水。你们就住在后花园了吗？雨墨说，对呀，就在那个东篱书斋。哦，好好好，我跟你说呀，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我们两个头一回见面，以后就认识了。哎，好好好。小丫鬟到这个厨房里边好像打了点水，转身就走了。雨墨一陌生就回来了，回到这书房里边，见到严茶散就跟严茶散说了，公子，嘿，人家这儿午饭没给预备，咱就得等到晚饭了。啊，那你上街去买东西去。雨墨说，我准备上街去呀，但是我碰见一个小丫鬟，那个小丫鬟说就是那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嗯，烟茶散说，这个柳金蝉就是我的未婚妻。哦，好吧，公子，那我上街给你买吃的去。烟茶散说，慢。烟茶散说，我想了，如果说人这府里边有这个规矩，一天就是两顿饭，你上街买些吃的回来，咱们在这儿吃喽，这让我姑父看到是不是有点失礼呀？雨墨说，您说，您要觉得失礼，咱就不去买去，咱就喝着在这儿忍着，咱就在这儿饿着，咱盯到晚上再说。如果到晚上他还不送饭，那我就喝出去了，上街上我去给您买吃的。烟茶散说，咱们忍一忍吧，你先在这坐着，咱这顿饭就不吃了。哎，雨墨跟烟茶散朱婆两个人就在这书房里边坐着没动。等到过午傍晚上了，你还别说，这饭真给送来了。柳福端着个托盘，托盘里边摆着个碟子，这碟子上边是一碟咸菜，有半碟花生仁，两碗粥，旁边有一个盘放着两个馒头，两个窝头，端着进来了。哎，二位，您还没吃饭呢吧？这是您的饭，哎，请您慢用。把这托盘放在这儿，严茶散说，哦，谢谢谢谢。柳福说，吃完了之后啊，您不用管，一会儿我把这东西给您再收拾下去。转身柳福走了。严茶散跟雨墨往这个盘子里边一瞧，俩馒头，俩窝头，一碟咸菜，还有半碟花生豆，两碗粥，还有两双筷子，咱吃吧吃吧。哎，雨墨端起碗来，拿着筷子，一边喝着这粥，一边吃着这咸菜跟花生豆， 嘴里边直叨念：“
1: 哎，公子啊，您看这个，这饭菜还真行啊。
0: 不过跟咱们路上吃的那个可差的不少。”
1: 严茶散说：“不要多说话，我这姑父啊会过日子，知道节省。您瞧瞧，怕咱光吃馒头吃细粮，这肠子给弄细了，弄俩窝头给穿一穿。你看这还有咸菜，这咸菜还有点花生豆，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两个人在这吃完了，吃完了之后放在这盘上，一会儿柳福就来了，柳福过来。”把这托盘端走了，托盘端走了之后，严茶散坐在这里心中暗想，我姑父对我们这一见面就这么样的对待，可不算热情。严茶散心想，也是啊，我的姑姑已经去世了，后续了一个姑姑，听说姓冯，这个冯氏是个何等样人也不知道。他说明天要带着我去见一见，如果明天带我去见见他，那我一看此人便知端倪。严茶散在思考，如果我这个后续的姑姑为人不好的话，我在这个府里住着名不正言不顺呐。如今我们已经不是正经亲戚了，尽管和我的表妹有这么一门定的亲，但是我要是考不中也无法跟人说话。严茶散思前想后，就琢磨起来金公子跟他说的那番话，心想，我这个结拜的兄弟金二爷说的好啊，十年不同音信，投宿不易呀、啊、我这回一投宿果然不易了。他想到这儿了，那雨墨好像也想到了，严公子啊，咱们在这住着我觉得有点别扭，您这姑姑去世了，又不是亲姑姑在这儿，这可就差着老大一块了。严茶散说，是啊，咱们住两天再瞧吧。眼瞅着外边天又黑下来了，这屋子里边有蜡烛，雨墨把这蜡烛给掌上，蜡烛点着了，严茶散拿出两本书来，在自己随行的行囊里边拿出一把折扇来，这屋子里边有点热，打开这折扇在这扇着，正在扇着扇子在这灯光下看书的时候，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来到门口外边一站，就问了一句，严公子在吗？这雨墨一听，哟，这是谁呀、啊、雨墨赶忙有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一瞧门口外边站着这个人，二十多岁，头上戴着扎花寸金，身上穿着一件花袍，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长得这个脸啊白净净的，白的有点不是正色儿，两道短眉毛，这双眼睛是单眼皮儿，不算大小眼睛，这鼻子呢是鼓鼻梁，鼓的有点过多，就好像切掉一片萝卜贴在这鼻子上了，有点外国人的味儿。但是下边衬的是薄嘴唇，一笑是一嘴碎芝麻粒儿牙。雨墨心想，这是什么人？雨墨说，您贵姓？您找谁？我找严公子。我跟你说，我姓冯，要说呀，我跟严公子呢还算个亲戚呢。 说着话，这个人迈步就进来了。这人迈步一进来，严茶散一瞧来了这么一个陌生人，赶忙的也站起身来了。哦，你好，请坐请坐。严公子大概不认识我吧？严茶散说，请问您尊姓大名？跟你说，我姓冯啊，我叫冯君衡。我要说冯君衡，严公子大概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要说我的姑姑，大概严公子就知道了，我姑姑冯氏。我的这个姑姑呢，也就是员外柳红的夫人。我是什么人您知道了吗？严茶散一听，哦，
0: 感情这位是后续的我这姑姑的娘家侄子，他叫冯君衡。
1: 哦，久仰久仰。严查伞赶忙双手抱腕。这冯君衡冲着严查伞一笑，
2: 严相公，我今天听说您来了，所以特意到此拜访。
1: 这冯君衡为什么来了呢？
0: 这里边有一段内容，因为这柳红后续的这夫人冯氏过门之后，对待他的这个女儿柳金蝉十分之好。这个冯氏特精明啊，过了门知道他这有一个姑娘叫柳金蝉，跟这个柳金蝉您别看是后妈，这个后妈对这个女儿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么好呢？这个冯氏感情心里边有一个勾勾心，有一条花花肠子。这冯氏一看柳金蝉小姐长得挺漂亮，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一了解，说这个柳金蝉已经许配给老严家当媳妇了，四五岁就换了更贴了。这个老严家就是他的前房那严氏他的娘家侄子严查伞。冯氏心里就合计，哎呀，这个老严家跟我们老柳家可是走得不算近呐，尤其近几年没有书信往来。冯氏心里就想，你说这么漂亮的个柳金蝉这姑娘要是嫁给我们冯家该多好啊。他想起来了，他自个儿娘家有个侄子叫冯君衡。这个冯君衡呢也读过两天书，但是这是个纨绔子弟，所以这个冯氏那差人就把这个冯君衡招呼过来一次。第一次招呼来啊，跟冯君衡说，说我告诉你啊，他们老柳家这可有个漂亮姑娘叫柳金蝉，这个姑娘太好了，相貌出众，品行端正，要是嫁给你的话呀，那咱们老冯家祖上可就烧了高香了，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这福分。这个冯君衡呢一听说有个漂亮姑娘，那就乐得直蹦啊。冯君衡马上说了，那姑姑你干脆给我说说这亲，你别着急，人家这个已经有主了，嫁给一个姓严的叫严查伞，而且四五岁就换的更贴，现在呢这个姓严的没上门，我想再沉两年，沉两年这门亲拉倒了，他那边一拉倒我就提你，这多好啊。冯君衡一听，谢谢姑姑，就这么的。所以这个冯君衡有这么一个事儿，隔三差五的就往他们家来一趟，但是冯君衡始终还没见着这柳金蝉，可是今天到这一来，听他姑姑说了，倒霉蛋儿，你来呀，白来了，人家那个正头乡主姓严的公子来了。冯君衡一听来了，嘿，我会会他，就这么着，这冯君衡今天就到了。他走进门来，严查伞不知道冯君衡的来意，可是冯君衡心里却有害严查伞之心。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来电台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膏，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九十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管做过多大贡献多伟大，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 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

大伙儿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在这个电台里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可以管电台要，台里都是有录音的，可以导出来再给大家听。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永远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就录上音了，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把这段录音导出来，然后发给您，您留着。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高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去根儿，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

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不到五分钟疼痛不翼而飞，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

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痛片，嚼去痛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的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10来年了吧，至少也有7、8年。我说您上辈子可能做好事做得多，您命真大呀，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
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六七点钟到十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它，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

0: 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三四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三四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三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长骨头了，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儿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三六。

0: 03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1: 哦。
2: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这个生命。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1: 好，
2: 但是真的，
1: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哎，
2: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1: 哎，好的。
2: 嗯，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1: 哦。
2: 哎呀，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1: 嗯。
2: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1: 嗯。
2: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
1: 嗯。
2: 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1: 啊。
2: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1: 嗯嗯嗯。
2: 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去看病。
1: 嗯。
2: 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1: 啊啊。
2: 那我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1: 胸腔积液啊。
2: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啊啊！
2: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得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1: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2: 我今年54。
1: 哦。
2: 嗯，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1: 嗯、
2: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1: 啊，
2: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1: 啊，
2: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1: 啊，
2: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1: 啊，
2: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1: 哦，
2: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1: 嗯嗯嗯，
2: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1: 啊，
2: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1: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2: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头天院，住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完也不咳嗽了，但是我的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1: 嗯嗯
2: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1: 啊，
2: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1: 嗯，
2: 哎呀，就是胡老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1: 啊啊啊！
2: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1: 嗯，
2: 这不，嗯，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1: 嗯嗯，
2: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1: 啊
2: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2: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2: 嗯，完了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啊啊啊！
2: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1: 啊，
2: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2: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1: 嗯
2: 嗯，这是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2: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胡家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啊啊！
2: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膏。
1: 嗯。
2: 也就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头足了。
1: 嗯嗯。
2: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2: 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2: 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的了。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2: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儿了呀。这不用了胡家老膏四五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2: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
2: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膏是真不错。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膏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错。
2: 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2: 这不就在我吃这胡家老膏快一年的时候
1: 啊，
2: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在我们国家最好的医院是北京的阜外医院。
1: 对，没错。
2: 我正好有个姨家的表哥呀，在北京。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要等一个月后做。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膏。
1: 对，一直坚持使用 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椒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
2: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栏里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主任。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2: 我
1: 是不是？
2: 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他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2: 是的，是啊，我一看这不还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1: 老朋友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 也就是抓住咱们。

0: 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1: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0: 没错，嗯。
1: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0: 嗯
1: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0: 啊啊！
1: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0: 嗯，没错。
1: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 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0: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3: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4: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3: 难以忍受啊，是吧？
4: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3: 这点我能理解，
4: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会儿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着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 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本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就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啊，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心不知道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3: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嗯。
4: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了，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3: 是这样。
4: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啊，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啊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
3: 啊。
4: 他就是有时候是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四十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
3: 啊，
4: 我的那个。衣服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
3: 嗯，
4: 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四十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
3: 嗯，
4: 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
3: 嗯，
4: 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3: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地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4: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3: 就是。
4: 我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3: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4: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你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
3: 是
4: 不是
3: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4: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是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3: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4: 对对对，试一试，看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它控制不了。
3: 嗯，你看看，不痒了是吧？嗯，
4: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3: 嗯，太好了。
4: 还有
3: 啊
4: 胡老，我跟
3: 你
4: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个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3: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4: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3: 像变了一个人，
4: 好多了，
3: 是吧？
4: 嗯，
3: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4: 对对对，
3: 啊、
4: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大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3: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并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4: 对，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3: 对对对对。
4: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3: 所以
4: 说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啊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是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那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3: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啊。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椒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4: 这
3: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4: 对对对，高兴，
3: 是不是
4: 挺好的
3: 啊？
4: 都解决了，
3: 您
4: 现在
3: 更
4: 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3: 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4: 哎，老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3: 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4: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3: 好，别客气，好，再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 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076-3667，400-076-3667。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评书联播。
8: 冯君红来拜访严茶散，严茶散对冯君红那是以礼相待，因为严茶散知道啊，这冯君红是他后续的姑母的娘家侄子，现在他呢在人家家里边寄宿读书，对这个人不能慢待了。严茶散对冯君红没有更多的思考，但是冯君衡对严茶散却是心怀芥蒂，因为冯君衡知道这严茶散就是他的情敌。他的姑姑跟他说了，小姐柳金蝉长得很漂亮，打算许配给他，但是他也听说小的时候柳金蝉定亲给严茶散了，由于严茶散多年跟柳家没有音信来往，他的姑姑就想着再过2年干脆那门亲就否了，把这柳金蝉就给了冯君衡。可是冯君衡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姑姑跟他讲，你小子倒霉，多年不通音信的这个严茶散今天上门到这儿要读书来，要来赶考。所以冯君衡一听这严茶散这不是他的情敌吗？冯君衡心想，严茶散比我占有优势，人家从小4-5岁的时候跟柳金蝉就定了亲了，换了年更贴，那么柳红现在还是得承认这门亲事，我呢我是一个候补的，严茶散要不行了我才能上来， 冯君衡心里边着急呀，暗想我先去看看这个岩茶伞，它长得什么样，它才华如何。如果说这个岩茶伞长得模样不如我，他那个才华也不如我，那么这个柳小姐嫁给谁那就两说着了。我经过一番努力可以从岩茶伞的手里我给夺过来。正因为如此，冯君衡才到岩茶伞这儿来。岩茶伞并不知道冯君衡心里边有这么多的事，所以岩茶伞说，冯兄快快请坐。好的好的好的，冯君衡坐下了。冯君衡瞧了瞧岩茶伞，岩茶伞，你这回是要进京赶考吗？岩茶伞说，是啊，我是进京应试。冯兄，请问您也是读书之人？
9: 对了，我也是读书之人，不过呢我倒是不想赶考。
8: 哦，您为什么不想赶考呢？
9: 哎呀，赶考这个事儿太麻烦了。我问你，读书赶考应试为了什么呀？无非是就为了做官。做官又为了什么呢？做官无非就是为了赚钱。赚钱为了什么呢？赚钱无非就是为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乐得好。那么我现在呢，家里边有良田几百顷，你像我的姑姑，我的姑父有一大笔产业，无论是我的亲戚还是我本家，这钱有的是，所以呢我就没必要去赶考了。我考那个干嘛？考那个当官还得受累，这个呢我就在家读书，吟诗作画，落多清闲。严长伞一听这个人读书的目的感情就是这个，冯兄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
8: 哎呀，我听说严茶三你来了，咱们两个不管怎么说论这是个亲戚啊，咱们两个年龄有相仿，我想着到这儿来见见你呀。请问严相公高寿了？他这一问高寿了，严茶伞心想，这个人还算是读书人，这高寿你得问那个岁数大的人，要是年轻人问就得问贵庚几何。他问我高寿，雨墨在旁边听着心里边暗乐，雨墨心想这位是250，他还问我严相公高寿。雨墨都笑话他了。岩茶伞呢就回答，哦，冯兄问我，我念幼二冬。念幼二冬，这念呢就是二十，缩写成一横两竖那字念念。念幼二冬就是说我22了。岩茶伞跟他一说这个念幼二冬，这冯君衡没听懂。这冯君衡一听啊，你念幼二冬啊，念幼二冬，这念幼二冬什么意思？严茶伞说，冯兄，念就是二十的意思啊，念幼二冬我22了。哦，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一说把我给懵懂住了。对呀，那个字念念，念幼二冬。严茶伞说，冯兄您贵庚几何？我呀，哈哈，我比你念多了。我跟你说吧，我念四。哦，严茶伞说，敢是贵尺24吗？贵尺24就是说您这年龄是24岁吗？这冯君衡一听，哈哈，
9: 我尺24，不对不对不对，我一共是28个，还没长那历史牙呢。我要是长了历史牙长齐了，我就是32个。 雨墨在旁边差点没喷喽。腰条长得好，走近处再一看，

查伞说，窈窕淑女，窈窕淑女是指女子的美好，淑女是指的贤淑。那么君子好逑，这个逑字是一个求字加一个走之，这个字并不是要求的求，而当配偶讲。所以君子好逑是君子的好配偶，好女子应该是君子的好配偶，跟您解释的略有出入。也有像你这么说的，我听别人跟我讲过啊，这个事情呢反正各说各的理啊。哎呀，杨公子，看来你还真读过诗经，这个诗你都读过什么呀？严查散说，诗唐诗我都读了一些啊，唐诗也读过。哎，我来问你，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严查散说，东边日头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哎，对对对对对，这首诗是谁写的？严查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刘禹锡的竹枝词里的。看来你读过，这首诗写得好啊。啊，你说这首诗说这个杨柳青青江水平，江上边听见狼唱歌，狼就是男人呐。这女的听到男人在那一唱歌，就说了，东边有日头，西边还下着雨，你说这个天没晴，但是那边它还晴了。严查散说，它还有另一层意思，倒是无情却有情，就说男女之情也含在自然天气之内。啊，哎，对对对，你说的这个也有点这个道理啊。哎，我再问你，有一首诗，他写的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是谁写的你知道吗？严查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唐朝人柏林崔护写的。对对对对，那么崔护他为什么写这首诗你知道吗？严查散说，愿听兄教。严查散没工夫跟他下大的，心想你愿意说，愿意展示自己的才华，我就让你展示。他一说这句话，这冯君衡就说了，跟你说啊，这个崔护啊是个风流才子，他进京赶考去了。有一年春天，他闲着没事了，想上京郊去溜达溜达逛一逛，找了个酒馆，他喝了点酒，这酒喝完了之后他就醉了，醉么刀枪的，晃晃荡荡的，他就往前走，走着走着他就口渴了。他一口渴呢，看见路旁边篱笆院内有几束桃花，这个院门关着，他过去就叩打这门环，想要点水喝。哎，就偏偏在这时候，哎，这门一开，崔护一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这姑娘长得就别提多漂亮了，那个小脸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就跟那个树上开的桃花一样。所以崔护一看见这姑娘，那心里就高兴了，说，大姐，我找您要点水喝。这姑娘立时到屋子里边就给他端出一碗水来，给他的就喝了。喝完了之后，这崔护啊就把人家给记住了。这崔护瞅着这姑娘，瞅着那小脸，瞅着那腰条，心里边就把他给记住了。崔护心想，就冲这个，我明年我还往这儿来，我还得跟他见见。结果崔护回去了，转过年来崔护又来了，到这儿再一看，还是那个柴门，还是那几束桃花，门还是关着。他再一叩打门环，没人了。他心里想啊，这姑娘可能是走了，这姑娘上哪儿了？是不是出

0: 门子了，又嫁了别人了。哎呦，我去年来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把这事挑开，你说今年没给他挑开怎么办呢？于是这崔护提起笔来，在这门上就写了这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写完了之后，这崔护啊他就走了。打那儿走了之后啊，这个崔护他就得了相思病了。得了这个相思病啊，最后一病不起，后来又怎么着呢？后来又怎么着我也说不清楚了。您知道这首诗吗？严查散说：哎呦，冯兄对这首诗知道的甚为详细呀、啊！我跟你说，一干这个事我非把他鼓捣明白不可。哎，这个事我说的对不对？严查散说：不过据我所知，这个崔护后来又跟这位小姐见了面了，而且这位小姐也嫁给他了。崔护带着这位姑娘上任岭南，一同白头偕老。哎，这后半截你听谁说的？哎，从书上看来的。哈哈，看来你比我弄得还明白。哎呦呵，我说杨公子啊，我想想啊，我想想还有一首什么诗。哎，这首诗叫相思长相思，相思无限极，相思苦相思，相思人面容啊，不叫人面容，应该叫人改容。这首诗是谁写的？严查散心想，这位冯君衡不会别的诗，全都是男女之间这个事儿写的一些诗。严查散说：这首诗谁写的我不知道。不知道？哈哈，他写男女相思之情啊，跟你说吧。严相公，这首诗据我所知是杜牧写的。这杜牧知道吗？就是写《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那位杜牧。严查散说：这首诗大概不是他写的吧？据我所知他是陈宇写的，不妨您再去查一查啊。陈宇啊？哪个陈宇？耳东陈，羽毛的羽。您查查是不是这个人写的啊。这冯君衡听严查散这么一说呀，他自个儿也二乎了，因为他记得这个东西都不太准。那好，咱们有时间我去查看查看啊。哎呀，杨公子，看来你真是大才呀，无论是什么诗，无论是什么文章，一提出来您就知道啊。哎，我这个人呐，不但喜欢写诗，而且还喜欢对对，什么对联我一看着我就记住了，而且我自己有时候也出个对联什么的。杨公子，今天咱俩对个对联。严查散心里这烦呐。严查散心想，我在这儿要认真读书，你说来这么一位，他在这跟着瞎搅和，哎，又不能不答对。严查散说：冯兄，您说，我给您出这上联啊。一元二气三开泰。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你这叫对联啊，这就一般老百姓门口写那对子。雨墨在旁边说了：冯公子，我给您对的下联呀，你这个书童还会对对联吗？雨墨说：那当然了，我这跟着我们公子学点啊。您上联是一元二气三开泰，我跟您对四时五节六合春。哎，嘿嘿，你真对上了啊。我再给你出个上联，又是一年春草绿。雨墨说：我给您对依然十里杏花红。耶，这个你也对上了。我再给你出个上联，上天言好事。雨墨差点没乐了，心想把灶王爷那对联里头拿来了。雨墨说：我给您对下界保平安。嗯， 我再给你出个上联，堂春楼前春意好。这雨墨一听对不上来了，不知道这联来哪来的，堂春楼前春意好，对呀对呀，对不上来了吧。雨墨说这个我对不上来了，这下联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呀，下联是温柔乡里温柔情。雨墨一听，哎呦，您这个对联是哪来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是那妓院藏春楼门口贴的。哦，雨墨说您还上那儿去呀？有时候上那儿光顾光顾。这回你对不上来了吧。哎呀，严兄，您出个上联，我跟您对对。严茶散听他刚才出了这几个对联，心里边就更烦了。严茶散说，您要让我给您出个上联，哎呀，给您出个什么上联呢？这么说吧，我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这修身立命就是为人做事，我要效仿的是子由子路。子由子路是孔子的门生，都是贤人之类的。他一说这个上联，这冯君衡听完了，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嗯，我给您对这下联，这下联是什么呢？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有了，我给您对的下联是交朋好友，有猴七马八。严茶散说对的甚好啊，哈哈哈哈，这还行吧啊。严公子果然您是大才呀。雨墨在旁边说了，冯相公您也是才子啊，哈哈，岂敢呐、啊、岂敢。雨墨心想，这小子一肚子大恨。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3: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4: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5: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6: 好嘞。
3: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一起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去探访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质量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好创意从地气里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文博纪念品、非遗手作、国潮好物、旅游纪念品、创意家居等品类日渐丰富，文创消费彻底走入了寻常生活，既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和纪念意义，也带动了文创关联场景的知名度。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此次活动聚集中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和潮玩品牌，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文化创意商品的丰富体验。那么，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
13: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14: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就觉得这个创意点非常好。
13: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网络爆火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引得现场游客排起了长龙。这款冰箱贴以李靖殉墓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造型十分灵动精致。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15: 它是4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的冰箱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饰，可以实现现实的佩戴的。这个闹鹅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弹簧的完全要用手工去做，目前的产量大概一天是2000件。
13: 北京礼物以6大主题展区展出了200多款精选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16: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脆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深山绣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13: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17: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这里面肯定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创产品就将近有1000种。
13: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划到落地都凸显着创新理念。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说，
18: 一个呢是新产品新设计，这次汇聚的文博文创一共有1000余种，很多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第二个呢，新场景新体验，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所以给大家带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13: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17: 去年我们大概一共推出了有2000来种文创产品。本馆主要是以北京历史文化为主，东馆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像老舍馆它有独特的北京京味文化，智化寺明代的古建筑，还有京音乐白塔寺这个元代的建筑，所以它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的 IP 的优势。文创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13: 在最近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首都博物馆探索文创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化活起来。吴明说，
17: 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些剧情类的、探险类的、闯关类的活动，有一种是 AI 结合起来的剧情研学，我们叫解开美洲文明的3重密码。我们会准备几个道具，美洲豹、权杖、手环，就观众可以选任意一款。展厅里埋设了好多 NFC 的互动的芯片，观众通过芯片跟他的这个道具之间产生互动，可以闯关，既完成了任务，又了解了美洲文化。
13: 北京百年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近年来跨界文创开发，2021年推出萌宝鸭 IP 形象，目前已开发10大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去年全聚德再次创新，打造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19: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一个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我们的毛绒的片鸭刀片制，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更多的情绪价值。去年的福猫会期间，销售好的鸭这个单品就已经过了1000只。今年的春节呢，销售了应该是2000余件，销售金额也将近了30万。
13: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创立15年的北京礼物品牌聚集了100余家优质企业，认证授权近1000件优质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16: 我们呢一方面呢是加大政策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北京市文旅局呢也是积极的搭建文创市场的对接平台。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资金上做一些鼓励的引导。我们是出台了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然后北京礼物呢也是积极的建立行业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北京礼物旅游商品的团体标准，也制定了北京礼物商品门店的地方标准。
13: 文创产品多点开花，构建起北京蓬勃发展的文创生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说，
20: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的文化及相关企业的法人单位，它的收入是2.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8%。北京市的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收是1.88万亿元，同比也增长了17.2%。北京市在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的。 2026天猫文创行业的趋势报告显示哈，位于北京的故宫啊、国博啊等等啊，他们的文创本身就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0: 随着文创经济的发展，文创消费市场发生显著变化。北京工商大学旅游管理系博士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运来表示，
21: 近三年北京市的文创消费市场呢，呈现出三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消费主体的年轻化，18岁到35岁群体是消费的核心力量。第二个显著变化是消费者更愿意为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买单。第三个变化是场景化的升级，沉浸式的体验、IP 主题消费等增长比较迅速。
0: 对于推动文创经济进一步提质升级，张运来提出多维度的发展建议。
21: 第一是文化资源的深度 IP 化，不少文创产品缺少从文物到故事再到体验的完整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突破呢，是搭建科技加文创的应用开放平台。第三个建议是建立青年文创小店的护航计划。第四个，完善文创产品标准和版权保护体系，还可以考虑加强文创 IP 的国际化表达与海外传播。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画、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画、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烟台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
22: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洗浴。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这是一场贵族之旅，以沈阳某洗浴中心为案例，因为本人没有涉及过南滨部分。
23: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沈阳姑娘林连志的网络社交平台。几年前，她一边用插画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她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针一针画成了故事。
22: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幽默的基因在吧，这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24: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子背。第一步，高马尾扎的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勒挺。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的时候，这叫掖挺。当你吃雷碧大冰块，直接一口放嘴。
23: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笔，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挖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
22: 吃穿住行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冬天吃什么，我们的这边暖气和地热是什么样的，我们喜欢的碳水是什么，我们南北方的这个语言上面也是差异化也比较大，所以感觉就值得分享的这些东西就有很多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你生活里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东北人怎么摘豆角弦儿啊，要细节到这种程度，要让他感觉到我在说他家里的事儿。我也想让南方的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东北的生活里的这种小小的小确幸。
24: 咱们 说带东北味的水果首当其冲就是这香瓜。当你跟你妈在夏天出去的时候，不管是服务区还是绿皮火车还是说露营呢，只要闲暇时间，咱妈都能从兜里直接掏出个大香瓜，就给香瓜当零嘴吃。东北女人直接一个重拳出，
23: 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小妙招，她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22: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让他们感受很真实的东北，包括我们的天气，我们的风土人情，还有哪怕你去一个小小的超市都能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
23: 这份真实像一扇任意门，外地的东北孩子推开门看见的是姥姥家的炕头，妈妈做的豆角，忽然觉得家没那么远了。南方的朋友推开门看见的是鞍山满树的南果梨，早市里现做的蜂蜜小面包，搓澡大姨的热情招呼，心里头忽然就种下了一颗想去东北看看的种子。
22: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23: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1: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23: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1: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怀人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23: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1: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23: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儿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两个东北年轻人，一个拾起了画笔，一个握紧了话筒。他们没有站在高处呐喊，而是蹲下来贴近了泥土和人群。林连志为东北拨开了一颗糖，二维码则为东北擦亮了一面窗。前者让人看见东北日子里的蜜，后者让人看清东北风骨上的刚。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
22: 这片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23: 当无数种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是时代洪流里最真实的回响。这些年轻的讲述者们正用各自的方式为这片饱经风霜的黑土地重新上色，他们没有回避什么，也没有夸大什么，只是把日子掰开揉碎摊在掌心给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东北吗？有热气腾腾的澡堂，有冷不丁的幽默，有荒诞里的真诚，也有沉默下的坚韧。他们的讲述让东北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 或是一张被贴在墙上的旧海报。它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去的街巷，可以坐下来的炕头，可以听见的乡音，可以触摸到的滚烫的日常。而所有真诚的讲述终将穿越地域和成见，让一片真实的土地在人们心里重新长出血肉。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山龟人喂食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

0: 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5: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6: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7: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6: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8: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6: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9: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4: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4: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好的文旅推广应做城市文化的转译者，把深埋在历史里的故事，流淌在血脉中的精神，内蕴于城市肌理的文化基因，转译为当代人能够理解和共情的语言。如今百花齐放的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已成为展现城市形象、开展文旅宣传的绝佳窗口和契机，能否用好这流量和人气却因地而异。脚要踩在大地上，我们干任何事情都要有内在规律，文旅宣传也不例外。好创意、好办法往往都是从地气里生发出来的。以河北文旅宣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例，短短11个字，看着平平无奇，为啥能产生强大的破圈效应和市场号召力？根本在于对游客群的精准定位，契合了周边地区游客微度假、轻旅游的需求，不搞华而不实的花架子，紧贴现实，简单直白，朗朗上口，就容易形成记忆点，并在社交平台上持续传播。不论是打造城市形象，还是创新文旅口号，都要考虑与场景的适配度，与现实的贴合度。好的文旅创意从来不是凭空造梗的哗众取宠、千篇一律的模仿重复，而是受众需求、现实情境与情绪消费的同频共振。闽超泉州队对阵福州队的赛前开幕式上，德化三通谷、咏春白鹤泉等非遗代表性项目精彩上演，郑成功带领全场高呼振兴中华，万人齐唱闽南语金曲爱拼才会赢，激扬闽南儿女敢闯敢拼的精神。苏超宿迁队对阵南京队前，项羽乘车绕场巡游，一句宿迁子弟何在，唤醒的是观众对历史的记忆，也是一座城市的集体自豪感。城市的魅力源自独一无二的文化气质，好的文旅推广应做城市文化的转译者，把深埋在历史里的故事，流淌在血脉里的精神，内蕴于城市机体的文化基因，转译为当代人能够理解和共情的语言。来自群众，群众自然更有感触，共创共享，故而群众更能共情。网友点赞，路边小店登上了绿茵场的广告牌，就把小微企业共享赛事赞助红利固定为机制。有人吐槽，体育场指引牌上的字晚上看不清，不到2小时就收到了明天加装发光指示牌的官方回复。苏超的风靡不只因为赛事精彩，更离不开善于接梗的汇聚民生，乐于听劝，倾听民意。群众性文体活动的火爆，是人民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有力彰显，这深刻启示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是创意， 创作创造的源头活水。多听群众怎么说，多请教群众怎么办，多邀请群众一起干，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进而言之，打造文旅热点本质上是基于文化自信的创新创造，不为流量所役，开放包容而不亦步亦趋，博采众长而不随波逐流。这何尝不是我们不断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的内在逻辑。土生土长的故事往往拥有跨越地域的力量。近年来，一些小成本国产电影凭着好口碑一路逆袭，再次印证最好的故事和创意不在别处，就在脚下这片炙热的土地。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贵州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黄金产茶带，常年多云雾寡日照，洁净的土壤环境造就了前茶形美色脆香高味醇的独特品质。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左右，茶叶产量达32.69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是贵州省首个千亿级农业产业。全省茶叶加工企业超6000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构建起完善的产业体系。抹茶正是贵州茶产业这条新赛道上最亮眼的明珠。5月31号，中国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拉开帷幕。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生产。然而2025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其中1/4产自贵州，短短数月，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茶叶市场的1/4。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7: 汉记抹茶小镇正式开机。
8: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品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重庆游客王先生：
9: 茶的味道还是很浓，麦芽度4.05，好喝。
10: 可以。
8: 范进抹茶销售经理杨艳芬：
11: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8: 范进抹茶小镇张户杨傲：
12: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山东游客张女士：
13: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8: 杨傲：
12: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8: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10: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存在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8: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范进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田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硬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实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中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茶农杨正胜：
14: 采民用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70斤左右。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8: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当地一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相关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
15: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8: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中国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16: 这2张证书说白了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8: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董事长蒙祖德：
17: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农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8: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前不久，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1家。从中国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烟台的几个公园，每到晴天都会坐满前来娱乐的人们，他们自带京胡，自由搭档，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梅派、荀派、周派、程派，各派唱腔不绝入耳。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因为从小接触京剧并与之结缘，在自己几十年不间断的努力下，成为了当地京剧协会的一员，圆了儿时的京剧梦。
18: 开始就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啊，父亲这边你搞京剧，还会随你姐拨过来拨过去了，也把我熏陶了啊。打开电台哈，一拨这个戏啊，唱本一句，唱个三四个字，我就能听出是唱了什么京剧。
19: 徐延梅的父母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受家庭条件的限制，他只读完了小学就辍学在家，而最想去的京剧团也因为他身高的原因而被迫放弃。
18: 年轻的梦想就是报考京剧台啊，好歹有一次机会找你。真要去干头了，但他一秒五五，这边也没考上，没考上就灰心，搁家里听了戏儿好。
19: 几十年过去了，五十多岁的徐延梅成为了烟台海洋市邢村镇京剧协会的会员，在四里八乡也是小有名气。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唱出来的。
18: 在家里全部就是京剧的录音磁带或者京剧碟儿，随手一箱子都也不舍得扔。我就是听李维康老师的唱腔，也模仿他的唱腔学，一般就是梅派、张派戏为主。新派戏吧，我唱不出那个新派味儿来哈。我有时间的话，看看戏曲频道这边有些老师在电视上讲嘛，我就跟人学习点儿。戏曲那个字儿啊，有很多字儿啊都是改了，叫海的海哈，念个写，生活的。

0: 兑换过手表，我就用满街吆喝的声音哈，就是这么练出这个声来了。当这个声音它出来，它也不好听啊，这么慢慢练，吆喝声的做买卖，把它代替声音找出来了，真是受益匪浅。老师再怎么个练时上给你教，说给你听，也不明白咱今年小学唱腔的时间，只是通这发音，不会用气。一个很长的唱腔，你说你一口气儿再提上来，你慢慢的往外放。如果是缓气了，没有气口的地方，这就难听还难开。
1: 不管再苦再累，徐艳梅也没有把京剧放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不断，听京剧就是她解压的最佳方法。
0: 我就是喜欢，不论多么累哈，干这个加工面食的活，有个 MP3 我就放开，跟人听，该听该做。一点就不卡睡，就特别的提精神，不累了，那就是那么个事。
1: 徐艳梅对记者说，京剧是她生活的全部。有一次，她的丈夫因为生病住院，她着急上火，得了急性咽喉炎。当时感觉天塌下来一样，一想到再不能唱京剧了，她感觉生活都失去了方向。
0: 我就担心这咱哪呗，这不是不能唱戏了吗？哈，这一辈子不好吃穿，最好这个京剧。哎，不管哪么地，医生护士也和我说，你使劲多喝水，来家慢慢这么喝水，天哪的院逐步逐步恢复了，好了，好了，我就挺高兴了。有家里天天跟家唱，我有时间，俺两个连地来来唱。我说你听我唱的怎么样？哎，行行，挺好挺好。邻居哈，他那个老公啊也说，哎呀，我听见你在家里唱戏，我心儿也正亮说。
1: 嗓子好了，又能唱他喜欢的京剧，徐艳梅别提多高兴了。徐艳梅说，有一次去外地，在车站即兴发挥的一曲《红娘》，还让她碰到了两位同样爱好京剧的票友，并且他们成为了朋友。
0: 我在那个车站呢了，唱的那个《红娘》，把他们等车里都愣了，有两个人哈，东伯你一看的是，哎呀，这个姐是唱这个戏，唱的有点专业味儿，而且你们也好京剧啊。我好时候我不会唱，但是听你唱了还觉得有点专业味儿。是不是我们别说别的，一块上的车，就是走到哪儿碰上有爱好京剧了，我们有共同语言，最好的朋友就是。

0: 像徐艳梅这样的京剧票友在烟台还有很多，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京剧票友们让京剧根植于老百姓之中而更具生命力，让它能够更好地传播发展，起着优化京剧土壤和大环境的特殊作用，让京剧这门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得以扎根于民间，并世世代代流传于世间而经久不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1: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3: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7: 同志们辛苦了。
18: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心间，
1: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世界风。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7月2号，委内瑞拉交通部确认，该国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通行。据德国图片报等多家媒体7月2号报道，在德国队世界杯32强战耻辱出局后，德国足协高层已于当日在法兰克福总部与主帅纳格尔斯曼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议，并正式建议其考虑主动辞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公映的时候，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和专家一起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士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建功155。欢迎您收听今天节目。
4: 我父亲是江西省会昌县人，27年又参加了红军，在土城青冈坡这站受伤留下来了。当时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腿，身上还有10多处伤，就昏倒在战场上了。部队要转移的时候，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走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有两个小孩在山上去，发现我父亲有点动了。两个小孩的父母把我父亲背在青冈坡用iPhone里藏起来，晚上就悄悄给他送点吃的。当时还有很多民团到处搜索留下来的红军，我哥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就一掰一跛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这个口音和当地完全不一样，
5: 对，
4: 所以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耀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长征不是我把我声带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在青冈坡就对着寨门的坟头前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我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5: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4: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
5: 哦，您讲。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冈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6: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冈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 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的一场关键性战斗。
0: 在青岸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七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岗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岗坡四周的有利地形，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3: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

0: 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
1: 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占领童子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地，准备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岗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2: 这场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干部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何至于此。
1: 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军委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红军所预料的四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3: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音频冲杀，可毛泽东偏不，他只着地图思考，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把全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2: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的，我们这才说到一渡。那王老师，给你出一道难题，如果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一下四渡赤水该怎么讲。
0: 赤水河是南北走向，它发端于云南的镇雄，主要流经贵州的西北角、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穿插迂回，在赤水河东西两岸灵活机动地辗转了四次，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2: 当时红军只有3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万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3: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岗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4: 别的枪打不中朱德了。
0: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甘愿身先士卒，也让每一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2: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渡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度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3: 我觉得是棋，出棋制胜。
5: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啊。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6: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2: 二渡赤水为什么首先要来到娄山关呢？
3: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南往北攻，就从遵义往童子方向攻， 第二次呢是发生在二渡赤水之后，这一回呢是从北往南打。这一次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战斗，是遵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0: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0: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红军从土城、袁后场等地一度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随即调集多支部队入川，意在严防红军北渡长江。红军只得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
1: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2: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2: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0: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许同子奇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
2: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0: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3: 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1: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2: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对运动战的一种通俗的解释。所以红军二渡赤水之前，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
0: 这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毛泽东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这两段话是四渡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1: 当年红军再次来到遵义，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买猪条的故事。1935年2月20号，红军连长陈树荣和几个红军伤员在经过遵义凉水乡时，到村民赵金河家借宿。那么赵金河给他们安排吃的，上山采药，帮助治疗，为了更好地利于这个红军伤员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啊，但是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得有苏维埃币，他们就向赵金河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陈树荣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换回来。
1: 后来还上了吗？
0: 1952年，赵建和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苏埃币，还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凉水乡乡政府出具的介绍信，找到了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市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啊，还真给他兑换了相应金额的人民币。
1: 您看，从1935到1952，17年的时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通过石桥往前走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
1: 娄山关，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当时红军再战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作他的落脚点呢？
0: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出了一步妙棋。你知道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1: 张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是指挥敌人。
1: 展开说说。
0: 这个时候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局面越来越被动。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将聚集在贵州的敌人调往川南，让出一条通道，那么中央红军就可以西出贵州，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 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
2: 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中浑源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1: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2: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
0: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三渡赤水佯庄北上。
3: 白日渡河，三渡赤水，
0: 一渡和三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一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三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
1: 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6: 是的，为了让敌人深信不疑，三渡过后啊，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0: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1: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6: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斯世？”
0: 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第三渡仅仅隔了4天，3月21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并飞速向南，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力，佯攻西峰，前锋直逼省城贵阳。
7: 贵阳城外40里，发现红军，
8: 兵临贵阳，
9: 将军，冲军！
6: 这个时候，正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 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四个团的兵力。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孙渡纵队。
0: 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红军趁势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1: 一渡避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2: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
8: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10: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0: 当时红军内部那是一头雾水，将士们抱怨说，整天到处转，到底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
2: 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爸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6: 会和毛泽东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商量。于是他披上衣服，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0: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2: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11: 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习起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0: 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5: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4: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随着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先看测评再决定购买已经成为了许多消费者的习惯。从数码家电到美妆食品，各类的第三方测评博主和账号是层出不穷，本意是为消费者提供避坑指南，择优汰劣。然而近年来网络测评行业乱象丛生，只评不测的主观臆断、商测一体的利益捆绑，甚至伪造数据的虚假宣传，不仅透支了公众的信任，更是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六月，国家网信办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为这一新兴领域立下了规矩。新规出台以后，网络测评将如何回归理性呢？消费者的权益又将得到怎样的保障？接下来，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2: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外公布，记者通过街头采访发现，不少消费者都提到了购物前会参考网络测评。
3: 一般是买一些手机或者耳机之类的，会专门去看一些测评吧。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4: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2: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现象。
3: 就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个耳机，然后就专门去搜了测评，然后当时就说那个耳机的功能很好，性价比很高之类的。然后这种视频看多了，就是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的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5: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出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2: 面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此次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给予了回应。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事实上，现实中一些网络测评就存在没有在相关机构开展，也没有依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的测评行为。
6: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2: 今年初，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直播短视频第三方评测专项调查。此次调查对主流平台的50个第三方评测账号开展了为期不少于3个月的全周期跟踪监测。
6: 我们就发现，在第三方评测当中，还有一些它是明显带有主观的拉踩的立场的，就是它要通过一些实验来说某个产品好，或者来说某个产品不好。比方说，有一个博主在测鹿茸菇产品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方法，就直接说啊，它的二氧化硫超标达到数百倍等等。
2: 针对这样的现象，此次发布的规范就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 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在上海今年初的专项调查中，食品类测评也有不少问题。
6: 有一个视频是关于白胡椒粉的，那么这个博主号称说白胡椒粉现在有很多造假行为，所以我通过碘伏来测，如果碘伏测了以后它变色了，那么说明它在白胡椒粉里面它加了淀粉了，只有碘伏不变色的它才是真正的白胡椒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白胡椒粉从专业的角度上往上面说，它的纯白胡椒粉50%的含量它就是淀粉，所以白胡椒粉有碘伏测它就应该是变色的。
2: 针对食品类测评，此次规范也要求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
7: 大家是把网络测评当成消费者的慧眼，也当成市场的体检仪的。可是如果这个感受是买的，这个检测的方法是假的，最终的这个结论是编的，那么消费者的信任要如何来安放呢？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律顾问薛军。那薛顾问，您看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网络测评出台一个规范，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到底在哪儿？这个规范一出来谁会最紧张？您怎么看？
8: 首先呢，必须要承认这个网络监测呢，作为一个行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能够极大地消除消费者面对海量商品所存在的一种信息上的鸿沟，帮助消费者做出理性的合理的选择。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以来呢，由于这个网络监测呢，它实际上是自带流量，具有了潜在的一些商业价值呢，就被某一些这个网络博主呢滥用了，导致出现了很多行业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博主其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检测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检测只凭一张嘴，在那儿对一些商品啊擅自发表一些其实并不客观的一些检测的一些言论，就导致呢这个信息呢显得非常混乱，那么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很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对一些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商家的一些商业诋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出台这样一个规范呢，能够有助于这个网络检测行业呢能够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7: 因为大家去信任这样的一个测评，实际上就是相信它的中立、客观和专业性。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乱象，可能就是打破了这样的中立、客观和专业。那这次规范的出台，当然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规范和监管，但其中您觉得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8: 我觉得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呢，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这个网络这个检测行业呢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说是客观性啊，另外一个就是公平性，另外一个就是准确性。这个所谓的叫做客观性的话，就是说是必须是基于客观的实际的一种检测的结果的一种客观的宣示，而不是说借这个检测为名呢拉踩就是说为某一些商品带货。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平性，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把一些不同的检测的标准把它放在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对比，引发消费者的误认误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准确性来讲，就是检测方法必须要达到科学的要求，不能够就是说擅自用一些不科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检测，得出的一些结论呢，从而不科学，从而对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这个企业的产品呢，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市场的后果。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规定呢，应该说为它设置了一些不得逾越的红线。
7: 您看从规范的全文来看呢，食品是唯一一个被提出要就是格外的去强调要差异化去要求的一个商品的品类。您怎么去看待就是会格外的对食品的测评从严去做一个要求？
8: 我觉得嘛，就是说因为食品是民以食为天啊，同时我们说要强调以最严的标准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那么对于食品来讲的话，它无论是它的这种检测啊的方法，还有检测的一些类目啊项目来讲，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检测方法不科学，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那么无论是为某一种食品进行背书啊，说它非常好，还是说某一类食品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些测评的报告呢，实际上都有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引发民众的对于食品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基于维护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要求吧，那么这一次对这个食品的类目的一种检测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你必须要有资质，另外的话你必须要用国家法定认可的检测方法去检测，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才是可以被认可的，否则的话这一块的这种检测的科学性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
7: 另外我们看这次规范呢，实际上它对于就是这个检验方和这个被委托方之间到底是不是不能有利益关系，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不能做广告，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不能被委托，其实它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它要求的是你要明明白白的标示出来，包括我们看到对于存在利益关系你要显著的提示出来，你对于测试的依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你要明示，另外呢对于你主观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你也是要把它显著的标明你仅仅是个人体验，包括你如果是一个广告，是一个推销的一个商品服务，你也要显著的去标明广告。您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关于明明白白的这种规范的要求？
8: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可以说是直击了我们这个检测行业的目前的这个乱象。第一个就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这个披露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那种打着网络检测的这个名义，实际上进行营销推广，拉踩，为某一种特定的商品进行推荐，同时呢贬低其他竞品的这种声誉。那么现在来讲，你如果是接受委托，那么你要披露这个委托关系、利益关系，这么确保相关的这个利益能够这个关系能够公开的凸显出来，这样的话让这个受众的话能够意识到这个可能这个检测结果的可能是在认知上可能要对它有所保留。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你只是表达个人的一种感受，那只是一个类似于用户评价一样的信息，你不能把它包装成伪装成一个科学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两个要求那么出台呢，我觉得呢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这种乱象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7: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规范的落地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给行业戴上紧箍咒还是系上安全带？
8: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规范的出台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我们的网络这个测评行业呢，能够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轨道之上。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不加以规范，那么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的乱象呢，就会把这个行业的声誉啊、公信力啊给毁掉。那么如果这个严格执行这个规范，那么那些正规的、有能力的、有资质的、能够做到客观公正的来进行这个测评的这个行业呢，这些企业呢，它就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那些作恶的呢，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个助推器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个行业要把它扼杀掉。
7: 好的，谢谢您，谢谢薛教授。当网络测评有了规范，谁该来学习这份规范？谁该来执行这些规范呢？那接下来这个测评的博主，包括平台还有监管部门，又如何各司其职呢？
2: 近年来，一些打着客观测评商品的视频博主，有时候在做的却是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在汽车行业，这样的乱象尤为突出。一段曾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的汽车碰撞测试视频中，测评博主声称某品牌车辆碰撞后因小电瓶设计位置不合理，被轻易撞断并断电，导致车门打不开，车辆自动报警无法启动。视频发布当天播放量突破百万，但事实并非如此。
9: 比如说他说我们的eCall没有启动，实际上后台记录是清晰显示它eCall是持续呼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 小电瓶在做测试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没被拆装的一个状态，而且从后台数据显示它确实是有人为拆装重卸重装的这个操作在的，我们认为它就不是一个车辆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出厂的一个状态，所以它设置的这个条件就是不严谨的一个条件。
2: 这类看似专业的测评背后却有着明确的价码，在某短

0: 视频平台，一名6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60秒以上测评视频的明面商单报价就达3.8万元，而所谓的黑商单报价往往更高。部分博主谁充值多就帮谁说话。
1: 应有的这种测评，应该说首先来说是极其严谨规范的，是建立在合理的共同认可的国家的一个推荐或者强制标准的基础上。这个测评的结果并不是说对某些个别的异常的现象做一个夸大性的宣传或者是选择性的一个暴露。
0: 今年3月15号，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这份第三方评测视频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了网络测评中有杜撰结论、数据造假、方法不科学、流程不规范、立场偏颇、主观带节奏等三大类乱象。
2: 我们现在的消费的决策的逻辑跟以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0: 题是不是有道理等等的，我们就做了一个专门的一个调查。
1: 上海消保委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这些第三方测评自媒体或机构发布的测评看似独立，实际上可能来源于商业广告类订单，这样的情况也存在监管困难。
0: 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所谓第三方评测，它的盈利模式始终存疑，因为它如果秉持它的公正性、专业性，它好像就没钱可赚。第二个是监管的困难，因为这些所谓的第三方评测的这么一些博主了、机构了，他在接一些商业性的业务的时候，可能他就不是很公开的在做，其实是通过一个在水面下面操作的。所以就说从整个监管的角度上面说，他也很难去发现说，哎，这一单是广告，这个也很难。
2: 怎么让真正好的产品被消费者看得到？怎么让大家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地去下单，而不是心惊胆战地担心被割韭菜？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薛军教授。那薛教授，您看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上海的消保委也调研发现了，实际上对于第三方的这个测评机构来说，因为它本身是商业性质嘛，所以它要保持它的公平性、独立性，它可能就很难盈利。但是它一旦以盈利为目的，它又很容易去丧失自己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和角色。所以在盈利和这个公平之间到底怎么去平衡？
3: 在我看来，其实这个矛盾是一个表面性的。从长远来看，一个做这个第三方测评的机构，它要赢得一个长久的这个市场的认可，它还是要去建构自己的公信力。那么如果它没有公信力，那么它的报告是不被公众所认可的。那这样的话，从长远来看，它也是没有商业订单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在那儿发一些名为测评，实际上是一些广告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短视的行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要鼓励一种长期主义的一种态度，就是说要扎扎实实的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公信力，那么把这个商业利益呢，要跟这个公信力呢要融合起来，以这个市场的认可作为自己真正的盈利点，这样的话就能解决这一对矛盾。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可能是慢慢的要培养这种耐心，建立这个领域的这些有声誉的一些服务机构，这才是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未来的破局之道。
2: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把测评行为本身做扎实，另外一方面呢，所有这些测评的结果它其实最终基本上都是通过平台来发布出去的。那么作为一个发布的一个机构，那平台应该尽到哪些审核的义务和责任？这次在规范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明确呢？
3: 那么这一次这个规定中还是特别强调了这个平台对于相关的这个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处置义务。那么客观来讲，现在很多平台它面对着这些自媒体博主发布的这些测评类的信息呢，它是有一定的义务，比如说接到投诉举报以后呢，它要是及时处理的。但是呢，如果它不能够在这个履行这个平台责任的过程中，很积极的、很主动的去做相关的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审核和处置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有一些企业呢被一些不实的测评信息遭受很重大的商誉的损失。所以这一块来讲，我们平台还是要落实好它应该履行的这个平台责任。既然这个新规已经出来了，那么相应的测评这个管理的体制已经建得非常明确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这个测评的博主，他如果说没有资质，他发布的明显是一个营销性质的这样一个测评的报告，那么我们平台呢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这个账号啊、相关的信息啊进行处置。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这个相关的那些不准确的信息呢不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能够很好的维持这个行业的一个正当的秩序。
2: 刚才也谈到了说，实际上对于这种比如说数据的造假呀、伪造这个结果呀，或者篡改这种数据啊，可能整个的这个过程的监管是很难的。但是再难，我们的监管还是要到位。那您觉得接下来对监管部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怎么样一方面既能做到精准的监管，同时又不伤害 测评这个市场，能够让它更。

0: 规范和健康的发展。
1: 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好自己的一个监管职责，因为总的来讲，从平台它会可能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线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线索呢，我们相应的执法部门呢要及时的予以处置。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测评的旗号，实际上在进行营销的，那么构成了一些违法的或者虚假广告的一些行为呢，我们的一些监管部门呢要及时的进行查处。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这个测评的这个来博流量，那么这个可能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也要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这样的一种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测评过程中的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要进行及时的一种监管上的处置。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这一块呢还是要积极的落实自己的管理职责，解决行业的乱象。
0: 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您谈谈薛教授，因为毕竟网络测评它是一个新赛道嘛。实际上，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真的和好的网络测评的，因为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消费者真正的慧眼。那么，对于一些想加入这个赛道的一些想成为这种测评博主或者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我个人呢，其实是认为啊，这个第三方测评啊，在这个商品无限丰富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特别有前途的行业。那么呢，如果有志于在这个领域啊做出自己的品牌和声誉的这些机构啊，或者相应的这些组织啊，还是要抓住好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真正建设好自己的一种从事测评的这种能力啊，这种资质啊，这方面的技术条件啊，然后以这种建立长远的公信力，而不是一味的想着赚快钱啊，这个自己捞一点钱就走，那么这个短期行为很容易就落入到一个法律的这个一些陷阱中间来，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这一块我是希望一个长期主义的态度，
0: 好的，
1: 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讲。
2: 刚才听了专家的分析，我想大家对于测评二字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测半边是规则的则，评半边是公平的评，测评是为了用规则公平地对商品进行评价。网络测评的初衷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新规的出台不是要限制行业的发展，而是为了清除杂草，让大树长得更直更高。当主观体验不再冒充科学测试，当隐形广告无处遁形，当商测一体受到严惩，网络测评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其价值本源。我们期待新规出台以后，在法律法规、平台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共同作用之下，网络测评能够成为消费者手中可靠的尺子，让每一次消费都更加安心放心。好，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
10: 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
9: 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五事件风。新华社消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7月2号，伊朗武装部队阿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北京时间7月3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葡萄牙队2-1逆转战胜克罗地亚队，晋级16强。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1: 评书联播。
12: 严茶散与冯君衡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吟诗对对，这一吟诗对对啊，才显露出来冯君衡才疏学浅。可是这个冯君衡呢，自个儿并不觉得，自我感觉还甚为良好，连雨墨都觉得这个人呐，一肚子全是大粪，认什么不是。但是雨墨作为仆人不敢说。冯君衡跟严茶散就讲了，严相公，看来您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啊，他顺手就把严茶散放在桌子上的那把扇子他拿起来了，拿起这把扇子了之后，唰，把这扇子打开，瞧了瞧严茶散这把扇子上边写的什么。他一看这扇子上边写的是一首诗，什么诗呢？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下面落款是严茶散学书，说明这把扇子上面这诗是严茶散自个儿写的。他翻过来一看，这面这面是个空白的扇面，什么都没有。冯君衡一看到这个，哈哈哈哈，哎呀，茶散呐，你这字写的可是不错呀。哎呦，我就喜欢这写好字的。严茶散说，哪里哪里，我的字十分难看。不不不不不，写得好写得好。这是什么体呢？这是流体还是烟体？哎呀，还是王羲之体？哎呦，我也看不出来。反正是你这字写得挺漂亮。这么着吧，茶散，你给我这扇子上面写幅字怎么样？严茶散说，您那扇子上没有字吗？哎呦，我这扇子上有画，它没有字儿。说着话，冯君衡把他自个儿这把扇子唰打开了，递过来了，您瞧瞧，我这扇子那面是空着呢。严茶散把他的扇子接过来一瞧，这面果然画着一幅画。这画是谁画的？严茶散不知道，因为上面也没有落款。这个画上啊，画着是一条江，江上边有一条大船，船上面画着一个美女，这个美女穿的这个衣服呢，还多少有点袒胸露怀。这个女的坐在船头上，扬着手冲着岸边那么招呼着。这时候岸边上呢，有一个年轻的书生冲着这女的笑着，也在那摇着手，好像两个人互相打招呼。这是刚刚从船上分别。再一看上头提着有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严茶散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哪个拿他开玩笑啊？但是严茶散不好说什么，把这个扇子翻过来一看，这面呢，这面没字儿，空白的。 方俊恒说：“茶伞呐、啊，我这面一直空着，我就想找个高手给我写一幅字。今儿个我看你这字写得好，你就在这面给我写幅字，怎么样？”严茶伞心想：“就您正面就这幅画，这反面这字儿，我给你写什么呀？”啊，哎呀！严茶伞说：“我这个字实在是不好看，我不好给冯兄写。哎，你瞧不起我啊？你瞧不起我，我向你求复字你都不写，举手之劳，这怕什么呀？咱们俩就是这个亲戚，还过不着这个吗？”严茶伞让他这一说，心里也合计，是啊，人家求我写复字，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好吧，冯兄，不过我不能马上给您写，您把这扇子先撂在我这儿，我什么时候有功夫了，情绪好了，我全神贯注的给您写一幅字。您写什么呢？随便随便，哎，唐诗啊，还是汉魏六朝的诗啊，都行。哎，你只要是写上，只要是你写的，那就好，而且得落上你的款儿。严茶伞说：“好吧，那您改日再来取。”哎，那行行，不过贤弟，这我跟你讨个近乎说了啊，论说我也是你大哥，你这把扇子我先借用着，不然的话呀，你老想不起来给我写这字儿，我把你这把扇子先拿着。他伸手把严茶伞这把扇子拿下来了，那上面写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把这扇子拿着手里边，一边摇着一边晃着，然后说：“这么说吧，你什么时候把那个扇面给我写完，我什么时候把这把扇子就还给你。你要是着急用你自个儿这把扇子，你就加快把我那扇子给写出来，怎么样？”严茶伞说：“好吧，冯兄，就按您说的办。”哈哈哈哈，今天我在你这里打扰了半天了，我也别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时间待的太长了啊，影响你读书，是不是？哎呀，这个小书童也很聪明啊，那我今天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说着话，冯君衡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严茶伞站起来和雨墨两人一起往外送，一直把他送出了书房门外。冯君衡一转身：“茶伞，改日再见，改日再见呐。”要说才华呢，这才华我就更赶不上他了，我说什么他都知道，而且他那笔字写的比我好看，我这字儿幸亏没给他漏，我要是一漏得把他吓着，我这字写的就跟那个苍蝇爬的一样。哎呀，这样的话，这个柳金蝉，我这表妹，她还能看上我吗？她如果这样要是看上我的话，除非我这表妹她的眼睛有病啊。冯君衡看完了严茶伞，自个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走了。他那儿走了，严茶伞和雨墨两个人瞅着这位冯君衡走了之后，转身回到书房里。严茶伞说：“雨墨，你看这冯君衡怎么样啊？”雨墨说：“公子，您说呢？您觉得他怎么样？”严茶伞说：“你觉得他怎么样？”雨墨说：“我觉得呀，这个人呐，就好像在那粥碗里边发现一个苍蝇，又好像在那水缸里边发现一只耗子，就这么种感觉，我觉得特恶心。”哎，严重了，严重了，这个人是有些俗。雨墨说：“他往这儿来干什么呢？”严茶伞说：“他来干什么我们不必细问呐，也许这就是一个好事之人，听说咱们来了，特意到这儿要见见咱们啊，但愿的是这样。”雨墨和严茶伞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又过了一夜。

0: 转过天来，严查散准备要见见这个后续的姑母，先得到前边跟他的姑父柳红见礼。严查散见了柳红之后，向他表示一番道谢，说昨天呢住在这里睡得很好，吃得也很好，那么今天是不是去见见姑母啊？柳红一听，好吧，今天我领着你去见见你的姑母，咱们现在马上就够奔后边堂楼。严查散说是，于是严查散和雨墨两个人跟着员外柳红就奔后边堂楼而来。这个堂楼就是柳红他夫人冯氏居住的地方。顺楼梯往上走，当快走到这个楼门的时候，就听见这屋子里边有男女说话的声音。柳红开始还愣了，说这堂楼里边怎么还有男人说话的声音呢？其实他哪知道谁在这里头呢？冯君衡。冯君衡怎么在这儿呢？咱说了，他这姑姑冯氏把他这娘家侄子叫来之后啊，就想让他这娘家侄子跟这小姐柳金蝉见见面。他们两个人一直没见面，冯氏想的是让这柳金蝉跟这个冯君衡一见面呢，让他产生一点见面之情，以后提这个事儿好有说的。怎么能见面呢？小姐柳金蝉在自己的绣楼上待着，没事是不下来的。那个时候的妇女讲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今天呢，这冯氏就差丫鬟，这个丫鬟叫秀红，实际就是小姐的丫鬟，让这秀红到她绣楼上去告诉柳金蝉，说我呀准备要做双鞋，我这儿有个鞋样子，而且还有花，让你这小姐过来把这个鞋样子和这花拿去，照这样子给我绣花，要做双鞋。小丫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到后边绣楼上招呼小姐柳金蝉。柳小姐就这样又打绣楼上下来，来到了冯氏的堂楼上。可是柳小姐往这来的时候，这冯氏就把冯君衡叫来了，告诉冯君衡，今天我让你呀跟这柳小姐见见面，你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也让这姑娘呢瞧瞧你长得怎么样，人都有个见面之情啊，如果你们两个有缘分，这一见面产生了感情了，下一步就都好办了。冯君衡一听要见柳小姐了，呵，这心里边激动，哎呦，这手脚直哆嗦。冯君衡说，这个姑母，我马上就要见到她了嘛，这柳小姐是像您说的，她长得那么漂亮吗？你稳当点儿，你这模样让这柳小姐一见，她能得意你吗？啊，你别像个气儿灯似的，坐稳当了。哎，好好好，我坐稳当了，我得装出来文文尔雅的样子。哎，对了，冯君衡在这儿坐着呢，一会儿的功夫，柳金蝉在丫鬟秀红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冯氏的堂楼。当柳金蝉由打外边往里边一走的时候，这冯君衡举目定睛仔细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天仙下界吗？啊，这柳小姐可以说从头上到脚下浑身上下无处不美，这姑娘还没有认真的修饰打扮，也没有认真的去化妆，天生的清水脸，皮肤细嫩，五官清秀，身材窈窕，穿着合体，怎么说呢，那就是一个天生的美女，举止出众，谈吐不俗。这姑娘走进来之后，一眼看见这屋子里边坐着一个男人。这一般来讲，大姑娘对男人是都要回避的，除了自己的近亲父母之外啊。这姑娘当时一愣的功夫， 这冯氏就说了，金蝉呐，进来吧，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娘家侄子，这是你表兄，他叫冯君衡，今天到这儿来看我来了，偏赶上呢我又让你到我的楼上来，你们呢这算是有缘一见呐。 啊金蝉给你表兄见礼。这冯氏一说这话，柳金蝉低垂粉面，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这冯君衡扑哧一乐，嘿嘿，表妹你好你好，免礼免礼。柳金蝉就到旁边坐下了。娘啊，是您叫我过来要给您做双鞋吗？对，别人给我送了一个鞋样子，这鞋样子就花挺好，你的手巧啊，你给我绣这花，绣完了之后呢把这鞋给我做上，算娘求你一件事儿，怎么样？柳金蝉说，娘啊，何出此言，这不是女儿应该做的吗？您别看这是后妈，这柳金蝉对这后妈有礼节上的一种尊重。话说到这儿了，这冯君衡就想抖机灵显精神，表妹，听说你真纸甚好啊，我听说表妹而且写得好，画得也好，妙手回春呐。 啊柳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心想怎么妙手回春呢？你把我当大夫了？那大夫才妙手回春呢，写得好画得好怎么会妙手回春呢？柳金蝉心想，看来这个人有点卖弄学问，滥用名词啊。柳金蝉没说什么，这冯君衡就接着看这柳金蝉，感情冯君衡这个人是一个色中恶鬼，花柳魔王，一见到柳金蝉这么漂亮的女人，那个眼睛就不离开柳金蝉了，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看了三五一十五眼，看的是垂涎欲滴，心烦意乱，恨不能就要过去动手。这冯氏瞅着冯君衡，拿眼睛狠狠地裂了他一下子，心想你规矩点，那个眼睛别秋后的蚊子往肉里钉。这冯君衡就明白了，冯君衡当时假装来了稳当了，说是稳当了，这腿他不稳当，这左腿在那直哆嗦，颤颤巍巍一个劲哆嗦，马不停蹄，他这左腿一哆嗦，这冯氏瞪他一眼，又瞧了瞧他那腿，说你哆嗦什么呀？哎，冯君衡觉得对，这腿不应该哆嗦，左腿不哆嗦了，停住了，右腿又开始哆嗦了，这是下意识产生的。这冯氏又狠狠瞪他一眼，心想你哆嗦个什么劲儿？这冯君衡右腿又不哆嗦了。正这个功夫，楼梯响，谁来了？柳员外带着烟茶伞和雨墨来了。柳员外没跟冯氏打招呼，贸然而来，来到楼上一推楼门就进来了。这一进来，冯氏一瞧，哟，员外你怎么来了？给你领来一个客人，跟你说夫人，这是岩茶伞，就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现在到咱们家这儿来读书来了。茶伞呢、啊、过去，这就是你的姑母。说了这么一句话，岩茶伞赶忙来到跟前，深深一揖，姑母大人你好，侄儿有礼。这一揖下来，冯君衡在旁边一瞧，耶，冯君衡心想怎么这小子也来了，他这一来这不在这对比吗？这一比他就把我给比下去了，偏赶上还小姐也在这儿。冯君衡心里边160八个不乐意呀、啊、但是又没有办法，已经是进了屋了。严茶伞给姑母这一见礼，冯氏这个脸色不是太好看，但是强作欢颜，哦哦，好啊，茶伞呐、啊，我听说你在武进县是不是啊？对，我在武进县榆林村。好的好的好的，今天到这来读书，这很好啊，这很好啊，家里人都挺好的。啊，烟茶伞说，是啊， 家母身体尚还康泰。哦，好好好，快快坐坐坐。柳红接着就跟柳金蝉介绍，金蝉你也在这儿啊，这是你的表兄严茶散给你的表兄见礼。一说这句话，柳金蝉轻轻站起，走两步到跟前，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说了一个表兄好，柳金蝉往下这一拜，腾的一下子脸红了。为什么脸红了呢？因为柳金蝉跟严茶散两个人是曾经定过亲，他五六岁的时候两个人曾经见过一回面。由于那回见面，严茶散是跟他父亲到这儿来的，见完面以后若干年第二次见面，他心里边有这么一件事，所以脸上带着一种羞臊之情。这一个表兄好，严茶散没敢抬头，冯君衡在旁边一看，却是醋海声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12: 来嘞。
10: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6: 加油，
10: 加油，
7: 加油，
10: 加油！
1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
1: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6: 《暮江仁爱》第六集。收听提示：上一集讲到，陈星对继母的疑心一直没有消除，他原本怀疑继母给自己两个亲生儿子的棉衣厚一些，给他们四兄弟的棉衣薄，而结果正相反，他们四兄弟的棉衣全是新棉花，既保暖又贴身，而给自己两个亲生儿子的棉衣里却装着碎布。真相大白之后，亲友们陆续离开。
17: 你们慢走啊。
18: 哎，二婶儿，你回吧，不用送了。
17: 嗯，
18: 四哥，李木江对几个大孩子还真没得说呀。
19: 哎，何止啊，这就是别人的德行，你说我们来管这事，我都觉得惭愧啊。
17: 旺儿、仁儿，你们也回家去吧，你娘和大哥待会儿就回去。
13: 嗯
20: 嗯。二叔，这事都怨我，我没有事先告诉孩子，所以才让星儿起了疑心。
19: 木匠，我知道你这个娘当得很难，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陈星，你竖着耳朵给我听好了，以后你再这样闹妖，我就把你赶出陈家大门。
20: 星儿，你倒是说句话呀。
19: 哼，怎么还不服气？把我的那把戒尺拿来。
20: 你用得着吗？我看这孩子已经知错了，对吧，星儿？
19: 你这是什么态度？
20: 二叔，您别生气，星儿也不是故意要气您，还是我这个当娘的平时没有教育好孩子。
21: 不用你帮我说好话，二爷爷，今天这事我错了，任凭您处罚。
19: 知错要能改，你这像是一个改过的姿态吗？
21: 那您要我怎么样？我都认错了。
20: 孩子别急，好好说。
19: 我看今天不给他点教训，他是记不住的。去把我的戒尺拿来。
20: 哎呀，算了吧。
19: 你别管，这孩子要再不管，以后怎么办？
20: 二叔，
19: 都别劝我。戒尺，跪下。
20: 哎呀，
19: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16: 二爷爷的戒尺一下下地打在陈星的肩头。木江端着一盆温水来到陈星的房间。
20: 大哥没事了，你们别围在这里。星儿，
21: 我不用你来关心。你都看见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20: 哦，别动，热敷一下就好了。
21: 你给我出去！都是因为你，我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20: 孩子，娘。
21: 行了，让我安静一下。你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吗？
22: 娘。
20: 娘没事。
14: 大哥太过分了。
17: 二哥，你说怎么办呢？
23: 要不咱们进去吧。
14: 不，让我一个人先进去跟他谈谈。
23: 嗯。
14: 大哥，好些了吗？
21: 就那样。
14: 大哥，咱们以后都别跟娘较劲了，好吗？
21: 谁跟他较劲了？
14: 咱们兄弟啊。其实娘对我们非常好，我们
21: 那些都是假的。
0: 啊，
21: 我才不会当真呢。
0: 娘是真心对我们好的。
21: 我不想听这些。
0: 啊，
21: 她就不可能真心对待我们。你们就是被眼前的假象迷惑了。
0: 什么假象？棉衣是假象吗？哥，你总是觉得继母没有亲娘好。
21: 对，亲娘是亲娘，继母是继母，不一样。你觉得她好，你就去认她这个娘。
0: 你太过分了。
21: 出去。
16: 陈旺劝说大哥没有成功。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6: 深夜，穆江来到祠堂里，跟过世的丈夫倾吐心伤。
4: 文菊啊，你放心吧，我会做好一个母亲该做的一切。你说星儿，她也没有坏心眼，就是想她生母，可能是我这个做继母的做得还不够好吧，才让星儿感觉到分别之心。很多人都认为继母不好当，也有好些做继母的人觉得自己很苦，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在我心里，六个孩子都是一样的，都是我的亲生儿子。 星儿呢？仁儿，去叫大哥吃饭。
5: 是。哎，哥，吃饭了。
24: 嗯。
16: 陈星拿了一个馒头，端着一碗稀饭便走了出去。
4: 星儿，你上哪儿去啊？
0: 娘，别管他了，您就由他去吧。
16: 穆江在给孩子们缝补衣服，他总想着星儿的事儿，不小心手被针扎到了。新年就要到了，孩子们在贴春联儿，家里家外一派欢喜。
25: 春好禾苗壮，
26: 人勤稻谷丰。
25: 这对联真好看。
0: 走，我们去放鞭炮。
25: 走，
5: 走喽。
4: 孩子们，你们要小心呢，放完鞭炮就吃饭。
5: 知道了。
0: 娘，您放心吧。四弟、五弟、六弟，站远一些。三弟，你来点。
25: 好的。
0: 来呀、
4: 孩子们，吃年饭了。娘包了白菜馅的饺子。
21: 没有年糕啊。
4: 今天没做，先吃饺子吧。
21: 没年糕吃的什么年饭？
0: 没有年糕怎么了？吃什么都是过年。
21: 没年糕就别说吃年饭。
4: 星儿，今天吃饺子，明天做年糕好吗？
21: 吃饺子就吃饺子嘛，还说什么吃年饭？
0: 你爱吃不吃
21: 用你管。
0: 我就是要管，今天过年你别把大家都弄得不高兴。
21: 哼，你还来劲了。
4: 你们兄弟俩都不许闹了，都给我坐下。
0: 娘，他太不像话了。
21: 怎么，你还想像二爷爷那样教育我吗？
0: 我
4: 听见没有，都坐下。
21: 哼。
4: 星儿。
16: 星儿哼了一声走出屋门。
0: 娘，咱们吃，不管他。
4: 旺儿，你刚才做的不对，星儿是你大哥，你不该跟他对着干。
0: 娘，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他都那样了，您就别护着他了。
20: 你们五个都听着，即便你们大哥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作为弟弟也应该恭敬地劝说他，而不是对他动拳头。孩子们，你们可都是亲兄弟呀，如果你们之间闹矛盾，为娘的心里能好受吗？记住，家和万事兴。
0: 知道了，娘。
20: 没事了，吃饭吧。
0: 娘，您先吃一个。
16: 陈旺夹起一个饺子塞到母亲嘴里。
20: 好了，娘开心，儿子们都懂事了，你们快趁热吃吧。
16: 穆江端起一碗饺子走向陈星的房间，陈星躺在床上闷闷不乐。
20: 趁热吃吧，星儿。
16: 继母走出门后，陈星一下坐了起来，望着桌上热腾腾的饺子，他若有所思。

0: 陈旺从外面背着一大捆柴走回家来。
1: 娘，我回来了。
2: 回来了，累了吧？
1: 不累。
2: 快歇会儿，喝点水。
1: 哎，
2: 慢点，儿子。
1: 娘，晚上做什么吃的？我来帮您。
2: 晚上咱们吃烩面，
1: 有土豆白菜的那种。
2: 对，就知道你爱吃。
1: 娘，有件事我想跟您商量。
2: 什么事？
1: 开春以后我就不去学堂了。
2: 怎么？
1: 娘，我想在家帮您干活。
2: 不行，你得去学堂，家里有我呢。
1: 娘，田里那些重活您一个人都揽在身上，太辛苦了。我长大了有力气，那些重活让我来干，我能干好。
2: 旺儿，你有这份心娘就知足了。
1: 娘，五弟六弟还小，在家里也干不了什么，再说他们比我聪明，不如让他们去好好学习，我就跟您一起把弟弟们给抚养起来。
2: 旺儿，娘知道你的苦心，但是娘不能这么做，听娘的话，去好好读书，以后做一个有用的人。
1: 知道了，娘。
2: 旺儿，你能把做人做事的道理学好，娘比什么都高兴。
0: 二爷爷、二奶奶家。
3: 老伴儿啊，我听旺儿说，陈兴过年的时候又在家里闹矛盾了。你说星儿这孩子也是，平时挺乖的，怎么一到李木江那儿就犯毛病啊？怪事，是不是他们母子相克呀？
4: 一派胡言。
3: 哎呀，算起来啊，这年一过，星儿该有18了，也不小了。你说要是给他找一个媳妇儿，星儿会不会就懂事了？常言道，成家立业，先成个家，这孩子也就变成大人了。他们家的矛盾也就解决了，你说呢，老伴儿？
4: 道理没错，但男婚女嫁是大事，得父母同意才算数。
3: 那还不容易？我跟李木江一说，他保准同意。
4: 你可别弄巧成拙。
3: 嗨，放心吧。

0: 娘，二哥，吃饭了。
1: 娘，您吃饭去吧。
2: 好啊，走吧，旺儿。
1: 您先吃，我把这片地出完就去吃。
2: 不着急，该吃饭吃饭，别饿着肚子干活。
1: 娘，我还不饿。哦。我想赶在开学之前把这些地都除好了，你也能轻松点。
2: 哦，傻孩子，你要饿坏了，娘怎么办？
0: 娘，快点吃饭了。
2: 走吧，先吃饭。哎。
0: 木匠。李木匠。
3: 二奶奶。
0: 星儿，你娘呢？
3: 在田里。您乐什么呀？
0: 好事啊，你想听吗？
3: 能有什么好事啊？
0: 你的好事。
3: 我的？
0: 傻孩子，来来来，二奶奶告诉你。
3: 啊？啊？
0: 高兴吗？
3: 这，
0: 我已经替星儿相中了几家姑娘，这次我要亲自出马做媒，你就等着喝喜酒吧。
4: 你跟木江说了吗？
0: 还没说呢，没见着，倒是先跟星儿说了。这小子一听说找媳妇儿，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4: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没跟木江说，倒先跟星儿说了，这不合规矩。
0: 哎呦，就你规矩多，这是大喜事，我晚一点告诉木江，他还能生气吗？
4: 我觉得不妥。
0: 你就放心吧，我还能把喜事办砸了吗？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夜晚，陈星躺在床上，想着白天二奶奶对自己说的话。
0: 成家立业就是说先成家再立业，你懂吗？
3: 那就是说，如果我成婚，我就有家了。
0: 是啊，你就是一家之主了。
3: 我就能管自己的家，就可以分开过了。
0: 分开过不分开过都行。
3: 哦，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完婚？
0: 你别着急。木匠。
2: 二婶儿。
1: 二奶奶。
0: 旺儿，好好干活，我给你娘报喜去。

0: 好心当成驴肝肺，早知这样我才不管呢。
1: 二奶奶您怎么了？
0: 我多管闲事。
1: 您别急啊。
0: 气死我了。
1: 娘，出什么事了？
2: 回头再说，娘要赶去二爷爷家，你接着锄地。
1: 好的。
3: 到底怎么了？你说话呀。
0: 气死我了。
1: 这哎。
0: 我。
2: 二叔二婶儿。哼。
3: 木匠，来坐下说。
2: 二叔二婶儿。我给您二老赔罪了。
3: 都好好的，赔什么罪呀？
2: 二叔二婶想给星儿张罗婚事，我没同意。
3: 嗨，没同意就没同意嘛，再说星儿还小，不着急。
0: 也不小了。
3: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事儿还得看木江的态度。
2: 二叔，是我不对，我没给二婶解释清楚。
0: 不用解释，你不同意我省心了。
3: 你少说一句。木匠，到底怎么回事？
2: 文举过世之前跟我交代过。
4: 木匠，我的时辰快到了。别伤心，都是命，我这一走可就苦了你了。往前想想，你跟着我没享过一天的福。
2: 等你好起来，咱们再慢慢享福。
4: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星儿，他身上有一种桀骜不驯的脾性，你一定好好管教他呀。
2: 你放心养病。
4: 你听我把话说完。二婶之前就跟我提过，想让星儿娶亲完婚，一来给我冲喜，二来可以多一个人约束陈星。我没有同意，这个大儿子我是最清楚了，他现在还不到成家的时候，还不成熟，一定要等他真正懂事之后，才能让他担当一个家庭的重任，否则以后家难齐家呀。
2: 我知道。
3: 木匠，我带你二婶给你赔不是了。
2: 二叔，您别这么说。
0: 我不知道才自作主张的，现在我清楚了。木匠啊，你别伤心了。
3: 你现在去把陈星给我叫来。
0: 嗯。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9: 别啰嗦，快上车。
8: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7: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0: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
2: 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9: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3: 机会可不等人。
1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
15: 哎，警官，

0: 不如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1: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1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江人爱第七集。
1: 到底什么事啊，二奶奶？
2: 去了你就知道了。是你二爷爷有话问你。啊。走啊，星儿。进去吧，我该去做饭了。
1: 我。
2: 去吧，你二爷爷等你呢，没事儿。
3: 星儿来了。
1: 二爷爷。
3: 星儿，二奶奶给你说亲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1: 我知道。
3: 你怎么看？
1: 我听二奶奶的。
3: 那好。二奶奶的意思是成家的事情过两年再说吧。
1: 啊，为什么？
3: 星儿，你想想，你现在年纪也不大，而且家里面弟弟们都还小，他们需要你照顾。
1: 对呀，我成家以后就能更好地照顾他们了。二奶奶也说要先成家再立业。
3: 先成家再立业，前提条件是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对一个家庭负责，这是很重要的。
1: 我准备好了，二爷爷。
3: 依我看呢，再等等吧，孩子，你现在还不够成熟。
1: 我怎么不成熟了？
3: 你能问出这句话，就证明你还不成熟。
1: 那我总不能把成熟写在脸上吧？
3: 成熟就是写在你脸上的。星儿，等你真的长大了，你会明白的。

0: 一定要一脸的皱纹才算成熟啊！行了，我这也是按照你爹的遗愿办事。你爹走之前特意交代过，一定要等你成熟以后才让你成家。你们大人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一个人若要讲求信义，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孝。如果一个连孝心都没有的人跟你讲信义，你能相信他吗？
1: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2: 星儿啊，你很聪明，但不要让聪明害了你。走在回家的路上，想着二爷爷的话，陈星握紧了拳头。成家的事情过两年再说吧。行了，我这也是按照你爹的遗愿办事。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 也可添加微信 183-1077-3371
3: 微信同号。哼，什么事儿啊，杏儿？是不是你去二爷爷那里告的状？告状？是不是你跟二爷爷说的？
4: 我现在还不能成家。哦，
5: 杏儿，你听娘说，
4: 你凭什么管我的事？
5: 娘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你爹。你别一有什么事就把我爹抬出来，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知道我想什么了？告诉你，以后你少管我的事，听到没有？哦，
4: 哥，你嚷什么？
5: 嗯，
4: 娘怎么了？
5: 没事。
6: 你跟娘嚷嚷什么？杏儿，
5: 旺儿叫你哥吃饭。
4: 哦。
5: 望着白馒头，陈毅想伸手去拿。
7: 逸儿，
5: 等你大哥来了一起吃。娘。
7: 我哥他不见了，
6: 二爷爷、二奶奶家，穆江与二老商量着陈星的事儿。

0: 陈兴这孩子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呢？
1: 等找着再说吧。
0: 木匠啊，你还是坐着等吧，着急也没用。
2: 娘，
3: 怎么样？
2: 没找着。
3: 二叔，这星儿如果出点什么事，我怎么跟文举交代呀？
1: 木匠，我看呐，你们先回去休息，等明天星儿要是还没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0: 木姜来到陈星的屋子，这里空空荡荡。他拿起星儿的棉被，回想往事，不禁潸然泪下。
1: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星儿。
2: 都是因为你，我才成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0: 二叔，这么等下去我心里着急，万一星儿他……二叔，我想出去找。
1: 娘，您走了弟弟们怎么办？让我去吧。
0: 旺儿，你不能去，在家里好好照顾弟弟。
2: 木匠啊，你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怎么找啊？
0: 二婶儿，我必须去找，就算我在家里，我这心里也……
3: 木匠啊，哦，你就放心去吧，家里有我们呢。
0: 二叔、二婶儿，孩子们就拜托你们了。
2: 你放心吧，他们都挺听话的。
3: 木匠，如果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还有我们呢。
0: 我知道。
4: 集市上，陈星来到一个馒头铺。
5: 哎，馒头，刚出锅的馒头。
6: 你这边请。
7: 哎，老板，这馒头多少钱一个？
5: 2文钱一个。你来几个呀，小伙子？
7: 大叔，3文钱能买两个吗？嗯，
5: 2文钱一个。
8: 哎，您尝尝这个。
5: 嘿嘿嘿，给。
9: 老板，您行行好啊，我们逃难来此。
5: 一边去，别挡我的买卖。
9: 这孩子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您就发发善心吧。
5: 脏兮兮的，赶紧走开。
4: 此时饿极了的小孩子趁摊主不备，掀开锅盖，拿出一个馒头就当街吃了起来。
5: 光天化日居然抢劫。
9: 老板，对不住了，这孩子实在是饿坏了。
4: 陈星看到了这一幕，
9: 对不住您了，馒头还您。
5: 哼，谁要你碰我的脏馒头？走，跟我上官府评理去。
7: 等一下。他吃了你半个馒头，对不对？
5: 是啊，你也看见了。什么意思啊？
7: 那给你半个馒头的钱，没错吧？行了，2清。小朋友，以后可不能再拿别人的东西了。
9: 谢谢你了，小伙子。
5: 哎，不对，他吃了我半个馒头，就应该付给我一个馒头的钱。
7: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啊？
5: 哼，道理在官府呢，走，跟我去官府。
4: 这时突然窜出来一个小孩子挡在陈星面前，原来是一个小乞丐。
10: 嗨，老板，老板，您就行行好吧，别耽误他们了，怎么样啊？
5: 我行行好，谁对我行好啊？
10: 我呀。
5: 你怎么对我好？
10: 您只要不为难他们，我就不为难你。
5: 光天化日的，你想怎么样？走，进官府再说。
10: 兄弟们，开饭啦！
4: 一大帮小乞丐凭空出现，摊主的馒头几乎被一抢而光。
5: 还我的馒头！
9: 谢谢你，年轻人。
10: 你们还待在这儿等什么呢？老爷爷，这馒头给你们的，你们赶紧撤吧。
9: 谢谢啊。
4: 小乞丐又拿了一个馒头塞到怀里，拉着陈星就走了。
10: 跟我走。到家了，坐吧。你坐呀，这是我家。你上哪儿去呀？
7: 我去哪儿你管不着。
10: 哟，脾气挺大的呀， 今天要不是我出手相救，你早就进官府了。
7: 谢谢了。
10: 我看你也无家可归是吧？离家出走？
7: 不是，我是被后母赶出来的。
10: 哦，那你就别走了。天黑的，你能上哪儿去呢？嗨，我这挺好。

0: 好的，至少能挡风御寒。来吧，给我挤一挤。吃吧。你不饿吗？
1: 那个馒头是你偷来的。
0: 我那是救你们顺带拿的。
1: 你可以不拿那几个馒头的。
0: 我，哎，行了行行行行，不吃拉倒。你有本事，不吃嗟来之食。我看你明天怎么过。
1: 明天我去干活，能养活自己。
2: 陈星跟着小乞丐在街角的草地上将就了一晚。第二天，陈星起身便走。
0: 哎，你上哪儿去呀？
1: 找活干。
0: 等等我。
1: 老板，老板。
3: 哟。哟，你是住店呢还是吃饭呢？
1: 我，您这里需要伙计吗？我什么都能干，能喂马、扫地、端盘子。
3: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出去吧。
1: 老板，我真的什么都能干的。
3: 哎呀，你走吧，没看见我这冷冷清清的？这年头买卖不好做，我还养活这闲人干嘛？
0: 哦，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上哪儿去啊？
1: 继续找。
0: 你不会是想进去试试吧？
1: 正有此意。
0: 别去，这家米店的老板很刻薄的。
1: 哎，不怕，他还能把我吃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你好，打听一下，你们这儿还招伙计吗？
5: 不招了，伙计够用了。
6: 谁说不招了？啊！小伙子，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嗯，
1: 好嘞，我听您的吩咐。
6: 好，那你把门口的米搬进仓库就行了。
1: 好，没问题。
0: 怎么找你当伙计了？
1: 没呢，等我露两手。
0: 嗨，
2: 陈星扛起一袋大米，转身就走。
0: 你搬米干嘛？
1: 老板想看看我的本事。
0: 他是骗你白干活的。
1: 胡说，他是让我试试能不能干活。
0: 听我的，没错。你
2: 一袋又一袋，实在是太重了。陈星终于艰难地搬完了十几袋大米。
1: 老板，怎么样？
6: 挺好。
1: 那我可以在您这儿干活了？
6: 可以啊。
1: 那我能在店里吃住吗？
6: 不能。
1: 那我一个月能有多少工钱？
6: 工钱没有。
1: 为什么？我干活了应该有工钱啊。
6: 是你要在这儿干活的，又不是我请你干活的。
1: 那刚才？
6: 刚才也是你自愿干的呀。
1: 可是……
6: 行了，走吧。
0: 算了，走吧。啊，快点。
1: 真气人，他那不是欺负人吗？
0: 先喝点水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老板的尖酸刻薄是全城出了名的，可你就是不听，非要去。唉，吃吧。哎呀，这是别人给我的，不是偷的。我不是那种偷东西的人，昨天是因为救你们顺带着我就……我昨天做错了行吗？这个窝头是别人给的，真的，吃吧。

0: 你也吃点吧。
1: 我吃过了。
0: 行了，你别骗我了。啊，
1: 是
2: 啊。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我明天还要去找工作，你跟我一道去吧。
1: 行。谁啊？
3: 黑暗中几个壮汉出现在陈星和小乞丐的面前。
4: 小四，你收了一个弟兄也不跟我说说啊？
1: 他不是。
4: 不是什么？我盯你们半天了，你讨来的饭他也吃了，你的房子他也住了，那他就是你的弟兄了。
0: 对，他把我当成兄弟，我也一样。
1: 你别说话。
4: 那就好，既然你初来乍到，规矩总该明白吧。啊，
0: 什么规矩？
1: 他不是乞丐。
4: 你别说话，这片归我管，你要在这片吃饭就要经过我的同意，懂吗？
0: 你凭什么？
4: 凭他们。
1: 大哥。大哥，别这样。
4: 闭嘴，你今天给他吃饭，多了一个人吃饭，你就要多交一份给我，懂吗？这是你的吗？
0: 是我的。
4: 挺好的。
0: 你要干嘛？你还给我。
3: 丐帮老大看中了陈星的棉衣，他用一根棍儿把棉衣给挑了过来，就这样强行霸占了。
1: 算了。
4: 记住，以后要懂规矩。哼。
1: 老大，你慢走啊。
0: 你为什么让他把衣服抢走？
1: 算了，咱们如果不依着，明天就会被别人赶出去的。
0: 出去就出去，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可是咱们能去哪儿呢？
0: 等我们找到活干，攒够了钱就走。
3: 这边李木江在城里转了一天，还是没有找见陈星，他准备找个旅店先行住下，再做打算。
5: 哟，您快请进，您是住店吧？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哦，我带你去吧。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请救救我们！
0: 你们是种子？
4: 这是怎么了？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
6: 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我们有救了！谢谢，
7: 谢谢大家，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在冯氏的堂楼上，柳金蝉和严茶伞两个人是兄妹见面。当柳金蝉过来给严茶伞这一个万福的时候，严茶伞没敢抬头，柳小姐却是粉面含红，害臊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当年五六岁定亲的时候， 是严茶伞的父亲领着严茶伞到这儿来的，订完了亲，换了年更贴，然后走了。这是一别多少年，第二次见面。而柳小姐心里边一直记着严茶伞这个人的名字。今天一见面，尽管说他是低垂粉面，那个眼睛对严茶伞就扫了一下，扫这一下，
10: 那比直着看还认真呢，直观感觉严茶伞长得漂亮。小的时候见那个面长得什么样还记得，可是今天再一见都长成人了，一看严茶伞比小时候更可爱，这就叫缘分，这就叫情缘，这就叫男女之情，比刚才见冯君衡那感觉强多了。正因为 这么一种关系，小姐这一害臊，脸这么一红，冯君衡在旁边看见了，冯君衡这心里边就酸不溜的，有点醋海生波。冯君衡暗想：嘿，今天真是倒霉，在我姑姑这堂楼上，我们俩赶一块儿了，让这个小姐当面鼓对面锣瞅着我们俩，不比不知道是一比吓一跳，这一跳肯定是我不怎么样啊。
9: 冯君衡心里边这一难受，不是滋味，但是这小姐飘飘一拜之后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柳红就说了：“夫人，茶伞要在咱们家住些日子，在此戒毒，完了呢要赶考要应试，要考中了之后呢，哈哈，那有些事情咱们就再商量了啊。” 今天特来到这来见见你，冯氏说了，好啊好啊，茶伞呢？

0: 我听说你就在后花园住着呢，是吧？
1: 严查伞说：“正是，借您贵方宝地呀，我在这儿遭扰数日。”
0: 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个功夫，柳金蝉就站起来了：“娘啊，您不是就要做那鞋吗？没有别的事，那我就回绣楼了。”因为这个姑娘知道，当两个表兄都在这儿坐着的时候，她不可能在这儿久坐，没别的事就得告退。所以这功夫冯氏就说了：“好吧，金蝉呐，你回去吧。”柳金蝉跟丫鬟秀红两个人转身就出去下了楼了。这个丫鬟秀红呢，一眼看见雨墨了，跟雨墨用眼睛打了个招呼。因为雨墨在花园里边碰见那个丫鬟，就是这个秀红，两个人算是有一面之识。小丫鬟陪着柳金蝉出了房门，下了楼，回自己的绣楼了。这个功夫，严查伞在这里跟这冯氏简单的谈唠了几句。冯君衡呢，也站起来了：“姑母，这样的话，我就先出去了。”严查伞一看人家要走了，我也别在这儿待着了。严查伞也站起来告辞，两个人同时都告辞出去了。柳员外随后跟着刚要下楼，这冯氏在旁边说了：“员外，您先等会儿走。”这柳红走到楼门外头了，冲着严查伞说：“查伞呢，你先回去，你跟你的书童先走，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哎，严查伞领着雨墨下了楼了。这冯君衡紧跟着也下了楼了。冯君衡上哪儿去那就不知道了。这冯君衡整天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随便瞎出溜。柳红转身回进了老太太的这个堂楼之内，一见冯氏：“怎么着，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哎，我说啊，你这个老东西，今天把你这侄子严查伞整过来要跟我见你，你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要准备什么呀？你还给他弄什么东西吗？”“嘿，想得好，我还给他弄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个严查伞他到咱们家来得住多少日子？”柳红说：“住多少日子，说的就是在这借地读书，等着赶考完了看看能不能得中。要是得中了呢，他母亲给我写了封信，那信上说就打算把咱们家的金蝉呐一块取着领着他回家。要得不中呢，就接着再读，在这再读一年，来年再考。呦，咱们家是给他们家开的店呢。哎呦，说的像自个儿一家人一样。哦，今年考不中，明年再考，明年再考不中呢，后年再考。他接着在这考，他考好了，咱家考糊了，受得了吗？这个，我告诉你，柳红，他怎么样啊？他们家混的怎么样啊？”柳红说：“就说呢，我问这严查伞了，他自个儿说呀，家境贫寒，他爹死了之后啊，也没有什么收入，就靠着他刻苦读书。可是他来的时候，我看他穿的戴的很讲究啊，他跟他那书童一个人骑着一匹大马来的，那两匹马都不少钱呢。他这钱怎么来的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好细问。我告诉你，老东西，你别看他骑着大马穿着好衣裳，那都是装的，不定找谁借的，借完了之后装点门面。我告诉你，他考中考不中的上咱们家住着，这就说明他们家很贫穷。他要不贫穷的话，上咱们家住着干嘛呀？住店呢，住店花店钱，你住他三年五年也没人管，上咱们家住就说明他们家不富。”“对，老婆子，你说的也有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你得想办法把这烟叉伞给我鼓得走，他可别在咱们家住着，他在咱们家住着我烦。你一看见他呀，就想起你前妻来了，你前妻早已经死了， 你现在还挂着你前妻这娘家侄子，这说明你心里边没有我。哎呀，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心里边能没有你吗？你自从到了我家之后，我对你，哎呦，视如掌上明珠啊！呸，还视如掌上明珠呢？我一点没看出来。我告诉你，你这前妻的娘家侄子，你必须把他给我骑走。他呀，刚到这儿，我先让他先住几天。住几天之后呢，就是想把他骑走，咱们也得找个理由啊。凭什么把他骑走啊？平白无故的我就跟他发脾气把他骑走，这说不出口。行，我问你，你想不想把他骑走？柳红说，当然我想把他骑走啊。你要想把他骑走，我不用你说话，我就把他骑走了。你把他骑走，你怎么骑走？我怎么骑走？我有的是说的。我就跟他说，你到这儿住，在这儿吃，多这么两个人住到我们府里边，这是不少的开销。咱们家现在也不比当年了，咱们家现在家境也不是富裕，这玩意儿隔不住这么人吃马喂的在咱们家里搅和。你两个人还有两匹马，我们不都得管着吗？日子一多了不行，你要是三天两日还可以，所以要想日子多了，既然有马，你们还有钱，上外边找店房住去，我就把他打发走。但是他到底有没有钱我也不太清楚。嘿嘿嘿嘿嘿，又来了吧。我说你的心里边老想着你的前妻，哦，他腰里边有没有钱你还给他挂着，他有没有钱用你管吗？正听老爷跟夫人在那吵吵呢。吵吵什么呀？天师说他正准备把那严茶散严公子给撵走。什么？要把严公子撵走？对了，他们两个吵吵得很厉害。夫人说了，说这个人不能让他在这儿久住啊，连人吃带马喂，咱们家得搭多少啊。最后老爷也同意了，老爷不敢直接出面，就由夫人找他，五天以后就把这公子和那书童一起撵出去。撵出去？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呀，老爹爹您怎么这样啊？我这个后妈这心可以够歹毒的，平素当中对我很好，但是实际上她并不是对我好啊。要是对我好的话，这严茶散来了她就不该把她撵出去。小姐说，那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这田妈一听，哎，小姐呀，这话可是不该我说，但是呢，您从小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我又不得不说。您说他这是什么意思？田妈说，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您没看见吗？咱府里边这冯少爷来了，这冯君衡，冯君衡是咱们夫人的娘家侄子。冯君衡到这儿来，他为什么呀？他什么事没有，在咱们府里边晃荡什么呀？啊，必有所图啊。小姐说，他有什么所图啊？哎呦，我的傻小姐，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我出出进进的在夫人的堂楼上，我就听他叨念过呀。开始的时候说这老严家这么多年也没有音信，到底是怎么着了？这么大的姑娘眼看该出门子了，她也没有个消息，实在不行的话干脆就给我们老冯家吧。我们夫人可有过这样的话？什么？柳金蝉一听，我这后妈有过这样的话？对，所以我就想了，给他老冯家，给他老冯家给谁呀？那肯定就是这个冯君衡嘛。他把冯君衡叫来了，在这晃了好几天了，而且今天把你招呼过去，要让你和这冯君衡见一面，让你们两个认识认识啊。他偏巧这个时候严茶散严相公来了，两个人这不就在一块撞了车了吗？这里边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
1: 夫人要把严公子给赶出去，他能容得他在咱们府里边待着吗？他在府里边一待着，那冯军横往哪儿放啊？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呦，我这个后妈可是胸有城府，别看她进到我们柳家之后对我这么好那么好，我瞅着她脸上就透着那么重假，跟我假笑假关照，闹了半天她在我身上是打主意呢。那这严公子要被赶出去之后，他们上哪儿啊？田妈说，我听说了，严公子家里边也不富裕，那个柳员外说了，他出去之后有钱就让他住店，没钱他就别赶考了，就让他回去吧。是吗？柳金蝉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这姑娘心里边可犯寻思了。柳金蝉想，严茶散这个人可是一个好人呐，我们两个人小时候见了一面，今天见了第二面，应该说两个人是一见投缘的，更何况有婚约在前。老爹爹，您这个事情做的可不对呀，早有婚约在前，我亲娘虽然不在世了，但这个婚你不能毁呀，怎么今天就要把严相公给赶出去呢？严相公赶出去之后，如果他身上没钱的话，他怎么住店呢？他怎么赶考啊？这小丫鬟秀红在旁边说了，小姐，我们老爷耳朵软，就听这位夫人的，事到如今，小姐您应该想个办法。我想什么办法？您想什么办法？您想办法帮着严公子啊，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啊。我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外边我也没有房子，我怎么能让他有地方住？小姐，您不用有房子，您就给他资助点钱就行啊。这公子万一被撵出去，没地方留宿的话，只要有钱就可以住店呢、啊。住不起大店，住小店啊，一直住到开科取士。到那个时候，公子要是赶考得中，什么事就都好说了。也好，柳金蝉听到这里，姑娘下了一个决心，心想这个事情我不能不管，这牵涉到我终生一辈子的事，我必定将来是老严家的人。可是现在严茶散在这赶考，他们要把他撵出去，撵出去之后无钱住店，我得帮他个忙。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收拾点东西，收拾点银两给这位公子。不过我要这样做可有点超越贵格的规矩呀、啊！哎呦，小姐您别提这规矩了，这规矩都是人立的，事到如今这是没有办法的法子，您超出贵格的规矩又不能让外人知道，您干脆就给他写封信，拿着东西我给您送去。小姐说，那也好，我先给他写封信，你给他送到书房，让他今天晚上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处等着接东西接钱，那你看怎么样？秀红说，好啊，您写吧。于是小姐在万般无奈之下提起笔来，就给严茶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完了交给了秀红，告诉他你先给他送到书房之中。秀红拿着这封信，把信揣到怀里，就下了楼直奔书房。走到这个后花园这个地方啊，偏巧碰上冯君衡了。这冯君衡一天到晚在柳宅是到处乱出溜，瞧瞧这儿看看那儿，没话搭了话。这冯君衡在后花园无意之中看见秀红了，他一沾了女的呀就来精神。他一看秀红虽然是个丫鬟，但这丫鬟长得也不算丑，冯君衡就说了，哎， 小伙，你这是上哪儿啊？

0: 这秀红一看冯君衡，这心里边就烦。秀红就说了，我上哪儿啊，你管不着。这冯君衡就站在秀红的对面，什么啊，我管不着，我是你们家的亲戚，我怎么管不着啊？告诉我你上哪儿，你要不告诉我，我不让你过去。告诉你呀，我告诉你，我奉小姐的指派要在花园里边采点花，你管得着吗？你给我躲开，这是柳家，不是你们冯家。这句话说的冯君衡没词儿了。冯君衡往旁边一闪身子，嘿，小丫头你挺厉害呀，厉害厉害还在后头呢。这秀红几步从他面前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绕了个圈，转身就来到了严茶散的书房，到了这个东篱书斋，推门就进来了。秀红这一进来，把房门回首一关，严茶散和雨墨两人当时都一愣。哎，严茶散一瞧，这不是那丫鬟来了吗？严茶散说，秀红你怎么来了？秀红赶忙由打怀里边掏出小姐写的这封信来，往桌子上一扔，公子，我们小姐给你写了封信，快点看。他转身就出去了。严茶散把这个信拿出来打开一瞧，这是小姐给他写的一封信呢。可是严茶散正在看信的时候，不知道这冯君衡在外边跟来了。冯君衡让这个小丫鬟把他抢掰了几句之后啊，心里边一肚子火，犹豫的憋着一肚子火，心想，我看你这个小丫头上哪儿去。尽管是秀红绕了一圈，但是冯君衡在背地里尾随着他，一看这个秀红进了严茶散的书房，一会儿的功夫转身又出去了。哎呦，冯君衡心想，这个小丫头上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紧接着冯君衡咣啷一开门，冯君衡又进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4: 105年前，那艘红船上的点心火种，是为了回答一个关于新生的叩问。
5: 105年后，这盛世里的万家灯火，是为了践行那份始终如一的誓言。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4: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是不忘初心的跋涉。
5: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是脚踏实地的前行。
4: 初心是老百姓的灿烂笑容，是坚持信念的刻度。
5: 足迹是地图上的山河巨变，是伟大复兴的进度。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大型史诗电影四度公映的时候，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和专家一起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士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建功155。欢迎您收听今天节目。

0: 我父亲是江西省会昌县人，1927年又参加了红军，在土城青冈坡这站受伤留下来了。当时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腿，身上还有4处伤，就昏倒在战场上了。部队要转移的时候，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走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有两个小孩在山上去，发现我父亲有点动了。两个小孩的父母把我父亲背在青冈坡的崖缝里藏起来，晚上就悄悄给他送点吃的。当时还有很多民团到处搜索留下来的红军，拿过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就一拜一跛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那个口音和当地人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窑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长期不是我把我身带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在青冈坡就对着寨门的坟头前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我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1: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0: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
1: 您讲。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自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冈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2: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冈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的一场关键性战斗。
3: 在青冈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7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港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港坡四周的有利地形，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3: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
1: 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

0: 占领童子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地，准备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岗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1: 这场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战斧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何惧明枪。
0: 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军委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红军所预料的四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2: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硬拼冲杀，可毛泽东偏不，他只着地图思考，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把全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1: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

0: 红军只有3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万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1: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岗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2: 别的枪打不中朱德了。
3: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甘愿身先士卒，也让每一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0: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渡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渡，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1: 我觉得是棋，出奇制胜。
4: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啊！
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6: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0: 二渡赤水，为什么首先要来到娄山关呢？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2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南往北攻，就从遵义往桐梓方向攻。第二次呢是发生在二渡赤水之后，这一回呢是从北往南打。这一次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战斗，是遵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3: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0: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红军从土城、袁后场等地一度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随即调集多支部队入川，意在严防红军北渡长江，红军只得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
1: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2: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2: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0: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取童子七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
2: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0: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3: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2: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对运动战的一种通俗的解释。所以红军二渡赤水之前，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
0: 这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毛泽东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这两段话是四渡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0: 1935年2月20号，红军连长陈树荣和几个红军伤员，在经过遵义两水相识，到村民赵金河家借宿。那么赵金河给他们安排吃的，上山采药，帮助治疗。为了更好的利于这个红军伤员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但是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的有苏维埃币，他们就向赵金河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陈树荣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还回来。
1: 后来还上了吗？
0: 1952年，赵金河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还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凉水乡乡政府出具的介绍信，找到了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市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啊，还真给他兑换了相应金额的人民币。
1: 您看，从1935到1952，17年的时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通过石桥往前走以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
1: 娄山关，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当时红军再战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作他的落脚点呢？
0: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出了一步妙棋。你知道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1: 张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是指挥敌人。
1: 展开说说。
0: 这个时候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局面越来越被动。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将聚集在贵州的敌人调往川南，让出一条通道，那么中央红军就可以西出贵州，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 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
2: 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中浑源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1: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2: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
0: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三渡赤水，佯装北上。
4: 白日渡河，三渡赤水，
0: 一渡和三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一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三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
1: 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5: 是的，为了让敌人深信不疑，三渡过后啊，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0: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1: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5: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斯世。
0: 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

0: 第三度，仅仅隔了四天，3月21日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度次飞，并飞速向南，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力，佯攻西峰。
1: 前锋直逼省城贵阳，桂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兵临贵阳，将军，出军。这个时候，正在贵阳亲手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4个团的兵力，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
0: 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孙渡纵队。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红军趁势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2: 一度地敌，二度歼敌，三度调敌，四度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
3: 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
0: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4: 进攻是冒险，转移是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0: 当时红军内部那是一头雾水，将士们抱怨说，整天到处转。
1: 到底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坝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5: 会和毛泽东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 于是他披上衣服，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2: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1: 走在这儿都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酱香味儿。
0: 红军纪律严明，当年红军来到这里准备渡河时，在成毅、融合等九坊。
1: 贴出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布告。红十三团的侦察连在一个酒坊里呢，就发现了很多酒。然后连长韦杰和他们的指导员秦应基就把那些已经打开的酒呢舀出来给战士们擦身子、擦脚，舒筋活血嘛。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并且特别给战士们说，我们红军的政策是保护工商业的，要付钱，让大家把身上带的钱呢拿出来。
6: 这实际上是红军固守大局、严守纪律的生动体现。在整个长征途中，红军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军事纪律，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是四渡赤水制胜的重要保障。我们到了青杠坡、娄山关。 也来到了赤水河，从一度聊到了四度。那么，我想问一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渡赤水发挥的最大作用是什么？
2: 四渡赤水有力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性。它 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的局面，为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0: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不断巩固，他的核心作用愈发凸显，他的正确主张实际指挥着中央红军的一次次行动，力挽狂澜，使党和红军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保存了下来。
6: 这一路呢，我们谈到了信念、真理、灵活机动、红军将士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和依靠人民这些法宝。那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我们还能够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汲取到什么力量？
2: 我认为还要汲取忠诚的力量。1935年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传众千军，掌舵一人，党的历史表明核心问题至关重要，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方向，核心就是力量。所以新征程上我们就要传承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强化忠诚教育、感恩教育，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今年呢是15五开局之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还能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得到哪些启示呢？为此我们采访到了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肖玉生研究员，听听他怎么说。
1: 经常有人问我，四渡赤水如此之经典和奇妙，是毛泽东一开始就精心设计的，还是战争中的创新？回答是明确的，我认为是战争中的创新。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智慧，这启示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与策略活力的统一。二，主动求变的创新勇气，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样需求这种主动思变、科学应变、求变创新的胆识。在科技自主、自强、产业转型升级等关键领域打破常规思维。三，系统思维的战略的艺术，现代化建设也善于应用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以安全、效益、以公平、国内与国际等重大关系，在众多的这个目标当中呢，寻求动态平衡，掌握战略战术之间的转换。是啊，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以坚定信念完成战略转移，这昭示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凝聚上下同欲者胜的磅礴力量，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战斗意志攻克难题。五，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人民主体的地位，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吸取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实践智慧，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随着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先看测评再决定购买已经成为了许多消费者的习惯。从数码家电到美妆食品，各类的第三方测评博主和账号是层出不穷，本意是为消费者提供避坑指南，择优汰劣。然而近年来网络测评行业乱象丛生，只评不测的主观臆断，商测一体的利益捆绑，甚至伪造数据的虚假宣传，不仅透支了公众的信任，更是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六月，国家网信办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为这一新兴领域立下了规矩。新规出台以后，网络测评将如何回归理性呢？消费者的权益又将得到怎样的保障？接下来，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2: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外公布，记者通过街头采访发现，不少消费者都提到了购物前会参考网络测评。
3: 一般是买一些手机或者耳机之类的，会专门去看一些测评吧。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4: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2: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现象。
3: 就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个耳机，然后就专门去搜了测评，然后当时就说那个耳机的功能很好，性价比很高之类的。然后这种视频看多了，就是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的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5: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出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2: 面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此次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给予了回应。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事实上，现实中一些网络测评就存在没有在相关机构开展，也没有依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的测评行为。
6: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2: 今年初，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直播短视频第三方评测专项调查。此次调查对主流平台的50个第三方评测账号开展了为期不少于3个月的全周期跟踪监测。
6: 我们就发现，在第三方评测当中，还有一些它是明显带有主观的拉踩的立场的，就是它要通过一些实验来说某个产品好，或者来说某个产品不好。比方说，有一个博主在

0: 测鹿茸菇产品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方法，就直接说啊，它的二氧化硫超标达到数百倍等等。
1: 针对这样的现象，此次发布的规范就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在上海今年初的专项调查中，食品类测评也有不少问题。
0: 有一个视频是关于白胡椒粉的，那么这个博主号称说白胡椒粉现在有很多造假行为，所以我通过碘伏来测，如果碘伏测了以后它变色了，那么说明它在白胡椒粉里面它加了淀粉了，只有碘伏不变色的它才是真正的白胡椒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白胡椒粉从专业的角度上往上面说，它的纯白胡椒粉50%的含量它就是淀粉，所以白胡椒粉有碘伏测它就应该是变色的。
1: 针对食品类测评，此次规范也要求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
2: 大家是把网络测评当成消费者的慧眼，也当成市场的体检仪的。可是如果这个感受是买的，这个检测的方法是假的，最终的这个结论是编的，那么消费者的信任要如何来安放呢？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律顾问薛军。那薛顾问，您看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网络测评出台一个规范，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到底在哪儿？这个规范一出来谁会最紧张？您怎么看？
3: 首先呢必须要承认，这个网络监测呢作为一个行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能够极大的消除消费者面对海量商品所存在的一种信息上的鸿沟，帮助消费者做出理性的合理的选择。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以来呢，由于这个网络监测呢它实际上是自带流量，具有了潜在的一些商业价值呢，就被某一些这个网络博主呢滥用了，导致出现了很多行业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博主其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检测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检测只凭一张嘴，在那儿对一些商品啊擅自发表一些其实并不客观的一些检测的一些言论，就导致呢这个信息呢显得非常混乱，那么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很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对一些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商家的一些商业诋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出台这样一个规范呢，能够有助于这个网络检测行业呢能够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2: 因为大家去信任这样的一个测评，实际上就是相信它的中立、客观和专业性。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乱象，可能就是打破了这样的中立、客观和专业。那这次规范的出台，当然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规范和监管，但其中您觉得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呢，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这个网络这个检测行业呢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说是客观性啊，另外一个就是公平性，另外一个就是准确性。这个所谓的叫做客观性的话，就是说是必须是基于客观的实际的一种检测的结果的一种客观的宣示，而不是说借这个检测为名呢拉踩就是说为某一些商品带货。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平性，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把一些不同的检测的标准把它放在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对比，引发消费者的误认误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准确性来讲，就是检测方法必须要达到科学的要求，不能够就是说擅自用一些不科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检测，得出的一些结论呢从而不科学，从而对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这个企业的产品呢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市场的后果。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规定呢应该说为它设置了一些不得逾越的红线。
2: 您看从规范的全文来看呢，食品是唯一一个被提出要就是格外的去强调要差异化 去要求的一个商品的品类，您怎么去看待，就是会格外的对食品的测评从严去做一个要求？
3: 我觉得嘛，就是说因为食品是民以食为天啊，同时我们说要强调以最严的标准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那么对食品来讲的话，它无论是它的这种检测啊的方法，还有检测的一些类目啊项目来讲，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检测方法不科学，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那么无论是为某一种食品进行背书啊，说它非常好，还是说某一类食品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些测评的报告呢，实际上都有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引发民众的对于食品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基于维护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要求吧，那么这一次对这个食品的类目的一种检测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你必须要有资质，另外的话你必须要用国家法定认可的检测方法去检测，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才是可以被认可的，否则的话这一块的这种检测的科学性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
2: 另外我们看这次规范呢，实际上它对于就是这个检验方和这个被委托方之间到底是不是不能有利益关系，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不能做广告，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不能被委托，其实它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它要求的是你要明明白白的标示出来，包括我们看到对于存在利益关系你要显著的提示出来，你对于测试的依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你要明示，另外呢对于你主观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你也是要把它显著的标明，你仅仅是个人体验，包括你如果是一个广告，是一个推销的一个商品服务，你也要显著的去标明广告。您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关于明明白白的这种规范的要求？
3: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可以说是直击了我们这个检测行业的目前的这个乱象。第一个就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这个披露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那种打着网络检测的这个名义，实际上进行营销推广拉踩为某一种特定的商品进行推荐同时呢贬低其他竞品的这种声誉。那么现在来讲，你如果是接受委托，那么你要披露这个委托关系、利益关系，这么确保相关的这个利益能够这个关系能够公开的凸显出来，这样的话让这个受众的话能够意识到这个可能这个检测结果的可能是在认知上可能要对它有所保留。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你只是表达个人的一种感受，那只是一个类似用户评价一样的信息，你不能把它包装成伪装成一个科学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两个要求那么出台呢，我觉得呢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这种乱象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2: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规范的落地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给行业戴上紧箍咒还是系上了安全带？
3: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规范的出台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我们的网络这个测评行业呢，能够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轨道之上。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不加以规范，那么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的乱象呢，就会把这个行业的声誉公信力给毁掉。那么如果这个严格执行这个规范，那么那些正规的、有能力的、有资质的、能够做到客观公正的来进行这个测评的这个行业呢，这些企业呢，它就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那些作恶的呢，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个助推器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个行业要把它扼杀掉。
2: 好的，谢谢您，谢谢薛教授。当网络测评有了规范，谁该来学习这份规范？谁该来执行这些规范呢？那接下来这个测评的博主，包括平台还有监管部门，又如何各司其职呢？
1: 近年来，一些打着客观测评商品的视频博主，有时候在做的却是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在汽车行业，这样的乱象尤为突出。一段曾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的汽车碰撞测试视频中，测评博主声称某品牌车辆碰撞后，因小电瓶设计位置不合理，被轻易撞断并断电，导致车门打不开，车辆自动报警无法启动。视频发布当天播放量突破百万，但事实 并非如此。
4: 比如说他说我们的eCall没有启动，实际上后台记录是清晰显示他eCall是持续呼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小电瓶在做测试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没被拆装的一个状态，而且从后台数据显示它确实是有人为拆装重卸重装的这个操作在的。我们认为它就不是一个车辆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出厂的一个状态，所以它设置的这个条件就是不严谨的一个条件。
1: 这类看似专业的测评背后却有着明确的价码。在某短视频平台，一名6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60秒以上测评视频的明面商单报价就达3.8万元，而所谓的黑商单报价往往更高。部分博主谁充值多就帮谁说话。
5: 应有的这种测评，应该说首先来说是极其严谨规范的，是建立在合理的共同认可的国家的一个推荐或者强制标准的基础上。这个测评的结果并不是说对某些个别的异常的现象做一个夸大性的宣传或者是选择性的一个暴露。
1: 今年3月15号，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这份第三方评测视频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了网络测评中有杜撰结论、数据造假、方法不科学、流程不规范、立场偏颇、主观带节奏等3大类乱象。
0: 我们现在的消费的决策的逻辑跟以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以前信息还不够透明的时代，可能很多的消费者都会按照品牌的逻辑去选择产品，而我们现在整个的互联网，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现在都开始在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一个购买的决策。像这种第三方评测，现在我们发现成为很多消费者去做消费决策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一块的信息、这些内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些第三方评测的机制它的逻辑是不是有道理等等的，我们就做了一个专门的一个调查。
1: 上海消保委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这些第三方测评自媒体或机构发布的测评看似独立，实际上可能来源于商业广告类订单，这样的情况也存在监管困难。
0: 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所谓第三方评测它的盈利模式始终存疑，因为它如果秉持它的公正性、专业性，它好像就没钱可赚。第二个是监管的困难，因为这些所谓的第三方评测的这么一些博主了、机构了，他在接一些商业性的业务的时候，可能他就不是很公开的在做，其实是通过一个在水面下面操作的。所以就说从整个监管的角度上面说，他也很难去发现说，哎，这一单是广告，这个也很难。
2: 怎么让真正好的产品被消费者看得到？怎么让大家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地去下单，而不是心惊胆战地担心被割韭菜？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薛军教授。那薛教授，您看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上海的消保委也调研发现了，实际上对于第三方的这个测评机构来说，因为它本身是商业性质嘛，所以它要保持它的公平性、独立性，它可能就很难盈利。但是它一旦以盈利为目的，它又很容易去丧失自己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和角色。所以在盈利和这个公平之间到底怎么去平衡？
3: 在我看来，其实这个矛盾是一个表面性的。从长远来看，一个做这个第三方测评的机构，它要赢得一个长久的这个市场的认可，它还是要去建构自己的公信力。那么如果它没有公信力，那么它的报告是不被公众所认可的。那这样的话，从长远来看，它也是没有商业订单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在那儿发一些名为测评，实际上是一些广告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短视的行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要鼓励一种长期主义的一种态度，就是说要扎扎实实的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公信力。那么把这个商业利益呢，要跟这个公信力呢要融合起来，以这个市场的认可作为自己真正的盈利点，这样的话就能解决这一对矛盾。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可能是慢慢的要培养这种耐心， 建立这个领域的这些有声誉的一些服务机构，这才是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未来的破局之道。
2: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把测评行为本身做扎实，另外一方面呢，所有这些测评的结果它其实最终基本上都是通过平台来发布出去的。那么作为一个发布的一个机构，那平台应该尽到哪些审核的义务和责任？这次在规范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明确呢？
3: 那么这一次这个规定中还是特别强调了这个平台对于相关的这个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处置义务。那么客观来讲，现在很多平台它面对着这些自媒体博主发布的这些测评类的信息呢，它是有一定的义务，比如说接到投诉举报以后呢，它要是及时处理的。但是呢，如果它不能够在这个履行这个平台责任的过程中，很积极的、很主动的去做相关的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审核和处置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有一些企业呢被一些不实的测评信息遭受很重大的商誉的损失。所以这一块来讲，我们平台还是要落实好它应该履行的这个平台责任。既然这个新规已经出来了，那么相应的测评这个管理的体制已经建得非常明确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这个测评的博主，他如果说没有资质，他发布的明显是一个营销性质的这样一个测评的报告，那么我们平台呢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这个账号啊相关的信息啊进行处置。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这个相关的那些不准确的信息呢不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能够很好的维持这个行业的一个正当的秩序。
2: 刚才也谈到了说，实际上对于这种比如说数据的造假呀，伪造这个结果呀，或者篡改这种数据啊，可能整个的这个过程的监管是很难的，但是再难我们的监管还是要到位。那您觉得接下来对监管部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怎么样一方面既能做到精准的监管，同时又不伤害测评这个市场，能够让它更规范和健康的发展？
3: 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好自己的一个监管职责。因为总的来讲，从平台它会可能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线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线索呢，我们相应的执法部门呢要及时的予以处置。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测评的旗号实际上在进行营销的，那么构成了一些违法的或者虚假广告的一些行为呢，我们的一些监管部门呢要及时的进行查处。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这个测评的这个来博流量，那么这个可能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也要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这样的一种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测评过程中的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要进行及时的一种监管上的处置。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这一块呢还是要积极的落实自己的管理职责，解决行业的乱象。
2: 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您谈谈薛教授，因为毕竟网络测评它是一个新赛道嘛。实际上，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真的和好的网络测评的，因为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消费者真正的慧眼。那么，对于一些想加入这个赛道的一些想成为这种测评博主或者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3: 我个人呢，其实是认为啊，这个第三方测评啊，在这个商品无限丰富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特别有前途的行业。那么呢，如果有志于在这个领域啊做出自己的品牌和声誉的这些机构啊，或者相应的这些组织啊，还是要抓住好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真正建设好自己的一种从事测评的这种能力这种资质这方面的技术条件然后以这种建立长远的公信力，而不是一味的想着赚快钱这个自己捞点钱就走。那么这个短期行为很容易就落入到一个法律的这个一些陷阱中间来，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这一块我是希望一个长期主义的态度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讲。
6: 刚才听了专家的分析，我想大家对于测评二字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测半边是规则的则，评半边是公平的评，测评是为了用规则公平地对商品进行评价。网络测评的初衷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新规的出台不是要限制行业的发展，而是为了清除杂草，让大树长得更直 更高。当主观体验不再冒充科学测试，当隐形广告无处遁形，当商测一体受到严

0: 成网络测评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其价值本源。我们期待新规出台以后，在法律法规、平台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共同作用之下，网络测评能够成为消费者手中可靠的尺子，让每一次消费都更加安心放心。好，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 评书联播。
5: 冯君衡被丫鬟秀红抢白了几句之后，心里边怀着一肚子气。可是当他看到秀红进了严茶散的书房，不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这冯君衡心里边就犯合计了。他上严茶散的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啊？这里边有什么事儿啊？这个秀红是小姐柳金蝉的丫鬟，她为什么上严茶散的书房里去？是不是替小姐传送什么信息？人们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个冯君衡呢，就属于小人那伙的，没事老琢磨别人，琢磨别人有什么事儿。他一看这丫鬟秀红由打严茶散那个书房里边走出来之后，他在暗地里盯着这个丫鬟呢，看丫鬟走了，冯君衡接着就过来了。他来到严茶散的书房门外，推房门迈步往里就走。这个时候严茶散在这书房里边正在看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秀红给他这封信告诉严茶散，你快点看，然后他就走了，没在这屋子里边待多长时间。严茶散打开这个信一瞧，上边写着严兄尊见，垂髫相见，别后十载有余，堂前一物，又忆儿时，胸怀大志，必登金榜，媚于深闺，静候佳音。昨有奴仆窃于窗外，闻后母有言， 荣兄数日之毒，其后主于门外，另处安身也。后母雕心，家尊难为，孔兄囊内空乏，故妹即簪环试银，于夜半三更九门往送，其兄笑纳。外居之时已被度日，待殿试提名，自时刘府无言，规格乐礼，实出诚意，遮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万望兄台亮之，仓促禀书，金蝉拜上。这封信严查散一看，心里边为之一动。为什么？他觉得这位柳金蝉小姐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这说明小姐对他有一番真情实意。两个人又时定亲，今天又重新见面，可以说只管感觉上情深独厚。严查散看柳金蝉也非常称心，柳金蝉看严查散也很如意。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柳小姐才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您别看这封信，这要隔着现在太无所谓了，说搞对象两人写封信，写一百封都没事啊。可是在宋朝，那个封建礼教极为森严的时候，作为一个女孩子未出闺阁是有很多规矩的。

凑集了银两簪环首饰赠送给他，让他到外边使用。严查伞从信里边已经理解到了，这姑娘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冒着别人的议论，冒着冲破封建的礼节给他写的这封信。这封信是有绝密的，一旦被外人知道，这姑娘那就没脸活了。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么个结果。严查伞把这封信他刚刚看完，冯君衡推门就进来了。严查伞赶忙把这个信一折，就夹到这书本里了。这个书本就是他案头上的一本书，夹这里头了。严查伞把这封信夹到这书本里头啊，他没有夹严，外边露着一个边儿。冯君衡进来一看严查伞这个动作，他假装没看着。哎呦，查伞呢？忙什么呢？严查伞就说，哎呦，仁兄，今天您来了。哎，对对对对对，我到这来瞧瞧，主要啊我是看看你给我写那个扇面写的怎么样了，写完了没有。哎呀，仁兄，这个扇子我还没给您写呢，你稍后一下，等个一天两天呢，我抽出时间来一定认真仔细的给您写。哎呀，你不用太认真，我那把扇子不是什么好扇子，你就信手大笔一挥就给我写出来了。你写个什么都行啊，什么这个唱梗歌啊，什么那个琵琶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你是不是马上就给我写吧，在这等着。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这不是搅和吗，我们公子在这认真读书，你天天往这儿来。雨墨就说了，哎呦，冯相公，您别那么催我们公子啊，我们公子现在认真读书等着科考呢，那也不能说科考完了再给我写呀。那倒是，你等我们公子啊读书读到一段时间觉得累了，他缓乏的时候就给你写了。嘿，你小子倒挺会说啊。我说雨墨，我来了也不给我沏碗茶吗？哦，好好好。他这一转身的功夫，他可没想到这冯君衡打一进屋就盯上他夹在书本里边那封信了。就在严查伞一转身的功夫，冯君衡这手也快，往他桌子跟前一凑，唰就把那封信给拽出来了。拽出来那封信噌扔到自个儿袖筒里了。古代年间穿的那个衣服袍袖肥大，里边可以装东西，他把这个信拽出来扔到袖筒里了。当严查伞在那个书架上找出来一本《易经》转过身来的时候，冯君衡面带着微笑，查伞啊，这本书你说我能看得懂吗？严查伞说，哎呦，冯兄，就凭您的才华，您肯定是一看就懂啊。好好好好，那就好。照这么说，那我就回去拜读拜读啊。这茶水我也不等着喝了，我走了，回去。他一转身开个门出去了。冯君衡转身出去了，疾步走回自己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转身行，咣当把门一关，咕隆咕隆插上了，把那本《易经》往旁边一扔。他哪有功夫看《易经》啊，主要是他要看这封信。有打这袍袖里边把这信就拿出来了，把这信打开一瞧，哎呀，冯君衡一看这个内容，冯君衡心想，这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啊！好你个柳金蝉，你跟严查伞你们两个人热乎起来了。哎呦，我姑母打算把严查伞给撵出去，你还想给他赠送银两，还送给他簪环首饰，约定今天晚上三更天在花园后角门见面，气死我了。冯君衡心想，本来我

这怎么办？冯军很暗想，我呀，今天晚上三更天，我上后花园的角门，我去一趟。严查散，如果你去了，柳金蝉也去了，你们两个人在那一见面，我就在这儿捉对儿，我就大声喊叫，让全府的人都出来看看，老柳家的姑娘半夜约男人约会，在这幽会呢，我看你们那脸往哪儿搁。不过这个柳金蝉他能不能去呢？

这一来还提了个银子包，我就手就取而代之啊。我就跟柳小姐说，我对你多有思慕之情。柳小姐一个孤身女子，三更半夜倒在后花园角门，那寺外空空无人行走，她想走我也不让她走了，我就把她抱住，我把她抱住，我让她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我给她生米做成了熟饭。嘿嘿，到那个时候你嫁给我也得嫁给我，不想嫁给我也得嫁给我。对，一想到这里，这冯君衡浑身上下热血沸腾。是，今天晚上我就先去。对，冯君衡就盼着定更，等到定更天，一更天，二更天，到了二更半天，还没到三更天，冯君衡把这封信在怀里揣着，手里边拿着这把扇子摇晃着，心想，我去，我早点去，万一他要是提前到了那儿呢，我抢一步在严查伞之前我先见着小姐。对，为上这个后花园角门，特意换了一双软底鞋，走道没动静。冯君衡往那一走着，这心里边就心跳加速。哎呀，没想到我能跟柳金蝉柳小姐在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有一见之缘，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助我呀，这封信落到我手。所以他呢就来到了后花园的角门。来到这儿的时候啊，四外看看还没有动静，也没有人来，他在这儿等着，心里在合计着，也可能严查伞跟柳金蝉两个人一块儿来，也可能严查伞自个儿来，也可能柳金蝉来，他想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时间不久，有一个人影来了，谁呢？正是丫鬟秀红。今天晚上，按说小姐那个信里边写的是给严查伞赠送簪环首饰以及银两，但是谁来送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田马还有这位丫鬟秀红都让柳小姐亲自来送。柳小姐就说了，我能亲自去送吗？我给严公子写这封信已经是越礼之举啊，这封信我给他写去，我都怕严查伞看完了笑话我，一个闺阁的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要送的话，秀红，你替我送去吧，把我的这片心向他讲说明白，还更好一些。秀红一听，好吧，小姐，既然您不乐意送，那我就替您跑一趟。这丫鬟秀红就把这银子包还有簪环首饰包在手里边提了，由打这绣楼上就下来了。他来的还真比较早，丫鬟想的是呢，我早去，那严公子啊别早去了，看我不在再回去，我宁可早去等着他，也别让他等着我。所以这个秀红提着这个银子包由打绣楼下来，直奔后花园的角门。当他来到角门这个地方往前一走的时候，看见前边恍惚惚有人影，秀红就站住了，心想，这严公子还真是来早了，这么早就到这儿来了。冯君衡同时也看到是有一个女子的身影走过来了。冯君衡心想，小姐来了啊，我过去。这冯君衡迈步往前就走，他往前一走的功夫，秀红借明明夜色仔细一瞧，前边走过来的这个人不是严查伞。为什么这么说呢？秀红这个丫鬟很聪明，看人那个眼睛很毒，在老太太堂楼上跟严查伞见过那一面之后，
他就知道这严查森。

0: 杨公子这身况、这长相，乃至他的走路的状况，他都记住了。面前走来的这个冯君衡，老远的就先看出来是双罗圈腿儿。这秀红心想，这好像冯君衡啊，啊，怎么他来了？秀红站住脚步，就问了一句：“谁？”冯君衡也站住了。
1: 我？
0: 你是谁？
1: 我是严茶散。
0: 他一说话，这秀红一听，那更不是严茶散了。秀红就说：“你胡说，你不是严茶散，你到底是谁？”
1: 我，哈哈，我不是严茶散，你说我是谁呢？
0: 冯君衡这就往前凑合。当冯君衡来到秀红的面前的时候，他一看面前站着的这个秀红不是柳金钗。冯君衡心想，这秀红是柳金钗手底这个丫鬟呢，一看这手里边提了这一个包，他心里就明白了，这包里边肯定装的是簪花首饰还有银子。柳小姐没来，柳小姐没来，派这个丫鬟来了啊。丫鬟，丫鬟来了就丫鬟吧，我管她什么小姐丫鬟，我沾点便宜就是点便宜。所以冯君衡往前一伸手就来抓这个秀红。你是秀红？秀红拿手一扒拉他，你老实点，你是冯君衡？
1: 对，是我。怎么着，深更半夜三更天，你一个人提了一包到这来干什么？你给严茶散送钱来了是不是？
0: 没别的，你把这钱就给我吧，我然后转送给严公子，你看如何？冯君衡一说这个话，秀红心里就明白了，但是一时间秀红想不清楚究竟这个事情是怎么变化的。秀红心想，这个信我给了严茶散了，他应该是看完了，看完了怎么会惹得冯君衡来呢？他不至于这么糊涂把信的内容跟冯君衡说了吗？所以秀红往后倒退两步，你少往近前来，我告诉你，严公子没来，我也回去。这秀红一转身就想走，冯君衡过去一把把秀红就抓住了。宝贝儿，你别走，咱们两个在这先近乎近乎。他把秀红往怀里边这么一抓，秀红就喊上了：“来人呐！”这一声喊把冯君衡吓了一跳。冯君衡心想，这虽然是在刘府半夜无人，但是这府里边有巡更守夜的，有打更的更夫啊。他这一嗓子要是让更夫们听见，赶到近前一看，我冯君衡，那我在这家里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呐，我在这调戏一个丫鬟，这不好说啊。所以冯君衡一把把这秀红的嘴就给捂住了，你别嚷。他一捂住秀红的嘴，这秀红丫鬟讨厌死他了，心想，你这个臭流氓，你今天晚上到这跟我还动手动脚的。这丫鬟秀红一张嘴，吭哧就是一口，这一口正咬到冯君衡这手指头上，一下子就给他咬破了。这冯君衡妈呀一声，呀呵，你敢咬我？秀红是怎么着，我咬你，我咬你就咬你。他转身还想走，冯君衡过去一下子把他脖子给掐住了，一掐住脖子，你再嚷，再嚷我就掐死你。秀红说，你敢？来人呐，冯君衡。他一喊冯君衡，这冯君衡马上拿手里一扣。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 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4: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

0: 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堂健康专题讲座。李金波，我所要做的，那么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3: 那李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那可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去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哈，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那么这些年来啊，病为什么治不好？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接触不到。第二呢，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呀，我是深有体会。现在呀，科学发展的太快了，说实话呀，一般人跟不上他的脚步。我呢是在1995年我在国内呀读的医科大学，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学习成绩不错啊，作为交换生，我呢到欧美去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到了2003年的时候啊，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专门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举个例子，咱们就说这个白血病，这个病大家都知道啊，在以前呢就是绝症啊。我小学的时候啊，一个同班同学被确诊之后不到一年，这人呢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咱实话实说，现在有了靶向药，有了治疗的手段，患者呢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0: 假如我那个小学同学能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啊，他完全可以平安的长大，工作，娶妻生子啊，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吧？还有咱们常说的尿毒症，那么在学术上叫做慢性肾衰竭，过去呢也是得上就死的病啊，很严重，但是现在通过透析换肾，用对方法，患者可以多活几十年。说实话，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啊，好，但还是有一些贫困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不了解，他们不知道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一步，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白血病啊，尿毒症啊，还是无法治疗的绝症啊，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面，明白吗？也没有啊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县里乡里的医院治不好，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就是治不好了啊。那说到这，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说了啊，说啊，这是他们书读得少啊，不懂这些啊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听众朋友们。这么多年，我把咱们老百姓的治病流程啊做一个总结，叫什么呢？叫做阶梯式的治病。阶梯式治病怎么讲啊？有病以后先吃药，对吧？吃药不行，咱们就打针，打针再不行就动手术。但手术失败了或者复发二犯了，他们下一步啊就无路可走了。但是那些有钱人呢，手术不行还有办法，干什么？就是飞到欧美进行生物治疗。有的听众啊，听到生物治疗这个词儿感觉到很陌生。我和大家伙讲，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呀。生物医学它很贵，一针下去就得几万，但是啊，它真治病啊。你就拿最新的抗肿瘤技术来讲，一针细胞免疫疗法针剂下去，就能够解决多种恶性疾病。但是怎么样啊？价格昂贵，一针下去就是120万呐。就这样的价格，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能够用得上啊？是不是？而这样的针剂当中就含有一种有效的药物成分，就是活性炭。所以我们看，连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都能够治疗，都可以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炭，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从根本上延长我们的寿命，那我们的疾病还能治不好，治不了吗？这些疗法虽然贵，但是钱呢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啊，别说自己用啊，在我说这事儿之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接触不到这些高科技啊，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用降糖药，高血压还是用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呀？啊，也是科学，他们有作用啊，他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呀，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它治不好你的病。大家想一想，这都是80年前呢研究出来的，80年前的人用它们，80年后的你们还在用它们，难道这80年来医疗水平就没有一点进步吗？不可能吧，是不是？所以啊，我来这儿讲课，我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让咱们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告诉大家，不是你的病治不好，而是没有机会得到先进方法的治疗。
1: 你要是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目前我们的医学呀，已经发展到了这么高的水平了。原来咱们患者的病啊，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呀。
0: 没错啊，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

0: 法，而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以后，我们这些患者朋友们就开始有病乱投医啊，偏听偏信，这也是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这个医疗行业乱象特别严重，打开电视广播一看呢，这家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老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有三个疗程彻底康复的，有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说，就是盯着老百姓兜里那点钱啊！我呀，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这么多年，信的是什么？是真凭实据，信的是科学，信的是真理呀！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我看不惯，我不想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去忽悠。古方好不好啊？非常好啊！你就拿我们祖上的仙姑不老方来说，它是华佗时期传承下来的方剂，是一个一方顶百方，能够让很多重病患者起死回生的方子啊。但是我们说，在古代的时候，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你完全可以用它来补虚治病，但是现代人呢，它不一样了。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人患有结节、囊肿、息肉的越来越多呀？啊，为什么患有恶性病的患者层出不穷啊？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接触的环境不同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大鱼大肉、生活习惯，你像熬夜、吸烟、喝大酒，这些都是啊，导致我们现代人患上各种大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国家目前推崇什么？推崇的是古方今用，通过科学的方法让中药再利用，从根本上找到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啊，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老法，还能有治好的可能吗？我一听这不行，再这么下去啊，老百姓就得被坑害完了，坑害苦了。我呀，研究了一辈子的科学，不能看他们把正在进步的医疗系统给毁了，于是我就站到了电台的前面啊，我来告诉大家，老慢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治疗。
1: 李老师，听完您的讲解呢，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一个误导；二呢，是老百姓啊根本接触不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针对于目前我们患者的现状，您呢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0: 指条明路，明路是什么？明路就是尊重科学呀，按照先进理念来治病。我们大家都清楚，中医几千年讲究的是什么？是气血，是阴阳，是五脏。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五脏也好，阴阳也罢，还是气血亏虚了，他们的根本是什么？用现代生物医学解释，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呀，活性太不足。记住了，人体活性太不足啊，人体血液脏腑细胞代谢出现了问题，所以您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甚至最后发展成了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啊，说李主任呢，你说的这个太它是什么呀？啊，哎，这个很好解答，可以说太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肽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啊正常的进行。可以说，只有肽存在人体内，才能进行各项化学反应。好，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那个鸡蛋，你放在锅里面一加热，它会怎么样？凝固了， 是吧？哎，变成了鸡蛋糕、鸡蛋饼，是不是？那么鸡蛋的这种变化，用化学来解释说啊，是什么？就是蛋白质的变化，也就是肽在鸡蛋当中通过加热的化学反应。那好，我们吃进去的生鸡蛋为什么会被消化吸收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血液有热量，可以促进生鸡蛋的蛋白质产生变化，最后呢，变化成了我们人体的能量。美国著名的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比喻，如果人体像灯泡，这个肽就是电流，是吧？只有通电以后，这个灯泡它才会亮啊。没有了电，我们只是一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没有了肽，人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各项机能啊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啊也会发生病变、衰老、死亡，结果呢就会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啊层出不穷。我呀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学就是肽类药物。简单来说啊，生物医学就是通过往人体输送活性肽，对患者目前患有的重病、大病来进行治疗。但我在国外的这个科研发现呢，国外的肽功能非常单一。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溶血肽啊它就管降压，心肌肽呢它就管治心脏。但现代人是什么情况啊？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而人体当中的肽它那么多啊，要是一种一种的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于是呢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起到全面的作用。一开始前期啊，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后来呢，偶然一次啊，在和我爷爷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得到了灵感啊。因为目前国外的肽啊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所提取，所以呢提取出来的这个肽只有一种，很单一。如果咱们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咱们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啊？什么是动物药、植物药的融合呀？那么就是这个中医组方。于是啊，我们科研组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啊，选定了几十味中药当中的名贵中药，从中提取出了700多种肽，针对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都有治疗的作用。医学界称它为参茸大补膏。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参茸大补膏啊当中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不管你身体里啊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它就能够啊哪里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呢、修复得好好的。
1: 李老师，据我所知啊，您的参茸大补膏研发成果呢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有很多国外大型的医疗机构呢希望引进利用您的中医仙姑不老方转化的最新成果参茸大补膏，甚至于说美国人呢都想把您留在那儿，给您绿卡，给房子、给车。但是呢您为什么还是最终选择了回国呢？能说说原因吗？
0: 其实谈到这儿啊，首先要说句实在话，我呢不缺钱啊，很多人都了解我们家是医学世家，从满清开始到我的父亲、爷爷啊，就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师，在国内呢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我们祖传呢有一个治病的绝活，什么绝活呢？就是利用华佗当年呢传承下来的仙姑不老丸的组方，拯救一个有结节、囊肿、息肉、最后晚期的病患啊。所以说啊，

0: 我的家庭啊不差钱，物质啊对我本人来说根本就没有需求。再一个呢，我感觉到啊，我们国家不仅在医疗技术上啊落后一些，麻烦的是更多的中国人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说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我的根在中国，我从小接触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我得想着中国人呢、啊，是不是咱们也得救中国人呢、啊？而且别的国家有的，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了，咱们国家也得发展，对不对啊？咱们不能像啊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有什么洋枪洋炮了，咱们还在拼刺刀啊。所以呢，我从美国把这个中医组方仙姑不老方几十味中药材提取的复合肽技术我带回来了啊，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患者。现在呢也是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的政策很倾斜。我回国之后，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尖端医疗科学普及的事情，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把我带回来的参茸大补膏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轻松治疗很多疾病的不颁标准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成立了生物肽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啊是国内独家的复合肽药物，后续啊也有不少的媒体采访我报道我，包括你们全国百家电台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讲课。我这个人呢说实话也很实在啊，从来啊不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我端什么架子啊不给大家讲啊，你们来邀请我我都讲啊，而且我讲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多一个传播的渠道啊，兴许就打破了不少老思想老观念的患者，就多救一批人，对不对啊？要是没有普及和传播，生物肽要想在中国普及还得最少20年呢，咱们患者等不起也等不到啊，对不对？我在这不仅仅是传播科学，也是在传播希望。主持人呢，让我给大家伙指条明路。其实啊，路就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参茸大补膏被带回来了，病啊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看看时间呢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有想了解肽类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啊，跟大家呢进行啊交流探讨。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你啊。
0: 没错，我是李老师，假不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啊。我叫罗军，我们家是河北保定的。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不？
0: 哎呀，这样的，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啊。记呢我恐怕是记不起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嗯，
2: 哎好。我是您在这个研究院的临床病人啊。
0: 哦，你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临床期间的患者是不是？嗯，
2: 哎，对对对。
0: 啊，那咱们是老朋友了，非常欢迎您啊，咱们有缘分啊，在这个直播间相会啊。你今天听到咱们节目了是不是？嗯，

0: 是，哎，我这是刚听到啊，我听到广播里边讲课呢，哎，真是太好了，我这个心里头可激动了我，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赶紧给您打个电话，一个呢是想着好好谢谢您，另外呢就先把我这个用上这个好消息跟您说说。
1: 哎呦，那太好了，啊，我听到你这个电话，我还是挺高兴的，啊，因为在这个临床期间呢，可能大家觉得李老师特别的古板，啊，但是在这儿，我告诉你，啊，你会重新的认识我，我要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不光要让大家能够治好病，我希望啊，帮助更多的人，普及知识，让更多的人病啊，好得痛快。生活呀，乐乐呵呵啊！你讲一讲，
0: 好，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啊，要不是您，我现在说不定都变成什么样了呢都。
1: 那你别着急，你做个介绍，咱们说说，
0: 好的，我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这个高血压5年了，这个高压高吧，老是167，低压呢老是100，总是控制的不稳定。就算吃着药，平常老感觉还头晕脑胀，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子吧，这个脑袋吧忽悠一下子就晕了，眼前还发黑，哎呦站都站不住都，怕什么来什么啊！在2015年犯了一回脑血栓，
1: 所以说啊，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是不是？哎，得脑血栓了。
0: 哎，对。当时吧也是着点急，要不是还落下来后遗症呢，这不是？
1: 哦，着急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本身就有问题了，对不对？
0: 哎，是，当时吧是舌头根子发硬，说话吧不得劲儿，也能说，就是说不快了，有时候吧还说不清楚，还流口水，这胳膊手吧拿东西拿不起来。就像喝水吧，端个水杯就端不住，这个腿也是啊，左腿吧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不起来，抬不高了，拖着地走。
1: 哦，你看，看着挺好的，腿也没短，也没细，但是呢，就是不听话了，对不对？
0: 哎，对，而且吧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好几天一次大便，可费劲儿了。以前吧，就为了治病吧，没少走了弯路啊，花了不少的这个冤枉钱儿。
1: 那怎么办呢？说实话，就这种病得上之后啊，高谁家都受不了啊，知道吗？哎，都会全力以赴的进行治疗，对不对？
0: 对，哎，总是担心害怕再犯，
1: 对。
0: 如果要是再犯一次脑血栓，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瘫床上还是好的，弄不好命就没了就。
1: 但是是这样，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还是挺幸运的。您呢，毕竟赶上了生物态疗法的临床阶段啊，那个时候你要是第一时间能够用上，那你不仅是幸运的，而且你这个人呢，还会是幸福的啊。
0: 是，哎，我就想啊，这要是死了还行。就不拖累家里边人了，是不是？真要是瘫在床上喽，那家里边人，哎呦，喂饭、端屎、端尿的，那日子可不是人过的。幸亏呢，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跟我说了，不管花多少钱也得给你治，有什么新药啊、好药啊，都给我买，就让我用上。那个时候，正好呢，赶上你们呢，选生物态疗法的。临床病人，哎，我就赶上这个好机会了。
1: 多好啊，
0: 现
1: 太
0: 在，
1: 幸运了。
0: 现在这不是用了快2月了吗？这个效果还真挺好，见效还挺快的，还。
1: 您说说效果
0: 我喝上第一次的时候，我想当时的感觉啊，就是感觉不刺激胃，感觉这胃里边暖暖乎乎的，挺舒服的。
1: 是这样的。
0: 第二天早晨就有这个大便的感觉了。
1: 哦，好。
0: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血压呢就往下降了就降到140、85了。
1: 好，好。
0: 而且感觉吧，身上还有劲

0: 这个舌头根吧也不那么发硬了。
1: 嗯嗯。
0: 哎，现在可好了。
1: 嗯。
0: 这不是现在两个来月了吗？
1: 嗯。
0: 我感觉现在这个说话是完全没问题了。
2: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并且这个胳膊腿的也有劲了。
2: 哦。
0: 手呢，拿东西也拿得住了。端个水杯呢，也不至于老是掉地上了。
1: 嗯嗯嗯嗯，
0: 并且这个左腿呢也挺使唤了。
2: 你看看，
0: 走路能抬起来了。
2: 啊哈哈，
0: 哎，就现在这个降压药我都不怎么吃了。
2: 哦，这个咱们别的不说啊，就从您这个说话呀来讲，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
2: 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啊，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哎，
2: 你说这个降压药不吃了。啊，能保证这个血压稳定非常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都是高压125，低压80了。
2: 哎呦，可以呀、
1: 啊。嗯
0: 啊，我跟你说，现在每天吧，我都可高兴了，
2: 是吧？
0: 真的，你陪着老伴儿去菜市场买个菜呀，
1: 嗯、
0: 溜溜达达的再去幼儿园把这个小孙子给接回来，
2: 嗯，
0: 这个日子过得才高兴呢，还
2: 是不是？你看看，
0: 哎，
2: 咱们用这个生物新药来治病啊，就是不一样，真的啊！我听着都替你高兴，
0: 嗯、
2: 是不是？你感觉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
0: 哎、
2: 啊？两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后，咱们真的有大变活人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啊？你实话实说，
0: 哎、真是有这种感觉啊、哦！
1: 嗯，
0: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呢，
2: 你看看多好啊啊！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啊，真的非常的痛苦，大家不是不想治好，但是呢久治不愈啊。咱们讲句大实话啊，你想要什么日子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啊、
0: 嗯、
2: 你说了当时啊跟情绪有关，我在这一点上必须固执，我呀做了一辈子科研工作啊，你这个跟环境啊关系不大，跟家里呀、啊、生气了得病了关系也不是很大。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呢，是你的细胞老化了，是你体内的活性太减少了。为什么你用上几天之后你便秘就好了呢？啊，你用上当天你就感觉到暖暖乎乎的啊，
0: 对，
2: 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通过参茸大补膏几十种药材的大组方提取出来的700多种活性肽，给你细胞啊补充了能量，让你细胞有了活力，让你细胞得到了修复，这就是科学呀，这就是最前沿的科技啊。那你用了什么方法能够让你的细胞有活力呢？啊，就是补充肽。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那就像你的血压为什么高啊？因为血液不干净啊、
0: 嗯、
2: 血管不通畅了，所以才会出现高血压呀。嗯，那么在你用了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补充了净血肽、溶酸肽，给您那净化了血液，去除了血液当中的脂质斑块、血栓斑块的同时，再配合血管软化肽，给您呢修复了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这样一来呀，结果怎么样呢？血流畅通无阻啊，这个时候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两个月大变活人呢啊，咱们降压药也不吃了，你看看效果非常好。所以啊，通过这个栏目，我要让大家记住，这就叫做科学。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科学啊？你用过去对症的药物永远不是真正的尖端科学，尖端科学真的就是超乎你的想象，真的讲那句话不假，就像变戏法一样能够大变活人。所以啊，你得到有效的治疗，我在这儿啊恭喜您。嗯，
0: 哎呦，谢谢谢，多亏了您呢啊，老师啊，我在这儿给您呢、啊、给您呢鞠个躬、啊。
2: 哎呀呀，太客气了，受不起啊，受不起。您呢能够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我啊，我就非常的高兴。我一心回国呀，放弃了国外呀所给予的很多的好的待遇，很多好的条件啊。当然呢，在我看来呢也无所谓。我能回到国内，能够报效国家啊，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收获。

0: 康，这才是我真正的追求啊。
1: 嗯，
0: 听到你这么说呀，我真的很高兴的啊。
1: 哎呦，是吗？我也是特别的高兴啊。我把你们这个科学治病的方法介绍给不少人，他们也都用上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你啊，帮助我们进行推广。我李金波呀，我不为名，不为利，我回到国内推广生物肽疗法为的是什么？看到广大父老乡亲能够用上最前沿的科技手段，能够告别疾病，能够享受健康啊，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就足够了啊，坚持治疗会让自己啊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林老师有时间咱们再聊。
0: 好的，在这儿我祝您健康，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嗯，
1: 哎，再会林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是李老师吗？
0: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3: 啊，李老师，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64岁了。
0: 哦、
3: 嗯。啊，我刚听您说呀，您这个是什么生物肽疗法呀？
0: 没错。这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
3: 啊、
0: 它是生物活性肽疗法、
3: 啊、
0: 明白吗？嗯、
3: 啊、我呢可能对这个了解的少，不太明白哈，虽然原来没听过哈，但现在我听着觉得肯定属于一个最新的最先进的疗法，挺新颖的，所以我也想让李老师给我看看我的情况，看看能不能用啊。
0: 嗯，好好好，不了解没关系啊，那么既然有缘分把电话打过来，咱们就好好交流交流。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生物活性肽疗法啊，它是最尖端的医疗科技，它是最靠谱的治疗的方法啊，也是让这个人的本身呢产生变化，可能啊这个结果让大家觉得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过去做不到的咱们通过这个生物活性肽疗法就能够做到，过去治不了的咱们通过活性肽的疗法就完全能够实现呢疾病的康复。但是呢在这我要告诉大家，那生物活性肽疗法它作为尖端的科技来讲，它做的却是最基础的事情，就是通过给您补充生命的能量活性肽，来帮助您呢恢复细胞的功能，来啊恢复我们机体正常的功能，实现呢疾病的全面康复。你这样、
3: 哦、
0: 咱们有机会啊通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您得了什么病啊？嗯，
3: 哎，我呢就是个冠心病啊。
0: 嗯，
3: 这两天这又不舒服了、
0: 嗯、
3: 就说话都感觉啊费劲呢、啊、你要说吧，这冠心病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3: 你像平时啊就是那个救心丸那小粒儿那个小葫芦，我是随处都得放着，你不敢离身儿，就怕一我点不舒服猫不着啊。
0: 嗯
3: 嗯、经常用的，但是就这样也是经常难受，有的时候啊、
0: 嗯、
3: 这个心脏哎呀就感觉呀、啊、就心里头慌的就跟出什么事儿了似的那种、
0: 嗯、
3: 都提到嗓子眼来了。
0: 嗯，
3: 有的时候就觉得憋气啊上不来这口气。
0: 嗯，
3: 有的时候就慌慌的呀，你就说不上来，那个就自己你说什么也静不下来，就是。嗯，最近这几年还添了个啥毛病呢，就是这个心绞痛。
0: 嗯嗯，
3: 后背呀、啊、还有肩膀这个带的这个地方啊，你都说不上来都不舒服。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您冠心病严重了，知道吗？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心绞痛的阶段呢、
3: 嗯、
0: 啊，
3: 是
0: 心绞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嗯，
3: 是，你看我自己有体会啊，就是这些个情况让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自己不得不注意了。睡觉现在也睡不好，可是遭罪呀、啊！睡觉，你说睡不着这个觉，本身心里就不好受，第二天一点精神都没有。你越是睡不着吧，事儿越多，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哎呀，这一宿要睡不好，第二天这心脏准犯，准难受。啊、 再有的时候呢，要特别难受的时候，你都不敢睡，我都怕呀，得一觉睡过去了。
0: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别担心啊，你别害怕，跟我交流完了之后，我保证你的病能好啊，你就不会再害怕了、啊，有些话有些事儿啊，不点不明，怎么说呢？作为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它不是什么绝症啊。你吃了药，包括你吃的什么小葫芦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啊？哎，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扩张血管，啊，它是救急的，啊，急救用的。你思考一下，一个扩张血管的药物能够治疗您的冠心病吗？啊，不管咱们是有文化没文化啊，我说了，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尖端的、最前沿的医学技术。您呢也听到了生物肽疗法。可能对于您来讲很陌生，但是呢我真给您解释一下，你就感觉到一点都不陌生了。
3: 嗯，
0: 比如说啊，这位朋友说生命肽疗法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让您的细胞有活力。您觉得您细胞有活力了，心肌细胞活力好了，是不是？当你补充了心肌肽之后，记住，心脏就有能量了，心肌细胞就恢复了活力，是不是心绞痛发生的几率就低了？会是这样，是吧？
3: 嗯，
0: 你看啊，受损的组织，比如说你的血管血流速度缓慢，血液质量差，血管内壁受到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补充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啊，还有这个1T8 肽、乙酰4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的细胞，全面的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啊，可以恢复心肌病变、老化或者是心脏瓣膜疾病。还有呢，心脏供氧环境好了之后，是不是就能够治疗您的心脏病了？是不是？
3: 嗯嗯，对对，您说的对啊。您这一说呢，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药，就更不用害怕了。
0: 没错。我告诉你啊，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啊。其实开办这个栏目，我想说什么啊，咱们很多时候啊，大家伙一定要有自己真正的认识，我们对方法对医生有依赖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治病所选择的方法到底在为我们做什么。所以啊，我讲到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是尖端的科研技术。那么最尖端的科研成果是造福人的，是造福老百姓的，一定是要让你的身体跟病态的时候产生不同，这就叫做科研成果。否则的话它有什么意义啊？啊，如果给细胞补充了活性肽，让细胞有了能量，是不是我们就会完全不同了啊？你的脏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有了能量，细胞能够完成自我的代谢，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是不是我们的病它也就康复了，也就治好了，是不是？
3: 是听到您这个讲的哈，我这就更有信心了。
0: 嗯嗯嗯，
3: 这个先进的方法呀，在这个国际上也得了奖了，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些个年呢，我也没少寻医问药啊，没少遭罪，一直就没找对好方法，也没找对好药。这回呀，我就盼着您这个新方法，哎，我就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好好的治一治。
0: 好，我再给您打打气儿啊。您用上了连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出高价都买不到的好药，您现在将会用上的是参茸大补膏啊！我告诉您，在美国的话，口服剂型是$99一克呀，而且它达不到咱们这样的活性程度。那么咱们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肠道黏膜吸收的口服的生物肽疗法，所以说啊，您听了节目，您很幸运。啊，那你就啊这样的啊接受治疗，好不好？接下来我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3: 哎，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买药，等我好了啊，我肯定会好好感谢您。
0: 嗯，好，我呀等着您的好消息，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3: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国药参茸大补膏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通过独特的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取而成，不仅可以做到补肽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新生细胞，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还能做到中医补五脏，调阴阳，益气血，壮筋骨，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国药参茸大补膏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啊，能跟您本人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光要是说听着您说话吧，说实话啊，我就觉得，您就是那种啥呢，就是那种和蔼可亲的，完了为这个患者呀特别着想的那种大夫。所以呢，我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觉得挺幸运的吧。
0: 谢谢你的夸奖啊，您太客气了啊。
4: 那个李老师，说实话，您让我佩服在哪儿呢？就是能把那个这么先进的那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完了能让我们这些那个老慢病的患者受益。哎呀，所以说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呀，李老师。
0: 这个话你要是这么说呀，我得讲两句啊。啊，说实话，当你啊身处国外的时候，作为一个游子啊，你在别的国家的时候，无论你做出多大的成绩，说实话我没有成就感，在国外我没有成就感的。但是我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说实话我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些病人，曾经久治不愈的患者，通过我李金波的研发成果，能够让他们的家庭获得幸福，身体获得健康，啊，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对于我来讲真的无比的兴奋，这就足够了。
4: 对对，要不然怎么说从这个心里感谢您呢？我跟您说，我可是您的那个患者，我就是内蒙呼伦贝尔地区那个牙科实施的人。
0: 哦，你是内蒙的朋友是不是？啊
4: 啊，
0: 那我问一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你用了多长时间了啊？
4: 我现在用了有个15-16天了吧。
0: 哦，才15-16天呢啊。
4: 哎呀，你别看就是用了15-16天哈，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吧，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哎呀，现在就跟那个15-16天前吧换了个人的一样的感觉。
0: 换了一个人，有变化了，是不是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你跟我讲讲啊。
4: 哎，好好，我跟您说，其实我今年吧，我这不才55嘛。但是吧，我这个就是产后风湿，这个时间可不短了。就是从那个生完孩子我就落下这个毛病了。
0: 哦，
4: 啊，完了再加上这不现在岁数

0: 啊。
1: 哎呀，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啊，你讲到你的感受，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啊。患者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你有没有一个体验啊？就是你这个病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时间的延续，它越来越重，是不是？嗯。
0: 哎呀，您算说对了，就是嘛，年轻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哎呀，就这两年这就不行了，这就疼得厉害，尤其一起身就这个腿儿。哎，就感觉里面就是好像是骨头碎了似的，那就那咔咔咔的响。
1: 嗯，
0: 啊，完了这腿一疼吧，哎，身上感觉哪儿也疼。哎呀，我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就是为了治我这个病，那真的那钱花的老多了。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啊。
0: 啊。
1: 你在治，反而疾病在发展，为什么啊？你这个药啊，你没有买到假药。啊，没吃错药是不是？但是说你这个药吃了之后，为什么疾病还在发展呢？你想一想，这个风寒湿邪在您体内啊，时间长了会造成什么？一定会造成您呢、啊、骨关节的细胞损伤。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解释，就是侵害了你的机体，造成了骨细胞的损伤。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别人没有产后风，就你有啊？就你的细胞损伤了，所以你就疼。原因很简单，就是您体内细胞的能量、细胞的生命物质活性肽减少了、嗯、知道吗？活性肽的减少直接导致风寒湿邪侵入您的骨细胞，造成了大量的骨细胞的损伤。而且这种情况它是什么、
0: 嗯、
1: 它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呢、啊，时间越久，随着肽的流失，您的病会越发的严重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句实话，当你啊把我讲这些都听懂了之后啊，您就开窍了啊。
0: 哎呀，您说对了，要不然怎么说能跟您本人通上话高兴呢？因为啥，我现在把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吃的也好，感觉睡的也香了，所以心里可高兴了。嗯，还得说啥呢，感谢我一个朋友吧。因为咱们这个那个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1: 嗯，
0: 当时吧他跟我说，他说这可是那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用那个中药那个仙姑不老方，他说配比的。
1: 嗯，对，
0: 而且呢说是获得了那个国家的认证。
1: 对，没错。
0: 说是能够那个补钙治病，补钙救命。
1: 哎，对对对，嗯。
0: 啊，但是我吧也，咱不也不是不懂医嘛。
1: 嗯。
0: 不过吧，我们家呢就是有个亲戚。他是学医的，完了我就特意就不跟他打听嘛。
1: 嗯。
0: 完了他一听呢，他说：“哎，那你就放心用吧。”他说：“人家那个就是在国外说很多有钱人呢，他说那个都那个补充那个活性肽治病的。
1: 嗯嗯。
0: 他有的说人家去那个国外专门坐飞机，专门找这种疗法呢。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吧，他还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那个有钱人，他就是有糖尿病嘛。”完了说他就是那个专门上那个国外，说是打一针都那个几十万呢。
1: 嗯，
0: 完了就但人家治好那个糖尿病了嘛。
1: 嗯嗯嗯嗯。
0: 啊，他说这个可确实挺好的。完了我这么一听，他说，那个我说那人家上国外，咱们这不用上国外，现在在咱们家门口就能用上，那就赶紧用上呗。
1: 说实话，这位朋友，我开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啊，就是把先进的方法带给咱们呢广大国内的患者朋友，知道吗？让大家也能够不出门用上先进的方法啊，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啊。
0: 对对，要不然说怎么说啊？您那那那个那个带回国，这大家那都感谢您呀，李老师。还别说李老师，就是我用上之后。
1: 嗯，
0: 哎呀，见效我感觉也确实是挺快的。
1: 什么效果？
0: 就是，啊，就是两三天功夫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儿啊、胳膊啊，尤其是这个膝盖，就那个疼啊，就感觉就是明显的那个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就跟我原来吃的那个药，哎，不管是那个止疼药也好啊，还是治疗药也好，就跟那些药吧，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
1: 嗯嗯。
0: 尤其是那个止疼药啊，吃完以后当时是反正是不疼了，
1: 嗯，
0: 哎，但是我这个胃就不舒服，就难受，
1: 嗯嗯，
0: 啊，完了呢，有时候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但是吧，这个你看，别看两三天，哎呦，我这两条腿还有这个关节这个疼，哎呀，咋说呢，就是说 昨天比前天。

0: 轻了，完了今天呢又比昨天就更轻了。
1: 嗯，你刚才讲到不一样啊，跟其他的药不一样、
0: 啊、
1: 我告诉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是生物性药，知道吗？补钛就是补命、
0: 嗯、
1: 补钛就是补健康。我们患者朋友用这个方法，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一定是这个效果这个结果的啊。您再详细讲一讲。
0: 真是这样。你看我这个关节吧，疼的我就觉得一天比一天的就是轻了，不疼了。
1: 嗯
0: 啊，这关节一不疼了，这样的话晚上我这就能睡好觉了。能睡好觉了吧，哎，第二天早上起来，哎，感觉到脑袋也清亮，身上也轻快，完了觉得这个心里面吧也不觉得那个心慌呀气短呀就那种难受劲儿了。现在吧，这不是刚用了这15-16天，这半个来月吧，变化最大的就是我这个关节现在真的太真的是不疼了。啊，现在要不说就是我就是出去那个走一走啦，哎，或者是想去转一转，买点菜，完了回来再做饭啦。或者是说这站一会儿蹲下起来呀。还是说是上个厕所啊，哎，在家里这擦个地了，打扫卫生了，哎，我他一点儿也不疼了呀。所以说这个真的让我，人家心里感觉都可开心可高兴了。
1: 太好了，我都替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0: 啊，
1: 其实啊，像您这样的病人啊，如果半个月之内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样的效果，在过去来讲啊，可能啊，很多人认为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在生物态疗法应用过程当中，这就是一个什么必然的结果。咱们就拿这个骨病来讲，骨病一定就是骨细胞活力丧失所造成的。而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活力的丧失啊？记住了，活性肽，因为活性肽作为细胞最基础的能量物质啊，可以这么讲，所有人类的生命活动包括细胞的代谢都必须依靠活性肽来完成啊。所以说我经常讲到一句话，我说这个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这是全球医学界的公认。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细胞的病变。补肽治细胞，细胞换新，我们呢能够重获健康，一定能够做到。别的我不多说，我祝您早日康复，好不好？
0: 行，那我再次谢谢您了，李老师。我现在
1: 别客气，
0: 真的不疼了啊。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态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近日，贵州省民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全省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能力提升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提高养老机构消防设施操作员持证率，到今年十二月底前，每个养老机构至少有两名持证消防控制室值班员，确保今年十一月底前标准化养老机构全部建成，互联网加民储量造。今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其中贵州受理时间为七月一号到九月十五号，电话为0851-12345。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长江下游的安徽省池州市大通水道位于潮区界，水深富裕，航道开阔。今年六月五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式航路。自此，长江航道上第一次分出了快慢两条航路，航道综合运输效益大大提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
9: 今天起，大通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请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所谓复式航路，是参照陆地上车道管理模式，对通航水域实施精细化航路划分，在主航道外侧增设浅吃水船舶专用推荐航路，形成上行下行多通道并行的通航布局。这种通航模式能够精准分流中小型浅吃水船舶，大幅减少船舶交汇避让，缓解航道拥堵，持续优化长江黄金水道通航秩序。
9: 大通水道的上水船舶请注意啊，这里是海巡1235。
10: 这次在安徽池州境内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大通水道244号白幞至248号白幞之间，全长近7公里，设置3座 ARS 虚拟航标。在上行通航分道外侧划定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根据通告，当统领水位达到4米及以上时，大通水道段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可供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航行。
9: 吃水在5.8米以下的船呢，就可以走，就是反复上行，
11: 走推荐。
9: 对，走推荐航路。
12: 它那个现在的时候也是有虚拟航标。
9: 哎，设虚拟航标，你这上面能不能看到虚拟航标？
12: 我们背着上暂时还看不到虚拟航标，手机上能看到。
9: 手机上能看到是吧？你这样，你把手机打开，我看一下，好不好？手机上。
10: 为了将这一惠及船民的举措落深落实，巡航过程中，海事执法人员选择了一艘吃水4.3米的宜昌级船舶“侨泰三号”作为宣讲对象。当时该船正缓缓通过大通水道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桥区水域，登轮后，海事执法人员了解到该船满载7000吨石子，由重庆开往上海，再装载铁矿石返回重庆。这样的航路他们已经行驶了11年。
9: 然后后期的话会在合适的水域进行一个推广，这样的话也是给你们空载船呐、啊，或者是吃水比较浅的船进行经济航速，对吧？采取经济航路，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更安心的走这个返服，说白了就是，对吧？更安心的走这个他缓，然后的话你们就是能够省油嘛，说白了，对不对？
11: 那确实是。
10: 瘫痪是指长江上部分船舶为节省燃油成本，刻意在偏离规定航路、流速更慢的缓流区域航行的行为。因此，长江海事部门一直将过度瘫痪列为汛期通航的重点整治违法行为，但也一直积极倾听和收集船舶营运业主的合理诉求。货轮侨泰三号船长李才浩：
11: 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说确实有些地方应该还是能开放。你比如说，确实这个水大的能够走舒嘛？有好多航道我们走边上了，航速的话，基本上将近我哈，有些地方要将近快一倍。你比如说我走这个航道，举个例子，3公里，我走边上700公里航速。
10: 李船长的要求现在得到了满足。富士航路开通后，主航道上行通航分道外侧专门划定了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推荐航路。这条航道紧邻主航道，且水深，能满足浅吃水船舶通航需求。本身处于缓流区域，船舶无需违规偏离到航道外岸边追求缓流省油，直接走推荐航路就能获得缓流，从根源上消除了船舶违规瘫痪的动机。侨泰三号的大副向仲文扳着手指头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从重庆到上海，他们一艘船的综合油耗可节省 5% 超上。货轮侨泰三号大副向仲文：
13: 实行那个富士航路，首先第一点就是能够节约我们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长江干线其他更多的地方推荐那个推荐航路，让我们那些船舶能够更安心的走那个推荐航路。
10: 经过交流，侨泰三号货轮船长李才浩决定在回程时试着走走富士航路，并高兴地与我们挥手告别。那么富士航路对吃水深的大型船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登上了一艘12000吨级、吃水6.8米的九江级船舶“祥运顺达号”。当海事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后，船长王伟也很高兴。
14: 大通水道开通富士航道以后，大船和小船分开走。第一呢，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大小船分流以后，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大小船分流以后，不用照顾它了。
15: 航行当中要注意瞭望，我们这安庆段和池州段都是江程比较活跃的地方，啊，就是你们在行船过程中呢，发现到有这个江程在水面吸水的时候，你们就注意一下避让，啊，行，祝大家安全啊。
10: 航路拓宽后，针对船舶航行可能对长江江豚等水生生物产生的影响，作为江豚青年志愿者，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利用船员流动课堂这个阵地，提醒广大船员朋友采用经济航速，特别是途经大通水道的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时，上行航速不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船员方双阳：
16: 然后我们在航行的时候，如果要遇到江豚的话，就主动的减速避让，啊，我们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17: 吃水五米八是吧？
18: 是的，是的。
17: 好好，你沿着这个虚拟标上行啊。
18: 好的，好的，谢谢领导。
10: 在富士航路试运行期间，主管部门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构建海巡艇现场驻守加无人机空中巡查加电子平台远程盯防三维管控体系，聚焦富士航路全段精细化现场监管，点对点提醒，严防船舶错走航路，大小船混行交叉。试运行这几天来，富士航路通航平稳，小型浅吃水船舶有序分流，主航道大型船舶通航环境明显优化，没有发生船舶搁浅、航路交叉碰撞险情，航道拥挤现象也显著得到缓解。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19: 富士航路是在现有的航道基础上，加强航道水深探测，通过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在航道外设置浅吃水航路，实施精细化的交通组织，让船舶各行其道，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开展长江干线富士航路设置研究，能够有效地优化航道配置资源，提升通航运行效能，降低航运物流成本，充分地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经济社会效益。
10: 长江池州段作为本次富士航路试点河段，坐拥长江黄金水道得天独厚的优良通航禀赋，航道水深充足，通航条件优异，过往船舶往来密集，通航流量常年居高。富士航路正式启用后，每日可分流200多艘吃水5.8米及以下上行船舶改走新航路通行。 后续长江海事部门将立足黄金水道集约高效利用导向，持续优化水上精细化交通管控与通航组织，按照船舶吨位尺寸、航行速度科学划分通航路径，落实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分道、快慢分流的通航管控思路，最大限度盘活长江黄金水道现有航道存量资源，持续提升河段通航周转效率，充分释放黄金水道通江达海、大宗货物水陆联运的枢纽价值，助力长江干线航运提质增效。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彬彬：
19: 长江池州段每年大概通行的船舶数量大概有31万艘次，通过实施这个复式航路，预计能够分流近10万艘次的船舶从浅池水复式航路进行行驶，从而能够缓解船舶的交通拥挤，提高通航效率和航道资源利用率，同时为下一步其他航段设置复式航路以及设置其他模式的复式航路提供参考经验。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交出了一份兼具话题热度、产业深度、城市温度和国际高度的答卷。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
20: 上海其他景点都看过了，然后这个新的嘛，然后觉得挺有特色就来了，很好看，非常绿色，
21: 还有
20: 春天的气息，
21: 很写实，
20: 眼睛非常黑亮，一闪一闪的，跟真的差不多，好厉害。
22: 周末的苏河湾万象天地广场上人头攒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举办期间，这只高 5.2 米的巨型西高地犬绿植雕塑，因蓬松潦草的毛发，自带治愈的萌感，被游客亲切叫做潦草小狗。它不仅迅速成为顶流明星，还在 AI 的帮助下出现在静安区的各种宣传片中，成了最佳文旅 IP。有了花卉节的加持，商圈更有了动人的颜色。得益于商圈周到的服务，花卉家全场景业态也更加好逛可亲。市商务委商贸处处长杨耀说，一个商业发展新生态跃然而生。
23: 商圈是一个载体，通过商圈去拥抱像花卉节，接下来再拥抱像运动旅游这样的一些主题，我们来把商圈呢在促消费承载的一个功能呢给它进一步的发挥起来，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呢，能够场景更丰富，营造的更美观，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22: 上海国际花卉节把花带到了黄浦区的小马路淡水路上，在这里10家沿街小店和淮海中路街道一起玩了一场 flower walk，橱窗、阳台、门头都开了花，路人的脚步慢了，消费自然来了。 ISO Coffee 的营业额因此翻了两番，咖啡师 Cici 说，
24: 真的感觉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包括很多没来过淡水路的人，然后都会来这里，就是他们会发现这边不一样。
22: 大师裁缝铺的客人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品牌运营杨玉玲说，这里曾是丁玲旧居，团队决定就在女作家曾经站过的那个阳台上，让垂枝植物探出头来，层层花束包裹门窗，就像一封写给春天的信。
0: 因为有认真生活才会有这些的灵感吧。我们也一直引导的大家能够走到线下，走进生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一些灵感。当街道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漂亮，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和一家门店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的。
22: 更名为上海国际花卉节后，此前服务国际园林行业交流20多年的专业花展上海国际花展，把专业变成了赋能城市发展的底气，从政府办展、市民观展正式走向全民共创、全民共享。黄浦区副区长王斌说，线上线下都能参与，
1: 国内外的设计师和跨界的主理人以及500多名园艺师，同时呢也邀请了200余家企业单位和800余名的志愿者共同参与共创设计。在线上，我们也和小红书公司发起了全民造花园的活动，邀请广大市民用双手和巧思共同铸造自己理想当中的一个花园。
22: 更妙的是，在黄浦区打卡花卉节时，只要用手机碰一下支付宝的导览卡片，屏幕瞬间弹出相应的花卉科普卡片，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到黄浦区发放的花花消费券，可以用在豫园商城、新天地等12个重点商圈。豫园湖心亭茶楼店长李贤介绍，消费券吸引了不少客人到店消费，外籍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2: 每天都会有人来用这个消费券来打卡，然后来过来这里消费，至少有几十个人嘛每天。而且我们很多外国客户呢，现在他们90%以上支付方式都用这个 Alipay 支付，而且他们会比较了解支付宝里面的一些优惠政策。
22: 带动作用很明显，政府投入1000万元级资金，通过支付宝集花打卡发放消费券，覆盖科普打卡领券全流程。消费券分4个梯度，从小额餐饮券到黄金珠宝大额减免券都有。支付宝上海线下支付负责人孙小天介绍，
5: 比如说在豫园这个场景啊，我们是有这种金铺的，那很多消费者在这边他就会去打卡去抢我们的黄金消费券，我们可能就去抢一个满100减15的。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整个消费券的核销率是非常高的，同时从资金的撬动比啊是1:10的撬动比。
22: 也就是说，政府在平台上每投入1元就能带动10元以上的消费，花卉节成了实实在在的城市消费引擎。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2: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心间，
1: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8: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9: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8: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0: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1: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0: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1: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2: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3: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 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05年不懈奋斗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 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2: 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6: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6: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6: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6: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

0: 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1: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2: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3: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4: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3: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3: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4: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5: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4: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4: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7: 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9: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记心间，
1: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2026年贵州红山水越野挑战赛百里杜鹃站将于7月12号开赛，选手凭完赛参赛凭证可锁定2027年杜鹃花季免景区门票，百里杜鹃全区 A 级景区2026年全年免景区门票。近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贵州省重点水源工程项目之一的遵义市观音水库工程大坝主体工程顺利封顶，预计在2026年年底实现水库下沉。

0: 蓄水。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调价窗口将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价调0.75元、0.79元和0.78元。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大型史诗电影四度公映的时候，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和专家一起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士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建功155。欢迎您收听今天节目。
3: 我父亲是江西省会昌县人，27年又参加了红军，在土城青冈坡这站受伤留下来了。当时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腿，身上还有4处伤，就昏倒在战场上了。部队要转移的时候，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走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会有两个小孩在山上去，发现我父亲有点动了。两个小孩的父母把我父亲背在青冈坡的崖缝里藏起来，晚上就悄悄给他送点吃的。当时还有很多民团到处搜索留下来的红军，拿过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就一拜一跛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这个口音和当地完全不一样，
4: 对，
3: 所以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窑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长期不说话，把我声带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在青冈坡就对着寨门的坟头前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他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4: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3: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
4: 您讲。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冈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5: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冈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的一场关键性战斗。
6: 在青冈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7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港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港坡四周的有利地形，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3: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
1: 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占领桐梓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地，准备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港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4: 这场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帐篷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何惧如此。
1: 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警卫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红军所预料的4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2: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硬拼冲杀，可毛泽东偏不，他只着地图思考，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把船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4: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的，我们这才说到一渡。那王老师，给你出一道难题，如果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一下四渡赤水该怎么讲。
3: 赤水河是南北走向，它发端于云南的镇雄，主要流经贵州的西北角、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穿插迂回，在赤水河东西两岸灵活机动地辗转了4次，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4: 当时红军只有3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万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2: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港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5: 你的枪打不中朱德了。
3: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甘愿身先士卒，让每一

0: 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1: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渡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渡，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2: 我觉得是棋，出棋制胜。
3: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啊！
4: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5: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1: 二渡赤水，为什么首先要来到娄山关呢？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南往北攻，就从遵义往桐梓方向攻。第二次呢，是发生在二渡赤水之后，这一回呢，是从北往南打。这一次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战斗，是遵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0: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0: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1: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0: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1: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0: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2: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许同子奇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
1: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2: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0: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1: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对运动战的一种通俗的解释。所以红军二渡赤水之前，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
2: 这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毛泽东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这两段话是四渡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0: 当年红军再次来到遵义，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买猪条的故事。1935年2月20号，红军连长陈树荣和几个红军伤员在经过遵义两水乡时，到村民赵金河家借宿。那么赵金河给他们安排吃的，上山采药，帮助治疗，为了更好地利于这个红军伤员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啊。但是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的有苏维埃币，他们就向赵金河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陈树荣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换回来。
0: 后来还上了吗？
2: 1952年，赵金河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还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两水乡乡政府出具的介绍信，

0: 10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的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通过石桥往前走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娄山关，
3: 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当时红军再战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做它的落脚点呢？
2: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 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出了一步妙棋。你知道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4: 张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
3: 是指挥敌人。
2: 展开说说。
3: 这个时候，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局面越来越被动。
0: 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将聚集在贵州的敌人调往川南，让出一条通道，那么中央红军就可以西出贵州，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
1: 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中浑员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0: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1: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
3: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2: 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三渡赤水，佯装北上。
5: 白日渡河，三渡赤水。
2: 一渡和三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一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
5: 三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是的，为了让敌人深信不疑，三渡过后啊，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2: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5: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2: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失事？”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
3: 3渡仅仅隔了4天，3月21日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4渡赤水，并飞速向南，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力，佯攻西峰，前锋直逼省城贵阳。
5: 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兵临贵阳，将军，出军。这个时候，正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4个团的兵力。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孙渡纵队。
2: 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
0: 红军趁

0: 是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1: 一渡避敌，二渡歼敌，三渡吊敌，四渡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2: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嗯，
3: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4: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0: 当时红军内部那是一头雾水，将士们抱怨说，整天到处转，到底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
2: 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坝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5: 会后，毛泽东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商量。于是他披上衣服，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0: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2: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6: 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吸取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实践智慧，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8: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10: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9: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1: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0: 让开，别挡路。
12: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0: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13: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4: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5: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6: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4: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7: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7: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9: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名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2: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建的精神的学习。
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2: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2: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2: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3: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4: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4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5: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6: 对
5: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2: 我们光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7: 来，一二三，
8: 长沙青年勇往直前，
9: 一二五，
10: 一二五，
11: 加油！
1: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2: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1: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6: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1: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10000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0000人，流动人口超200000。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2: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1: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父黄正兴那句话：
7: 做龙舟这么重要，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每当想起你，
11: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

0: 188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1: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0: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2: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0: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3: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0: FM94.6，
1: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随着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先看测评

0: 择优汰劣。然而近年来网络测评行业乱象丛生，只评不测的主观臆断、商测一体的利益捆绑，甚至伪造数据的虚假宣传，不仅透支了公众的信任，更是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六月，国家网信办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为这一新兴领域立下了规矩。新规出台以后，网络测评将如何回归理性呢？消费者的权益又将得到怎样的保障？接下来，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外公布，记者通过街头采访发现，不少消费者都提到了购物前会参考网络测评。
2: 一般是买一些手机或者耳机之类的，会专门去看一些测评吧。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3: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1: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现象。
2: 就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个耳机，然后就专门去搜了测评，然后当时就说那个耳机的功能很好，性价比很高之类的。然后这种视频看多了，就是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的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4: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处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1: 面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此次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给予了回应。规范要求网络测评

0: 说明。事实上，现实中一些网络测评就存在没有在相关机构开展，也没有依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的测评行为。
1: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0: 今年初，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直播短视频第三方评测专项调查。此次调查对主流平台的50个第三方评测账号开展了为期不少于3个月的全周期跟踪监测。
1: 我们就发现，在第三方评测当中，还有一些它是明显带有主观的拉踩的立场的，就是他要通过一些实验来说某个产品好，或者来说某个产品不好。比方说有一个博主在测鹿茸菇产品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方法，就直接说啊，它的二氧化硫超标达到数百倍等等。
0: 针对这样的现象，此次发布的规范就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在上海今年初的专项调查中，食品类测评也有不少问题。
1: 有一个视频是关于白胡椒粉的，那么这个博主号称说白胡椒粉现在有很多造假行为，所以我通过碘伏来测，如果碘伏测了以后它变色了，那么说明它在白胡椒粉里面它加了淀粉了，只有碘伏不变色的它才是真正的白胡椒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白胡椒粉从专业的角度上面说，它的纯白胡椒粉50%的含量它就是淀粉，所以白胡椒粉有碘伏测它就应该是变色的。
0: 针对食品类测评，此次规范也要求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
2: 大家是把网络测评当成消费者的慧眼，也当成市场的体检仪的。可是如果这个感受是买的，这个检测的方法是假的，最终的这个结论是编的，那么消费者的信任要如何来安放呢？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律顾问薛军。那薛顾问，您看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网络测评出台一个规范，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到底在哪儿？这个规范一出来谁会最紧张，您怎么看？
3: 首先呢，必须要承认这个网络监测呢，作为一个行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能够极大地消除消费者面对海量商品所存在的一种信息上的鸿沟，帮助消费者做出理性的合理的选择。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以来呢，由于这个网络监测呢，它实际上是自带流量，具有了潜在的一些商业价值呢，就被某一些这个网络博主呢滥用了，导致出现了很多行业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博主其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检测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检测只凭一张嘴，在那儿对一些商品啊擅自发表一些其实并不客观的一些检测的一些言论，就导致呢这个信息呢显得非常混乱，那么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很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对一些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商家的一些商业诋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出台这样一个规范呢，能够有助于这个网络检测行业呢，能够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2: 因为大家去信任这样的一个测评，实际上就是相信它的中立、客观和专业性。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乱象，可能就是打破了这样的中立、客观和专业。那这次规范的出台，当然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规范和监管，但其中您觉得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呢，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这个网络

0: 检测行业呢，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说是客观性啊，另外一个就是公平性，另外一个就是准确性。这个所谓的叫做客观性的话，就是说是必须是基于客观的实际的一种检测的结果的一种客观的宣示，而不是说借这个检测为名呢拉踩就是说为某一些商品带货。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平性，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把一些不同的检测的标准把它放在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对比，引发消费者的误认误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准确性来讲，就是检测方法必须要达到科学的要求，不能够就是说擅自用一些不科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检测，得出的一些结论呢，从而不科学，从而对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这个企业的产品呢，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市场的后果。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规定呢，应该说为它设置了一些不得逾越的红线。
1: 您看从规范的全文来看呢，食品是唯一一个被提出要就是格外的去强调要差异化去要求的一个商品的品类，您怎么去看待就是会格外的对食品的测评从严去做一个要求？
0: 我觉得嘛，就是说因为食品是民以食为天啊，同时我们说要强调以最严的标准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那么对于食品来讲的话，它无论是它的这种检测啊的方法，还有检测的一些类目啊项目来讲，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检测方法不科学，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那么无论是为某一种食品进行背书啊，说它非常好，还是说某一类食品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些测评的报告呢，实际上都有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引发民众呢对于食品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基于维护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要求吧，那么这一次对这个食品的类目的一种检测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你必须要有资质，另外的话你必须要用国家法定认可的检测方法去检测得出来的这个。

0: 和技术规范你要明示，另外呢，对于你主观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你也是要把它显著的标明，你仅仅是个人体验，包括你如果是一个广告，是一个推销的一个商品服务，你也要显著的去标明广告。您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关于明明白白的这种规范的要求？
1: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可以说是直击了我们这个检测行业的目前的这个乱象。第一个就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这个披露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那种打着网络检测的这个名义，实际上进行营销推广，拉踩，为某一种特定的商品进行推荐，同时呢贬低其他竞品的这种声誉。那么现在来讲，你如果是接受委托，那么你要披露这个委托关系、利益关系，这么确保相关的这个利益能够这个关系能够公开的凸显出来。这样的话，让这个受众的话能够意识到这个可能这个检测结果的可能是在认知上可能要对它有所保留。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你只是表达个人的一种感受，那只是一个类似用户评价一样的信息，你不能把它包装成伪装成一个科学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两个要求那么出台呢，我觉得呢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这种乱象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0: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规范的落地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给行业戴上紧箍咒，还是系上安全带？
1: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规范的出台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我们的网络这个测评行业呢，能够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轨道之上。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不加以规范，那么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的乱象呢，就会把这个行业的声誉公信力给毁掉。那么如果这个严格执行这个规范，那么那些正规的、有能力的、有资质的，能够做到客观公正的来进行这个测评的这个行业呢，这些企业呢，它就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那些作恶的呢，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个助推器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个行业要把它扼杀掉。
0: 那您觉得接下来对监管部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怎么样一方面既能做到精准的监管，同时又不伤害测评这个市场，能够让它更规范和健康的发展？
1: 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好自己的一个监管职责。因为总的来讲，从平台它会可能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线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线索呢，我们相应的执法部门呢要及时的予以处置。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测评的旗号，实际上在进行营销的，那么构成了一些违法的或者虚假广告的一些行为呢，我们的一些监管部门呢要及时的进行查处。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这个测评的这个来博流量，那么这个可能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也要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这样的一种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测评过程中的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要进行及时的一种监管上的处置。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这一块呢，还是要积极的落实自己的管理职责，解决行业的乱象。
2: 刚才听了专家的分析，我想大家对于测评二字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测半边是规则的责，评半边是公平的评，测评是为了用规则公平地对商品进行评价。网络测评的初衷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新规的出台不是要限制行业的发展，而是为了清除杂草，让大树长得更直更高。当主观体验不再冒充科学测试，当隐形广告无处遁形，当商测一体受到严惩，网络测评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其价值本源。我们期待新规出台以后，在法律法规、平台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共同作用之下，网络测评能够成为消费者手中可靠的尺子，让每一次消费都更加安心放心。好，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长。

0: 是一次未尝不可。
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锋。今天，我国 A 股三大指数开盘后集体上涨，深证成指、创业板指一度涨超2%，科创五零指数盘中涨超2%，截至收盘，沪指涨0.37%，深证成指涨0.64%，创业板指涨0.07%，全市成交额3.21万亿元，超3800只个股上涨。北京时间7月3号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林诗栋0-3不敌埃里克斯·勒布伦，无缘男单8强。至此，本次比赛国乒男单参赛的7人全部出局，无人晋级8强。
11: 评书联播，
12: 冯军衡掐。在后花园的角门旁，冯君衡掐死了丫鬟秀红。冯君衡心里边也不是不害怕呀，他有生以来还没有掐死过别人呢，这是头一回，所以他非常的紧张，马上一转念，这是条人命，人命关天，这个事儿可大了。于是他就把小姐写的那封信，他撂在这丫鬟的身上，把盐茶散的那把扇子扔在了地下。到这个时候还没忘了贪财，秀红提了那个银子包还有首饰包，他提了起来了。冯君衡心想，这些东西我带着，这是钱，盐茶散，这个官司我就让你打了。所以冯君衡转身行，急急忙忙跑回自己的屋中，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内，把房门插上，把这银子包打开一瞧，哎呀，这里边东西可真不少啊，有很多都是姑娘曾经戴过的、曾经别过的簪环首饰啊，这个东西拿到当铺里边当钱，也能当不少的银子。呵，这包是姑娘攒的钱。哎呀，越看这些东西，这冯君衡心里边一劲儿直发酸。为什么？他吃醋。冯君衡心想，这盐茶伞就说长得比我顺溜点吧，也不至于让这姑娘对他如此倾心呢。啊，这姑娘把这些好东西都送给他了，他就没送给我。冯君衡把这个包包好了，在自己这屋里藏起来了，藏完了这钱才感觉出来手疼。哟，为什么让那秀红给咬的？一看这右手的中指都有块肉都快要掉下来了， 鲜血流的满手都是，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办？赶快找点手纸往这擦，擦完了之后这血还流着不止，心想我得拿什么东西，最好拿个什么粉状物把它堵一堵。一看那墙角上有一堆白色的粉末，我拿这玩意堵堵。其实冯君衡到刘府也是最近这几天来的，临时安排他在这儿住。这间房子原来呢闹耗子闹得比较凶，曾经找来人呢把这耗子洞给堵一堵。拿什么堵呢？拿那石灰，把这石灰和完了，堵完了耗子洞，还剩了一些干石灰就堆在那个房角那了。这冯君衡也没有这点知识，一看那是干石灰，抓过一把了就按在手上了，往上面这一按，那石灰的烧啊当时疼给他直蹦，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哟！这赶紧往水缸里边舀水，拿着凉水就冲，冲了半天越冲越疼，哎呀这怎么办？一着急把自个儿的裤衩找出一件来，咔，裤衩撕了，撕成了布条，往这手指头上就缠，缠完了这才稳当住了。哎呀我的妈呀，这小红死了，这小红死了会不会被人发现？肯定被人发现的，发现完了之后能想到是我吗？我料到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不会想到严查伞会想到是我吗？严查伞想到是我，他大概也不敢说，反正没有证据我就不承认，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冯君衡自个儿在这屋里边瞎折腾，心里边一个劲儿的叨念，哎呀苍天保佑啊，佛爷保佑啊，保佑我杀了人千万别犯案呢，最好这个事儿就让严查伞他摊上。你说有这么保佑的吗？他心里边这么想的，嘴里边就这么叨念。可是这个时候秀红死在那儿了，打更巡夜的走到这儿了，一看见这有一具死尸，打更的更夫一看，哟这怎么有一死人呢？灯笼一照，认识是本府里边的丫鬟秀红。哎呦这更帮就乱了。可恰恰在这个时候严查伞也来了。严查伞怎么来了？咱说了，雨墨给这个冯君衡打水去了，把水打回来以后，这冯君衡走了，雨墨就问严查伞，严相公这冯君衡呢？严查伞说他走了。雨墨说他不是要喝水吗？怎么走了？严查伞说他找我借了一本易经然后就走了。哦，那得他要走了，这水我还不用沏了呢，咱们又不渴。哎，我说公子，刚才那小丫鬟给您送来那封信您看了吗？严查伞本来是看了，但是严查伞对雨墨就说没看，因为严查伞想，我要说看了，雨墨肯定要问那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啊。严查伞想，我还不能不跟他说，我要跟他一说，小姐给我写的这么一封信不便让雨墨知道，让雨墨一知道这小子嘴长，不定什么时候就讹了出去，讹了出去败坏小姐的名节。所以严查伞说我没看，没看呐。哎呦，那现在您看吧。严查伞说现在我看，他顺手一翻的书就在这里呀，他一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那封信没了。这严查伞当时脸上就变了颜色了。严查伞说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是吗？刚才我看您就夹在书本里了。严查伞说就是啊，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我知道了，让冯君衡那小子给偷走了，肯定是他偷的。严查伞说他偷这封信干什么？他偷看别人的信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哎呦公子啊，这个小子还懂得什么叫道德不道德吗？啊，你没看他到处贼眉鼠眼的，不知想干什么吗？他肯定看您那有封信夹着，他想知道里边写的什么。那里边写的什么您知道吗？严查伞说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严查伞心里在想，冯君衡把这封信要拿回去他会怎么样？ 他看了这个信的内容，他作何想法呢？我想他不会做出什么想法来，这是小姐写给我的信，与他何干呢？听见更梆响三下，他由打书房里边出来，往那个角门一走的时候，角门那个地方已经发现了尸体了。这更夫们就喊：死人啊，这里有死人！急急忙忙马上禀报给员外柳红。柳红听到这个消息，包括他的夫人冯氏一起奔这儿来了。此时此刻，后边绣楼上小姐柳金蝉和田妈妈一直在等着秀红送完了银子回去，可是紧等也不回，慢等也不回，时间已经很长了。听见院子里边一阵乱，人声嘈杂，柳小姐就说：出什么事儿了？田妈说：我去看看。这母娘田妈妈由打绣楼上就下来了，由打绣楼上下来，顺着声音来到后花园角门处，到那一瞧，借灯光往地下一看，哟，秀红死了。他怎么死在这儿啊？是谁把他害死的？田妈妈心里就想啊，是给严茶散送的信儿，是给严茶散送银的，严公子能把他给害死吗？这不合情理呀。田妈妈不敢言语，因为小姐写的那封信那是不能对外声张的。柳红来到这里，一看到这丫鬟倒在地下，柳红看见她身上有封信，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捡起来了。捡起这封信来，打开一瞧，借着灯笼的光芒往下一看，这是她女儿写给严茶散的。柳红不看这封信还好，一看这封信，当时这火就上来了。你别看那柳红那是个很吝啬的一个员外，但是对这礼仪教上他也很讲究啊，觉得自己的女儿能写出这么一封信来，太有失道理，有失礼节，有失体统，所以他拿着这封信气得手直哆嗦。哎，这个丫头她等不得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冯氏在旁边就听见了。什么呀？拿来我看看。这冯氏一把把这信夺过来一看，这冯氏还认识两个字，大致的意思看明白了。柳红就说：瞧见没有，就这个小丫头。这冯氏用手一掐柳红的这个嘎吱窝，柳红当时就会意了。怎么？冯氏拿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冯氏心想，这个事儿你能张扬吗？家丑不可外扬。此时此刻，冯氏的心里边还要保护柳金蝉。为什么呀？冯氏心想，这柳金蝉我得护着点啊，我准备把他给我这娘家侄子冯君衡做媳妇的，所以我现在得向着他说话。这柳红一看这样，就不说这个信了。旁边地下有一把扇子，柳红把这把扇子捡起来，打开一瞧，一看有一面写的字儿，上边写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后落款是严茶散学书。柳红一看，严茶散，严茶散在哪儿？他这一说严茶散在哪儿，正好严茶散刚到。严茶散随后应声：姑父，小侄在此。你还在这儿啊？我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严茶散到跟前一看，是啊，是我的扇子。落款写的你的名字，对不对？对，这是我亲笔所书啊。夸，把扇子一合，你再看地下躺的这人，这人是不是你掐死的？严茶散往下一看，认识丫鬟秀红。这个时候严茶散可就不说话了。严茶散并没有说这丫鬟就是我掐死的，他怎么没说话？严茶散此时此刻脑子里边在飞快地旋转，他觉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谁造成的？难道说是冯君衡？ 如果要是冯君衡，这我的扇子在这儿，我怎么办？严查三想，我是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哎呦，这个读书人想什么事想得比较多。严查散通过一番思考，自己定了个主意，什么也没言语。柳红问严查散，严查散不说话了。这个功夫田妈妈在旁边也看见了，田妈妈心想，我还不能问，瞅着严查散那个面部表情，好像这事不是他干的。这田妈妈马上奔严查散那个书房，到那书房的时候，那雨墨呀起来了。严查散走的时候没跟他打招呼，雨墨呢半夜要起夜，起来上完厕所回来正想要睡，发现自个儿的公子怎么没了。雨墨正冷等着呢，田妈妈一步就闯进来了。雨墨一看，哟，心想深更半夜的，这田妈怎么跑这儿来了？哎，您怎么来了？雨墨，我问你，你们严公子干嘛去了？我不知道啊，我们严公子上哪儿我不知道。我再问你，那丫鬟秀红给你们送来一封信，你看到没有？我看着了。你们公子把那封信看了吗？我们公子他没看，他没看，他没看。哎呀，他没看，那怎么后花园出了人命啊？雨墨一听，当时困意皆无啊，出人命了，谁死了？那丫鬟秀红死了，被人给掐死的。看那个意思，十有八九是被人掐死的。旁边有你们公子那柄扇子，还有一封信呢。啊，那封信是不是那个小姐给我们公子送的信？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呀，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那个信弄哪儿去了？雨墨是哪儿去了？我看的那个冯君衡来串门来了，是不是冯君衡给偷走了？哎呀！那个信不能落到他手里边，落到他手里边这事儿就麻烦了。可是现在已经找不到那封信了。哎呦，这田妈妈当时就着了急了。雨墨呀，你快点想办法，你们公子啊弄不好就让衙门口抓去，摊上人命官司了。啊，雨墨说好，我去看看。田妈妈只能说了这么几句话，更多的也不好多说。因为田妈妈知道是小姐给公子写了这封信呐。田妈妈转身一出来，雨墨跟着也出来了。这一功夫满院子都是人了。此时此刻，柳红吩咐手下人马上到祥符县衙门里边去告发，让衙门里边来检验现场，看这个人命案怎么办。祥符县的县太爷姓王，叫王谦。这个时候天已经帮亮了，县太爷王谦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马上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坐着轿来到刘府。到了刘府，来到这现场，县太爷从轿里边出来，有人给搬过一个刑座，他往这一坐，吩咐仵作验尸，瞧瞧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仵作拿着东西来到秀红的跟前，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最后向县太爷禀报：启禀老爷，这个人年纪在16、17岁，女性，她是在2更到3更之间被人家扣喉窒息而死，现在这人已经死了。老爷，除了扣喉窒息之外，并没有受到其他的侵犯。老爷，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老爷就问柳红，旁边还有什么证据没有？柳红把严查散那把扇子就递过来了，他女儿写的那封信他可没往外拿，因为那封信呢他自个儿揣起来了。他把这扇子往这一递，王谦王大人打开扇子一看，上面写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后边落款是严查散学书。这严查散是谁呀？柳红说，这严查散是到我家里边戒毒的我的一个侄子， 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此人现在何处？就在旁边。柳红往那一指，严查伞没走了，他也不想走，再说他想走也走不了。为什么？柳红一看这把扇子，马上吩咐他手下两个家丁，一个姓牛叫牛驴子，一个姓赵叫赵七。牛驴子赵七，把严查伞给我看好了，不许让他离开半步。这俩人把严查伞看上了，所以严查伞自己心里倒很坦然，什么也没说，就在这站着等着，等着官老爷怎么断了。王谦把这整个情况检查完了之后，回身敲了敲严查伞：“你叫严查伞吗？”严查伞走过来两步，咕咚往地下一跪：“老爷，小人我叫严查伞。你是从什么地方来？”“
13: 我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
12: 到此做什么？”“
13: 因为我的姑姑原先是柳员外的妻子，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借着这个关系我来到柳宅借读赶考。”“
12: 这个秀红你认识吗？”“
13: 这秀红我认识，她是柳府的丫鬟。”“
12: 这个秀红的死你知道吗？”
13: 严查伞不言语，
12: 没有回答。王谦说：“我问你，秀红的死你知道不知道？”
13: 严查伞说：“老爷，现在我知道了。”“
12: 现在你知道了，刚才你不知道吗？”“
13: 嗯。”“
12: 我再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
13: 这把扇子是我的。”“
12: 这把扇子是你的，是你手中常握之物。”“
13: 对。”“
12: 可是这把扇子怎么倒在秀红死尸的身旁了呢？”“
13: 哎，严查伞，这就是心里边想的很多。
12: 老爷，怎么倒的我也不清楚。”“
13: 什么？
12: 你也不清楚？扇子是一把死物，难道说你自己不拿着它，它自个儿跑到这儿来的吗？”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4: 广告时间。
1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6: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我们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到今天为止啊，咱们给大家从厂家直接申请的出厂价饥荒单报名订购活动啊就全部结束了。其实在昨天呀，就已经很多地区没有货了，也有很多患者朋友、学员朋友错失这次活动，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讲到了，大家有失望有遗憾，盛老师在这里想告诉大家，不用这么过度的失望，也不用过度的遗憾。厂家又不说以后再也不给咱们提供了，它只是这个货源比较缺，生产周期长，生产的慢，但没有说不给咱们提供，是吧？你看它很快又要生产出炉，如果在可能的前提下，咱们再申请一些，对吧？咱们以后可以多次申请，少量使用，对吧？它没有量多就量少，少量多次，这个太不为难，咱也不要嫌麻烦，对吧？所以说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啊，什么事儿啊要往好处想，要往开处想。本来咱们身体不好，一体多病，这个疾病啊折磨着咱们身心啊，受着煎熬就已经很难了，就已经很苦了，不要再因为这个事儿让自己内心更不开心更不快乐，是不是？干嘛呀，雪上加霜，更加惆怅。看开，体质这条路，对吧？有这个产品，咱们借助这个产品快速的调理过来，让它强壮。没有这个产品，咱不也得去调理吗？就是慢点，效果差一点，不像别人那么明显，但也是可以收获的。老话讲得好，聚想就有墨，对吧？人家用饥荒丹服用去改善阳虚体质、淤血体质，那我们靠运动锻炼、跑步不也可以吗？中医有句话怎么说的？动则生阳，就是你活动锻炼，你的阳气就逐步上来了。你活动锻炼，血液循环好了，淤血慢慢就代谢下去了。人家有饥荒丹，他可以吃，他可以轻松的调理体质，但我们就多付出点，多运动，多锻炼，咬紧牙关，跟命运去抗争，行吧？对不对？比如说痰湿体质，人家有这个产品，可以通过饥荒丹去把身体的湿气邪毒去除，咱没有，咱多运动多茶饮，是吧？人一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就出汗呢？这个出汗你告诉我是不是湿气啊？是湿气，对吧？我们多喝这个薏仁赤小豆，多熬茯苓白术水，对吧？咱们慢点差点，但也不是说没有收获，可以收获。你再比如说气郁体质的人，人家可以用岐黄丹调理气郁体质啊，去消除这个结 节，消除病灶。咱没有，那咱怎么办呀？保持良好情绪，哎，多敲多揉多捶，是吧？咱可以配合点方法，虽然是不如他们来的明显来得快，但咱们至少能够去抑制这个病情的恶化吧，甚至呢在这个调养过程当中还能逐步的去收获健康，逐步改变。大家认为盛老师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对不对？ 能够错失没有参加上这次活动的朋友，不是老年人就是贫困的，因为大家需要筹集

费用。我了解，我能不了解你们吗？你别看盛老师平时啊不接大家的电话，只有在节目当中，但还是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的处境的，知道你们的难处，对吧？就像节目当中，你看有些学员跟着听了一年，听了两年，听的都非常明白。哎，也想去调理体质，用上这个产品。他不知道用这个产品好吗？他知道，他天天看都看多少人都走向康复了，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没有财力，子女反对，子女不支持，自己岁数大了，一身病，说的不算了。自己这点费用啊，除了吃，剩不了多少，攒一年，攒两年才能攒这点产品才能用上，是不是？你说他难不难？难。所以这次一听是出厂价用药，特别开心，特别激动，但同时啊，也特别紧张，就害怕订不上，错失了，因为他得需要时间筹集费用，邻里邻舍的，东家张个嘴，西家张个口的，帮个忙的，是吧？好邻居瞧得起的还行，哎，帮帮忙，三百五百的。那有的呢，你别三百五百，三十五十都没有，他都怕你，躲着你远远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呀，这样的朋友措施的都是挺难的，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我们能够这么去申请出厂价用药，其实不就是希望咱们这样的朋友能够通过出厂价用药少花点钱，减轻用药负担，轻轻松松的，没有负担，没有压力，或者没那么大负担，没那么大压力，用成一个好的产品，身心健康吗？对吧？我们每个人这个命都很宝贵，我们每个人生命都应该平等，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实现健康的资格，对不对？都有，只是我们的贫困，我们的经济，我们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自己说的算的那个时候，导致今天如此艰难，错失了已经很难了，但就不要再给自己难上加难了。记住盛老师说那句话，不是厂家不给提供了，是厂家没有那么多货源，这次没有参加上不懂，以后再也没机会了。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申请，即使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三个周期两个周期，但一个周期三个疗程咱们也申请，好不好？所以说希望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伤心，不要气馁，调理体质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相信盛老师，相信咱们传统医学，相信咱们老祖宗五千年的传承，不断地强调体质这条路你一定去走，是吧？不要去想那么多，你也不要管别人怎么说，是吧？你不要听别人说盛老师怎么样，节目怎么样啊，骗你什么，那些聪明的人只会被自己误导，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越是聪明的人越成不了事儿。我告诉你，越是愚的，越是傻的，越是执着的人，最后越成事儿。相信盛老师，因为盛老师就是这样的人，盛老师特别单纯，很容易相信人，不设防。有没有受过伤害呢？有。有没有被欺骗过？有。但不能说我被欺骗过，我被受伤害过，我就再也不信任人了，没有可信的人了，没有这个诚信了，不对。终究有人会说真话，传授真知识，做实事，做真事，终究是有。当你遇到一次，这一辈子不用多，遇到一次你就受益了，够你受益一生。就像这档节目当中，因为盛老师是骗子的，盛老师在中间卖药的，忽悠大家的，治不了病的，那你就这么认为就行了，就这么认为。那么在节目当中认为盛老师谈论体质非常对的，说盛老师说这个体质是这回事，是这个理儿。说七黄丹，哎，这个药是真的不错，真的是能调理体质啊，属实啊，在所有的药品当中一对比，它可以说算很牛的一个产品了，不比别的，比剂型，对吧？它是真正的这个传统工艺，制药工艺，真正的传统中药，它不是现在的中药，它是熬制出来的，不是现在药材给你粉碎出来的，做成片剂，做成的胶囊，它不是，对吧？再从配伍上属实六七十味药材，而且这些药材都是名贵药材。你们自己看人参、鹿茸、紫河车啊，太多太多名贵药材了，对吧？紫河车那是胎盘啊，

0: 好不好呢？人参好不好呢？鹿茸好不好呢？鹿茸是什么？鹿茸的角，补心血呀，去宫寒呐，去胃寒呀，都是名贵药材呀。人参它不是名贵药材吗？那都是从长白山呐取来的药材呀，都是名贵药材。你说这样的药它调理体质能差吗？你去对比从配方成分到药材的功效工艺，对吧？你认为这个药材是好咱就用，你认为不好啊，那就是不好就行了，咱就不用，对吧？你们认为盛老师没有欺骗的，说盛老师这个人挺讲的挺实实在在的，是真的是传授知识，真的想帮助一些患者朋友跟着去跟着做啊。你说我认可被骗了，盛老师骗人的我也认了，那你就跟着一块往下走，你最后去验证，说你在调理过程当中有收获，但没有达到啊100%收获，或者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状态。第一，跟我们沟通，我们指导你；第二，有些健康，有些疾病，记住，当一旦产生，一旦恶化，治疗的过程当中很难恢复到如初了，恢复到以前了。你要接受这个现实，你的病情不恶化，能够抑制住你的恶化，甚至能够逐步恢复，没有达到健康标准，但是比以前强多了，这也是一个奇迹。不要认为所有的疾病，我只要用药，我就得恢复到以前。照你那么说，你们糖尿病治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糖尿病药，打了这么多年胰岛素，你应该早应该康复啊，对吧？你高血压吃了这么多年药，你心梗心脏病吃了这么多年药，你应该早应该康复啊，你不康复就不正常啊。所以说你记住啊，当你用去中药调理的时候，去治疗的时候，你可以有期许，但不要干嘛违背这个治疗的原则。这是盛老师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想要跟大家说的。今天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么多，有感而发，因为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啊，咱们有很多学员给我们专家老师打电话，真的是哭得一塌糊涂啊，真的哭得撕心裂肺。咱们场外老师也问我，问咱们节目组能不能再从厂家少量申请就这么一些特殊患者朋友能不能满足人家，但是没有就是没有了，申请不下来了，申请不下来了，咱们只能等到有货源的时候啊，咱们再去申请，好吧？抛下这个期荒单，申请不到，那么有的就好好用，没有的也好，有的也好，体质这条路我们就往下走，啊，认可体质的，认为体质很重要的，是健康的基石，是生命的保障，就好好走，继续跟盛老师学习，如何辨别体质。如何调理体质，好不好啊？如何配合秦皇丹啊，强化体质，好不好？我也经常和大家说，我说你们啊，给我们1%的信任，我们就会付出100%的努力，给你100%的健康。因为这份信任呢，太珍贵了，啊，太珍贵了，无比的感动。我们愿意啊，全力以赴，去回馈你这份信任。和认可，包括这一次咱们很多朋友啊选择这个七黄丹调理体质，不单单有很多老学老患者，也有很多第一次选择这个七黄丹调理体质的。在这里盛老师想告诉你，你的选择不会后悔，我们也不允许你后悔，在某一天你会感到很庆幸你的选择如此的正确。在你的疾病逐步的消失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健康逐步的越来越多，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越来越硬朗的时候，那个期间你才知道你的选择有多么正确，你们遇到了多么好的一档节目，选择了多么好的一款产品啊，这个健康大道选择的多么明智。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现在盛老师不说那么早啊，随着你去调理体质啊，七黄丹逐步的服用，方法逐步的配合，慢慢慢慢，3-5天、10-8天、半个月、1个月，都出来了。一定跟着我讲的课程去做啊！一定跟着我讲的课程去做，不要怕麻烦。包括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些方法，我告诉大家，我说有必要后背刮刮痧，大家一定要去做，有必要。啊，有必要买个猪心炖炒的白子仁，炒的酸枣仁，拂小麦去吃， 一个月吃一到两副，这个猪心整个的啊，不要切碎了，啊，多炖一会儿，吃肉喝汤，一次吃不了两次，两次吃不了三次，吃肉喝汤，去跟着做，不要认为不就是一个猪心吗？不要这么认为，圣老师讲的，你去做，啊，不论岐黄丹还是方法还是食疗，总会给你带来惊喜，超出你的想象，让你震惊。不信你去试，一定会震惊到你，你就会想，为什么这么有效，为什么这么明显，怎么这么有效果，效果这么好，你百思不得其解，就跟你在没用之前一样，你就会想，它怎么会有效果，它为什么能有效果，就这么吃这点东西就会有效果，可能吗？就跟之前怀疑它是一样，等你效果出来了，你又会怀疑，又会想，它怎么这么有效果，弄不清弄不明白，是因为你不懂，你去做就行了，去做就行了，不论刮痧还是猪心还是肚脐热敷热水泡脚，包括各种操，各种操你去做啊，心虚远心患者朋友，你的选择没有错，我们也不允许你犯错，我们会竭尽全力服务指导你，指着你走向健康，当然也包括很多老学员老患者朋友，咱们前期走得很好，中期不可以掉队啊，中期一定配合到位，不可以松懈，不可以松懈，坚持，持之以恒，养成好习惯，等你这个习惯养成的时候，你的健康就被固定了，被定格了啊，你每天养成这好习惯的时候，以后你再不锻炼，你就感觉你的人生在荒废，你就不习惯了，相信我，相信圣老师，好吧，不论新学员老学员，咱们啊，既然迈上这个健康快车了，圣老师是火车头，是司机，我希望啊，我驾驭着这台健康快车，带着你们走向健康的巅峰，享有这人生一路旅途的美景，好不好？共同努力，共同配合，一起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健康幸福人生。在用药、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有疑问、有困惑，需要帮助、需要指点，随时随地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专家老师沟通。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这样，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九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 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

0: 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啊，你好，我盛老师。
2: 哎，盛老师真不容易啊。
1: 嗯，是，这个电话不好沟通，是不是？好不容易沟通上了。
2: 那可是呗。嗯。哎，这到现在才沟通上，盛老师。
1: 嗯。
2: 我这吧，你说老是想着。
1: 嗯。
2: 说是啥时候吧，能有机会去看望看望盛老师，病好了，不能忘了恩人呐。
1: 谢谢你，谢谢你，看来是您收获不错，是不是啊？
2: 那可是。嗯。那我这病吧，可真是，哎，跟着咱这节目吧。跟着盛老师调理好的、
1: 嗯、调理好了，那说明什么？那说明您做得好，那说明你在节目收听过程当学得认真，做得到位，嗯，也是老朋友老听众了，是不是啊？
2: 是，时间还怪长的呢。
1: 啊，
2: 一直吧都是跟着咱这节目组学习
1: 啊，
2: 这调理体质、起黄疸、参加活动，我也参加了
1: 啊，也参加了。是，既然说时刻自己啊，自己用得好。感恩这机会，能不错失的尽量不错失。
2: 嗯，对，这不是这两天吧，孩子回来了，我就寻思着吧，想问盛老师，你说还能不能再定了？我就寻思吧，给孩子再定一份
1: 儿。嗯，那可定不上了，结束了，咱没办法再申请了。特别是这个出厂价用药，谁也享受不到了，没有就是没有了。你想给孩子定一份儿，你定多少都没有了。
2: 哎呀，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没办法了。没办法，这个出厂价用药结束就是结束了，
2: 哎、
1: 咱们在用药只能享受这个市场价。所以说，我说你们之前能定上的都是捡到了，啊，你错失的你就错失了。
2: 哎呀，你看这事儿办的主要是啥？这不俺家妞，他是咋回事啊？我跟你说，他老是头疼。
1: 啊，头疼，怎么个疼法？什么情况？你说说我听听。
2: 那啥，他今年26，
1: 嗯，
2: 就把经常性的偏头疼，
1: 嗯。
2: 特别就是来例假的时候吧，哎呀，身上也疼。
1: 嗯，
2: 他这个月经啊，咋说呢？要不就是很多，
1: 嗯、
2: 要不吧就是很少，他还不规律。
1: 嗯
2: 小肚子吧还疼的，哎呀，了不得呀，小肚子疼啊。
1: 嗯，
2: 我就是经常看他贴那个暖宝宝，还能舒坦点儿、
1: 嗯。
2: 这两年吧，反正一直都这样。
1: 如果是这样，从你说这个情况当中反映，这个孩子属于。气阳两虚的体质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啊？气虚的人，他的月经，特别是女性月经，他会出现这么一种现象，要么不来，要么来了量特别大，收不住，不是早就是晚，他不规律，这个量特别大，不规律，气不足的人就这种表现，乏力没劲儿。那么为什么在月经期间容易出现偏头疼？因为他所有的经血都到宫泡这个位置了。脑供血不足就容易出现偏头痛，就容易出现头晕迷糊，甚至很多人心慌难受，面色苍白，这是严重气不足气虚体质的人。这种情况就给他调理气虚体质，他是严重气虚体质。那么他还有一个阳虚，阳虚的人最怕寒，特别是月经期间小肚子疼，一热敷就得劲儿，因为他属于寒瘀啊，有的人还会有这个块儿，小血块发黑发紫，所以说孩子是阳气不足，你就把他的阳虚体质、气虚体质改正过来，这个问题迎刃而解，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2: 盛老师，你不知道这两年吧，他光瞎治，
1: 嗯，
2: 也没治好啊，
1: 嗯，
2: 这不这两天回来吧，我就看他小脸儿、
1: 嗯，
2: 哎，煞白呀，
1: 是啊，
2: 我就说燕妮儿，
1: 嗯，
2: 你不来例假了哈，
1: 嗯，
2: 盛老师，俺家妮儿吧、
1: 嗯，
2: 小名就叫燕妮儿，
1: 嗯。
2: 他这说，哎呀，是难受的很，在那儿吧、
1: 嗯，
2: 又是吃药，又是贴上膏药。
1: 嗯，
2: 我说你快拉倒吧，是吧？
1: 嗯、
2: 我快给你找盛老师给你看看吧。
1: 嗯，
2: 你快别瞎鼓捣了。
1: 对你这么做是对的，你记住，任何疾病、任何症状、任何不舒服，不能总是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去找原因。没有前面的原因，他怎么会有这些问题？你找到原因才叫把疾病的根儿给瓦解了，你不找原因不解决原因，你只是针对的疾病，你也只能说控制，只能解决一时，不能解决一世啊。他的问题就是体质的问题，体质绕了，先天体质不足啊，你给他调调体质。
2: 我也感觉吧，他体质差得很。
1: 对了，他体质不差，他不会有这些问题，明白吗？
2: 你说哎呀，早先吧我就让他吃我这岐黄丹调理调理体质。
1: 嗯，
2: 我就和他说，我说你看妈这两年，你郑州大小医院、说实话没少看，看好了，到最后不还是找人家盛老师看好的，人家盛老师推荐这个 调理体。

0: 抵制的奇黄丹，真好，我吃的真管用。
1: 嗯，
0: 你说他这愣头青他不听、嗯、
1: 不听。现在年轻人他不太认中医，特别是他不认可，他这个信任性特别低。你像特别是咱们还通过这个节目啊，通过广播啊，通过群听，通过网络了解到，他更不信。现在孩子只认自己看到的，看不到的他一概都不信，他不认，知道吧？拿过你调理再好，他也认为你上当受骗了。
0: 嗯，
1: 他是这样。
0: 郑老师，有些事儿吧，他就是不明白。
1: 嗯，
0: 我不就是明摆着的吗？
1: 对。
0: 郑老师，咱就不说别的，就我这怕冷，哎，一吸凉气吧，哎，就喘不过气来这个事儿。
1: 嗯，
0: 这以前找那中医，就说是止咳平喘。
1: 嗯，
0: 说我是肺不好。
1: 嗯，
0: 啊，看西医吧，就是消炎、雾化、打针。
1: 嗯，
0: 我可真没少治啊。
1: 嗯，如果说从疾病的本身治疗上，中医和西医都没错啊，治疗疾病应该这么做，只是他没有去抓源头，从根儿解决。就是你的阳虚体质啊，大多数都在干嘛？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这是现在很多患者呀，愿意采取的方案啊。患者就是我这个咳嗽，你不给我解决咳嗽啊，我上不来气，你不给我解决上不来气，你给我调理体质干什么？患者一般的不愿抓病根儿，所以现在的医生大多数也都不给调病根儿，就哪疼治哪，见效快明显，犯了再治，治了好了之后再犯了再说，他是这样的。其实有智慧的呢，他是干嘛？我在治病啊，我从源头调理。即使我不治病，那我也从源头调理，从根本上解决。你就是阳虚，孩子啊，其实就是禀赋你这个体质。我跟你讲，
0: 是，这我知道。上回你不就是让我用这奇黄丹吗？先改善体质吗？是不是？
1: 对，你吃奇黄丹很对路，效果很好。
0: 嗯，我这以前吧，不是老怕冷吗？
1: 嗯，
0: 夏天吧，我都得穿好几身。反正身上有火力劲儿了，我试出来的。我今年冬天出门的时候吧，就不用戴口罩了。要是赶以前不戴口罩，哎，喘口气都受不了。
1: 是因为你当时你肺呀、支气管寒比较重，阳不足，所以说他就怕遇凉气。
0: 对，这不一直到现在吧，我就吃着奇黄丹，一直养着我这身体。
1: 嗯，
0: 往年这时候吧，我还得穿厚衣服。
1: 嗯。
0: 现在不用穿那么多了，
1: 你看你身体恢复的多好啊！
0: 现在呀，我是好了。
1: 嗯，
0: 是啥呀？这妮儿咋整啊？你说呀？
1: 他就挑体质，他是禀赋你一部分的体质，你体质绕，你怀他的时候就把这个虚弱的状态就传给他了，所以他出生之后体质就绕，这叫禀赋。像孩子这种情况，你造这么半年到一年给他调理身体，不然以后问题会很多，啊，你叫孩子照这么两个周期去用吧。
0: 那，
1: 嗯。
0: 我那啥，我定那个十二疗程。
1: 你定十二疗程，赠五疗程，正好你给孩子得用点啊，是吧？这次咱们出厂价活动没有了，药品申请不着了，那你定你给他用点啊。即使你没有，或者是咱们错失这个出厂价用药了，那市场价对路咱也得用。你难道说这个药品正常销售，医院不优惠不打折，我们这个病就不治了？
0: 是，我还寻思说呢，能不能再定点，或者就是说能不能从别人那儿再匀点给我呀？
1: 你不能了啊，匀不了，定不上了。
0: 那就中吧，那就先这么吃着吧。
1: 对，
0: 这不又给您添麻烦了，盛老师。
1: 啊、添麻烦不怕啊，只要能给你们解决问题就行。你叫孩子买点炒的不骨脂、高粱姜、益母炒，这些各多少呢？啊，各五颗就行。再用这个鹿茸片五颗，生黄芪、炙党参、炙甘草12克，枸杞大枣10量，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这么去喝。然后呢，养血四红粥可以适当的吃一吃，就是配合方法，配合这些方法配合上，配合结合调理体质，啊。
0: 哎，谢谢谢谢。
1: 不客气，行了啊，就这样吧。还有什么不懂的、不明白的，随时随地可以跟我们专家老师联系，打400-600-2677。啊，我们专家老师啊，他的医术啊，他们的能力都非常强，这些问题对他们都不算什么，都会给孩子指导很好的啊。
0: 哎，
1: 再见。
0: 哎，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0: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你说美国有个科学家，对，石球进行一个秘密的试验，把石球的盐蒙上，
1: 对，
0: 摩斯放血的声音，
1: 对，
0: 告诉这个石球是在给它放血，
1: 对，
0: 一直给它放完，
1: 对，
0: 结果这个摩斯声音啊，越来越少，最后它就终止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石球最后确实是死了，
1: 对，
0: 血命放完。 就是这种思想啊，心态啊，
1: 对，
0: 导致细胞全面停止，心跳停止，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门前我就听上瘾了，到两点的时候我什么也不做，
1: 啊，
0: 就说我就拿着笔和纸我就记录，
1: 啊，
0: 原来记录的还有，
1: 嗯，
0: 到了再到后来啊，
1: 啊，
0: 我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看看太可惜了啊，
0: 到所以说呢，到了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嗯。 我也接上了，我找到了张老师，
1: 家
0: 与了微信群，我也失踪，我现在在跟着这个群的学习，
1: 千万不能再丢了啊，不能再丢了，不能脱队了啊，
0: 不能再丢了
1: 啊，太不容易了，多好啊，
0: 通过那个时候啊，我虽然没照到你，我还是照你的话做的，我始终是锻炼我的身体，
1: 太棒了，
0: 我一个是内在的精气神，一个是外在的体质锻炼，
1: 太棒了，
0: 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我都在锻炼，
1: 太好了，
0: 我这10多年当中啊，我都不知道这个医院的大门是靠哪开的，是不是？
1: 给你鼓掌，给你鼓掌啊，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笑>
0: 就是下雪的时候我也锻炼，他们说你这个人有病嘛，我锻炼我的，我不问你们的眼光怎么看待我，我听话啊，
1: 太好了。
0: 今天呢还有一个小问题，陈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下。
1: 好，你说。
0: 我的家属啊现在还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他有时吧，
1: 嗯，
0: 子宫下垂，
1: 啊，
0: 有时这个上楼啊或者下楼啊，有时这个大汗淋淋的，我看着他属于是气虚那一块，
1: 对。
0: 还有一个手脚特别凉，
1: 嗯，
0: 他身上啊，有时还起那个，说你说的那种小疹子，给小疙瘩一样，
1: 嗯，
0: 他身上还起的那个脂肪瘤，我感觉到他是从这个气虚发展到这个痰浊气滞以后，
1: 对，
0: 形成的这个脂肪瘤，
1: 对，
0: 有的形成的脂肪肝，是吧，沈老师？
1: 脂肪瘤，首先就是脂肪瘤，化不掉，气虚啊，
0: 脂肪瘤，
1: 或者阳虚啊，
0: 对，这几种，我觉得他这个气虚。 这个还有这个痰浊痰湿，应该这种体质都有。
1: 有，
0: 经这不的，听后我听着你申请的这个，
1: 嗯，
0: 岐黄丹嘛，
1: 嗯，
0: 岐黄丹我也定了，
1: 啊，定了，
0: 定了以后啊，定了以后呢，我想咨询你一下，陈老师，我偶尔打电话，今天打进去了，
1: 嗯，好，
0: 沟通也没沟通上，
1: 嗯嗯，
0: 你看看这个岐黄丹，像他这种身体状况，再配点什么小方法呢？
1: 配合方法。 用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催症的方法啊，
0: 催症的方法，
1: 催症的方法哈，我告诉你，拿笔记。
0: 你给我发到这个手机是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0: 我现在在外边就是。
1: 他这是严重的气虚，中气不足，出现了催症啊，出现了催症。这种情况，大量的补气，狠狠的补气，把气给补上来，特别元气，啊。 元气一提上来，体质提上来，慢慢就过来了，慢慢就过来了。当然呢，平时配合锻炼，我告诉你个锻炼方法啊。
0: 好嘞。
1: 这个锻炼方法就是躺在床上练习坐骨道，早晚锻炼。如果有时间就早晚锻炼，如果时间更充足，中午也锻炼啊，每天都锻炼啊，每次都锻炼几百下，三五百下，每次都锻炼。
0: 陈老师，我打断一下，
1: 嗯。
0: 他心脏起的这个小疹子、小疙瘩，有时到明年的夏天，
1: 嗯，
0: 还有他这个大便不成形，
1: 嗯，
0: 他舌苔吧，有时比较白，有裂纹，
1: 嗯，
0: 这一块调这个体质也能跟着都能改善，是吧？
1: 都能，都能。他就是阳虚气虚导致寒邪湿邪过重，知道了吧？
0: 哦，
1: 没有阳就没有寒，没有气虚就没有湿，就这么一个关系。风邪湿邪过重，知道吧？
0: 也就体质下降了，也就是内在空虚，外在别人就顶替进来了。如果内在充足，别人就进不来，知道吧？
1: 哦，我明白了，
0: 盛老师，你这大爱杀向了人间，你给过去的中医大家似的，雪华佗、孙思邈啊、张仲景这些，
1: 愧不敢当，
0: 传播的我们整个的祖国大地，是不是？在这里，
1: 嗯，
0: 我衷心的谢谢你，
1: 谢谢，
0: 盛老师，
1: 谢谢，谢谢，
0: 我一定跟着你好长的学，由于你时间宝贵，
1: 嗯，
0: 我们有机会再沟通吧。
1: 好好好，
0: 谢谢你，
1: 可以。

0: 然后呢，你爱人的方法到时候发过去。
1: 好的，好，
0: 行，
1: 老师，再见，
0: 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盛老师不？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3: 谢谢盛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这身上这毛病。
0: 好。
3: 我顶了这个月了，我也不敢用。
0: 这一次就是用药申请当中报名了，是不是啊？但是还没用呢，是不是啊？
3: 对。
0: 行，你说说情况吧。
3: 我这那个头上着凉着风了。光流脑清水。有时候这乳房下边这个都疼，跟那个气球上都排气。把这个气排干净，坐的还带劲点儿。排好几十个。都不能活动，排气排的多了。都是发热，这前后发热。有时候吃恁泉丸，你这手上这筋它都长，它皮儿不长，都是里边这筋长。这浑身腿哪个捏的都疼，这有这筋骨的地点疼的更狠。就说脚后跟这个脚踝骨外侧，脚踝骨下边这个它长，皮儿不长，里边长。脚后跟两边它也长，躺了那会吧，都觉得这个气儿从这个嘴里噗都往外冒气。这嘴里要是不冒气，它都从鼻子一呼气，呼一股的。都这个情况。这个舌头中间有裂纹，不是少老多的。原先不挖，这个舌头裂纹这往下塌了。两边都跟那露在那个鲜肉的上红。那个它疼。都跟那豆腐渣那个劲儿上。那个干。都我现在还穿的棉鞋，还戴的帽子嘞。这夜里黑了，就得挺热，给外边就得坐一会儿吧。这坐了一会儿，坐的还不觉得多凉嘞。上屋里来了，就躺到那会儿，都说脚脖子都觉得那个进风了，进着凉了，都着凉了，都赶紧的洗洗脚，泡泡脚。这泡泡脚，躺到那儿了，这黑了都发热，出汗。弄个凉汗，一阵呢一阵呢的出了三四阵呢，都是这夜里黑了。不能着一点的这么热，这天你看不能着了，这下半天几乎都不敢上外边去。都这个情况，老师你看看。
0: 好，是这样哈，你就我说的寒极生热，寒到一定程度出了热邪，寒热纠结了，接下来你要怎么办？你不要去火。你去火也是一点点，你都不能多去。你主要是以温里助阳为主，以驱寒为主，就以驱寒为主。你不把寒邪宣除，你怎么治都不行啊。那么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个方法啊。买个艾灸盒，装上艾灸，专门灸百会穴。头顶。如果严格来说，这块都应该干嘛呢？百会穴拔罐了。百会穴要往出拔罐，给这个寒邪往出灸。你受风寒太严重了。然后每天呢，热水可以泡脚啊，经常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啊，经常拍打身体。后背是督脉，阴阳督脉、任脉、督脉一通的时候，身体的经脉血液代谢一好的时候，就代谢出来了，就活开了、化开了，知道吗？就循环开了。再加上驱寒，盛老师给你个方法啊，驱寒邪的方法，这个方法倒是自己回去抓点药啊，抓点药。这一段时间用心一点点跟盛老师学，一点点做啊，咱们争取啊三个月五个月把这个病就给治好了啊。咱就不遭罪了啊。
3: 我都爱听你讲话，盛老师。
0: 哎，
3: 等到我跑了。沈老师，我都给你传命啊。
0: 好，
3: 爸爸，
0: 行，可以。所以说咱们好好治，好好学啊。盛老师希望帮助一个，救助一个，好一个，咱不遭罪一个 啊，好吧，盛老师不希望帮助天下所有的人，咱也帮不了那么多人，咱就帮身边的人，哎，了解咱的，认可咱的，就一个好一个，走向健康一个，哈。
3: 哦，行行，嗯。谢谢沈老师啊，
0: 不客气，
3: 你烫手白水，全家幸福。
0: 嗯，谢谢谢谢，那啊，沈老师希望你身体早日康复，摆脱病痛，永远健康，永远幸福，笑口常开
3: 啊。
0: 好了，就这样啊，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判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啊，盛老师吧？
0: 啊，对，我盛老师，您好，欢迎您。
5: 好，啊好，我有个豪门的那个小伙子，那一个日年晚，那个一不长，黑就黑眼蒙，市医院检查他说有日年晚，这是上那个省医院的检查他。
0: 嗯。
5: 还去了检查，他说还是这个小毛病。
0: 嗯。
5: 这个小伙子他的时候得动手术，我都不愿动，讲他哪屋都没事儿，
0: 都没事
5: 儿。那个他啊没事儿，小孩那个去省医院了，那个他输人，他说你这个病得手术，动手术，
0: 千万别手术，千万别手术啊，别轻易
5: 动
0: 手术。
5: 他说动动小手指，就这后面搁这个安装好，要动了，到时候还不得有多了，还不得多好，这个后面这个口罩开了得有一扎多样子长，得有三公分长，就搁着这个嘴巴下半颌这种，
0: 那你做完了，容易耗元气呀、啊。你这容易，这个更容易对身体那什么呀？那你做完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5: 你那感觉就不懂。
0: 是不是、啊、
5: 他说不中，就是说冻了以后就捣鼓不多，他好没这个捣鼓疼。
0: 嗯，
5: 好没这个捣鼓疼，这个一万块连上呢，连上呢那个冻麻哥这种做了疼的力度还。
0: 嗯，
5: 又软了他不疼。
0: 哎呀，
5: 就是疼。啊，我就说问问看，看有啥药吗？还那个亲人的药准备着。
0: 你现在要做的一个是提升自己的元气，你伤元气，手术伤元气，它不论多小的手术，你记住，只要是你这个做心脏开胸手术，给你心脏打哪管一公分的一个小口，这个气就放出来了。
5: 哦，
0: 胸腔里的气和腹腔里的气一旦放出来就伤元气，你会变得乏力没劲软，总感觉心里发空，
5: 是吧？
0: 吊着着。就感觉心脏啊什么身体所有的脏器往下坠，吊着着没有底气，
5: 就是哦，
0: 这个得补。另外呢，做完手术之后，这个不论伤口有多大有多小，它会不会把你的血脉呀、经络给你切开呀？那么你缝合之后，你这个经脉血脉能不能长上啊、接上啊？特别是年龄大的人，他自我愈合能力慢了，他的精气血，他的愈合能力差了，他长不好，血脉就会淤结，血脉淤结就会疼，我们称之为不通了，不通就会疼，明白了吧？
5: 哦，
0: 哎，那么你这种情况，你要做的一个是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就把你的经络给疏通开，把那个淤血打开啊，提升你的体质，这是一个。另外，你去补养你的三宝精气神，把你的精气神补足。也就我们所谓的元气
5: 哦
0: 啊，
5: 我这个有还有那个保元丹呢，要吃，我吃过。
0: 哎，保元丹好，保元丹你要吃，保元丹补养精气神很好很好。
5: 保元丹、植物丹也有。
0: 哎，那就更好了，他俩结合吃
5: 是吧？
0: 结合吃，结合吃，我告诉你怎么吃啊！我告诉你怎么吃
5: 啊！
0: 那个保元丹你可以早两袋晚两袋。
5: 哦，
0: 早两袋晚两袋，七荒丹，七荒丹可以早一碗晚一碗，或者早半碗晚半碗都可以。
5: 哦，
0: 早半碗晚半碗都可以，啊。
5: 哦好。
0: 哦，那么在这块呢，你自己也可以结合点茶饮。
5: 哦。
0: 结合点茶饮，买点党参，买点生黄芪，生的黄芪，制的党参，各12克。然后呢，龙胆草、栀子，龙胆草跟栀子各4克，听好，各4克，不要多啊。
5: 啊啊，
0: 各4克，这个枳实、砂仁各6克。
5: 啊，
0: 这些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
5: 啊，
0: 或者早晚两次用。
5: 你那我那发过来吧。
0: 啊，也
5: 是。那药
0: 啊，
5: 药我就给我发过来就行。
0: 啊，
5: 都行吗？
0: 行，
5: 好吧。
0: 生黄芪我给你写上，党参、龙胆草、栀子，枳实，因为我考虑你脾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术后这个脾胃差，吸收不好会影响你，食欲是不是不好啊？
5: 是是是。
0: 啊，
5: 去，还啥包的吃凉寒，脑一功用就吃凉寒。
0: 啊，出凉汗没关系，这个你用七黄丹调理体质，慢慢就过来了啊。
5: 喝水要就红丸的肝，红丸的。
0: 啊，肝是精血不足，用保元丹就行。你手里有，你赶紧吃，赶紧用，别放着。
5: 有啊，是吧？
0: 好吧。
5: 啊，
0: 都是好药，你手里用，这都是好药，啊。
5: 好吧，
0: 就这样。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6: 我是安徽滁州的。
0: 啊，安徽滁州的。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帮助你就说吧。
6: 我是一体多病。
0: 啊，一体多病哈。
6: 对，有脑梗，手麻脚麻。
0: 脑梗，手麻脚麻。
6: 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
6: 嗯，吃的药阿司匹林的那阿

0: 婆婆给吃一个玩具。
1: 吃了阿司匹林、阿法他丁不管用哈。
0: 对。
1: 嗯。
0: 还有风湿。
1: 嗯。
0: 头晕晕乎乎的，还有耳鸣。
1: 还有风湿啊，头晕乎，耳鸣。
0: 哦。我让我的鼻子闻不到香，闻不到臭。
1: 闻鼻子没有嗅觉，是不是？
0: 对，没有嗅觉。
1: 嗯。
0: 痰也多。
1: 嗯。嗯、
0: 口水还有多，讲话一讲话就 好多口水。
1: 嗯，嗯
0: 还有肝囊肿。
1: 嗯，肝囊肿。嗯，
0: 直觉我的眼睛也不好。
1: 嗯，眼睛也不好啊。
0: 视神经。有视神经萎缩，就视神经了。
1: 啊，视神经萎缩。嗯，
0: 对，就一直也能看见，一直也能看不清视神经。
1: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9了。
1: 69岁啊，你这个疾病啊，就是手脚麻啊，脑梗这个病你没治吗？
0: 老公就是在给调的给骨质院吃的，
1: 在哪治的？
0: 是人家给我开的阿司匹林和县城医院
1: 啊，县城医院哈。
0: 嗯，
1: 是这样啊，你吃这些药它不对路，它不是从你的根上去解决你的问题，你知道你的根在哪儿吗？
0: 我也不懂。
1: 你的病根，记住，任何人得病都是有一个原因，你的病因就是你的体质，你的体质出现问题，你的体质偏颇太重。你是一个严重痰湿体质，
0: 对，
1: 顽痰生怪疾，痰湿生百病。你这个痰湿非常重啊，这个脑梗、心梗都是痰作祟。
0: 胸口还有时候闷性的，
1: 对，
0: 你妈，
1: 哎，你记住，你这些痰湿粘着的东西在你肺脏里，它就是一口痰。那么如果说在你的脾胃上，你的湿气就重，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
0: 对对对，
1: 那么如果是这个痰湿在你的血脉里面，在心脏这个部位就容易形成心梗、冠心病、胸闷气短。
0: 嗯，
1: 如果说这个痰郁结在大脑部，就形成了脑梗、半身不遂、口歪眼斜。
0: 对
1: 啊，在肝脏就肝囊肿、脂肪肝就出来了。你看看你的疾病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痰湿很多？你流口水为什么流口水？你为什么痰那么多？这都是痰湿痰浊，你的体质问题。你不把身体这个痰解决了，让你身体洁净起来、健康起来，你的血脉不会好，你的心脏不会好，你的脾胃、你的肺都不会好。
0: 对对对，你讲的对。
1: 你吃阿法他丁，它管用吗？阿司匹林对路吗？它能祛湿祛痰吗？它没这个作用。你治病治什么呢？你应该把血脉当中的湿寒给去掉，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痰湿非常重。你不单痰湿重，痰湿重的人多数阳虚气虚，从你这个鼻子喷气没有嗅觉上考虑，你气虚比较严重，肺气不足，寒邪风邪，这个邪侵袭你的肺脏，侵袭你的官窍，导致你的官窍不通。有的人经常流鼻涕，
0: 吃了饭就流鼻涕，
1: 对，吃饭就流，甚至鼻子不通气，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就这个原因。什么原因啊？体质太绕了，不耐风不耐寒。
0: 对，不耐风不耐寒，怕风怕凉怕水。
1: 对了，你看，就是体质的问题。你要想治你所有的疾病，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改善体质，调理体质，提升你的体质，消除你的痰湿。体质提升了，阳虚没有了，气虚没有了，痰湿没有了，你的体质健康了，你的病情就消失了。
0: 对呀，就像求你给我开方的。
1: 开方用什么方？调理体质直接用岐黄丹，那么好的药。
0: 哦，用岐黄丹。
1: 就岐黄丹。
0: 就你讲这个有岐黄丹。
1: 对，你用一段时间手脚热乎了，用一段时间痰湿痰浊没有了，口水不流了，鼻子通气了，最关键胳膊腿活动灵活了，不麻不木了。
0: 嗯。
1: 就调理体质，你不调理体质，你这个痰湿痰浊越积越多，最后脑梗会二次三次，最后心梗又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想说话都说不了。
0: 请你给我开个什么方呢？
1: 方子哈，方子也就健健脾胃，健健脾胃。嗅觉上给你开一个通窍的，通窍的方法。
0: 好好。
1: 嗯，你整体你必须得调理体质。你听盛老师的。
0: 不是，你的本事高，你看病就从根高处。
1: 哪个药对路，哪个药管用？你用什么药都是用，对吧？你干嘛不用点对路管用的药？你调理体质，你这个身体你造一个周期吧，半年去调理。
0: 吃完那怎么用？
1: 早一丸，晚两丸用。
0: 哦，昨天晚点
1: 玩。嗯，然后这块呢，你鼻子不通气呢，我告诉你怎么办。
0: 对呀。
1: 嗯，平时咳嗽吗？
0: 平时不咳嗽，就是人受到凉，沾一点的凉，受到一点刺激就咳嗽。
1: 嗯， 我给你方法，你方便记吗？
0: 我落下来，我来记，我来记。
1: 啊，心仪。
0: 心仪。
1: 对，白芷。
0: 白芷。
1: 苍耳子。
0: 苍耳子。
1: 嗯，碧拔。广藿香。
0: 广藿香。
1: 嗯，鹅不食草。姜厚朴。
0: 姜厚朴。
1: 各六克。
0: 各六克。
1: 嗯，炙黄芪。炙党参。草白术。
0: 草白术。
1: 嗯，各十八克。
0: 各十八克。
1: 嗯，姜半夏。
0: 姜半夏。
1: 十克。啊，这些唯一剂煮水煎汁儿，每个月都要喝20天，连续2到3个月。
0: 每个月喝20天呢？
1: 嗯，这个要结合什么呢？结合这个调理体质，不调理体质就等于盖楼没有地基一样。你自己的根基不行，你自己的体质不行，你为什么生病？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病？你为什么会这样？
0: 对，
1: 就是你的体质的问题啊，咱们称为先天不足，体质绕。
0: 体质绕。
1: 对，你体质好，你不会这样。我们称为体质偏颇，偏在哪儿呢？痰湿重、气虚、阳虚三种体质，这三种体质不改善过来，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就不断的滋生各种疾病啊。
0: 嗯，
1: 好吧。
0: 好，谢谢你啊，陈老师。
1: 行，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不明白，跟专家老师沟通。
0: 啊，谢谢。
1: 不论用方用药，不明白都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啊。
0: 好，谢谢你。
1: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试航路啊，请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2: 所谓复试航路，是参照陆地上车道管理模式，对通航水域实施精细化航路划分，在主航道外侧增设浅吃水船舶专用推荐航路，形成上行下行多通道并行的通航布局。这种通航模式能够精准分流中小型浅吃水船舶，大幅减少船舶交汇避让，缓解航道拥堵，持续优化长江黄金水道通航秩序。
4: 大东水道的上水船舶请注意啊，这里是海巡1235。
2: 这次在安徽池州境内试运行的复试航路，位于大通水道244号白幅至248号白幅之间，全长近7公里，设置3座 ARS 虚拟航标，在上行通航分道外侧划定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根据通告，当同龄水位达到4米及以上时，大通水道段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可供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航行。
4: 吃水在5.8米以下的船呢，就可以走，就是反复上行，
5: 走推荐。
4: 对，走推荐航路。
6: 它那个现在都是有虚拟航标。
4: 哎，设虚拟航标，你是上面能不能看到虚拟航标？
6: 我们北上暂时还看不到虚拟航标，手机上能看到。
4: 手机上能看到是吧？你这样，你把手机打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6: 手机上。
2: 为了将这一惠及船民的举措落深落实，巡航过程中，海事执法人员选择了一艘吃水4.3米的宜昌级船舶“乔泰三号”作为宣讲对象。当时，该船正缓缓通过大通水道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桥区水域。登轮后，海事执法人员了解到，该船满载7000吨石子，由重庆开往上海，再装载铁矿石返回重庆。这样的航路他们已经行驶了11年，
4: 然后后期的话会在合适的水域进行一个推广，这样的话也是给你们空载船呢、或者是吃水比较浅的船进行经济航速，对吧？采取经济航路，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更安心的走这个返服，说白了就是，对吧？更安心的走这个瘫痪，然后的话你们就是能够省油嘛，说白了，对不对？
5: 那确实是。
2: 瘫痪是指长江上部分船舶为节省燃油成本，刻意在偏离规定航路、流速更慢的缓流区域航行的行为。 因此，长江海事部门一直将过度瘫痪列为汛期通航的重点整治违法行为，但也一直积极倾听和收集船舶营运业主的合理诉求。货轮侨泰三号船长李才浩：
5: 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说，确实有些地方应该还是能开放。你比如说，确实这个水大的能够走松嘛。有好多航道我们走边上了，航速的话，基本上将近我哈，有些地方要将近快一倍。你比如说我走这个航道，就举个例子，3公里，我走边上700公里航速。
2: 李船长的要求现在得到了满足。富士航路开通后，主航道上行通航分道外侧专门划定了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推荐航路。这条航道紧邻主航道，且水深，能满足浅吃水船舶通航需求。本身处于缓流区域，船舶无需违规偏离到航道外岸边追求缓流省油，直接走推荐航路就能获得缓流，从根源上消除了船舶违规瘫痪的动机。侨泰三号的大副向仲文扳着手指头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从重庆到上海，他们一艘船的综合油耗可节省5%超上。货轮侨泰三号大副向仲文：
7: 实行那个富士航路，首先第一点就是能够节约我们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长江干线其他更多的地方推荐那个推荐航路，让我们那些船舶能够更安心的走那个推荐航路。
2: 经过交流，侨泰三号货轮船长李才浩决定在回程时试着走走富士航路，并高兴地与我们挥手告别。那么富士航路对吃水深的大型船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登上了一艘12000吨级、吃水6.8米的九江级船舶“祥运顺达号”。当海事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后，船长王伟也很高兴。
8: 大通水道开通富士航道以后，大船和小船分开走。第一呢，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大小船分流以后，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大小船分流以后，不用照顾它了。
9: 航行当中要注意瞭望，我们这安庆段和池州段都是江程比较活跃的地方，啊，就是你们在行船过程中呢，发现到有这个江程在水面吸水的时候，你们就注意一下避让，啊，行，祝大家安全啊。
2: 航路拓宽后，针对船舶航行可能对长江江豚等水生生物产生的影响，作为江豚青年志愿者，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利用船员流动课堂这个阵地，提醒广大船员朋友采用经济航速，特别是途经大通水道的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时，上行航速不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船员方双阳：
10: 然后我们在航行的时候，如果要遇到江豚的话，就主动的减速避让，我们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8: 5米8是吧？
11: 是的，是的。
8: 好好，你沿着这个虚拟标上行啊。
1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2: 在富士航路试运行期间，主管部门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构建海巡艇现场驻守加无人机空中巡查加电子平台远程盯防三维管控体系，聚焦富士航路全段精细化现场监管，点对点提醒，严防船舶错走航路，大小船混行交叉。试运行这几天来，富士航路通航平稳，小型浅吃水船舶有序分流，主航道大型船舶通航环境明显优化，没有发生船舶搁浅、航路交叉碰撞险情，航道拥挤现象也显著得到缓解。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12: 富士航路是在现有的航道基础上，加强航道水深探测，通过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在航道外设置浅吃水航路，实施精细化的交通组织，让船舶各行其道，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开展长江干线富士航路设置研究，能够有效地优化航道配置资源，提升通航运行效能，降低航运物流成本， 充分地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经济社会效益。
2: 长江池州段作为本次富士航路试点河段，坐拥长江黄金水道得天独厚的优良通航禀赋，航道水深充足，通航条件优异，过往船舶往来密集，通航流量常年居高。富士航路正式启用后，每日可分流200多艘吃水 5.8 米及以下上行船舶改走新航路通行。后续长江海事部门将立足黄金水道集约高效利用导向，持续优化水上精细化交通管控与通航组织，按照船舶吨位尺寸、航行速度科学划分通航路径，落实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分道、快慢分流的通航管控思路，最大限度盘活长江黄金水道现有航道存量资源，持续提升河段通航周转效率，充分释放黄金水道通江达海、大宗货物水陆联运的枢纽价值，助力长江干线航运提质增效。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12: 长江池州段每年大概通行的船舶数量大概有31万艘次，通过实施这个富士航路，预计能够分流近10万艘次的船舶从浅池水富士航路进行行驶，从而能够缓解船舶的交通拥挤，提高通航效率和航道资源利用率，同时为下一步其他航段设置富士航路以及设置其他模式的富士航路提供参考经验。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上海其他景点都看过了，然后这个新的嘛，然后觉得挺有特色就来了，很好看，非常绿色，
14: 还有
13: 春天的气息，
14: 很写实，
13: 眼睛非常黑亮，一闪一闪的，跟真的差不多，好厉害。
2: 周末的苏荷湾万象天地广场上人头攒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举办期间，这只高 5.2 米的巨型西高地犬绿植雕塑因蓬松潦草的毛发自带治愈的萌感，被游客亲切叫做潦草小狗。它不仅迅速成为顶流明星，还在 AI 的帮助下出现在静安区的各种宣传片中，成了最佳文旅 IP。有了花卉节的加持，商圈更有了动人的颜色。得益于商圈周到的服务，花卉家全场景业态也更加好逛可亲。市商务委商贸处处长杨耀说，一个商业发展新生态跃然而生。
15: 商圈是一个载体，通过商圈去拥抱像花卉节，接下来再拥抱像运动旅游这样的一些主题，我们来把商圈呢在促消费承载的一个功能呢给它进一步的发挥起来，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呢，能够场景更丰富，营造的更美观，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2: 上海国际花卉节把花带到了黄浦区的小马路淡水路上，在这里十家沿街小店和淮海中路街道一起玩了一场 flower walk，橱窗、阳台、门头都开了花，路人的脚步慢了，消费自然来了。 ISO Coffee 的营业额因此翻了两番。咖啡师 Cici 说，
16: 真的感觉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包括很多没来过淡水路的人，然后都会来这里，就是他们会发现这边不一样。
2: 大师裁缝铺的客人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品牌运营杨玉玲说，这里曾是丁玲旧居，团队决定就在女作家曾经站过的那个阳台上，让垂枝植物探出头来，层层花束包裹门窗，就像一封写给春天的信。
17: 因为有认真生活才会有这些的灵感吧，我们也一直引导的大家能够走到线下，走进生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一些灵感。当街道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漂亮，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和一家门店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的。
2: 更名为上海国际花卉节后，此前服务国际园林行业交流20多年的专业花展上海国际花展，把专业变成了赋能城市发展的底气，从政府办展、市民观展正式走向全民共创、全民共享。黄浦区副区长王斌说，线上线下都能参与，
18: 国内外的设计师和跨界的主理人以及500多名园艺师，同时呢也邀请了200余家企业单位和800余名的志愿者共同参与共创设计。在线上，我们也和小红书公司发起了全民造花园的活动，邀请广大市民 用双手和巧思共同铸造自己

0: 理想当中的一个花园。
1: 更妙的是，在黄浦区打卡花卉节时，只要用手机碰一下支付宝的导览卡片，屏幕瞬间弹出相应的花卉科普卡片，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到黄浦区发放的花花消费券，可以用在豫园商城、新天地等12个重点商圈。豫园湖心亭茶楼店长李贤介绍，消费券吸引了不少客人到店消费，外籍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2: 每天都会有人来用这个消费券来打卡，然后来过来这里消费，至少有几十个人嘛每天。而且我们很多外国客户呢，现在他们90%以上支付方式都用这个 Alipay 支付，而且他们会比较了解支付宝里面的一些优惠政策。
1: 带动作用很明显，政府投入千万元级资金，通过支付宝集花打卡发放消费券，覆盖科普打卡领券全流程。消费券分四个梯度，从小额餐饮券到黄金珠宝大额减免券都有。支付宝上海线下支付负责人孙小天介绍，
3: 比如说在豫园这个场景啊，我们是有这种金铺的，那很多消费者在这边他就会去打卡去抢我们的黄金消费券，我们可能就去抢一个满100减15的，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整个消费券的核销率是非常高的，同时从资金的撬动比啊是1:10的撬动比。
1: 也就是说，政府在平台上每投入1元就能带动10元以上的消费，花卉节成了实实在在的城市消费引擎。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前不久，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的志愿小分队，在福利院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活动现场，大家齐声唱响生日歌，共同分享蛋糕，舞蹈、太极扇、走秀等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大伙儿还一起合唱经典老歌《红梅赞》，欢声笑语，温情暖意萦绕全场。

0: 生的老人，不管你是岁数大小，给他们过生日，很感动的，他们都掉下眼泪来，真是。我们就想呀，到我们老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能有这样的团队来吗？
1: 任秀珍是河北人，今年68岁，2022年来到隆起社区，初衷只是帮子女照看孩子。他坦言，初到海南时，因气候、饮食、语言差异，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原本只打算暂住几年就返乡，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向他推荐了社区开设的公益走秀培训班。正是这次相遇，让他与隆起社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0: 我一开始来了很迷茫，根本觉得我也融不到这海南，说话呀、吃啊，都觉得好像咱融不进去。后来呢，就一个朋友，因为觉得我身高或者什么的，就说你来上这儿，社区办得特好，开展那个走秀公益培训走秀。
1: 加入社区走秀班后，凭借自身的艺术基础，任秀珍很快融入集体，不仅长期坚持走秀训练和公益演出，还常年参与志愿服务，从活动参与者变成了为老服务的组织者、推动者。更在今年年初正式迁入户口，决心在隆起社区扎根养老。
0: 参加一个走秀，后来逐渐的呢，就社区的什么活动都参加，当这个志愿者呢，也想去帮助老一些老人，这样传承下去，等我们老了还会有志愿者，还会有人帮助我们，就是真是这样想的。搞得不好，我都不会把户口迁过来，就是觉得这个社区把我留下了，就准备在这里养老了，真有归属感。
1: 在隆起社区，像任秀珍一样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老人越来越多。每逢周一，海南豫韵艺术团负责人贾桂芬都会约着社区里的豫剧爱好者来到活动室排练。熟悉的唱腔，地道的韵律，让来自北方的老人们在异地他乡也能找到乡情与寄托。大家在排练演出、邻里相伴、志愿服务中慢慢融入社区，扎根海口，真正把这片热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也在公益与热爱中活出了精彩的第二人生。回想起在养老院公益演出的经历，贾桂芬说：“
2: 那老人都抓着你的手啊，哎呀，姑娘啥时候再来呀、唱的对，太好了，演的太好了，就高兴的这样，这就是我们大大的收获，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自豪。我们退了休也不是老了没用了。”
1: 同样发挥余热的还有资深豫剧演员张天峰，他在隆起社区居住不到一年，便主动把自己40多年的舞台经验带到社区文艺队伍中。用专业功底为节目精雕细琢，提升品质，用艺术力量服务邻里，助力社区志愿服务。
3: 我想发挥余热，把咱们这个几十年积累的这些舞台经验呢，到咱们这个社区来了，把原来的节目再深加工一下，服务于咱们社区各项工作。
1: 据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隆起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介绍，隆起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创新打造党建加社工加志愿模式，组建子和康养、友邻互助、蓝心书院、红十字会等十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超过2200人，每100位居民中就有12位志愿者，年均开展活动100余场次，深化精准化专业化志愿服务，把民生小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于静说，
4: 作为社区书记，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最开始我们这栋楼基本上没有人来，到了现在楼上5楼是非常热闹的，不管是孩子还是退休的长者都很喜欢来我们这里参加我们提供的活动的，这些居民都挺开心，然后也很愿意去给我们社区提建议提想法，让我们能够通过末梢的一个触角提供更全面的服务给我们的居民。
1: 广场舞培训、智能手机课堂、书法教学、中医养生，这些都是子和康养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老人需求、精心烹饪的精神佳肴，让老人从养老变享老。社区居民杜文亚将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看在眼里，
5: 愿意去说一些事情，只要反映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去解决，落到实处为社区的这些群众着想。
1: 2025年4月，社区还成立了退休干部党支部，推行出老帮老老模式。

0: 党员志愿者带头开展重阳敬老、独居老人探访、上门认证、情感慰藉等服务，让温暖在代际间传递，也让社区居民林环在退休后找到了新的使命。
1: 我们党员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退休的，是按照我们的初心继续为我们这个社会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社区头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都会积极参与进去，尽余力能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
0: 在龙旗社区，大家既是享受服务的居民，也是传递爱心的志愿者，既是被关爱的老人，也是奉献余热的帮手。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以志愿为纽带，以服务为底色，把对一老的关爱落到日常，做到心上，用真情与坚守托起了辖区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夕阳红。去年龙旗社区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和热心居民。
2: 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联动辖区里面的一些企业的单位、社会组织，这一些能够通过他们的资源和平台去召集更多的志愿者，还有更多的资源注入到我们的社区，为我们辖区里面的这些群众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初夏时分，万物安宁，一曲蓝靛草伴着午后的微风，轻轻飘荡在贵州省北盘江流域的生机勃勃的稻田中。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县城郊外10公里处的布衣村寨，寻找歌曲中所描述的蓝靛草以及使用蓝靛染布的布衣族传统工艺。
1: 蓝靛染它是布衣族传承的一个技艺，它是通过蓝靛草加工成蓝靛，对布衣族的土布进行染色。
0: 蓝靛草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板蓝根。据史料记载，布衣族的祖先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靛染技艺，北盘江流域素来盛产蓝靛草，最盛时期可以说布衣人家户户有染缸，布衣女儿人人会染布。毛天松介绍，蓝靛染布有大小之别，那些以帮别人染布为家庭营生的染房被称为大缸染，而那些分散在家家户户用以自给自足的则是小缸染。不管是大缸染还是小缸染，蓝靛染布技艺的传承方式都是靠口口相传。
1: 大缸染这一类的，它是以家庭传承为主，一家人做靛染的这个工艺，它不分男女。小缸染呢，它又只传女的，不传男的。
0: 当车子驶入位于山下的布衣村寨，穿过青绿的稻田，踏着泥泞的小路，婉转几回，我们便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贞丰县仅有的大缸染传承者明古街道办事处前一村一组罗安旭家。
1: 拿白布在池子里泡洗白，拿锤衣棒打扭干，拿一张干净的席子摆开整齐，整齐以后就来下缸。
0: 刚进院子，罗安旭的父亲今年77岁的罗国良就热情地为我们讲解了大缸染工艺的制作流程。罗国良说，蓝靛染工艺说起来不过就是制靛、漂白、染布3个步骤，但哪怕是一个漂白也需要泡洗、打牛白等10多道工序。其实蓝靛染布的复杂远不止如此。在罗家的染房里，我们见到了忙碌的罗安旭，他正在为我们展示蓝靛染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抛光碾压。只见他双手扶住悬在空中的支柱，双脚踩在石碾子的两端来回晃荡，重达5-600斤的石碾子随之来回碾压石墩上的布匹，直到布匹光滑平整。整个过程如同一段曼妙的芭蕾舞。罗国良说，要熟练地舞动这对巨型的石碾子，没有3-5年的功夫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极具危险性，所以这道技术也只能传男不传女。
1: 我们家里面女边只会染、会晒、会洗，上碾子都是男边上，碾子他们女边做不来，就是那碾子最珍贵，因为要好的石头跌下来不容易断。
0: 今年50岁的罗安旭回忆，他15-16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父亲罗国良开始学习碾布，那时罗安旭一年的时间也是忙碌而充实的。春夏时节染缸休整，他和家人忙于耕种，入秋以后染缸开业，一家人又有着接不完的活。四季的忙碌换来的是满仓的稻谷粮食和丰厚的经济收入。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开放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蓝靛染工价的急剧下降，许多手艺人选择了放弃。为了家庭生计，罗安旭也曾外出打工。
1: 因为那时候工价太低了，我看在外面赚的钱要划算点，还是在家里面赚的钱要多点。
0: 由于念及家中的老小，打工并没有多久，罗安旭再次回家，继续坚持染布。然而罗安旭的回头并没有挽回大缸染技艺继续寥落的趋势。随着打工大潮的来临，加之轻工业服饰的流行，布衣族人最钟爱的民族服饰也慢慢地被蚕食殆尽。那曾经弥漫于布衣村寨中的蓝靛香味，以及晾晒于家家户户窗外竹竿上的那一条条蓝布，都跟随着记忆一起沉淀，时常在梦中牵动着罗安旭不安的心。
1: 经常梦到，只是梦到而已，现在不可能实现那种事实了嘛。
0: 如同大缸染所遭遇的发展难题，向来传女不传男的小缸染也面临着同样危机。在距离罗安旭所住村寨5公里不到的永丰街道办事处盐鱼村，小缸染的传承人韦宝燕告诉我们， 相比于大钢染的面向市场，小钢染则是居家必备。布依族妇女人人会通过小钢染进行染布，布匹一般染成青色，并亲手做成服装，或者自己穿，或留给儿女婚嫁用。比方像我家有个儿子接了媳妇儿，最低都要整两三套，格子的那个一套，净色的一套，还有稍微蓝色一点的一套，不多也得两三套啊。和大钢染比，小钢染则保留了更为完整的工艺流程，从种植棉花到抽丝牵线，从织布染色到刺绣成衣，如此一年四季忙活下来，最多可做成三五件衣服。因此这项在布依族人中传承了千年的古老技艺，哪怕它的历史韵味是那么的浓郁，又哪怕它已经走到了濒临失传的境地，年轻人仍旧是无动于衷。对此韦宝燕也觉得无可奈何，
2: 这是老师
3: 总是怕我们这一代老了又做不了了，又懒得教他了，他也不学了，可能也不做了。
0: 无论是通过家庭传承的大钢染，或是传女不传男的小钢染，作为世代沿袭的少数民族流行工艺，曾经备受布依族人喜爱的蓝靛染布，如今已随着势不可挡的潮流，不可抵挡地迷失了。政府也曾为保护这一项传统工艺努力过。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
1: 首先，发展蓝靛草的种植，还有提倡民族学生穿民族服装，因为关键是穿布依族服装的人没多少，生意不好了，自然它是必然退

0: 觉得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手工艺了吗？像我儿子这一代，他愿意做，我教他吗？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做，出去打工，我也没有办法。
1: 跟随父亲学习蓝靛染工艺两三年后，20岁的罗定然开始慢慢地掌握了裁捻子的技巧。随着对蓝靛染的深入接触，他也逐渐明白这项技艺传承的不容易。如今爷爷已经采不动石碾子了，忙活了半辈子的父亲也开始力不从心，年轻一代中愿意学习蓝靛染工艺的更是寥寥无几。
0: 刚开始喊我来学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学的嘛，因为看到那石头我都害怕，上去全身都发抖。我老爹的话，他现在收徒弟收不来了嘛，没人愿意学了嘛。
1: 触摸着那满是岁月痕迹的石碾子，仰望着悬挂于屋脊之下的那一条条蓝布，回想起儿童时期那遍布村寨的那一抹抹蓝色，罗定然的眼神闪过一丝遗憾和疼惜。然而对于未来，他说一切只能顺其自然了。
0: 根据时代的改变了嘛，到时候这些东西人家还那样稀奇的话，应该会传下去的，但是现在也很难讲嘛，那东西急不来。

0: 广告时间。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

0: 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

0: 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啊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堂健康专题讲座。李金波，我所要做的那么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1: 那李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那可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去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哈，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那么这些年来啊，病为什么治不好？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接触不到。第二呢，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呀，我是深有体会。现在呀，科学发展的太快了，说实话呀，一般人跟不上他的脚步。我呢是在95年我在国内呀读的医科大学，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学习成绩不错啊，作为交换生我呢到欧美去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到了03年的时候啊，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专门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举个例子，咱们就说这个白血病，这个病大家都知道啊，在以前呢就是绝症啊。我小学的时候啊，一个同班同学被确诊之后不到一年，这人呢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咱实话实说，现在有了靶向药，有了治疗的手段，患者呢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那个小学同学能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啊，他完全可以平安的长大，工

0: 娶妻生子啊，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吧？还有咱们常说的尿毒症，那么在学术上叫做慢性肾衰竭，过去呢也是得上就死的病啊，很严重，但是现在通过透析换肾，用对方法，患者可以多活几十年。说实话，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啊，好，但还是有一些贫困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不了解，他们不知道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一步，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白血病啊、尿毒症啊，还是无法治疗的绝症。啊，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面，明白吗？也没有啊，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县里乡里的医院治不好，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就是治不好了啊。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说了啊，说啊，这是他们书读的少啊，不懂这些啊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听众朋友们。这么多年，我把咱们老百姓的治病流程啊做一个总结，叫什么呢？叫做阶梯式的治病。阶梯式治病怎么讲啊？有病以后先吃药，对吧？吃药不行咱们就打针，打针再不行就动手术，但手术失败了或者复发二犯了，他们下一步啊就无路可走了。但是那些有钱人呢，手术不行还有办法，干什么？就是飞到欧美进行生物治疗。有的听众啊，听到生物治疗这个词儿感觉到很陌生。我和大家伙讲，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呀。生物医学它很贵，一针下去就得几万，但是啊，它真治病啊。你就拿最新的抗肿瘤技术来讲，一针细胞免疫疗法针剂下去就能够解决多种恶性疾病，但是怎么样啊？价格昂贵，一针下去就是120万呢。就这样的价格，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能够用得上啊？是不是？而这样的针剂当中就含有一种有效的药物成分，就是活性炭。所以我们看，连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都能够治疗，都可以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炭，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从根本上延长我们的寿命，那我们的疾病还能治不好治不了吗？这些疗法虽然贵，但是钱呢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啊，别说自己用啊，在我说这事儿之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接触不到这些高科技啊，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用降糖药，高血压还是用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呀？啊，也是科学，他们有作用啊，他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呀，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它治不好你的病。大家想一想，这都是180年前呢研究出来的，80年前的人用它们，80年后的你们还在用它们，难道这80年来医疗水平就没有一点进步吗？不可能吧，是不是？所以啊，我来这儿讲课，我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让咱们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告诉大家，不是你的病治不好，而是没有机会得到先进方法的治疗。
1: 您要是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目前我们的医学呀，已经发展到了这么高的水平了。原来咱们患者的病啊，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呀。
0: 没错啊，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以后，我们这些患者朋友们就开始有病乱投医啊。 偏听偏信，这也是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这个医疗行业乱象特别严重，打开电视广播一看呢，这家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老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有三个疗程彻底康复的，有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说，就是盯着老百姓兜里那点钱啊。我呀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这么多年，信的是什么？是真凭实据，信的是科学，信的是真理呀。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我看不惯，我不想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去忽悠。古方好不好啊？非常好啊。你就拿我们祖上的仙姑不老方来说，它是华佗时期传承下来的方剂，是一个一方顶百方，能够让很多重病患者起死回生的方子啊。但是我们说，在古代的时候，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你完全可以用它来补虚治病。但是现代人呢，它不一样了。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人患有结节、囊肿、息肉的越来越多呀？啊，为什么患有恶性病的患者层出不穷啊？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接触的环境不同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大鱼大肉，生活习惯，你像熬夜、吸烟、喝大酒，这些都是啊，导致我们现代人患上各种大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国家目前推崇什么？推崇的是古方今用，通过科学的方法让中药再利用，从根本上找到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啊，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老法，还能有治好的可能吗？我一听这不行，再这么下去啊，老百姓就得被坑害完了，坑害苦了。我呀研究了一辈子的科学，不能看他们把正在进步的医疗系统给毁了，于是我就站到了电台的前面啊，我来告诉大家，老慢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治疗。
1: 李老师，听完您的讲解呢，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一个误导；二呢，是老百姓啊根本接触不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针对于目前我们患者的现状，您呢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0: 指条明路，明路是什么？明路就是尊重科学呀，按照先进理念来治病。我们大家都清楚，中医几千年讲究的是什么？是气血，是阴阳，是五脏。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五脏也好，阴阳也罢，还是气血亏虚了，他们的根本是什么？用现代生物医学解释，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呀，活性太不足。记住了，人体活性太不足啊，人体血液脏腑细胞代谢出现了问题，所以您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甚至最后发展成了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啊，说李主任呢，你说的这个太它是什么呀？啊，哎，这个很好解答，可以说太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肽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啊正常的进行。可以说只有肽存在人体内，才能进行各项化学反应。好，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那个鸡蛋，你放在锅里面一加热，它会怎么样？凝固了，是吧？哎，变成了鸡蛋糕、鸡蛋饼，是不是？那么鸡蛋的这种变化，用化学

0: 来解释说啊，是什么？就是蛋白质的变化，也就是肽在鸡蛋当中通过加热的化学反应。那好，我们吃进去的生鸡蛋为什么会被消化吸收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血液有热量，可以促进生鸡蛋的蛋白质产生变化，最后呢，变化成了我们人体的能量。美国著名的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比喻，如果人体像灯泡，这个肽就是电流，是吧？只有通电以后，这个灯泡它才会亮啊。没有了电，我们只是一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没有了肽，人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各项机能啊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啊也会发生病变、衰老、死亡，结果呢就会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啊层出不穷。我呀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学就是肽类药物。简单来说啊，生物医学就是通过往人体输送活性肽，对患者目前患有的重病、大病来进行治疗。但我在国外的这个科研发现呢，国外的肽功能非常单一。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溶血肽啊它就管降压，心肌肽呢它就管治心脏。但现代人是什么情况啊？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而人体当中的肽它那么多啊，要是一种一种的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于是呢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起到全面的作用。一开始前期啊，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后来呢，偶然一次啊，在和我爷爷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得到了灵感啊。因为目前国外的肽啊，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所提取，所以呢，提取出来的这个肽只有一种，很单一。如果咱们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咱们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啊？什么是动物药、植物药的融合呀？那么就是这个中医组方。于是啊，我们科研组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啊选定了几十味中药当中的名贵中药，从中提取出了700多种肽，针对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都有治疗的作用。医学界称它为参茸大补膏。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参茸大补膏啊，当中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不管你身体里啊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它就能够啊哪里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呢、修复得好好的。
1: 李老师，据我所知啊，您的参茸大补膏研发成果呢，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有很多国外大型的医疗机构呢，希望引进利用您的中医仙姑不老方转化的最新成果参茸大补膏，甚至于说美国人呢都想把您留在那儿，给您绿卡，给房子、给车。但是呢，您为什么还是最终选择了回国呢？能说说原因吗？
0: 其实谈到这儿啊，首先要说句实在话，我呢不缺钱啊，很多人都了解，我们家是医学世家，从满清开始到我的父亲、爷爷啊，就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师，在国内呢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我们祖传呢有一个治病的绝活，什么绝活呢？就是利用华佗当年呢传承下来的仙姑不老丸的组方，拯救一个有结节、囊肿、息肉、最后晚期的病患啊。所以说啊，我的家庭啊不差钱，物质啊对我本人来说根本就没有需求。

0: 个呢，我感觉到啊，我们国家不仅在医疗技术上啊落后一些，麻烦的是更多的中国人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说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我的根在中国，我从小接触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我得想着中国人呢，是不是咱们也得救中国人呢？而且别的国家有的，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了，咱们国家也得发展，对不对啊？咱们不能像啊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有什么洋枪洋炮了，咱们还在拼刺刀啊。所以呢，我从美国把这个中医组方仙姑不老方几十味中药材提取的复合肽技术我带回来了，啊，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患者。现在呢，也是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的政策很倾斜。我回国之后，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尖端医疗科学普及的事情，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把我带回来的参茸大补膏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轻松治疗很多疾病的不般标准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成立了生物肽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啊是国内独家的复合肽药物，后续啊也有不少的媒体采访我报道我，包括你们全国百家电台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讲课。我这个人呢说实话也很实在啊，从来啊不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我端什么架子啊不给大家讲啊，你们来邀请我我都讲啊，而且我讲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多一个传播的渠道啊，兴许就打破了不少老思想老观念的患者，就多救一批人，对不对啊？要是没有普及和传播，生物肽要想在中国普及还得最少20年呢，咱们患者等不起也等不到啊，对不对？我在这不仅仅是传播科学，也是在传播希望。主持人呢，让我给大家伙指条明路，其实啊，路就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参茸大补膏被带回来了，病啊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看看时间呢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有想了解肽类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啊，跟大家呢进行啊交流探讨。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你啊。
0: 没错，我是李老师，假不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啊。我叫罗军，我们家是河北保定的。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不？
0: 哎呀，这样的，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啊。记呢我恐怕是记不起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嗯，
2: 哎好。我是您在这个研究院的临床病人啊。
0: 哦，你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临床期间的患者是不是？嗯，
2: 哎对对对
0: 啊，那咱们是老朋友了，非常欢迎您啊，咱们有缘分啊，在这个直播间相会啊。你今天听到咱们节目了是不是？嗯，
2: 是。哎 我这是刚听到啊，我听到广播里边讲课呢，哎，真是太好了，我这个心里头可激动了我，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赶紧给您打个电话，一个呢是想着好好谢谢您，另外呢就先把我这个用上这个好消息跟您说说。
0: 哎呦，那太好了，啊，我听到你这个电话，我还是挺高兴的。啊，因为在这个临床期间呢，可能大家觉得李老师特别的古板啊，但是在这儿我告诉你啊，你会重新的认识我，我要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不光要让大家能够治好病，我希望啊帮助更多的人，普及知识，让更多的人病啊好的痛快，生活呀乐乐呵呵啊，你讲一讲。
2: 好好，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啊。
0: 嗯，
2: 要不是您，我现在说不定都变成什么样了呢都。
0: 那你别着急，你做个介绍，咱们说说。嗯，
2: 嗯，好的好的。我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这个高血压5年了，这个高压高吧，老是167，低压呢老是100。
0: 哦。
2: 总是控制的不稳定，就算吃着药，平常老感觉还头晕脑胀，
0: 嗯，
2: 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子吧，这个脑袋吧忽悠一下子就晕了，
0: 嗯，
2: 眼前还发黑，
0: 嗯，
2: 哎呦，站都站不住都，怕什么来什么啊！在2015年犯了一回脑血栓，
0: 所以说啊，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是不是？哎，得脑血栓了，嗯，
2: 哎，对对对。当时吧也是着点急，要不是还落下的后遗症呢，这不是。
0: 哦，着急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本身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嗯，
2: 哎，是是是。当时吧是舌头根子发硬，
0: 嗯，
2: 说话吧不得劲儿，
0: 嗯，
2: 也能说，就是说不快了，
0: 嗯嗯，
2: 有时候吧还说不清楚，还流口水。
0: 哦，
2: 这胳膊手吧拿东西拿不起来，就像喝水吧，端个水杯就端不住，这个腿也是啊，左腿吧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不起来，抬不高了，
0: 嗯，
2: 拖着地走。
0: 哦，你看，看着挺好的，腿也没短也没细，但是呢就是不听话了，对不对？嗯，
2: 哎，对对对，
0: 嗯，
2: 而且吧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
0: 嗯，
2: 好几天一次大便，可费劲了。
0: 嗯嗯，
2: 以前吧就为了治病吧没少走了弯路啊，花了不少的这个冤枉钱儿。
0: 嗯，那怎么办呢？说实话，就这种病得上之后啊，高谁家都受不了啊，知道吗？哎，都会全力以赴的进行治疗，对不对？
2: 嗯嗯，对对对。哎，总是担心害怕再犯，
0: 对，
2: 如果要是再犯一次脑血栓，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0: 嗯，
2: 瘫床上还是好的，弄不好命就没了就。
0: 但是是这样，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还是挺幸运的。您呢，毕竟赶上了生物肽疗法的临床阶段啊，那个时候你要是第一时间能够用上，那你不仅是幸运的，而且你这个人呢还会是幸福的啊。
2: 是是。哎，我就想啊，这要是死了还行，就不拖在家里边人了，是不是？这要是瘫在床上喽，那家里边人，哎呦，喂饭、端屎、端尿啊的，那日子可不是人过的。
0: 嗯，嗯，
2: 幸亏呢，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跟我说了，不管花多少钱也得给你治，有什么新药啊、好药啊，都给我买，就让我用上。那个时候，正好呢赶上你们呢选生物肽疗法的临床病人，
0: 嗯，
2: 哎，我就赶上这个好机会了。
0: 多好啊，太幸运了。嗯
2: 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2月了吗？
0: 嗯，
2: 这个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2: 见效还挺快的还。
0: 嗯，您说说效果啊。
2: 啊，我喝上第一次的时候，我想想当时的感觉啊，
0: 哦，
2: 就是感觉不刺激胃。
0: 嗯，
2: 感觉这胃里边暖暖乎乎的，挺舒服的。
0: 是这样的。嗯
2: 啊，第二天早晨就有这个大便的感觉了。
0: 哦，好。
2: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血压呢就往下降了，就降到140/85了。
0: 好好，
2: 而且感觉吧身上还有劲了。 这个舌头根吧也不那么发硬了。
0: 嗯，
2: 哎，现在可好了。
0: 嗯，
2: 这不是这现在两个来月了吗？
0: 嗯，
2: 我感觉现在这个说话是完全没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2: 嗯啊，并且这个胳膊腿的也有劲了。
0: 哦，
2: 手呢拿东西也拿得住了。端个水杯呢也不至于老是掉地上了。
0: 嗯嗯嗯嗯，
2: 并且这个左腿呢也挺使唤了，
0: 你看看
2: 走路能抬起来了
0: 啊。哈哈，
2: 哎，就现在这个降压药都不怎么吃了。
0: 哦，这个咱们别的不说啊，就从您这个说话呀来讲，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哎，
0: 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啊，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2: 哎，
0: 你说这个降压药不吃了啊，能保证这个血压稳定，非常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2: 现在我这个血压都是高压125，低压80了。
0: 哎呦，可以呀。嗯
2: 啊，我跟你说，现在每天吧，我都可高兴了，
0: 是吧？
2: 真的，你陪着老伴儿去菜市场买个菜呀，
0: 嗯，
2: 哎，溜溜达达的再去幼儿园把这小孙子给接回来，
0: 嗯，
2: 这个日子过得才高兴呢，还
0: 是不是？你看看，
2: 哎，
0: 咱们用这个生物新药来治病啊，就是不一样，真的啊！我听着都替你高兴，嗯，是不是？你感觉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
2: 哎，
0: 啊？两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后，咱们真的有大变活人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啊？你实话实说，
2: 哎，真是有这种感觉啊！嗯，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呢，
0: 你看看多好啊。啊，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啊，真的非常的痛苦，大家不是不想治好，但是呢久治不愈啊。咱们讲句大实话啊，你想要什么日子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你说了当时啊跟情绪有关，我在这一点上必须固执。我呀做了一辈子科研工作啊，你这个跟环境啊关系不大，跟家里呀生气了得病了关系也不是很大。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呢，是你的细胞老化了，是你体内的活性太减少了。为什么你用上几天之后你便秘就好了呢？啊，你用上当天你就感觉到暖暖乎乎的啊。
2: 对，
0: 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通过参茸大补膏几十种药材的大组方提取出来的700多种活性肽，给你细胞啊补充了能量，让你细胞有了活力，让你细胞得到了修复。这就是科学呀，这就是最前沿的科技啊。那你用了什么方法能够让你的细胞有活力呢？啊，就是补充肽。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那就像你的血压为什么高啊？因为血液不干净啊，血管不通畅了，所以才会出现高血压呀。嗯，那么在你用了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补充了净血肽、溶酸肽，给您那净化了血液，去除了血液当中的脂质斑块、血栓斑块的同时，再配合血管软化肽，给您呢修复了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这样一来呀，结果怎么样呢？血流畅通无阻啊，这个时候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两个月大变活人呢。 啊咱们降压药也不吃了，你看看效果非常好。所以啊，通过这个栏目，我要让大家记住，这就叫做科学。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科学啊？你用过去对症的药物永远不是真正的尖端科学，尖端科学真的就是超乎你的想象，真的讲那句话不假，就像变戏法一样能够大变活人。所以啊，你得到有效的治疗，我在这儿啊恭喜您。嗯，
2: 哎呦，谢谢谢，多亏了您呐啊老师啊，我在这儿给您呢，给您呢鞠个躬。
0: 哎呀呀，太客气了，受不起啊，受不起。您呢能够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我啊，我就非常的高兴。我一心回国呀，放弃了国外呀所给予的很多的好的待遇，很多好的条件啊。当然呢，在我看来呢也无所谓。我能回到国内，能够报效国家 啊，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收获健康，这才是我真正的追求啊。
2: 嗯，
0: 听到你这么说呀，我真的很高兴的啊。
2: 哎呦，是吗？我也是特别的高兴啊。我把你们这个科学治病的方法介绍给不少人，他们也都用上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你啊，帮助我们进行推广。我李金波呀，我不为名，不为利，我回到国内推广生物肽疗法为的是什么？看到广大父老乡亲能够用上最前沿的科技手段，能够告别疾病，能够享受健康啊，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就足够了啊，坚持治疗会让自己啊越来越好，好不好？
2: 哎，好好好，那林老师有时间咱们再聊。
0: 好的，在这儿我祝您健康，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嗯，
2: 哎，再会，林老师。
0: 好，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是李老师吗？
0: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3: 啊，李老师，我是江苏无锡的，我呢今年64岁了。
0: 哦、嗯。
3: 啊，我刚听您说呀，您这个是什么生物肽疗法呀？
0: 没错。这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
3: 啊、
0: 它是生物活性肽疗法、
3: 啊、
0: 明白吗？嗯、
3: 啊、我呢可能对这个了解的少，不太明白哈，虽然原来没听过哈，但现在我听着觉得肯定属于一个最新的最先进的疗法，挺新颖的，所以我也想让李老师给我看看我的情况，看看能不能用啊。
0: 嗯，好好好，不了解没关系啊，那么既然有缘分把电话打过来，咱们就好好交流交流。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生物活性肽疗法啊，它是最尖端的医疗科技，它是最靠谱的治疗的方法啊，也是让这个人的本身呢产生变化，可能啊这个结果让大家觉得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过去做不到的咱们通过这个生物活性肽疗法就能够做到，过去治不了的咱们通过活性肽的疗法就完全能够实现呢疾病的康复。但是呢在这我要告诉大家，那生物活性肽疗法它作为尖端的科技来讲，它做的却是最基础的事情，就是通过给您补充生命的能量活性肽，来帮助您呢恢复细胞的功能，来啊恢复我们机体正常的功能，实现呢疾病的全面康复。你这样、
3: 哦、
0: 咱们有机会啊通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您得了什么病啊？嗯，
3: 哎，我呢就是个冠心病啊。
0: 嗯，
3: 这两天这又不舒服了、
0: 嗯、
3: 就说话都感觉啊费劲呢、啊、你要说吧，这冠心病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3: 你像平时啊就是那个救心丸那小粒儿那个小葫芦，我是随处都得放着，不敢离身儿，就怕一我有点不舒服猫不着啊。
0: 嗯
3: 那、经常用的，但是就这样也是经常难受，有的时候啊、
0: 嗯、
3: 这个心脏哎呀就感觉呀、啊、就心里头慌的就跟出什么事儿了似的那种、
0: 嗯、
3: 都提到嗓子眼来了。
0: 嗯，
3: 有的时候就觉着憋气啊上不来这口气。
0: 嗯，
3: 有的时候就慌慌的呀，你就说不上来，那个就自己你说什么也静不下来，就是。啊、嗯，最近这几年还添了个啥毛病呢？就是这个心绞痛，
0: 嗯，
3: 后背呀、啊，还有肩膀这个带的这个地方啊，你都说不上来，都不舒服。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您冠心病严重了，知道吗？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心绞痛的阶段呢、
3: 啊
0: 嗯。
3: 啊，是
0: 心绞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嗯，
3: 是。你看我自己有体会啊，就是这些个情况让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自己不得不注意了。睡觉现在也睡不好，可是遭罪呀、啊！睡觉，你说睡不着这个觉，本身心里就不好受，第二天一点精神都没有。你越是睡不着吧，事儿越多，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哎呀，这一宿要睡不好，第二天这心脏准犯，准难受。啊， 再有的时候呢，要特别难受的时候，你都不敢去，我都怕呀，得一觉睡过去了。
0: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别担心啊，你别害怕，跟我交流完。

0: 完了之后，我保证你的病能好啊，你就不会再害怕了啊。有些话有些事儿啊，不点不明，怎么说呢？作为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它不是什么绝症啊。你吃了药，包括你吃的什么小葫芦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啊？哎，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扩张血管啊，它是救急的啊，急救用的。你思考一下，一个扩张血管的药物能够治疗您的冠心病吗？啊，不管咱们是有文化没文化啊，我说了，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尖端的、最前沿的医学技术。您呢也听到了生物肽疗法，可能对于您来讲很陌生，但是呢，我真给您解释一下，你就感觉到一点都不陌生了。
1: 嗯，
0: 比如说啊，这位朋友说生命态疗法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让您的细胞有活力。您觉得您细胞有活力了，心肌细胞活力好了，是不是？当你补充了心肌肽之后，记住，心脏就有能量了，心肌细胞就恢复了活力，是不是心绞痛发生的几率就低了？会是这样，是吧？
1: 嗯，
0: 你看啊，受损的组织，比如说你的血管血流速度缓慢，血液质量差，血管内壁受到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补充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啊，还有这个 ET8 肽、乙酰4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的细胞，全面的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啊，可以恢复心肌病变、老化或者是心脏瓣膜疾病。还有呢，心脏供氧环境好了之后，是不是就能够治疗您的心脏病了？是不是？
1: 对对，您说的对啊。您这一说呢，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药，就更不用害怕了。
0: 没错，我告诉你啊，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啊。其实开办这个栏目，我想说什么啊，咱们很多时候啊，大家伙一定要有自己真正的认识，我们对方法对医生有依赖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治病所选择的方法到底在为我们做什么。所以啊，我讲到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是尖端的科研技术。那么最尖端的科研成果是造福人的，是造福老百姓的，一定是要让你的身体跟病态的时候产生不同，这就叫做科研成果。否则的话它有什么意义啊？啊，如果给细胞补充了活性肽，让细胞有了能量，是不是我们就会完全不同了啊？你的脏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有了能量，细胞能够完成自我的代谢，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是不是我们的病它也就康复了，也就治好了，是不是？
1: 是听到您这个讲的哈，我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先进的方法呀，在这国际上也得了奖了，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些个年呢，我也没少寻医问药啊，没少遭罪，一直就没找对好方法，也没找对好药。这回呀，我就盼着您这个新方法，哎，我就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好好的治一治。
0: 好，我再给您打打气儿啊。您用上了连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出高价都买不到的好药，您现在将会用上的是参茸大补膏啊！我告诉您，在美国的话，口服剂型是$99一克呀，而且它达不到咱们这样的活性程度。那么咱们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肠道黏膜吸收的口服的生物肽疗法，所以说啊，您听了节目，您很幸运。啊，那你就啊这样的啊接受治疗，好不好？接下来我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买药，等我好了啊，我肯定会好好感谢您。
0: 嗯，好，我呀等着您的好消息，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2: 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国药参茸大补膏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通过独特的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取而成，不仅可以做到补肽、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新生细胞、 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还能做到中医补五脏、调阴阳、益气血、壮筋骨，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国药参茸大补膏，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1: 李老师啊，能跟您本人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光要是说听着您说话吧，说实话啊，我就觉得您就是那种啥呢，就是那种和蔼可亲的，完了为这个患者呀特别着想的那种大夫。所以呢，我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觉得挺幸运的吧。
0: 谢谢你的夸奖啊，您太客气了啊。
1: 那个李老师，说实话，您让我佩服在哪儿呢？就是能把那个这么先进的那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完了能让我们这些那个老慢病的患者受益。哎呀，所以说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呀，李老师。
0: 这个话你要是这么说呀，我得讲两句啊。啊，说实话，当你啊身处国外的时候，作为一个游子啊，你在别的国家的时候，无论你做出多大的成绩，说实话我没有成就感，在国外我没有成就感的。但是我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说实话我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些病人，曾经久治不愈的患者，通过我李金波的研发成果，能够让他们的家庭获得幸福，身体获得健康，啊，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对于我来讲真的无比的兴奋，这就足够了。
1: 对对，要不然怎么说从这个心里感谢您呢？我跟您说，我可是您的那个患者，我就是内蒙呼伦贝尔地区那个牙科实事的人。
0: 哦，你是内蒙的朋友是不是？啊
1: 啊，
0: 那我问一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你用了多长时间了啊？
1: 我现在用了有个15-16天了吧。
0: 哦，才15-16天呢啊！
1: 哎呀，你别看就是用了15-16天哈，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吧。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哎呀，现在就跟那个15-16天前吧，换了个人的一样的感觉。
0: 换了一个人，有变化了，是不是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你跟我讲讲啊。
1: 哎，好好，我跟您说，其实我今年吧，我这不才55嘛。但是吧，我这个就是产后风湿，这个时间可不短吧。
0: 哦。
1: 就是从那个生完孩子我就落下这个毛病了。
0: 哦。
1: 啊，完了再加上这不现在岁数也在这儿了。哎呀，我跟您说吧，我就是我这个腿疼哈。哎呀，不光腿疼，就是整个这个身上我都疼。尤其是这两个腿，就是不光是这个左腿，就是两个腿右腿都疼。
0: 哦。
1: 就是有时候就是往下蹲趴个地啥的，哎，或者是弯腰捡个东西，哎呀，那都疼的我就是好像就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起不来了，哎呀，就是那种就是疼的我就有的时候就忍不住那眼泪都要掉下来的那种疼啊。
0: 哎呀，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啊，你讲到你的感受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啊，患者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你有没有一个体验啊，就是你这个病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时间的延续，它越来越重，是不是？
1: 哎呀，您算说对了，就是嘛，年轻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哎呀，就这两年这就不行了，这就疼得厉害，尤其一起身就这个腿儿，哎，就感觉里面就是好像是骨头碎了似的那，就那咔咔咔的响。啊，完了这腿一疼吧，哎，身上感觉哪儿也疼，哎呀，我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就是为了治我这个病，那真的那钱花的老多了。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啊。
1: 啊，
0: 你在治，反而疾病在发展，为什么啊？你这个药啊，你没有买到假药啊，没吃错药，是不是？ 但是说你这个药吃了之后为什么疾病还在发展呢？你想一想，这个风寒湿邪在您体内啊，时间长了会造成什么？一定会造成您呢、啊、骨关节的细胞损伤。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解释，就是侵害了你的机体，造成了骨细胞的损伤。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别人没有产后风，就你有啊？就你的细胞损伤了，所以你就疼。原因很简单，就是您体内细胞的能量、细胞的生命物质活性肽减少了、知道吗？活性肽的减少直接导致风寒湿邪侵入您的骨细胞，造成了大量的骨细胞的损伤。而且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呢、时间越久，随着肽的流失，您的病会越发的严重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当你啊把我讲这些都听懂了之后啊，您就开窍了啊。
3: 哎呀，您说对了，要不然怎么说能跟您本人通上话高兴呢？因为啥？我现在吧，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吃的也好，感觉睡的也香了，所以心里可高兴了。嗯，还得说啥呢？感谢我一个朋友吧，因为咱们这个那个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当时吧，他跟我说，他说这可是那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用那个中药那个仙姑不老方，他说配比的。而且呢，说是获得了那个国家的认证。
0: 对，没错。
3: 说是能够那个补肽治病，补肽救命。
0: 哎，对对对，
3: 但是我吧也，咱不也不是不懂医嘛。不过吧，我们家呢就是有个亲戚，他是学医的。完了，我就特意这不跟他打听嘛。完了，他一听呢，他说：“哎，那你就放心用吧。”他说：“人家那个，就是在国外说很多有钱人呢，他说，那个都那个补充这个活性肽治病的。还有的说人家去那个国外专门坐飞机，专门找这种疗法呢。而且吧，他还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那个有钱人，他就是有糖尿病嘛。完了，说他就是那个专门上那个国外。”说是打一针都那个几十万呢、完了就带人家治好那个糖尿病了嘛。啊，他说这个可确实挺好的。完了我这么一听他说，那个我说那人家上国外，咱们这不用上国外，现在在咱们家门口就能用上，那就赶紧用上呗。
0: 说实话，这位朋友，我开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啊，就是把先进的方法带给咱们呢、广大国内的患者朋友。知道吗？让大家也能够不出门用上先进的方法。
3: 对对对
0: 啊，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 啊。
3: 对对，要不然说怎么说啊，您能那个那个带回国，这大家那都感谢您呀、李老师。还别说李老师，就是我用上之后，哎呀，见效我感觉也确实是挺快的。
0: 什么效果？
3: 就是两三天功夫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儿啊胳膊啊，尤其是这个膝盖，就那个疼啊，就感觉就是明显的那个减轻了。就跟我原来吃的那个药，还不管是那个止疼药也好啊，还是治疗药也好，就跟那些药吧，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尤其是那个止疼药啊，吃完以后当时是反正是不疼了。哎，但是我这个胃就不舒服，就难受。完了呢，有时候浑身没劲儿啊。但是吧，这个你看，别看两三天，哎呦，我这两条腿还有这个关节这个疼，哎呀，咋说呢，就是说昨天比前天轻了，完了今天呢又比昨天就更轻了。
0: 你刚才讲到不一样啊，跟其他的药不一样、我告诉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是生物性药，知道吗？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我们患者朋友用这个方法，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一定是这个

0: 现在吧，这不是，刚用了这15、16天，这半个来月吧，变化最大的就是我这个关节，现在真的太真的是不疼了。
1: 嗯。
0: 啊，现在要不说就是我就是出去那个走一走啦，哎，或者是想去转一转，买点菜，完了回来再做饭啦。
1: 嗯。
0: 或者是说这站一会儿蹲下起来呀。
1: 嗯。
0: 还是说是上个厕所啊。哎，在家里就擦个地了，打扫卫生了，哎，我他一点也不疼了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真的让我，让心里感觉到可开心、可高兴了。嗯，
1: 太好了，我都替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0: 啊，
1: 其实啊，像您这样的病人啊，如果半个月之内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样的效果，在过去来讲啊，可能啊，很多人认为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在生物肽疗法应用过程当中，这就是一个什么必然的结果。咱们就拿这个骨病来讲，骨病一定就是骨细胞活力丧失所造成的。而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活力的丧失啊？记住了，活性肽，因为活性肽作为细胞最基础的能量物质啊，可以这么讲，所有人类的生命活动包括细胞的代谢都必须依靠活性肽来完成啊。所以说我经常讲到一句话，我说这个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这是全球医学界的公认。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细胞的病变，补肽治细胞，细胞换新，我们呢能够重获健康，一定能够做到。别的我不多说，我祝您早日康复，好不好？
0: 行，那我再次谢谢您了，李老师，我现在真的不疼了啊。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

0: 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1: 好，常老师，这两天呢，全国各地区的汉方膏已经陆续的补齐了，家人们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儿更让人担心，就是之前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真能继续吗？毕竟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真的是太惠民了。
4: 我完全理解大家的心情，这几天呀，几乎全是问一颗一块钱的政策能不能继续，恳请我呢一定要保住这个惠民价。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也一直呢跟咱们药厂的负责人反复沟通，据理力争啊。家人们都知道，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国际零售价是99美元一克，折合成人民币就是700多块钱呀。而咱们给大家惠民价补贴价只有一颗一块钱， 几乎是贴着成本再给大家送福利。药厂那边呢，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很多环节的成本都在上涨。之前有不少的人呀劝我说，常老师啊，别再坚持这个价喽，会亏本的。但是我始终坚信一个信念，咱们做医药做健康，而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有效的药，找到新突破，摆脱病痛折磨，重拾健康信心，安安稳稳过好晚年幸福生活。那么经过我和节目组啊以及药厂反复的沟通，多方的协调，昨天下午药厂那边呢终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药厂呢最终决定依然按照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让全国所有家人继续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另外在此基础上呢，不光政策延续，还要给大家加码加力度，开展一场史无前例的你治病我花钱的惠民大型福利政策，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拿到最珍贵的健康馈赠。
1: 嗯，你治病我花钱，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呀、啊！是把高品质的云南正宗金熊南粉免费赠送。常老师，您快给我们大家来详细说说这个活动具体是有什么福利呀、啊？
4: 大家听好了，这次你治病我花钱的惠民再加码呀，绝对是咱们老百姓这辈子都难遇到的机会，错过这一次还再也没有第二次。核心福利只有一个，一颗一块钱申请咱们汉方膏，不花一分钱，免费再送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经过和药厂云南黑熊养殖基地的反复协商，具体的活动政策呀，我呢今天就正式向大家公布，一共分为三档优惠，每一档呢还都是诚信满满呀，大家一定要听仔细记清楚，根据自己的调理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档位。第一档，大家听仔细了，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20瓶。家人们，20瓶啊，要知道咱这云南金熊胆粉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普通的什么熊胆粉，它是熊胆里的胆中贵族，是稀世珍品。而今天只要你申请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20瓶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你一分钱不花，直接送到你手里，就这么简单。这是第一档。那么第二档，记好了，一颗一块钱申请两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40瓶。那两周期汉方膏啊，刚好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帮大家巩固调理效果，避免病情反复。那而咱们的送的这个40瓶金熊胆粉呢，足够大家搭配汉方膏好好调理一段时间，双管齐下，康复速度翻倍，调理效果更彻底。这是第二档。那么第三档呢，一颗一块钱申请三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100瓶。家人们，你们没有听错，是100瓶，100瓶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不花一分钱，免费送，而且是常温保存5年都不变质，活性不流失的熊胆当中的胆中贵族，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 可一年呢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呀。提纯出来的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平时你花几万块钱都不一定买到100瓶这样的稀世珍宝。今天呢只要一颗1块钱，申请3周期的皇宫汉方膏，100瓶全部无偿送你，让你一次备足，安心调理，彻底摆脱劳慢病的困扰。
1: 哇，我的天哪，第三档活动是最大的100瓶金熊胆粉免费送，这福利也太给力了，这回家人们的健康是彻底有着落了。
4: 主持人总结的好啊，云南金熊胆粉是咱们国家4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熊胆与虎骨、犀牛角、羚羊角齐名啊，是历代皇家贵族专属的健康贡品呀，是我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翻山越岭才找到这正宗的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就是为了给大家挑选道地的金熊胆粉。云南金熊胆粉当中啊，还含有丰富的鹅曲阳胆酸，还有胆酸等10余种活性胆酸类的成分，17种氨基酸，以及呢还有铁啊、锌啊等多种微量元素，这些成分协同作用，让它的药用功效发挥到极致。嘿，这是其他任何熊胆粉都无法做到的。根据咱们中国实验风纪学杂志等专业期刊的研究表明，熊胆粉的核心药效啊，就是源于这些胆酸类成分，而云南的金熊胆粉的胆酸类成分含量远超其他产地的熊胆粉，这也是它功效强劲的关键原因之一。那再说说它生长的环境，道地的产地才能孕育出顶级的药材，胆汁的品质呢也达到了顶级，这也是它活性成分远超其他熊胆的重要原因。而且呢，咱们的云南金熊胆粉采用的是-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处理，那这种工艺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胆汁当中的所有的活性成分，不流失不破坏，还能达到5年的保质期呀、啊！这在全国范围内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更重要的是啊，它的功效根据《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啊等等这些历代医典记载呀、啊，云南熊胆为熊胆之上品，具有清热解毒、平肝明目、利胆溶食、镇静抗惊、保肝降酶的绝佳功效。那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证实了，它能有效地清除体内的这些淤毒，疏通经络，调理肝胆，对肝胆湿热、眼底模糊、关节肿痛、体内淤堵等等问题都有非常显著的特殊效果。拿到你手里可以清晰的看到，这可是正规的国药准字。那我给大家说说批号 Z 打字头1999-1016，而且还是 OTC 批准文号，那白纸黑字儿啊，说明书上写的也很清楚，清热平肝明目等功能主治的高科技提纯饮片，可不是保健品，更不是食品，它是国药准字。之前北京的王大姐呀、75岁，工作是常年伏案工作呀，加上年纪大了，患上了严重的肝胆疾病，还有眼底模糊的问题呀，平时脸色蜡黄，口苦口干，晚上睡不着觉，看东西啊也越来越模糊，连报纸上的字啊都看不清，去了很多大医院，吃了很多很多药，都没有明显效果。而你们也非常着急啊，后来呢，这个大姐的大儿子啊听了咱们节目，就给他母亲啊报名申请了 咱们皇宫汉方糕。刚开始用的

0: 之后啊，这位大姐的症状有一定的缓解，睡眠好了，口苦的问题啊也减轻了，但是洛威的眼底模糊的问题啊还是有点。我了解了大姐的情况之后啊，建议她搭配熊胆粉一起服用，因为这位大姐眼底模糊是因为肝胆啊淤堵堵塞，那微循环不畅所导致的。皇宫甘膀胱啊主要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充气血，熊胆粉呢负责清除淤堵，清肝明目，两者搭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位老大姐按照我的建议坚持用皇宫汉方膏搭配熊胆粉，调理不到一个月就有了惊人的变化，口苦口干的症状彻底没了，脸色变得红润又光泽，晚上呢哎呦睡得安稳了，一觉到天亮。最关键的是啊，眼底变得清晰了，能看到报纸上的字儿了，连远处的风景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坚持调理两个月之后，这位王大姐的肝胆指标恢复正常，身上的各种不适呢哎都消失了，每天呀能下楼散步，并且呢能帮家里买个菜，还能和那些老姊妹们啊大兄弟们啊一起打打太极拳，精神头十足。哎，这王大姐后来啊给我打电话，激动啊，哎，激动的说常老师啊，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咱们汉方膏和这个熊胆粉呀，这对组合的治疗可能这辈子呀完了，看不清东西了，也摆脱不了肝胆疾病的折磨了。家人们，这就是组合用药的威力。那熊胆粉它可不是普通的养生品呀，而它是能够真正帮大家解决问题调理身体的顶级的珍宝。哎，再说一个例子，一位吉林的，哎，姓李的一位先生，年龄不大，哎，多大岁数啊？60多岁，62岁，患有多年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有严重的关节疼痛。平时呢，哎呦，头昏目眩，手脚麻木，关节疼得连衣服都穿不上，常年靠吃降压药、止痛药来维持，可效果呢？越来越差，血压忽高忽低，关节疼痛啊也越来越严重，儿女们看着都心疼啊。那听了咱们的节目，报名申请了汉方膏啊，用上之后头昏的症状减轻，手脚也有了知觉，关节疼痛得到了大大的缓解，但体内的淤毒啊还是没有彻底清除，血压偶尔的时候哎还有点不平稳，就是偏高点。那我就建议这个李先生啊，这个大兄弟啊，搭配上咱们熊胆粉一起服用。这个熊胆粉呀，因为它能清除体内的淤毒，疏通经络，调节血压血脂，再配合咱们皇宫汉方膏修复血管细胞，补充活性酶，双管齐下呀，就从根源上调理身体。他坚持搭配调理了3个月，奇迹发生了，血压血脂恢复正常，再也不用天天吃什么降压药啊、止痛药啊、降脂药啊，还有那个手脚麻木的问题彻底消失，关节不疼了，自己穿衣服吃饭，还能帮儿女们呀力所能及的做着家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不止一倍呀。这李大兄弟呀就说了，他这辈子试过很多药，用过很多调理方法，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效的组合。汉方膏加上熊胆粉，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救命稻草啊！这次的活动是咱们药厂、节目组，还有云南金熊胆养殖基地三方共同努力、合力打造的，你治病我花钱。就这么个惠民再加码大型福利活动，而且呢，大家放心，咱们的皇宫汉方膏依然是一颗1块钱的惠民价，不忽悠，不套路，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
1: 哇，太激动了！常老师为了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真是费尽了心思啊。那常老师，这次的活动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大家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
0: 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大型福利活动于后天正式开始。但是，因为咱们云南金熊奶粉的数量极其有限，是我费尽千辛万苦从云南深山里挑选的，库存非常紧张，根本满足不了所有家庭的需求，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正式接受报名。家人们，机会不等人，库存不等人，咱们全国有几千万的听众，几百万的用户，大家都在等着这次活动，都想啊免费领上这份珍贵的云南金熊奶粉。一旦库存告急，活动就会提前终止。我知道咱们很多的老用户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啊，的确调理出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正等着需要巩固，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领100瓶金熊奶粉，一次备足，安心调理，彻底摆脱老慢病的困扰，再也不用为断药为价格而发愁。我再重申一遍，咱们的活动啊，这个政策大家一定要清楚。第一档，一颗1块钱，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奶粉20瓶。第二档，一颗1块，申请2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金熊奶粉40瓶。第三档，一颗1块钱，申请3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奶粉100瓶。活动后天正式开始，今天开始预报名。云南金熊奶粉的数量极其有限，先报名先预约，先领到福利，一旦库存告急，立刻停止赠送，再也不追加。家人们，人生在世，健康最重要。咱们一辈子勤勤恳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一旦被病痛缠上了，花再多钱遭再多罪，都想拥有健康的身体。现在呢，机会就在眼前，一颗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还能免费领到几十瓶上百瓶的云南金熊奶粉。那这样的机会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记住报名热线，拨打热线，告诉工作人员你申请的皇宫汉方膏啊，这个就能完成预报名，锁定你的活动名额，锁定免费赠送的金熊奶粉。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接听热线了，看看家人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常老师，刚才我一听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啊，高兴的我连饭都没有吃，赶紧给你打电话。
0: 嗯，
3: 我听小刘老师说 这些包人不仅能用生活新药黄宫汉方膏更省钱、嗯、你还把那么正规的膏药准之后云南进熊胆粉拿出来让我们免费用，
0: 嗯，
3: 一用还是几十瓶上百瓶送，为了特别定制，就盼着能有机会用上这个进熊胆粉，就是不知道自己这个情况得用多少才合适，我想请你帮我看看吧。
0: 好的，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5了。
0: 那你得什么病能否给我详细说说呢？
3: 我有糖尿病都有16年了。
0: 嗯，
3: 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可是血糖呢一直控制的不好。
0: 嗯，
3: 餐前嘛都得有9个10个的样子，餐后吧更是高达4-5个。后来在人民医院检查，
0: 嗯，
3: 尿你的蛋白和潜血都有2个加号。
0: 哦，
3: 早上起来吧，这个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腿沉了都抬不起来，眼皮也肿，就尿还多。
0: 嗯，
3: 一尿尿，家里变成你全是沫子，胃啊还特别大。
0: 嗯，
3: 另外呢，我这个膝盖还有滑膜炎。
0: 哦，
3: 打不了弯，膝盖上鼓个包。
0: 哦，
3: 另外你的孤狼孤狼的全是记忆。钱呢也没有少花，并没有少收，就是不见好，直到用上咱们这个生活新药黄宫汉方膏，
0: 嗯，
3: 才慢慢有了好转。我现在呢已经用了有24天了。
0: 那有什么具体的有哪些变化呢？
3: 哎呦，变化可大了。
0: 嗯，
3: 因为大概1个星期的时候，我一量血糖就往下降了。
0: 哦，
3: 现在用了24天，小腿和眼皮现在不肿了。
0: 嗯。
3: 腿呢轻快的多了，不那么沉了，尿尿呢也没有那么多沫子了，尿味也淡了很多，还有滑膜炎，膝盖上的包都出褶子了，
0: 嗯，
3: 不那么胀了，现在能稍微弯一点了。这要是疫情啊，我想都不敢想啊。
0: 太好喽，这就是黄宫汉方膏里900多种复合酶的作用，修复了你的受损的细胞，积液呢也在慢慢的吸收，效果非常的明显。等您用上免费的国药准制的云南的金熊胆粉啊，两者搭配，那调理起来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好。这对组合的优势，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它都含有909种生物复合酶，是传统的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研发的，核心的作用就是补酶活细胞，修复受损细胞，从根源上啊来调理各种慢性病，不管是老慢病还是并发症，坚持用啊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而国药准字号的云南金熊胆粉呢，更是稀缺的宝贝，它能够快速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能张嘴吃药，更好的吸收黄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复合酶，相当于啊、嗯，给调理效果提速增效。那两者结合起来可不是简单的1+1=2的事儿，而是如虎添翼。黄宫汉方膏啊，它主要负责修复再生细胞，金熊胆粉呢主要负责提升细胞的吸收率，两者搭配使用，能让调理速度翻倍，缩短治疗时间，减少用药的数量，而且呢既省钱了又少遭罪了。尤其是像您这种病程长病情复杂的朋友，组合使用啊效果会更明显，很多重病老慢病的朋友当天呀就能感受到很大的好转呀。
3: 是啊，我看到这个效果就特别高兴。
0: 嗯，
3: 我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高科技调理方法，还能免费用到这么珍贵的金熊胆粉。常老师，我这辈子啊，真多亏了您啊！我在这里给你鞠躬了，你一定得接受啊！
0: 使不得，使不得，这可受不起呀、啊！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能少遭病痛，能少花钱，能把病调理好，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的情况，参加咱们活动，1颗1块钱，再申请2个周期的汉方膏。不花1分钱，免费送您4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组合用药就足够喽。
3: 真的，那太好了， 那我就报名再等两个周期的。常老师，我现在黄豆黑方膏是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但那个金黄莲粉拿到手怎么搭配着用，你再跟我说说呗。
0: 那国药准之后，云南金熊兰粉拿到了，每天搭配黄宫汉方膏一起服用，一天一克就可以了。高倍浓缩呀，不需要多用，组合用药一周的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我给你做好调整，好不好？
3: 好，那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常老师。
0: 好，咱不客气，预报名两周期，免费送40瓶。云南金熊奶粉，那么祝贺您后天活动啊正式开始，直接送药上门，用药期间呀再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沟通，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哎，好的，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0: 再见。
1: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熊奶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皇宫汉方膏联合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等了半天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4: 我是老朋友了，常老师。
0: 嗯。
4: 你这个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一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而且还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啊，我不想再错过了。
0: 哦。
4: 我真的我现在就特别急切，就想把我这个康复的过程和您分享分享。
0: 嗯。
4: 常老师啊，您是大功臣。您带来的好方法确确实实救了不少人，谢谢您常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你多大年纪了、啊、先给我说说呗。
4: 刚过55。
0: 哎呦，这么年轻。之前怎么个不舒服呢？
4: 哎呦，之前呀常老师，我跟您说，我是从啥状态吧，有嘴不能说，有手不能拿，有腿不能走，我之前就是个废物。现在变成有用的人了，我这心里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了。过去啊真是那个状态，暗无天日，心都死了，绝望了，我甚至觉得那一天早点到来才好。可是现在常老师我不这么想了，因为我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我就觉得吧，芳华是留不住了，岁月也把我变成白头了。可是我的余生现在遇到常老师了，有了咱这个皇宫汉方膏，我现在就是活得轻松，老得漂亮，身体也健康，我感觉我每一天都是芳华无限的。
0: 哎呦呦，这话说的多漂亮啊。
4: 这真是我发自肺腑的，我一点不拔瞎。
0: 就这番话，虽然芳华已经不在，但是现在呀、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助之下，又重新的找到了曾经的芳华感觉喽，对不对啊？
4: 哎，对对对，这就是这个状态。我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快2周期了。因为之前吧，我是高血压得16-17年了。你像过去那个替米沙坦什么的，我几乎是全用过。可是那个血压，高压还是150，低压100左右，就是下不来。再加上我那个低密度胆固醇也高，这不吗？我记得是2022年那冬天，突然就脑出血了，啥也不知道了，也尿裤子了，话也说不出来，人也不能走了，你胳膊腿就成白色了。
0: 哎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坏了，瘫痪了。
4: 哎，对对，那可不咋的，吃喝拉撒就是真是都在床上了。哎，身上插满管子，那真是那就不叫人了。就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就光个身子搁被子里边躺着。真是躺着吧，时间长了怕长肉疮。
0: 对，
4: 你自己有心无力，你想翻个身你这根本动弹不了啊。都得靠家里人。那个状态，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像喘着气儿的肉一样。一块死肉，就是能从一口气判断我还活着。 就别的状态就啥也干不了啊。
0: 我能理解，能理解。
4: 嗯。
0: 我常见中风的这些患者啊，

0: 就不好听的，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躺在床上流口水，你痛苦，家里人也跟着遭罪，是不是？
1: 哎，对对，那真是那个状态，真是你叫谁搁谁身上，谁都不想活了。
0: 嗯，
1: 好在吧，常老师，真是老天不绝我。
0: 嗯，
1: 咱俩结缘了。
0: 嗯，
1: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我也用上了。
0: 嗯，
1: 没想到，真是我好日子就回来了。
0: 哦，
1: 啊，你像这个皇宫汉方膏里边的909复合酶，给我身体补酶活细胞。
0: 嗯。
1: 没想到就是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我真是我也不再躺着了，也能立起来了，现在是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越来越好。
0: 哎呦，真好，咱们重新站起来了，哦，是不是啊？
1: 我之前我没敢想我还能有这一天。
0: 嗯，
1: 你像这么重的病能见效这么明显，它不是奇迹吗？对吧？
0: 嗯，
1: 我用上当天我就感觉到咱们这个小分子的效果快了，可明显了。
0: 嗯，没错没错，这就是咱们909种复合酶的作用，小分子一吸收，哦，见效就是快呀。
1: 对，当天我过去不是有那个浅表性胃炎吗？
0: 嗯，
1: 哎，胃里胀，吃点东西不消化，给我打的那个鼻饲。
0: 嗯，
1: 鼻子俩全是水，包括饭都变成米糊。
0: 嗯，
1: 可是这米糊到我胃里我都觉得就是胀得难受。
0: 嗯
1: 嗯，但是又说不出来，当天我就感觉这胃里不怎么胀了，就觉得米糊往下走了。
0: 那好，那我听懂了，这就是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啊，在你体内全面发挥作用了呀。
1: 对呀，打那之后吧，就是越用效果越好。
0: 嗯，
1: 头也不晕了，嗯，血压慢慢的也下来，也正常了。不到一个周期啊，血压就从150、100降到130、90了。
0: 嗯
1: 嗯，再加上你不是常年躺着嘛，也不动弹，那时候便秘都可厉害，就从那往后大便也正常了。
0: 哎呦，真好，效果太明显喽。
1: 哎，对对对，更幸运的就是我在用到一个多周期的时候，就是您的学生小张，
0: 嗯，
1: 他就让我配合熊胆粉，就这么组合用药。
0: 嗯，
1: 哎呦，奇迹发生了，那效果更快。就是这个熊胆粉加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两下子给我身体里边就是这么一攻，
0: 嗯，
1: 把我身体里边的病灶或真是那我就说是坏蛋，
0: 嗯，
1: 全给我赶走了。
0: 对，
1: 我就能啥吧？你看以前那不是废人一个嘛，腿胳膊腿不当家，我就能抬腿去走路了。
0: 哎呦，真好真好，我打个比方啊。就相当于，绿皮火车变成了高铁提速，所以说你看这个效果多好，这个功效多强啊！
1: 哎，对对，现在是我用了两个周期了，不光能抬腿走路，
0: 嗯，
1: 还能给家里人做饭了。再说我又要强，我现在我都认为我不是累赘，也不是负担了。
0: 嗯，
1: 你过去躺床上就知道叫唤，像一块行尸走肉似的。
0: 嗯，
1: 现在我就是又是里里外外风风火火的，家里家外的一把手了。
0: 哎呦，恢复的真好。哎，高兴啊。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哎，
0: 你看看活得多有尊严呀。
1: 那可不啊，常老师，您说我刚55岁，
0: 嗯，
1: 那以后的20年、30年等着我，那剩下的日子不都是好日子吗？
0: 对，这就叫苦尽甘来呀。
1: 嗯，
0: 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喽。
1: 对对，
0: 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助之下，还有熊胆粉的作用之下，双效合一，强强联合，那可不是开玩笑。咱们在这方面呀，
1: 嗯，
0: 确实能够使疗效增强，能够使治疗的时间缩短，少用药少花钱，关键是得治好病不复发呀，减少痛苦。
1: 嗯，
0: 这回呀，再配合上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效果是了不得啊，提速生效，事半功倍，相比之前的治疗会更好，速度恢复的会更快。
1: 对对，太好了，常老师啊。
0: 嗯，
1: 咱说实在话哈，老百姓人人都想长寿，可是长寿跟长寿不一样，你插满管子那种长寿就咱不要，对吧？
0: 嗯，
1: 没有尊严，咱长寿得是舒舒服服的，得活着一天无病无灾的，咱才到天年，我就想要这种长寿。
0: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咱们得活出生活质量， 咱们得拥有健康。哎呦，这位朋友，就您刚才说话那气宇昂扬、斩钉截铁的给我讲了这么番话，我听了之后啊，都感到无比的欣慰。我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所研发的科技成果给你们带来真正的帮助，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上好药，用上生物新药，早日收获健康。我也骄傲，也光荣，也自豪。我说句心里话，你现在就等于啊，重新获得了健康。健康是什么呢？我今天多说两句吧。一个人呀，不要炫耀你多有钱。说实话，那钱在医院里就是像纸一样啊。也别炫耀你的工作，你工作倒下了之后，你身体倒下了，有很多人会顶替你的位置呀，人家会干得比你更好。你也别说你有多大的房子去炫耀，你真是有一天走了之后，这房子是别人的呀。你也别炫耀你的车呀，你离开了，说实话，人没了，这车钥匙肯定在别人手里握着，对不对啊？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妹子们啊，我说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炫耀的就是我们的健康，你还可以晒晒太阳，喝着茶，享受着健康的生活，你就是人生的赢家。健康最主要。实质上，我今天接你这个电话呀，我特别想说句话，真的，每个人要善待自己。过去讲啊，哎呦，有一句话不太中听，干脆说了吧，大家都别介意啊。过去有人讲，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觉得这句话有点过分，实质上就是一定要善待自己，生命极其可贵，生命无法复制，所以说我们要加倍的珍惜，就这个意思。现在有了好方法了，有了科学的方法了，我们一定要尽早使用。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推出的你治病我花钱，这多难的机会啊，就是让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没有门路的朋友也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摆脱疾病带来的风险，早日收获健康。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是这个理儿，强老师。你我就理解是啥吧，您费劲巴力的给大家争取来这么大力度的机会，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说啥都不想错过。
0: 嗯，
1: 唐老师，我现在吧，我也不跟您多聊了，我得赶紧把名报上去，你再不报晚了，
0: 嗯，
1: 报不上了，那我这心里我又着急了。
0: 对，
1: 对了，唐老师，
0: 嗯，
1: 我报完名，你后续那个用量啊，还是得麻烦您，您再根据我的情况再帮我定一定，
0: 嗯，
1: 确保我用对量，见效更快。
0: 您的情况要是没有这个云南金熊胆粉呀、
1: 啊，
0: 还得需要两个周期的黄宫汉方膏。这回呢，有了这对黄金组合了，你只需要再定上一个周期的黄宫汉方就可以了。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一颗一块钱，申请黄宫汉方膏，听我的，一周期，不花一分钱，免费再送你2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20瓶价值，说句大家心里都记住啊，这个事儿就接近10000块钱啊。你不花一分钱全部得到了，配合用你的问题，一周期组合用药之后就能彻底停药，以后呢享受健康生活都没任何问题了。
1: 哎呀，常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太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了。
0: 嗯，
1: 所以常老师打心里感谢您，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去报名、先占上名额，活动后天正式开始，云南金熊胆粉的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没有存货，赶紧去报名打电话。
1: 哎，好嘞好嘞，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常老师谢谢您啊，常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哎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 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常老师你好。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常老师啊，我是第一次听咱们的节目。哎，刚听你讲这个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啊，我心里是又激动啊，又不敢相信。我就想来电话跟常老师确认一下，一克一块钱用三味新药汉方膏啊，还免费送国药准字号的云南金熊胆粉，这个事情啊是真的吗？
3: 嗯，
0: 没有什么套路嘛，我就是怕哪天就是天上掉馅饼啊，我就是不敢轻易相信这么大的力度的优惠啊。
3: 这位朋友你放心啊，绝对没有任何套路，全是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我做科研做活动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用上好药治好病，一颗一块钱的推广价，再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就是想帮大家了来解决治病贵用药难的问题。你尽管放心，全程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也没有强制性的购买，纯粹是给咱们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特别的救助。
0: 太好了，常老师，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好不容易给你来电话，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讲一讲吧。
3: 嗯，
0: 我有高血压高血脂都好几年时间了，平常嘛总是头晕胸闷，手脚发麻发凉，吃了不少的药，降压药啊降脂的药啊，效果是时好时坏的，一停药呢就反弹，还总觉得浑身没劲软绵绵的。我就想问问啊，你说的汉方膏和金熊胆粉这个组合啊，是怎样是对我这个病的治疗的呢？
3: 你这个情况很常见，我给你讲明白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毒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核心机理呢，就是补酶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和脏器细胞，从根源调理慢性病。它就像给身体补充能量源，激活细胞活性，改善血循环，缓解头昏、胸闷的症状。而云南金熊胆粉呢，是稀缺的宝贝，里边含有多种高活性成分，能快速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细胞更好地吸收909种超级复合酶，就像在身体里呢建了个小药厂，辅助调节身体机能，加速恢复。那组合用药第一周呢，你会明显感觉头昏减轻，手脚不那么麻了，精神也大有好转。那第二个周呢，像血压呀血脂呀逐步趋于平稳，胸闷缓解，不用总依赖那些西药了。那一个大周期啊治疗之后，细胞修复到位，各项指标稳定，身体不适感觉呀基本上都消失了，生活的质量明显提升，比起那些传统疗法呀，咱这个组合呢优势特别大，传统吃药打针只能暂时的控制症状，那叫治标不治本，还容易产生呢那种耐药性，特别是副作用非常大。而咱们这个组合是生物疗法，精准靶向病变细胞，没有副作用，还能从根源呀来解决疾病的问题，疗效更持久，还能减少啊用药的量，节省咱们开支，就少花钱呀，这就是它核心价值。花小钱儿治大病，少遭罪不复发，让咱老百姓啊都能治得起，而且病啊都能治得好。
0: 常老师听你这样讲啊，这个组合治疗太靠谱了，比我之前吃的药啊强得太多了，而且嘛这个活动太划算了，有非常优惠，一克一块钱啊，还送金熊胆粉，真的是不敢相信。常老师，我不犹豫了，我现在就报名第三个周期的药，
4: 我得赶紧拿回来用上，早一点把我身上这个毛病调得好。
3: 对，早用早受益，预约三周期刚好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康复周期。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一颗一块钱呀、啊！申请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三个周期，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免费送你整整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你可听好了，可是100瓶，一分钱不要，你都免费拿到手。这机会这价值，就这么一次，仅此一次呀！
4: 必须的呀、啊，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回头我就把身边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老伙计、老伙伴们和亲戚朋友都说说，让他们也来报名，一起享受这个福利，一起调理好身体。常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老百姓带来这么大的实惠，给我们治病呢带来希望，真的太感谢你了，常老师，谢谢你。
3: 不客气，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也感谢你信任我，好好用药，按时调理，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
4: 那好好好，非常感谢常老师，那我就报名去了，太谢谢你了，谢谢。
3: 好嘞，报名后有任何疑问随时找我，再见。
4: 再见了常老师，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哎，你好，曹老师。
3: 哎，你好，欢迎你。
5: 啊，你好，你好，曹老师。
3: 哎。
5: 我是新朋友。
3: 嗯。
5: 这不，我家楼下老王太太啊，正用着咱们这个生物性药，就是皇宫汉方膏。
3: 嗯。
5: 病都好了，是不是我也想用，我就想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我比他也重，而且病还多，想让您看看我的病情能不能用，能用多少合适。
3: 那你得给我说说你得的什么病啊。
5: 我是冠心病，就是心脏早搏、还有窦性心律不齐，一直吃药还算稳定，这不去年冬天嘛，病情就加重了，就胸口憋闷、心慌，晚上睡觉常常就憋醒了，还有个什么，就是老风湿，怕风怕冷，骨头就冰凉而。

0: 别都白花了吗？
1: 哎呦，我特别理解你啊，你吃的那些心脏病风湿的那些药都是临时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冠心病一般分三个阶段呀，你现在是心肌缺血阶段呀，血管已经堵了30%到50%呀，再发展就会心绞痛、心梗，甚至说有可能出现猝死的情况。那便秘是一周排便至少得3次呀，这些呢都是细胞病变导致的，万病之源在细胞啊。咱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独含909种复合酶，能快速修复病变的细胞，再生新细胞，那激活细胞的活力，90天就能实现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那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呢，能提升细胞灵敏度，让909种复合酶更好的吸收，两者组合呢，哎，那叫如虎添翼呀，缩短治疗的时间，那么增强疗效，还能少花钱。那就比如说吧，像你的冠心病，那909种复合酶能溶解血栓斑块，哎，让血管呀特别畅通，从根源治病。那风湿骨病呢，也是通过修复骨骼细胞缓解疼痛，这就是咱们生物疗法的优势，比传统吃药切膏药那靠谱多了，而且没有毒副作用，还能去根呢。
0: 哦，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没有积蓄了嘛，我就怕说得了心梗啊没茄子，这老伴儿年前这不脑梗走了嘛。
1: 嗯，
0: 啊，没赶上这么好的方法，现在活动也克不到1块钱，而且还免费送这个金熊胆粉，太合适了。我想报名参加，求您帮我看看需要买多少的量。
1: 别担心啊，今天开始报名是占名额的好时机，哪怕你是低保户。

0: 你当天用，当天就会有效果，两三天啊，你的胸闷气短就会有改善，一周之后呢，你像那个关节疼啊、凉啊、僵啊、麻呀，哎，会大有缓解。那一周期之后呢，症状基本上都消失，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让你在生物新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啊，真正体会到全新的感觉，那个叫脱胎换骨啊，重获健康。放心用，我给你做保障，你一定能好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太感谢您了，查老师，我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报名，一定要好好用药，不辜负您的帮助。
0: 咱不客气，你放心，先报名，抢占名额，后天活动正式开始，直接送药上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找我，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了。
1: 好好好，再见了，曹老师。
0: 好的，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收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0: 好，常老师，自从您公布了你治病我花钱的大型优惠活动以后呢，这两天陆续报名的家人们实在是太多了，您为大家争取来的20000瓶的金熊胆粉就快被抢空了。你治病我花钱不是一句口号，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的福利。一克一块钱申请来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更有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现在呢，仓库里剩下的金熊胆粉已经是不足5000份了，皇宫汉方膏的申请名额也在每分钟的递减。常老师说了，这次的优惠啊是真金白银的让利，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家人能够用上好药养好身体。一克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再免费送云南的金熊胆粉，这样的好事哪里找啊？还没行动的家人们，健康不等人，优惠更不等人，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的保障。
3: 主持人说的对呀，今天我没有多余的客套话，只有一句肺腑之言，今天不报名，明天必后悔，今天不锁定，明天没名额。我从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科研呢几十年的时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力度的回馈活动，也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为什么着急呢？因为云南金熊胆粉真的不多呀，马上就要没了呀。刚才我后台呀看了一眼，剩余库存已经不足5000瓶了。刚开始我说20000瓶送给大家，觉得呀这20000瓶不少了呀。但你看活动政策，最大优惠一次性免费就要送100瓶啊，家人。 可不是三瓶五瓶那么一点儿。所以大家伙呀，算一算，按照这个速度还能撑多久？就刚才节目开播前，一位河北的老患者患有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还有脑梗后遗症，手脚麻木，说话不清楚，跟着我们呀调理了一段时间，甚至呢皇宫汉方膏啊和咱们云南金熊胆粉的功效，想申请三个周期的用药，领啊100瓶金熊胆粉呀。结果呢，因为电话打完了几分钟，他所在地区的金熊胆粉就被抢空了。这个老伙计啊，在电话里哭着说啊，自己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用上这么珍贵的金熊胆粉。这事儿换作是你呀，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实话实说，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多想让每一位家人都能领到金熊胆粉呀，都能用上好药，都能早日康复。但是确实需求大于供给，全国呀那么多那么多的患者朋友，真的我无能为力呀。因为金熊胆粉不是家人们家里的大米白面，想吃多少有多少，这可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稀缺的很呀，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只能是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我再重申一遍，本次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政策，家人们你们一定一定要记清楚，记牢固，直接享受以下福利，一旦错过再无机会。一颗一块申请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云南金熊胆粉20瓶，一克一块钱申请两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云南金熊胆粉40瓶，一克一块钱申请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云南金熊胆粉100瓶。这对组合适合真正想得到健康的每一位家人朋友。皇宫汉方膏是什么？是我们科研团队经历了十几年研发，它是生物新药，毒含有909种生物活性酶，修复受损细胞，净化血液，打通淤堵，从根源解决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各类慢性病，让脏腑的功能恢复年轻态。而云南金熊胆粉呢，不是普通的熊胆粉，它是所有熊胆中功效强、价值高、活性足的顶级珍品，更是咱们国家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那其他三位大家知道不？虎骨、羚羊角还有犀牛角，那么是历代皇家贵族专属的健康贡品，是我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才找到了这正宗道地的金熊胆粉。核心活性成分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平均达到 48.7 呀，这比国家规定的优质熊胆粉标准呀还要高出一大截。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啊，这些历代医典记载，云南金熊胆粉是熊胆之上品，具有清热解毒、平肝明目、利胆溶食、镇静抗惊、保肝降酶的绝佳功能。现在药理学研究啊也已经证实，它能有效的清除体内的淤堵，疏通经络，调理肝胆，对肝胆湿热、眼底模糊、关节肿痛、体内淤堵等等问题啊都有非常显著的全面治疗效果。那拿到手里啊，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到，这可是正规的国药准字， Z 打字头1991016，而且是呢红标的国家 OTC 的药品呀，那白纸黑字儿，说明书啊明确标注，清热、平肝、明目，还能啊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皇宫汉方膏的有效成分全面的被人体吸收，起效的速度能提升啊3到5倍，康复周期啊能缩短一半啊。这两者组合用药，就是1+1=2的效果。一边修复细胞断病根，一边打通那吸收通道，加速康复，相当于呀、给生命上了个双保险。以前呢云南金熊丹粉市场价就要几百甚至于上千呀，因为它太过于稀缺，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药材。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现在呢我们不仅给大家补贴到惠民价，一颗只需1块钱，而在此基础上呢还免费送云南道地的金熊丹粉，这不是你治病我花钱是什么呢？
0: 没错，常老师说的太对了，现在的报名电话已经是被打爆了，一直在占线，这也足以说明大家对这次机会的认可，也足以说明名额真的非常紧张。而且对于这一点，凡是使用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云南正宗金熊丹粉的患者朋友们最有发言权。您比如说这其中的赵玉，常老师我相信您一定有印象是吧？
3: 这个我当然有印象了，赵玉呀，他的心脏病太严重了，如果说他不是幸运的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尤其是他非常幸运的免费用上了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那用赵玉他自己的话来说的话，自己这会儿啊恐怕早已经是黄土埋身死路一条喽。赵玉呀、他是一个重度的心衰患者，我跟各位讲啊，他是陈旧性心梗导致的心衰，几乎达到4级了，射血分数啊只有25%了，正常指数应该是必须50%以上，可是他的指数呢只有1/2，并且呢两条腿膝关节以下水肿的非常的严重，肿得发白呀、医院一个坑啊，胃肠也不好，吞咽困难，所以没有办法进食，只能进行鼻饲。那么肺功能严重的损伤，咳痰气喘，后来呢虚弱到连咳嗽都咳不动了，必须得用呢吸痰机反复的吸痰，而且每一天呀还要长时间的吸氧，即便如此依然呼吸困难，晚上只能坐着睡觉，根本躺不下去呀、躺下之后随时会呼吸暂停啊，关键呢两只眼睛还有白内障，还做过手术，但视力还是下降到了只有 0.3-0.4， 眼前模糊，一片白茫茫的。当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正在全国进行推广试点的时候，赵玉的家人呀听说了，知道这是我呢从国外带回来的生物高科技成果，我一看他这个情况可以说是太难了，不仅是病情危重，而且他家庭的条件啊特别困难，赵玉和他老伴儿呢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呢靠天呀，靠种点地吃饭，养活了一儿两女，除了个小女儿呢没让赵玉操心之外，大女儿当年生孩子的时候啊大出血，孩子

人啊都没了。儿子呢好喝大酒，42岁那年喝醉了，从这个农村那个拉草垛的车上啊摔了下来，摔断了腰。大家想想是不是就瘫在床上了？那儿媳妇也没守两年呀，就带着孩子改嫁了。赵玉都70来岁的人了，还得靠打工养活儿子，要不然怎么能落下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呢？如果说没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就赵玉这个情况啊，支撑不了多久。因为当时无论是强心利药、扩张血管的药，他用了之后都不起效果，因为这些药解决不了他细胞的问题。所幸呢，他们一家人遇到了我。当时我一看他这个情况这么特殊，马上呢就给他用上了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并且二话没说，我拿出了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让他配合治疗。结果用药不到一周，这个赵玉啊喘气明显的有劲儿了，那吸氧的时间从20个小时变成了10个小时，缩短了一半，说话的声音啊也大了。原先呢趴在耳朵边呀跟他说话他都听不清楚，后来能够正常对话了，正常交流没问题啊。那胃肠功能也开始恢复，哎，恢复到了自主进食了，而且呢能自己吃东西。人一旦能自己吃东西，哪怕就是喝完小米粥啥的，你记住，那体力就会明显的恢复，而且治病的信心呢也会大大的增强。随着用药时间的增加呢，这个赵玉啊慢慢的两条腿的水肿开始往下退，就是消了。那眼睛看东西啊也清楚一些，他说什么呢，就感觉眼前呀这个雾啊开始散开了。当初赵玉用药的时间也不长，才2个来月吧，可是他已经可以下地活动，能够行走了，正常饮食起居，再也不需要老伴的伺候了。更为惊喜的是，他儿子不是这个腰摔断了吗？瘫痪了吗？我也建议他们呀，给孩子用一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加上正宗道地的金熊奶粉，一个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个是呢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一方面咱们通过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呀，它可以改善骨细胞的灵敏度；一方面呢，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修复再生骨细胞，双效结合，提速康复啊。结果才用药1个星期，他儿子原来的腰部以下有反应了，碰一下知道喊疼了，而且在腰以上啊也能使上劲儿了。这对一家人来讲啊，哎呦高兴，可谓是欢天喜地呀。说要是儿子能站起来，那真的这一家人是有救了。所以呢，昨天这爷俩呀都报了名，一家人都期待着未来的好日子。说句心里话，其实像赵玉和他儿子这样病又重，家庭又困难，想治病一没有门路，二呢没有经济条件，这样的家庭多不多？血压、血糖波动啊，心脑血管痉挛，极易引起呢心脑疾症，再加上呢风湿骨病犯起来啊，哎呦那个钻心的疼啊，以及呼吸系统顽疾引发的什么呼吸困难等等，还有咳嗽啊、气短呀。如果说在这个时候不能第一时间治病救命，通过特殊的治疗方法快速提升细胞的灵敏度，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新细胞，全面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那么大家所面临的是无法想象的恶果，用非死即残呀来形容并不为过。解救一个患者就是解救一个家庭。所以这一次呢，虽然手上仅有的金熊奶粉的数量极少，但是我考虑到大家如此迫切强烈的需求，我毅然决然的把它们全部拿出来，让大家呢一分钱不花免费使用。不仅如此呀，我还要让大家在享受生物新药
皇宫汉方刚。

0: 包一颗1块钱推广福利的基础上送的更多，让大家通通快快的治病。我一定啊要在疾病治疗、经济困难这两个问题上啊给大家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说白了，省钱治病的事儿啊交给我，你们呢就负责安心治病，我用我的全部科技成果为你们的健康啊来保驾护。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无论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我们的云南正宗精雄奶粉，数量都极其有限。明天活动正式开展，今天是预报名啊最后一天。我明确告诉大家，只要你今天成功报名锁住名额，我们就会啊优先为你啊预留金熊奶粉的补贴名额。明天活动正式开始，直接为你发货，确保呢你能用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政策大家一定要记住，1颗1块钱，申请1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金熊奶粉20瓶，1颗1块钱，申请2周期汉方膏的话，免费赠送云南金熊奶粉40瓶，1颗1块钱，申请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你云南金熊奶粉100瓶。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提前锁定名额，不花1分钱领取金熊奶粉试用的机会。明天活动啊正式开展。
1: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2: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1: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色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2: 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1颗1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1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2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3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1: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3: 好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人们成功报名锁定了名额，也领到了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的预留资格。他们已经是迈出了康复的第一步，而你还在犹豫什么？这次的优惠是真金白银的让利啊，1颗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由于参与的人多，赠品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0: 3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皇宫汉方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患者热线。你好。
1: 你好，常老师。
2: 哎，你电话通了，请讲。
1: 常老师你好，可算打通电话了。
2: 哎呦，你好，欢迎你啊，能打通就好啊。
1: 常老师跟您通话呀，我真的很高兴。
2: 嗯，
1: 也给我急得够呛。刚才听您说你治病我花钱这个活动这么好，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以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买都不容易，还抢不上。这一次啊，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还免费送云南正宗金胸丹粉。哎呀，激动的我呀都不知道说啥好了。我就要订最合适给最多的那个3个周期的。把那100瓶云南金丹粉都给我预定，报名是最后一天了。要真是没有名额，用不上珍贵的云南金胸丹粉，那可太可惜了。老伴儿啊，前段时间心梗下了2个指甲，现在呀不敢出门也不敢下楼，你这真是雪中送炭。老伴儿用上这个宝贝组合呀，肯定有救，又治病又省钱，真的太谢谢你了。
2: 哎呦，小朋友别客气啊，能让大家用上这稀缺的云南金胸丹粉，这才是最难得的。哎，您听好了啊，申请1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在1克1块钱的基础上啊，我还要免费送20瓶云南正宗的金胸丹粉。那申请2个周期呢，就免费赠送40瓶。要是订购3个周期呢，就免费赠送100瓶。这优惠力度千载难逢啊。但是云南金胸丹粉呀，一共可就是20000瓶，现在预定了一大半了，还剩了不足5000瓶。今天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所以电话呢肯定不好打。你真想订的话，一会儿呢可得多拨几遍场外电话，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今天呢，再想订上这么珍贵的金胸丹粉呀，那说白了比登天还难呢。
1: 对。好，这常老师我一定多打几遍，绝对不能错过。那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帮我看看我这毛病啊还能不能调理好。
2: 哎，好，您先说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1: 我是老朋友，现在用皇宫汉方膏啊快2个周期了。我严重的脑梗后遗症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都快8年了。平时啊头晕脑袋胀，手脚发麻，走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都拿不稳，说话呀也不利索，含糊不清。有时候自己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忘了，晚上也睡不好，经常半夜醒的就再也睡不着了。整个人呐精神头特别差，连吃饭都没有胃口。
2: 哎呦，您这个情况可真不轻啊，脑梗后遗症拖了这么久，再加上高血压高血脂，要是不及时治疗调理呀，很容易会出现2次脑梗，到那个时候甚至连生活自理都成大问题了呀。
1: 可不是啊，我都快绝望了。后来听身边的老病友说，皇宫汉方膏搭配云南金胸丹粉，这效果啊特别好，我就赶紧报名用上了。哎，没想到吃了3天，奇迹真的就来了，头晕脑胀症状啊明显减轻，手脚啊也没有那么麻了，走路啊也稳了一点，说话比以前清楚了。现在啊晚上能睡5-6个小时，胃口啊也好多了，能吃一碗米饭了。
2: 哎呦，不错，这说明调理已经见成效了呀。说实话，你这脑梗后遗症拖了这么多年，还伴随有高血压高血脂，能有这么快的改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你别忘了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核心成分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能修复受损的细胞，净化血液，打通淤堵。而云南金胸丹粉呢，那也是个宝贝呀，它能加速这个过程。云南金胸丹粉性温胃寒，擅长呢清肝热，通窍明目，那么溶脂净血，强心护脑。现在研究也表明啊，它能增加胆汁分泌，洁净抑菌呀，

0: 进脂肪消化吸收，还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仍然为皇宫汉方膏的有效成分呀，被全面的吸收，起效的速度啊会提升3到5倍，康复的周期呀、能缩短一半。尤其是针对于像脑梗的、高血压、高血脂，能快速净血溶栓，修复受损的脑血管和脑神经。不然你的毛病真的很难好转呀。我还想问问，除了这些，你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治疗的收获呢？
1: 有啊，以前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啊，高压100，低压是110，天天吃降压药控制不住。现在不用吃那么多的降压药了，血压稳稳的、降到140-190左右。高血脂呢也有所好转，以前浑身发沉没力气，现在整个人呢都轻快多了，也有精神了，自己还能下楼遛弯了。
0: 哦，很好很好，按我说的3个周期用完，再搭配这100瓶金熊丹粉，你的老毛病啊基本上就康复了，说话呀、走路啊都能恢复正常，停药之后也不容易反复了。
1: 好，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办，我一定啊抓紧时间多打几遍电话，一定要抢到名额，绝对不能错过今天这个最后机会。
0: 那好，这就对了啊，咱们现在正赶上活动，你订购上3个周期就能免费赠送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这两种宝贝呀、搭在一起，调理治疗效果直接翻倍。云南金熊丹粉呀、能净血护脑，皇宫汉方膏呢能修复细胞，双效合一，基本上用完这些药量啊就能彻底康复，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呢你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听见没啊？今天是预报名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喽。
1: 强老师，还有我老伴呢，他前段时间突发心梗，下支架以后啊胸闷气短还是有，不敢多吃饭也不能下楼，您说他这个情况能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云南金熊丹粉吗？
0: 像他这种情况当然能用了，而且必须得赶紧用。不过我建议你啊，也给他订上3个周期，也送上100瓶金熊丹粉，用的久一点，不仅能帮他恢复语言和运动功能，还能避免呀2次心梗，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太好了，常老师，我现在啊赶紧打电话多打几遍，一定要把我和老伴的名额呀都抢上，绝对不能错过今天最后机会，不然呢真的太可惜了。
0: 咱们明天的活动啊就正式开始，今天呢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了可能是一辈子的遗憾。云南金熊丹粉呀已经不多了，马上就要快没了，赶紧报名吧。
1: 好的，谢谢您常老师，我这就打。
0: 不客气，祝你和你老伴儿啊都能早日康复，再见。
1: 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1克1块钱的基础上申请1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20瓶；申请2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40瓶；申请3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0: 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一下。
3: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啊，常老师，没想到这次活动还能免费送这个云南金熊丹粉呢。那我打算订最多那个3个周期送100瓶是吧？
0: 哦，也是想报名你治病我花钱的优惠活动。

0: 那我问你一下，你是新朋友呢还是老朋友呢？
1: 我用过咱这个生物新药，这黄酮汉方膏，那个一克一块钱时候买的，
0: 嗯，
1: 确实贵，但效果吧确实比传统的药吧效果好百倍，我觉得钱花的也真是值个。
0: 那你主要有哪些方面的改变呢？你能不能详细给我说一说呢？
1: 好的好的，我这主要吧，我有冠心病，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另外吧就是痛风吧特别严重，手脚关节吧又红又肿的，
0: 哦，
1: 一到阴雨天呢疼的都下不了地呀、啊、这晚上就根本就睡不好觉。另外吧还有老慢支，
0: 嗯，
1: 经常感觉吧胸闷气短，稍微一动的呢就喘，你说上医院吧我也没少治，但时好时快的就感觉自己遭老罪了，
0: 嗯。
1: 后来我就听到您讲这个黄酮汉方膏，说是90天血液干净，90天心脑复活，90天细胞再生，
0: 嗯，
1: 说用上见效吧，确实是真快，我用上2-3天吧，就感觉这个胸口吧就不那么闷了，
0: 嗯，
1: 喘气儿就顺溜多了，关节那种那个肿痛也轻了一点，我就觉得是不是出效果了，
0: 嗯，
1: 我就想这是好现象啊，
0: 对，
1: 后来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这个手脚就不那么僵硬了，走路吧也能慢慢的挪几步了，不像以前那种钻心的疼，尤其是上楼啊干点轻活什么的也不那么喘了，
0: 嗯，
1: 虽然还没有完全好利索，但是比以前强太多了，这个效果确实是好啊，
0: 你看看多好啊，咱们说一句实话啊，生物新药黄酮汉方膏啊让你重新过上正常日子。那我再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1: 我现在用了52天了。
0: 嗯，
1: 现在这个胸闷心慌我就不犯了，头晕头胀了也消失了，
0: 嗯，
1: 痛风是好多了，关节不红不肿了，阴雨天也不怎么疼了，以前那时候心跳是忽快忽慢的，现在也平稳多了，
0: 嗯，
1: 老慢支的咳嗽咳痰也轻了大半，我晚上能踏踏实实睡整觉了。
0: 好，
1: 这一身的老毛病吧都往好的走，我在这里给老师您鞠躬了，这个黄酮汉方膏啊，高科技的新疗法真霸道，又快又好。
0: 你太客气了啊听到您用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酮汉方膏啊，一个半月的时间，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利用在您的身体当中，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呢值得可喜可贺。那有了金熊奶粉搭配咱们黄酮汉方膏啊，那效果更是翻倍，不仅能让咱们心脑血管彻底畅通，那么心慌胸闷头昏气短就能彻底消失，还能把那些什么尿酸呀血脂呢稳稳的控制在正常范围，痛风不再发作，老慢支咳喘也能彻底稳住，肝肾得到养护，那体质提升上来了，那以后这老慢病它就不容易反复，真正告别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日子。而且呢我给你说句实话，这次预报名就是最后一天，多少人都在抢名额呀，我真怕你晚一步就排不上。这么珍贵的云南金熊奶粉，平时有钱你都不一定能拿到这么好的品质，还是免费赠送，真的是没有名额喽，用不上这么好的东西那也太可惜喽。
1: 哎呀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常老师，我就报名3个周期的，
0: 嗯，
1: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可不想错过，这要是没有名额了，用不上这么珍贵的云南金熊奶粉，那可太亏了，是不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有限，实在太少了，抢到了都是幸运，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我们再见。
1: 好好，那也不耽误您时间，常老师再见。
0: 啊，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是哪里的呀？
3: 唐老师，我是湖南衡阳县的。
0: 嗯，
3: 我一直啊就听您这个节目，之前我是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
0: 嗯，
3: 我订了1个周期的黄酮汉方膏，用完了真的太意外了。
1: 哦，
3: 这一次啊，我一听说定三个周期的汉唐糕啊，就能够领到100瓶的云南金熊丹粉。
0: 嗯，
3: 我就特意打电话来呀、啊，就想直接定三个周期的。
0: 先别着急报名，我得先问问你的情况，你之前都有哪些老毛病？用了一个周期的咱们黄果汉方膏，身体有哪些改善呢？你慢慢详细给我说说。
3: 我跟您说
0: 啊，
3: 我一身的毛病都有多少年了呀？
0: 嗯，
3: 我那个肝胆也不好，经常啊就腹胀难受，嘴里面就又干又苦的，吃点那个油腻的吧就不舒服，然后眼睛也不行，干涩模糊，看东西久了就酸胀流眼泪。
0: 嗯，
3: 还有啊，我那个风湿关节炎，一到那个变天呐、啊，那关节是又肿又疼，走路都费劲。还有就是晚上吧，整夜的失眠呐、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0: 哦。
3: 再有啊，就是大便也干结不通畅。
0: 嗯。
3: 哎，我那个高血压就更是老问题啦，高压总是150左右，头晕脑胀，天天犯。
0: 嗯，
3: 但是我用了这个汉方膏也就一个月嘛，变化太明显了。
0: 嗯，
3: 首先我那个肚子不胀了，口干口苦没了，这个肝胆舒服多了，眼睛也清亮不少了，看东西不模糊了。
0: 嗯，
3: 那个干涩酸胀也好了，还有啊，就是关节的那个肿胀也消了，疼的也轻多了，这个上下楼也利索了。最好就是我那个睡眠睡得好，踏实多了，能睡整觉，人舒服了，我那个便秘也通畅了，我那个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降的就是个130多，这个头也不晕了，这个药啊真的是对我的症啊，所以吧我就想直接定三个周期的。
0: 嗯，
3: 把100瓶金熊丹粉都给他领上，好好巩固巩固。
0: 哎呦，听到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啊！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里边呀，909种超级复合酶，本来就是净化血液、修复细胞、调理五脏的，对你的肝胆问题、炎病、风湿、高血压等等。这些一体多病，自然能从根源上来调理呀。不过我得实话跟你说啊，你现在恢复的情况特别好，体质呢也提上来了，根本没必要定三个周期了，再多吃那就是浪费呀。这是我常说的句话，好就是好了，是不是啊？依我看呢，你再接着用2个周期的汉方膏，配合赠送的金熊丹粉呀，那就是40瓶。这个量呢刚好把您的身体彻底调理稳固、病根呢清理干净，后期呢也不容易复发。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本来就少，云南金熊丹粉呀它又格外的珍贵，你已经用上汉方膏受益了，就把多出来的名额呢留给那些还没有用过，还在被那个病痛折磨的那些家人，让他们也能用上好药，摆脱病痛，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儿。你说对不对呀？
3: 对对，常老师，您真的太实在了。
0: 嗯。
3: 别的地方吧，就巴不得呀，让我们多买。只有您是真心为我们着想啊，怕我们多花钱浪费药，还想着其他的病友。
0: 咱们做健康的呀，就得凭良心。不能只想到多大的名声，获得多少的金钱。毫不吹嘘的讲啊，金钱名誉，多少年前呢，我已经在国外都已经拥有了。我所积累的财富，说真的，这辈子也用不完呀。所以对于我来讲啊，什么都不缺，我要做的就是要对每一位家人的身体负责，该多少就用多少，那么你们用多少药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最终的目的呢，我希望所有的人 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好药材，你能明白不？
3: 明白了，我全听您的，我就订两个周期。谢谢您呐，这么真诚为我考虑。等我彻底好了呀，身体健健康康的了，以后一定好好报答您的恩情。
0: 不用报答，看着您健健康康、无病无灾的，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抓紧时间办理，名额所剩不多了啊，别错过了，千万别错过了。
3: 好嘞，常老师，太感谢您了，您也多保重身体。
0: 也祝你早日康复。那好嘞，再见。
3: 谢谢您，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是常老师吗？
0: 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常老师，我是山东临沂的。
0: 哦，欢迎你，欢迎你。咱们时间关系啊，长话短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
4: 好嘞，常老师，我刚刚听到你那个你治病我花钱的好消息，我就报名了。我怕抢不上，在头一次吧，预估力度这么大的，老百姓吧遇到这个好药吧，也真不容易。因为啥呢？以前吧，咱吃一片的药，就是那个西药片吧，就几块钱，而且吧，这个副作用很大。这会儿吧，有活动吧，我给我老伴儿吧，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还多给我吧100瓶云南金熊蛋粉。现在我们吧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吧就踏实多了。
0: 那好，你看现在你把名报上了多好啊，享受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儿了呀。你原来主要是什么病情啊？
4: 哎呀，常老师，我是这个重度脂肪肝。这个肝区吧天天胀痛，浑身吧乏力，这个人也没精神，这个眼底吧这个血管堵塞，眼睛这个模糊看不清，我怕吧哪天这些失明，还有这个高血压，这个血稠，头晕脑胀，这个手脚发麻，医生说吧，我这再发展就是脑梗，中风。我用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第二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排汗了，而且那个汗吧可黏了，脚边这个颜色吧也变深了。还说好多这个浊液垃圾，大便也是黑色的。我用了3-5天以后吧，这个肝区吧不胀了，浑身吧也轻快了不少，头晕吧也跟着减轻了，眼睛看东西吧，也比前两趟多了，这个手脚麻木吧，慢慢的我视力也缓解了。这不马上吃1个月了吗？我这个黄宫汉方膏就用完了。现在吧，这个脂肪肝好转也很多，这个肝区的也不痛了，眼睛看的东西吧越来越清楚，
0: 好，
4: 血压吧也平稳了，手脚不麻了，哎呀，我这心里吧这太放心，不怕比这个肝硬化，不怕这个脑梗失明了。
0: 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通过活性酶呀、来治疗我们的肝脏、眼底、心脑血管疾病。我能感受到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我们常说脂肪肝啊，越拖重了就是肝硬化、肝腹水，眼底血管堵死了那就是永久性的失明了。那脑梗的后果呢，那说白了就是瘫了。一旦到了那一步，人活得就极其的痛苦，花钱无数，最后的结局就是人财两空，包括这个高血压呀、高血粘呀也很厉害。以前呀又是晕又是麻什么的，但是一定要切记，脂肪肝、眼底堵塞、高血压、血粘稠，咱们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就没有好不了的呀。那后续要继续努力，不能见好就收啊。 按部就班的，这叫。

0: 药不更方啊。你的问题呀、啊，可以治好没问题。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边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真正修复你肝脏细胞、眼底血管细胞，让肝脏的功能、眼底循环呀、啊、逐步恢复正常。什么肝损伤啊，什么脂肪的堆积呀、啊，什么视物模糊啊、手脚麻木等等，这些症状都可以完全消失。包括咱们血管也是通过心肌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辅酶等等啊，把血栓斑块、油脂垃圾都能够真正的溶解掉。那么就像咱们白开水啊化白糖一样，哎，一下子就化开了，你的血管啊它不就畅通了吗？也就不昏不麻不胀，更不用担心什么脑梗了。这次活动啊，你定个三个周期那是正确的，还能免费赠送您100瓶云南金熊丹粉，搭配的用呢效果会更好。针对于脂肪肝、眼底堵塞、高血压、血粘稠，皇宫汉方膏呢909种复合酶能修复肝脏、眼底血管受损的细胞，而咱们云南金熊丹粉呢富含高活性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能够呢强效清肝利胆、化浊降脂、凉血通络、快速清除啊咱们脂肪的堆积，能够呢净化血液粘稠，能够保护血管内皮，同时呢平肝明目，打通呢眼底淤堵微循环，它能够稳定血压、抗血栓、抗氧化、减少血管炎症、巩固细胞修复成果、降低肝硬化、脑梗以及眼底失明复发的风险。那两者双管齐下，让肝脏彻底恢复健康，视力一天比一天清亮，血压血脂呢稳稳正常，从根上呢摆脱老慢病，远离终生吃药和并发症的危害。而且呢我给你说实话，今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活动名额抢一个少一个，真要是名额没了的话，这么珍贵的云南金熊丹粉呀、啊、咱就领不到喽。前面调理的效果再往上巩固一大截那就难了，那也太可惜了。
1: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啥都不说了，我就知道嘛，能为我好。我现在吧就去报名去，谢谢你吧，苦口婆心费尽这个九牛二虎之力吧，还给我们争取这个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还送那么贵重的云南金熊丹粉。曹老师，我给你鞠躬了。
0: 哎呦哎呦，不用客气啊，赶紧去报名、不用多说了，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好好好，谢谢曹老师，再见。
2: 你治病我花钱，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的优惠活动，最高免费送100瓶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丹粉，限时限量。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常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常老师，我听我家我姐说吧，之前她用咱们这个熊丹粉，她睡眠和视力调理的都不错。后来吧，我也问了，去药店一看，一盒2-3千块钱，我就没舍得买。完了，您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哈，我一直也想试试。之前吧，99美元一克更贵，我更是买不起了。最后听你说这个你治病我花钱这个活动，申请咱们这个汉方膏一克才1块钱，而且还免费送咱们这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是不是真的呀？
0: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啊，可能你不太相信啊，为啥如此的优惠，还不花1分钱送云南的金熊丹粉？这都是咱们有关部门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的好政策，就是想让咱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好药，摆脱病痛。所以不用怀疑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长话短说，你是什么问题我帮你看看需要多少，你马上去报名。

0: 您报名去。
1: 哎，好嘞好嘞，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0: 咱不客气，抓紧时间，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我一直都在，不用担心啊。
1: 哎，行行行，谢谢啊常老师。
0: 好，就这样，赶紧去报名，多保重，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

0: 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收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3: 好，常老师，自从您公布了你治病我花钱的大型优惠活动以后呢，这两天陆续报名的家人们实在是太多了，您为大家争取来的20000瓶的金熊胆粉就快被抢空了。你治病我花钱不是一句口号，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的福利。一克一块钱申请来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更有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现在呢，仓库里剩下的金熊胆粉已经是不足5000份了，皇宫汉方膏的申请名额也在每分钟的递减。常老师说了，这次的优惠啊是真金白银的让利，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家人能够用上好药养好身体。一克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再免费送云南的金熊胆粉，这样的好事哪里找啊？还没行动的家人们，健康不等人，优惠更不等人，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的保障。
2: 主持人说的对呀，今天我没有多余的客套话，只有一句肺腑之言，今天不报名，明天必后悔，今天不锁定，明天没名额。我从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科研呢几十年的时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力度的回馈活动，也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为什么着急呢？因为云南金熊胆粉真的不多呀，马上就要没了呀。刚才我后台呀看了一眼，剩余库存已经不足5000瓶了。刚开始我说20000瓶送给大家，觉得呀这20000瓶不少了呀。但你看活动政策，最大优惠一次性免费就要送100瓶啊，家人，可不是3瓶5瓶那么一点儿。所以大家伙呀算一算，按照这个速度还能撑多久？就刚才节目开播前，一位河北的老患者 患有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还有脑梗后遗症，手脚麻木，说话不清楚，跟着我们呀调理了一段时间，甚至呢皇宫汉方膏啊和咱们云南金熊胆粉的功效，想申请3个周期的用药，领啊100瓶金熊胆粉呀。结果呢，因为电话打晚了几分钟，他所在地区的金熊胆粉就被抢空了。这个老伙计啊在电话里哭着说，自己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用上这么珍贵的金熊胆粉。这事儿换作是你呀，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实话实说，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多想让每一位家人都能领到金熊胆粉呀，都能用上好药，都能早日康复。但是确实需求大于供给，全国呀那么多那么多的患者朋友，真的我无能为力呀。因为金熊胆粉不是家人们家里的大米白面，想吃多少有多少，这可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稀缺的很呀，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只能是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我再重申一遍，本次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政策，家人们你们一定一定要记清楚，记牢固，直接享受以下福利，一旦错过再无机会。一颗一块申请1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云南金熊胆粉20瓶，一克1块钱申请2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云南金熊胆粉40瓶，一克1块钱申请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云南金熊胆粉100瓶。这对组合适合真正想得到健康的每一位家人朋友。皇宫汉方膏是什么？是我们科研团队经历了10几年研发，它是生物新药，毒含有909种生物活性酶，修复受损细胞，净化血液，打通淤堵，从根源解决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各类慢性病，让脏腑的功能恢复年轻态。而云南金熊胆粉呢，不是普通的熊胆粉，它是所有熊胆中功效强、价值高、活性足的顶级珍品。

0: 牛角。那么是历代皇家贵族专属的健康，故云南的深山老林才找到了这正宗道地的金熊胆粉。核心活性成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平均达到 48.7 呀、啊。这比国家规定的优质熊胆粉标准呀、啊、还要高出一大截。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啊，这些历代医典记载，云南金熊胆粉是熊胆之上品，具有清热解毒、平肝明目、利胆溶食、镇静抗惊、保肝降酶的绝佳功能。现在药理学研究啊，也已经证实它能有效的清除体内的淤堵，疏通经络，调理肝胆，对肝胆湿热、眼底模糊、关节肿痛、体内淤堵等等问题啊，都有非常显著的全面治疗效果。那拿到手里啊，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到，这可是正规的国药准字 Z 打字头1999-1016，而且是呢红标的国家 OTC 的药品呀、啊。那白纸黑字儿，说明书啊明确标注，清热、平肝、明目，还能啊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皇宫汉方膏的有效成分全面的被人体吸收，起效的速度能提升啊3到5倍。康复周期啊能缩短一半啊。这两者组合用药就是1+1=2的效果。一边修复细胞断病根，一边打通那吸收通道加速康复。相当于啊、哎、给生命上了个双保险。以前呢云南金熊胆粉市场价就要几百甚至于上千呀。因为它太过于稀缺，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药材。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现在呢我们不仅给大家补贴到惠民价，一颗只需1块钱，而在此基础上呢还免费送云南道地的金熊胆粉。这不是你治病我花钱是什么呢？
1: 没错，常老师说的太对了。现在的报名电话已经是被打爆了，一直在占线。这也足以说明大家对这次机会的认可，也足以说明名额真的非常紧张。而且对于这一点，凡是使用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患者朋友们最有发言权。您比如说这其中的赵玉，常老师我相信您一定有印象是吧？
0: 这个我当然有印象了。赵玉呀、啊、他的心脏病太严重了。如果说他不是幸运的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尤其是他非常幸运的免费用上了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用赵玉他自己的话来说的话，自己这会儿啊恐怕早已经是黄土埋身死路一条喽。赵玉呀、啊、他是一个重度的心衰患者。我跟各位讲啊，他是陈旧性心梗导致的心衰，几乎达到4级了。射血分数啊只有25%了。正常指数应该是必须50%以上。可是他的指数呢只有一半。并且呢两条腿膝关节以下水肿的非常的严重，肿的发白呀、啊、医院一个坑啊，胃肠也不好，吞咽困难，所以没有办法进食，只能进行鼻饲。那么肺功能严重的损伤，咳痰气喘，后来呢哎呦虚弱到连咳嗽都咳不动了，必须得用呢吸痰机反复的吸痰，而且每一天呀还要长时间的吸氧，即便如此依然呼吸困难，晚上只能坐着睡觉，根本躺不下去呀，躺下之后随时会呼吸暂停啊。哎呦关键呢两只眼

经还有白内障，还做过手术，但视力还是下降到了只有 0.3、0.4， 眼前模糊，一片白茫茫的。当时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呢，正在全国进行推广试点的时候，赵玉的家人呀听说了，知道这是我呢从国外带回来的生物高科技成果。我一看他这个情况，可以说是太难了，不仅是病情危重，而且他家庭的条件啊特别困难。赵玉和他老伴儿呢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呢哎呀靠天呀，靠种点地吃饭，养活了一儿两女，除了个小女儿呢没让赵玉操心之外，大女儿当年生孩子的时候啊，哎呦大出血，哎孩子大人啊都没了。儿子呢好喝大酒，42岁那年喝醉了，从这个农村那个拉草垛的车上啊摔了下来，摔断了腰，大家想想是不是就瘫在床上了。那儿媳妇也没守两年呀，就带着孩子改嫁了。赵玉都70来岁的人了，还得靠打工养活儿子，要不然怎么能落下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呢？如果说没有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就赵玉这个情况啊，支撑不了多久。因为当时无论是强心利药、扩张血管的药，他用了之后都不起效果，因为这些药解决不了他细胞的问题。所幸呢他们一家人遇到了我，当时我一看他这个情况这么特殊，马上呢就给他用上了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并且二话没说，我拿出了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让他配合治疗。结果用药不到1周，这个赵玉啊喘气明显的有劲儿了，那吸氧的时间从20个小时变成了10个小时，缩短了一半，说话的声音啊也大了。原先呢趴在耳朵边呀跟他说话他都听不清楚，后来能够正常对话了，正常交流没问题啊。那胃肠功能也开始恢复，哎，恢复到了自主进食了，而且呢能自己吃东西。人一旦能自己吃东西，哪怕就是喝完小米粥啥的，你记住，那体力就会明显的恢复，而且治病的信心呢也会大大的增强。随着用药时间的增加呢，这个赵玉啊慢慢的两条腿的水肿开始往下退，就是消了。那眼睛看东西啊也清楚一些，他说什么呢，就感觉眼前呀这个雾啊开始散开了。当初赵玉用药的时间也不长，才2个来月吧，可是他已经可以下地活动，能够行走了，正常饮食起居，再也不需要老伴的伺候了。更为惊喜的是，他儿子不是这个腰摔断了吗？瘫痪了吗？我也建议他们呀，给孩子用一用咱们黄公汉方膏，加上正宗道地的金熊奶粉，一个是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一个是呢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一方面咱们通过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呀，它可以改善骨细胞的灵敏度；一方面呢通过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呢修复再生骨细胞，双效结合提速康复啊。结果才用药1个星期，他儿子原来的腰部以下有反应了，碰一下知道喊疼了，而且在腰以上啊也能使上劲儿了。这对一家人来讲啊，哎呦高兴，可谓是欢天喜地呀。说要是儿子能站起来，那真的这一家人是有救了。所以呢昨天这爷俩呀都报了名，一家人都期待着未来的好日子。说句心里话，其实像赵玉和他儿子这样病又重，家庭又困难，想治病一没有门路，二呢没有经济条件，这样的家庭多不多？血压、血糖波动啊，心脑血管痉挛，极易引起呢心脑急症，再加上呢风湿骨病犯起来啊，哎呦那个钻心的疼啊，以及呼吸系统

0: 顽疾引发的什么呼吸困难等等，还有咳嗽啊、气短呀、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不能第一时间治病救命，通过特殊的治疗方法快速提升细胞的灵敏度，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新细胞，全面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那么大家所面临的是无法想象的恶果。用非死即残呀来形容并不为过，解救一个患者就是解救一个家庭。所以这一次呢，虽然手上仅有的金熊奶粉的数量极少，但是我考虑到大家如此迫切强烈的需求，我毅然决然的把它们全部拿出来，让大家呢一分钱不花免费使用。不仅如此呀，我还要让大家在享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推广福利的基础上送的更多，让大家痛痛快快的治病。我一定啊要在疾病治疗、经济困难这两个问题上啊给大家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说白了，省钱治病的事儿啊交给我，你们呢就负责安心治病，我用我的全部科技成果为你们的健康啊来保驾护。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无论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我们的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数量都极其有限。明天活动正式开展，今天是预报名啊最后一天。我明确告诉大家，只要你今天成功报名锁住名额，我们就会啊优先为你啊预留金熊奶粉的补贴名额。明天活动正式开始，直接为你发货，确保呢你能用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政策大家一定要记住，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金熊奶粉20瓶，一颗一块钱，申请两周期汉方膏的话，免费赠送云南金熊奶粉40瓶，一颗一块钱，申请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你云南金熊奶粉100瓶。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提前锁定名额，不花一分钱领取金熊奶粉试用的机会。明天活动啊正式开展。
1: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2: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1: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色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2: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1: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 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3: 好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人们成功报名，锁定了名额，也领到了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的预留资格。他们已经是迈出了康复的第一步，而你还在犹豫什么？这次的优惠是真金白银的让利呀！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由于参与的人多，赠品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皇宫汉方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患者热线。你好。
4: 你好，常老师。
0: 哎，你电话通了，请讲。
4: 常老师你好，可算打通电话了。
0: 哎呦，你好，欢迎你啊，能打通就好啊。
4: 常老师跟您通话呀，我真的很高兴。
0: 嗯，
4: 也给我急得够呛。刚才听您说你治病我花钱这个活动这么好，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以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买都不容易，还抢不上，这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还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哎呀，激动的我呀都不知道说啥好了。我就要订最合适给最多的那个三个周期的。把那100瓶云南金丹粉都给我预定，报名是最后一天了，要真是没有名额，用不上珍贵的云南金熊胆粉，那可太可惜了。老伴儿啊，前段时间心梗下了2个指甲，现在呀不敢出门也不敢下楼，你这真是雪中送炭。老伴儿用上这个宝贝组合呀，肯定有救，又治病又省钱，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呦，小朋友别客气啊，能让大家用上这稀缺的云南金熊胆粉，这才是最难得的。哎，你听好了啊，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在一颗一块钱的基础上啊，我还要免费送2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申请2个周期呢，就免费赠送40瓶。要是订购3个周期呢，就免费赠送100瓶。这优惠力度千载难逢啊。但是云南金熊胆粉呀，一共可就是20000瓶。现在预定了一大半了，还剩了不足5000瓶。今天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所以电话呢肯定不好打。你真想订的话，一会儿呢可得多拨几遍场外电话，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今天呢，再想订上这么珍贵的金熊胆粉呀，那说白了比登天还难呢。
4: 对，好，这常老师，我一定多打几遍，绝对不能错过。那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帮我看看，我这毛病啊，还能不能调理好？
0: 哎，好，你先说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4: 我是老朋友，现在用皇宫汉方膏啊，快2个周期了。
0: 嗯，
4: 我严重的脑梗后遗症，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都快8年了。平时啊，头晕、脑袋胀、手脚发麻，走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都拿不稳，说话呀也不利索，含糊不清。有时候自己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忘了。晚上也睡不好，经常半夜醒着就再也睡不着了，整个人呐精神头特别差，连吃饭都没有胃口。
0: 哎呦，你这个情况可真不轻啊，脑梗后遗症拖了这么久，再加上高血压、高血脂，要是不及时治疗调理呀，很容易会出现二次脑梗，到那个时候甚至连生活自理都成大问题了呀。
4: 可不是啊，我都快绝望了。后来听身边的老病友说，皇宫汉方膏搭配云南金熊胆粉，这效果啊特别好，我就赶紧报名用上了。哎，没想到吃了3天，奇迹真的就来了，头晕脑胀症状啊明显减轻，手脚啊也没有那么麻了，走路啊也稳当一点，说话比以前清楚了。
0: 哦，
4: 现在呀、啊。

0: 晚上能睡五六个小时，胃口啊也好多了，能吃一碗米饭了。
1: 哎呦，不错，这说明调理已经见成效了呀。说实话，你这脑梗后遗症拖了这么多年，还伴随有高血压、高血脂，能有这么快的改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你别忘了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核心成分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能修复受损的细胞，净化血液，打通淤堵。而云南金熊南粉呢，那也是个宝贝呀，它能加速这个过程。云南金熊南粉性温胃寒，擅长呢清肝热，通窍明目，那么溶脂净血，强心护脑。现在研究也表明啊，它能增加胆汁分泌，洁净益菌呀，促进脂肪消化吸收，还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咱们皇宫汉方膏的有效成分呀被全面的吸收，起效的速度啊会提升3到5倍，康复的周期呀能缩短一半。尤其是针对于像脑梗的、高血压、高血脂，能快速净血溶栓，修复受损的脑血管和脑神经，不然你的毛病真的很难好转呀。我还想问问，除了这些，你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治疗的收获呢？
0: 有啊，以前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啊，高压170，低压是110，天天吃降压药控制不住。现在不用吃那么多的降压药了，血压稳稳的啊降到140-190左右。高血脂呢也有所好转，以前浑身发沉没力气，现在整个人呢都轻快多了，也有精神了，自己还能下楼遛弯了。
1: 哦，很好很好，按我说的3个周期用完，再搭配这100瓶金熊南粉，你的老毛病啊基本上就康复了，说话呀走路啊都能恢复正常，停药之后也不容易反复了。
0: 好，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办，我一定啊抓紧时间多打几遍电话，一定要抢到名额，绝对不能错过今天这个最后机会。
1: 那好，这就对了啊，咱们现在正赶上活动，你订购上3个周期就能免费赠送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南粉，这两种宝贝呀搭在一起，调理治疗效果直接翻倍。云南金熊南粉呀能净血护脑，皇宫汉方膏呢能修复细胞，双效合一，基本上用完这些药量啊就能彻底康复，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呢你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听见没啊？今天是预报名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喽。
0: 强老师，还有我老伴呢，他前段时间突发心梗，下支架以后啊胸闷气短还是有，不敢多吃饭也不能下楼，您说他这个情况能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云南金熊丹粉吗？
1: 像他这种情况当然能用了，而且必须得赶紧用。不过我建议您啊也给他订上3个周期，也送上100瓶金熊丹粉，用得久一点，不仅能帮他恢复语言和运动功能，还能避免呀2次心梗，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太好了，常老师，我现在啊赶紧打电话多打几遍，一定要把我和老伴的名额呀都抢上，绝对不能错过今天最后机会，不然呢真的太可惜了。
1: 咱们明天的活动啊就正式开始，今天呢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了可能是一辈子的遗憾。云南金熊南粉呀已经不多了，马上就要快没了，赶紧报名吧。
0: 好的，谢谢您常老师，我这就打。
1: 不客气，祝你和你老伴啊都能早日康复，再见。
0: 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 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

0: 漆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常老师。
2: 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一下。
1: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啊，常老师，没想到这次活动还能免费送这个云南金熊奶粉呢。那我打算订最多那个三个周期送100瓶是吧？
2: 哦，也是想报名你治病我花钱的优惠活动。好，那我问你一下，你是新朋友呢还是老朋友呢？
1: 我用过咱这个生物新药这黄喉汉方膏，那个一克一块钱时候买的。
2: 嗯，
1: 确实贵，但效果吧确实比传统的药吧效果好百倍。我觉得钱花的也真是值个。
2: 那你主要有哪些方面的改变呢？你能不能详细给我说一说呢？
1: 好的好的，我的主要吧，我有冠心病，脑供血不足。
2: 嗯，
1: 另外吧就是痛风吧特别严重，手脚关节吧又红又肿的。
2: 哦，
1: 一到阴雨天呢疼的都下不了地呀、啊、这晚上就根本就睡不好觉。另外吧还有老慢支。
2: 嗯，
1: 经常感觉吧胸闷气短，稍微一动的呢就喘。你说上医院吧我也没少治，但是时好时快的就感觉自己遭老罪了。
2: 嗯，
1: 后来我就听到您讲这个黄喉汉方膏，说是90天血液干净，90天心脑复活，90天细胞再生。
2: 嗯，
1: 说用上见效吧确实是真快。我用上2-3天吧就感觉这个胸口吧就不那么闷了。
2: 嗯，
1: 喘气儿就顺溜多了。关节那种那个肿痛也轻了一点，我就觉得是不是出效果了。
2: 嗯，
1: 我就想这是好现象啊。
2: 对，
1: 后来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这个手脚就不那么僵硬了，走路吧也能慢慢的挪几步了，不像以前那种钻心的疼，尤其是上楼啊干点轻活什么的也不那么喘了。
2: 嗯，
1: 虽然还没有完全好利索，但是比以前强太多了，这个效果确实是好啊。
2: 你看看你看看多好啊。咱们说一句实话啊，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啊让你重新过上正常日子。那我再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1: 我现在用了52天了。
2: 嗯，
1: 现在这个胸闷心慌我就不犯了，头晕头胀我也消失了。
2: 嗯，
1: 痛风是好多了，关节不红不肿了，阴雨天也不怎么疼了。以前那时候心跳是忽快忽慢的，现在也平稳多了。
2: 嗯，
1: 老慢支的咳嗽咳痰也轻了大半，我晚上能踏踏实实睡整觉了。
2: 好，
1: 这一身的老毛病吧都往好的走。我在这里给老师您鞠躬了，这个黄喉汉方膏啊高科技的新疗法真霸道，又快又好。
2: 你太客气了啊。听说您用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啊，一个半月的时间，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利用在您的身体当中，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呢，值得可喜可贺。那有了金熊奶粉搭配咱们黄喉汉方膏啊，那效果更是翻倍，不仅能让咱们心脑血管彻底畅通。那么心慌胸闷头昏气短就能彻底消失，还能把那些什么尿酸呀血脂呢稳稳的控制在正常范围，痛风不再发作，老慢支咳喘也能彻底稳住，肝肾得到养护，那体质提升上来了，那以后这老慢病它就不容易反复，真正告别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日子。而且呢，我给您说句实话，这次预报名就是最后一天，多少人都在抢名额呀，我真怕你晚一步就排不上。这么珍贵的云南金熊奶粉，平时有钱你都不一定能拿到这么好的品质，还是免费赠送，真的是没有名额喽，用不上这么好的东西那也太可惜喽。
1: 哎呀，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常老师，我就报名3个周期的，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可不想错过。这要是没有名额了，用不上这么珍贵的云南金熊奶粉，那可太亏了，是不是？
2: 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有限，实在太少了，抢到了都是幸运。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我们再见。
1: 好好，那也不耽误您时间，常老师再见。
2: 好好，再见。
0: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朋友，你是哪里的呀？
3: 常老师，我是湖南衡阳县的。
2: 嗯，
3: 我一直啊就听您这个节目，之前我是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
2: 嗯，
3: 我订了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用完了真的太意外了。
2: 哦，
3: 这一次啊，我一听说订三个周期的汉方膏啊，就能够领到100瓶的云南金熊奶粉。
2: 嗯，
3: 我就特意打电话来呀，就想直接订三个周期的。
2: 先别着急报名，我得先问问你的情况，你之前都有哪些老毛病？用了一个周期的咱们皇宫汉方膏，身体有哪些改善呢？你慢慢详细给我说说。
3: 我跟您说
2: 啊，
3: 我一身的毛病都有多少年了呀？
2: 嗯，
3: 我那个肝胆也不好，经常啊就腹胀难受，嘴里面就又干又苦的，吃点那个油腻的吧就不舒服，然后眼睛也不行，干涩模糊，看东西久了就酸胀流眼泪。
2: 嗯，
3: 还有啊，我那个风湿关节炎，一到那个变天呐、啊，那关节是又肿又疼，走路都费劲、
2: 嗯。
3: 还有就是晚上吧，整夜的失眠呐、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哦。
3: 再有啊，就是大便也干结不通畅。
2: 嗯。
3: 哎，我那个高血压就更是老问题啦，高压总是150左右。头晕脑胀，天天犯。
2: 嗯，
3: 但是我用了这个汉方膏也就一个月嘛，变化太明显了。
2: 嗯，
3: 首先我那个肚子不胀了，口干口苦没了，这个肝胆舒服多了，眼睛也清亮不少了，看东西不模糊了。
2: 嗯，
3: 那个干涩酸胀也好了，还有啊，就是关节的那个肿胀也消了，疼的也轻多了。这个上下楼也利索了，最好就是我那个睡眠睡得好，踏实多了，能睡整觉，人舒服了，我那个便秘也通畅了，我那个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降的就是个130多，这个头也不晕了，这个药啊真的是对我的症啊，所以吧，我就想直接订三个周期的。
2: 嗯，
3: 把100瓶金熊蛋粉都给他领上，好好巩固巩固。
2: 哎呦，听到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边呀，909种超级复合酶，本来就是净化血液、修复细胞、调理五脏的，对你的肝胆问题、炎病、风湿、高血压等等。这些一体多病自然能从根源上来调理呀。不过我得实话跟你说啊，你现在恢复的情况特别好，体质呢也提上来了，根本没必要定三个周期了，再多吃那就是浪费呀，这是我常说的句话，好就是好了，是不是啊？依我看呢，你再接着用2个周期的汉方膏配合赠送的金熊奶粉啊，那就是40瓶，这个量呢刚好把您的身体彻底调理稳固、病根呢清理干净，后期呢也不容易复发。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本来就少，云南金熊奶粉呀它又格外的珍贵，你已经用上汉方膏受益了，就把多出来的名额呢留给那些还没有用过，还在被那个病痛折磨的那些家人，让他们也能用上好药摆脱病痛，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儿，你说对不对呀？
3: 对对，常老师您真的太实在了， 别的地方吧，就巴不得呀。

0: 让我们多买，只有您是真心为我们着想啊，怕我们多花钱浪费药，还想着其他的病友。
1: 咱们做健康的呀，就得凭良心，不能只想到多大的名声或者多少的金钱。毫不吹嘘的讲啊，金钱名誉多少年前呢，我已经在国外都已经拥有了，我所积累的财富说真的这辈子也用不完呀。所以对于我来讲啊，什么都不缺，我要做的就是要对每一位家人的身体负责，该多少就用多少。那么你们用多少药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最终的目的呢，我希望所有的人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好药材，你能明白不？
0: 明白了，我全听您的，我就定两个周期。谢谢您呐，这么真诚为我考虑。等我彻底好了呀，身体健健康康的了，以后一定好好报答您的恩情。
1: 不用报答，看着您健健康康、无病无灾的，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抓紧时间办理，名额所剩不多了啊，别错过了，千万别错过了。
0: 好嘞，常老师，太感谢您了，您也多保重身体。
1: 也祝你早日康复。那好嘞，再见。
0: 谢谢您，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是常老师吗？
1: 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常老师，我是山东临沂的。
1: 哦，欢迎你，欢迎你。咱们时间关系啊，长话短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
3: 好嘞，常老师，我刚刚听到你那个你治病我花钱的好消息，我就报名了。
1: 嗯。
3: 我怕抢不上，在头一次吧，遇贵力度这么大的，老百姓吧遇到这个好药吧，也真不容易。
1: 嗯，
3: 因为啥呢？以前吧，咱吃一片的药，就是那个西药片吧，就几块钱，而且吧，这个副作用很大。
1: 嗯，
3: 这会儿吧有活动吧，我给我老伴儿吧，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还多给我吧100瓶云南金熊蛋粉。现在我们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吧就踏实多了。
1: 那好，你看现在你把名报上了多好啊，享受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儿了呀。你原来主要是什么病情啊？
3: 哎呀，曹老师，我是这个重度脂肪肝。
1: 嗯，
3: 这个肝区吧天天胀痛，浑身吧乏力，这个人也没精神，这个眼底吧这个血管堵塞，眼睛这个模糊看不清，我怕吧哪天这些失明，还有这个高血压，这个血稠，头晕脑胀，这个手脚发麻，医生说吧，我这再发展就是脑梗，中风。我用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第二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排汗了，而且那个汗吧可粘了，脚边这个颜色吧也变深了。还说吧，好多这个浊腻垃圾，大便也是黑色的。我用了3-5天以后吧，这个肝区吧不胀了，浑身吧也轻快了不少，头晕吧也跟着减轻了，眼睛看东西吧，也比前两场多了，这个手脚麻木吧，慢慢的我试着也缓解了，这不马上吃1个月了吗？我这个皇宫汉方膏就用完了。现在吧，这个脂肪肝好转也很多，这个肝区的也不痛了，眼睛看的东西吧越来越清楚，
1: 好，
3: 血压吧也平稳了，手脚不麻了，哎呀，我这心里吧这太放心，不怕得这个肝硬化，不怕这个脑梗失明了。
1: 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活性酶呀、来治疗我们的肝脏、眼底、心脑血管疾病。我能感受到，你是发自内心的。

0: 我们常说脂肪肝啊，越拖拖重了就是肝硬化肝腹水、眼底血管堵死了那就是永久性的失明了。那脑梗的后果呢，那说白了就是瘫了。一旦到了那一步，人活得就极其的痛苦，花钱无数，最后的结局就是人财两空。包括这个高血压呀、高血粘呀也很厉害。以前呀又是晕又是麻什么的，但是一定要切记，脂肪肝、眼底堵塞、高血压、血粘稠，咱们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没有好不了的呀。那后续要继续努力，不能见好就收啊，按部就班的，这叫效不更方啊。你的问题呀、可以治好没问题。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边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真正修复你肝脏细胞、眼底血管细胞，让肝脏的功能、眼底循环呀逐步恢复正常。什么肝损伤啊，什么脂肪的堆积呀、什么视物模糊啊、手脚麻木等等，这些症状都可以完全消失。包括咱们血管也是通过心肌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辅酶等等啊，把血栓斑块、油脂垃圾都能够真正的溶解掉。那么就像咱们白开水啊化白糖一样，哎，一下子就化开了，你的血管啊它不就畅通了吗？也就不昏不麻不胀，更不用担心什么脑梗了。这次活动哈、你定个三个周期那是正确的，还能免费赠送您100瓶云南金熊丹粉，搭配的用呢效果会更好。针对脂肪肝、眼底堵塞、高血压、血粘稠，皇宫汉方膏呢909种复合酶能修复肝脏、眼底血管受损的细胞，而咱们云南金熊丹粉呢富含高活性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能够呢强效清肝利胆、化浊降脂、凉血通络，快速清除啊咱们脂肪的堆积，能够呢净化血液粘稠，能够保护血管内皮，同时呢平肝明目，打通呢眼底淤堵微循环，它能够稳定血压、抗血栓、抗氧化、减少血管炎症、巩固细胞修复成果、降低肝硬化、脑梗以及眼底失明复发的风险。那两者双管齐下，让肝脏彻底恢复健康，视力一天比一天清亮，血压血脂呢稳稳正常，从根上呢摆脱老慢病，远离终生吃药和并发症的危害。而且呢我给你说实话，今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活动名额抢一个少一个，真要是名额没了的话，这么珍贵的云南金熊丹粉呀咱就领不到喽。前面调理的效果再往上巩固一大截那就难了，那也太可惜了。
1: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啥都不说了，我就知道嘛能为我好。我现在吧就去报名去，谢谢你吧，苦口婆心费尽这个九牛二虎之力吧，还给我们争取这个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还送那么贵重的云南金熊丹粉。曹老师我给你鞠躬了。
0: 哎呦哎呦，不用客气啊，赶紧去报名、不用多说了，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好好好，谢谢曹老师，再见。
2: 你治病我花钱，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的优惠活动，最高免费送100瓶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丹粉，限时限量。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常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常老师，我听我家我姐说吧，之前。

0: 前，他用咱们这个熊胆粉，他睡眠和视力调理的都不错。后来吧，我也问了，去药店一看，一盒两三千块钱，我就没舍得买。完了，您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哈，我一直也想试试。之前吧，99美元一克更贵，我更是买不起了。最后我听你说这个你治病我花钱这个活动，申请咱们这个汉方膏一克才1块钱，而且还免费送咱们这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是不是真的呀？
1: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啊。可能你不太相信啊，为啥如此的优惠还不花1分钱送云南的金熊胆粉，这都是咱们有关部门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的好政策啊，就是想让咱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好药，摆脱病痛，所以不用怀疑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长话短说，你是什么问题我帮你看看需要多少，你马上去报名，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你什么情况呢？
0: 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今年52，就正是更年期的时候，完天天呢就盗汗，晚上呢还严重的失眠，而且吧还有顽固的这个高血压，就总觉得这个头啊发晕，心呢有时候发慌，这个视力现在也不行，看啥就模糊，我就想瞧瞧我这些毛病。
1: 直接去订购一周期的就可以，一周期呢就能针对性的调理你这些问题，不用多订啊，
0: 就订一个周期就够用了。
1: 对。赶紧去报名，你的问题啊一个周期就能统统搞定，放心吧，治不好的话你找我，我负责到底，赶紧。

0: 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闷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5: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6: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7: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8: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9: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8: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9: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9: 机会可不等人。
18: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7: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8: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3: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

0: 候，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9: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木姜仁爱第八集。
1: 哟，您这么早啊？
0: 住在旅店的木姜一大早便起来了，他准备今天继续寻找陈星。
2: 老板，我想跟您打听一件事。
1: 您什么话？
2: 您有没有见过一个小伙子，个子像我这么高？
1: 没见过。您找人呢？
2: 找我儿子。
1: 啊，从这条街过去有个画像的，您让他帮您画一张像，拿着画像找人呢，好找。
2: 谢谢您。
0: 按照旅店掌柜的指引，木姜走到一个画摊前。
2: 请问您这里可以画人像吗？
3: 能。是给您画吗？
2: 不是，给我儿子。
3: 那他人呢？
2: 我来说他长什么样，您能画吗？
3: 试试吧。
2: 那一幅画需要多少钱？
3: 2两银子。
2: 师父，您看我只有3两银钱了，您能给画2张吗？
3: 我说大姐，您要是手头比较紧，我劝您就别画了。一来费钱，二来光凭您口述，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画好。
2: 那就画一幅，我有急用。
3: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我儿子从家里出来了，我想张贴他的画像，这样或许能有他的消息。
3: 哦，大姐，您想画几幅？
2: 我只有3两银子。
3: 这个忙，我帮您。
0: 陈星和小乞丐坐在他们的临时落脚之地，思量着生计问题。
4: 我去讨点东西回来吃，你等着我。
5: 咱不讨饭了，咱凭力气去挣。
4: 凭力气也要先解决一顿饭再说呀。走吧。走啊。
3: 您先贴3张，城头城尾各贴1张，城中的集市上您再贴1张。
2: 谢谢您。
3: 大姐，我画这画不是为了挣钱，请您收回吧。您寻子心切，还有好多地方需要花钱，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先画3张，如若不够您再过来。您如果不收回这些钱，就是看不起我。
2: 谢谢了。
3: 您赶紧贴画去吧，看见画像的人越多，希望就越大。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木姜在集市的墙面上正在贴儿子的画像，陈星碰巧路过。
2: 打扰你了，大哥。各位父老乡亲，这个画上的小伙子是我的儿子。
4: 咱们去大饼店帮忙打扫卫生，老板会给我们。
5: 咱们去别处吧。
4: 为什么？
5: 这里人太多，我不习惯。
4: 这是集市，当然人多了。那是什么呀？昨天怎么没有啊？
2: 麻烦各位了，请各位帮帮忙。
0: 小乞丐注意到了木姜和那幅画。
5: 别凑热闹了。
4: 上哪儿去啊？
5: 你跟我走。
0: 陈星想要躲开寂寞，把小乞丐拉走了。
2: 麻烦各位帮帮忙了，谢谢了。
4: 你等会儿，
5: 跟我走吧。
4: 啊？仪式上看见的那个女人是谁呀？
5: 我不认识。
4: 又没说你认识。
5: 你看着我干嘛？
4: 你心虚了。
5: 我心虚，怎么可能呢？
4: 你别蒙我了。我可把你当朋友，有什么话你可以说，我会帮你保守秘密的。你要是不说，我就自己去问了。
5: 她是我继母。啊？
4: 你不是说你继母把你赶出家门了吗？那她为什么还要找你呢？
5: 我怎么知道？不过你要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告诉她我在这里。哦。
4: 那你就待在这儿吧，我出去找点吃的吧。
5: 你不能把我待在这里的消息说出去啊。
4: 我知道，你放心吧。
5: 我可把你当成我的朋友。
4: 放心吧。
0: 小乞丐来到集市上，远远地观察着李木江。

0: 有人见过这个画上的小伙子吗？他是我的儿子。您见过这孩子吗？
1: 没见过。
0: 大叔，您见过这孩子吗？
2: 喝茶了。
3: 没见过。
2: 西瓜，卖西瓜了。
4: 前一天抢走陈兴棉衣的丐帮老大带着他的几个兄弟从木匠身边走过，丐帮老大身上穿的棉衣引起了木匠的注意。
0: 请等一下。请问您身上的棉衣是哪儿来的？
3: 棉衣是我的。
0: 不对，棉衣是我儿子的。
3: 你说什么呢？
0: 那是我儿子，这棉衣是他的，上面还有我缝补的针脚。你知道他人在哪儿吗？
3: 不知道。
0: 那这棉衣你是怎么得来的？
3: 棉衣是我捡的。
0: 那他人呢？您在哪儿捡的？你快告诉我。
3: 我怎么知道？
0: 我求求你了，他是我儿子，他到底在哪儿啊？
5: 他穿的是他儿子的棉袄，他肯定见过。
6: 对对对。
3: 我想起来了，这个是不是这么高一个小伙子？
0: 对对对。
3: 昨天我在城门口好像看见他出城了。
0: 就是说他不在这里了。
3: 对对对，他走了。
0: 他能上哪儿去呢？
3: 估计到下一个市镇去了。
0: 谢谢你。
4: 木匠着急地继续寻找儿子，小乞丐一直暗中尾随，跟着他穿过了一个街角又一个街角。
3: 这小子，
7: 大哥，他好像还在。
3: 行了，就你知道的多。走。
7: 去哪儿？
3: 找帮手去。
4: 还是没有一点陈兴的线索，木匠最终回到所住的旅店。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陈兴正在临时的落脚地发呆，抢走他棉衣的那个丐帮老大带着几个兄弟又来了。
3: 小子，你猜我们碰见谁了？
9: 我怎么知道？
3: 你娘找你来了。
9: 那不是我娘。
3: 我看着挺像的。
9: 跟你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有，太有关系了。你想想，我完全可以告诉他你在这里。
9: 你没说什么吧？
3: 当然没说，我们是讲义气的。可是你要加入我们，我们才能对你讲义气。
9: 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
3: 我不要你的东西，我要你加入我们。
9: 做什么？
3: 来。
4: 小乞丐回来了。
10: 嘿，你干嘛呢？
9: 哎，你回来了。
10: 那个女人真的是你继母吗？
9: 对。
10: 就是她把你赶出家门的。
9: 对，行了，你别问了。
10: 既然他把你赶出来，那他为什么又来找你呢？

0: 我怎么知道？做做样子吧。
1: 我看着不像，他满城上下的找，找不着你他都快急哭了。这是我亲眼所见。
0: 你说够了没有？
1: 啊！
0: 我过了明天就离开这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收拾的行李？如果你想和我一起走，那咱们两个可以结伴而行。
1: 去哪儿啊？
0: 走到哪儿算到哪儿。
1: 再说咱们什么都没有，到哪儿都一样。你要找工作，在这里找也行啊。
0: 明天我就有钱了。
1: 啊？为什么？
0: 我明天要参加他们的行动。
1: 行动？你要跟他们劫粮车去？
0: 对。
1: 不，三天前他们就告诉我准备去劫米店的粮车，还让我参加。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说服带头的不能去，他们怎么能这样？不行，我得找头去。
0: 别去了，就是头让我参加的。
1: 他答应我取消行动的。陈星，你不能去，他们也不能去，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0: 我们这是劫富济贫，为什么不能做？再说了，那个米店老板也不是什么好人。他戏弄了我半天，你是看见的，这种人就该被劫。
1: 他做的不对是他的错，可是如果你去劫粮车，犯法的就是你了。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劫了粮车我就有钱离开这里了。
1: 陈星，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0: 你别管我，我这就去集合的地方，他们还要商量怎么动手，你去不去？
2: 跟小乞丐话不投机，陈星只身一人离开了这里。陈星走后，小乞丐一路飞奔至木江所住的旅店，木江已经走了出来，并向着与之不同的方向急急走去。小乞丐上前拦住木江，一股脑地把实情全部告诉了他。
3: 怎么了？
1: 您是陈星的继母吗？
3: 是，我是。你有他的消息？
1: 哦，他就在城里，那个大乞丐把您给骗了，他要带陈星去打劫米店的粮车。
3: 什么？
1: 他们肯定换地方了，原来我们开会都在那里。
3: 没事，只要知道他在这里，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2: 小乞丐带着木江找到陈星。
3: 星儿，哦，星儿，跟娘回家吧。星儿，
1: 婶儿，您在这里等我，我去追他回来。

0: 你骗我，你说你是被赶出家门的。
1: 你也骗我了，你说你不会去找他的。
0: 你要去打劫粮车，我如果不去找你娘，
1: 她不是我娘。
0: 陈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你的继母呢？在我看来，她就是你娘。
1: 你怎么这么喜欢多管闲事？她是不是我娘，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陈兴，你别不知道好歹了，有一个那么疼爱你的母亲还不知足。是你的生母去世了，但老天爷眷顾你，给你一个这么好的继母，你就不要执迷不悟了。你是不是要等到没有了娘才会明白啊？
1: 就好像你什么都明白，你知道没有母亲的痛苦吗？哎，你怎么了？
0: 你才不会懂得没有母亲的痛苦呢。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过世了，我是在乞丐堆里长大的，从来没有碰过像你继母这样的母亲。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我就想有一天能有一个关心我、爱护我的母亲。你不会明白的。

0: 好了，你别哭了。
1: 我没哭。
0: 你是一个好人，帮助过我，是我的朋友。等我明天回来，我会报答你的。
1: 你应该报答的人是你娘。
2: 陈心转身就跑。
1: 对不起，我没能把他劝回来。
3: 孩子，你怎么了？孩子，没事的。
1: 婶儿，我只知道他们明天可能会去的地方，我带你去吧。
2: 这一天是丐帮帮主他们谋划要打劫粮车的日子，陈兴和几个强盗在丛林中藏身。小乞丐也来了。
4: 嘿，你不是不来吗？
1: 多一个人不是多一个帮手吗？
4: 待会儿跟我冲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有气势，这样吓都把那两个护卫给吓跑了。
5: 老大，你看有人。
4: 有什么可奇怪的？
5: 他站在路中间不走了。
4: 什么？
2: 是陈兴的继母李木江。
4: 这是怎么回事？
6: 我怎么知道？
4: 是不是你跟你娘说了些什么？是你告的密？
1: 没有啊。
4: 那他为什么？
1: 大哥，你把大家都带回去吧。
4: 笑话！
1: 咱们做这种事儿不对，你带人打劫粮车是坏事，没有一点好处啊。
4: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别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出卖了我们，带他娘来的。
1: 对，是我带来的。陈兴他娘只想把陈兴带回家去。
4: 少来这套，你不讲义气，不懂得忠义二字，还狡辩。等这件事完了，我再和你算账。
1: 各位兄弟，咱们的忠诚和义气是用在好地方的好品质，而不是用来做坏事的借口。
4: 你懂什么？我这么做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出事怎么负责？谁来负责？
4: 我。
1: 大哥，你负不起这个责任。万一弟兄们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你又怎么负责呢？
5: 大哥，粮车来了。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4: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5: 登顶了，
6: 好美呀！
1: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1: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0: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6: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7: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6: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8: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7: 机会可不等人。
16: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9: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6: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9: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0: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3: 老板，结账
24: 来嘞。
2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江人爱第九集。押粮车走着走着，遇见站在马路中间的李木江。
1: 啊，嗯，大姐，您有什么事儿啊？
2: 前面有人想劫粮车。
1: 啊？
2: 你们不必紧张，我会说服他们的。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3: 你不会跟他们是同伙吧？
2: 我儿子一时糊涂，被他们拉入伙。我只想劝那些孩子们不要做傻事。
3: 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2: 不知道，但肯定比你们人多。
3: 啊，
1: 就让他劝劝吧，或许有用。
4: 那好吧，你去说说吧。
2: 嗯，孩子们，你们听我说，都回去吧，不要干傻事。孩子们，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无知害了自己一辈子啊！你们的路还长着呢。
5: 大哥，怎么办？
6: 嗯，
5: 撤吗？
6: 闭嘴！
2: 你们不要忘了自己的父母，他们如果知道你们做这种事情会怎么想？他们会为你们做这种事情感到骄傲吗？还是会为你们感到痛心？
7: 大哥，他说的有道理啊！
6: 你闭嘴！
8: 弟兄们，如果我们踏出这一步，就不是好人了。
5: 啊？
6: 嗯？
8: 虽然我们是乞丐，虽然我们平时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我们不是坏人。我们也有做人的标准和原则。我们不能因为一时兴起，就去做对不起祖宗和别人的事情。
5: 啊？有道理。
7: 是啊。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6: 那好吧，我们撤。
5: 哎，你们不能这样说走就走啊。
6: 你娘说的没错，我们不是强盗，我们虽然过得苦，但是我们有尊严。
9: 哼，我看你们是害怕了。
8: 陈兴，走吧。
0: 哼。乞丐们三三两两地走出了藏身之地，只有陈兴不愿意出来。
2: 星儿，星儿，星儿，星儿，你在哪儿啊？
8: 出去吧，跟你娘回家。

0: 我不回去。啊！你说什么？你回来！星儿，星儿，别这样！
1: ！
2: 压粮的人一边下去，马儿受惊了。只见这只马挣脱缰绳，飞奔而去。眼看着马儿就要撞到陈星，说时迟那时快，木匠一把把陈星推开，结果木匠倒在了地上。等陈星慢慢回过神来，他只见到马儿压倒在继母身上的场景。不明就里的陈星不敢面对这一切，他倒退几步，一口气跑到附近的山上。母亲不顾一切挽救他的场景一遍遍地在脑海浮现。
0: 星儿，躲开！
3: 为什么要救我？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为什么？为什么继母会救我？为什么？为什么？
2: 星儿躲开！

0: 一场大雨过后，陈星还是想不明白继母为什么要救他。
1: 小人躲开！
2: 为什么？为什么继母会是好人？为什么继母会救我？
3: 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哦，
0: 一位白发长染的老者出现在陈星面前。
2: 我不是，他是我的继母。
3: 继母就不是母亲吗？难道继母就没有养育之恩吗？
2: 可是我看过孝感动天、鞭打芦花的故事，大顺和民损受了继母那么多的苦，继母不可能是好人，也不可能真心对我们好。老先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3: 孩子，你真糊涂。孝感动天和鞭打芦花的故事是在教你什么？是想告诉你什么？
2: 请您指教。
3: 你只是看到了故事里继母的偏颇之点，可是你没有看到舜帝和民损的过人之处。他们的孝心孝行是在继母对自己憎恶的情况下还能够真心行孝，这样的孝道才是大圣大贤之孝，所以也成就了舜帝和民损这样的圣君和贤人。还有，就算继母对待他们是那样的不好，他们仍能谨奉孝道。可是有人却天天怀疑自己的继母，心中杂念太多，不仅不尽孝道，还处处与之为敌。这样的人能说自己读懂了这两大圣贤的故事吗？孩子，好好想想吧，行有不得，反求诸。

0: 陈星在大树底下第一次流下了痛悔的眼泪。木姜终于找到了陈星。
1: 哦，星儿。
0: 陈星又想起了那危险的一幕，继母毫无畏惧地推开他，自己却倒在地上。
1: 星儿，别这样！
2: 你别管，

0: 咱们回家吧。星儿，你怎么了？
1: 连日来的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加上急火攻心，陈星晕倒在地。
0: 星儿，
2: 三弟五弟吃饭了，今天尝尝四弟的手艺。
3: 咱们先去洗手吧。
4: 娘，
3: 嗯。
5: 娘，你回来了。
2: 娘，大哥怎么了？
0: 快去烧点热水。
5: 好。
0: 旺儿，你赶紧去村里把大夫找来，快。
2: 好。
1: 夜幕中，木匠守着陈星，悉心地照顾着他。
2: 娘，您累了先歇着吧，我来照顾大哥。
4: 娘，大夫都说大哥没有大碍，就是有些外感伤风，加上气急攻心才晕过去的，您就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你们都睡去吧，娘不累。
4: 那您早点休息。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昏迷中的陈星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山林中迷路了，这时来了一只凶猛的大老虎。
7: 求求你，我只是路过而已，求求你别吃我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不要吃我。
8: 啊，笑话，我为什么不能吃你？
7: 我
8: 告诉你，我专吃不孝子，今天你就是我的晚餐。
7: 我不是不孝子。
8: 撒谎。
7: 我知错了，您别吃我。
8: 太晚了，你是想让我先从脑袋吃起呢，还是先从脚吃起？
7: 可不可以不吃啊？
8: 没门
0: 儿。不要。
1: 继母站了出来，挡在陈星面前。
0: 你要吃就吃我，怪我这个当娘的没把孩子教好，我有错。
8: 嘿，不要以为我不敢吃你。
0: 你吃吧，放了我的孩子。
7: 娘，不要。娘，不要啊。
0: 孩子别怕，有娘呢。
7: 娘，不要啊。娘。
1: 陈星惊叫一声醒了过来。
0: 娘在这儿，儿子别怕，娘在这儿。儿子，你终于醒过来了。
7: 娘，我知错了。
0: 好孩子，好孩子。

0: 哥，你慢点儿。
1: 谢谢弟弟，大哥已经没事了。你们让我自己走两步试试看。你们看。大哥没事了。
2: 大哥捉弄我们呢，
1: 跟你们闹着玩呢。
0: 只要大哥身体恢复了就好。
1: 好了，说正事，我想去爹的墓上看看。

0: 我以前没有听您的教诲，做了很多错事，您放心吧，我已经知错了，以后我会好好照顾娘还有五个弟弟，您别担心，我长大了。大哥，到底什么事啊？这么神秘？
1: 大哥，为什么不带上五弟和六弟呢？
2: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我想跟你们说一件事。嗯，
1: 弟弟们，我还想出一趟远门。
0: 大哥，你又要出走啊？
2: 大哥，你别走，咱们六兄弟跟娘在一起多好啊！
1: 看来是我这个大哥没有当好，我不是要离开你们，而是想去一趟南郑县衙。
2: 大哥，你去县衙干嘛？
1: 我要去南郑县衙，面陈母亲的义德，承认自己的过错，请求处罚。
2: 我们的继母是一位仁慈的母亲，对我们完全是一片慈爱之心。我原来一直不懂恩义养育之情，就像禽兽一样，我的过错太深重了。
1: 大哥，可是，
2: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知耻而后勇。
3: 如果我不能面对自己曾经的过错，那么我以后将如何面对娘呢？大哥，要去，咱们兄弟四人一起去。
4: 对，以前我们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咱们原来串通好了，一起让娘生气，我也有份儿。
5: 我们一起去。
3: 陈兴带着三个弟弟一起来到县衙。
6: 你们四兄弟要状告何人呢？我们，他是我的孩子，能有什么罪呀？大哥说，您知道肯定不会让他去认罪的。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不告诉我呢？他说以前不听您的话，不懂得您的恩义养育之情，他的过错很大。
2: 走，跟我去县衙。原来是这样。请求父母官定我们的罪，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说，所有的过错都是因为我这个当哥哥的没有带好头。我希望所有的惩罚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哥，我的弟弟们，他们没有错。好。
5: 你们都起来吧。大人，我们过能改归于无嘛，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你们年幼丧母，能遇上这样一位继母，实乃不幸中的大幸。过去你们对继母不孝，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但你们能知错、认错、改错，本官就不处罚你们了。啊！
1: 切记，从今往后，你们要多多孝敬母亲，好好读书，刻意上进，争取将来成为良士。
6: 谢大人。
4: 娘，
6: 你们没事吧？
7: 娘，我们承认了错误，县官并没有惩罚我们。
4: 大人说这叫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1: 担心死我了，娘，我们没有告诉您，就是怕您担惊受怕，我又做错了。
6: 傻孩子，走，跟娘回家。
8: 走了，回家喽。
9: 大哥，回家以后你要教我读书啊。
10: 没问题，你可要好好学。
9: 嗯，
10: 要学的比你哥哥们都好。
9: 还有我，还有我。<笑>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

0: 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4: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6: 好嘞。
7: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言。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黄公汉方高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2: 好，常老师，自从您公布了你治病我花钱的大型优惠活动以后呢，这两天陆续报名的家人们实在是太多了。您为大家争取来的20000瓶的金熊奶粉就快被抢空了。你治病我花钱不是一句口号，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的福利。一克一块钱申请来使用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更有云南金熊奶粉的免费赠送。现在呢，仓库里剩下的金熊奶粉已经是不足5000份了，黄公汉方膏的申请名额也在每分钟的递减。常老师说了，这次的优惠啊是真金白银的让利，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家人能够用上好药养好身体。一克一块钱的黄公汉方膏，再免费送云南的金熊奶粉，这样的好事哪里找啊？还没行动的家人们，健康不等人，优惠更不等人，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的保障。
1: 主持人说的对呀，今天我没有多余的客套话，只有一句肺腑之言，今天不报名，明天必后悔，今天不锁定，明天没名额。我从事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科研呢几十年的时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力度的回馈活动，也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为什么着急呢？因为云南金熊奶粉真的不多呀，马上就要没了呀。刚才我后台呀看了一眼，剩余库存已经不足5000瓶了。刚开始我说20000瓶送给大家，觉得呀这20000瓶不少了呀，但你看活动政策，最大优惠一次性免费就要送100瓶啊，家人，可不是3瓶5瓶那么一点儿。所以大家伙呀算一算，按照这个速度还能撑多久。就刚才节目开播前，一位河北的老患者，患有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还有脑梗后遗症，手脚麻木，说话不清楚，跟着我们呀调理了一段时间，甚至呢黄公汉方膏啊和咱们云南金熊奶粉的功效，想申请3个周期的用药，领啊100瓶金熊奶粉呀。结果呢，因为电话打完了几分钟，他所在地区的金熊奶粉就被抢空了。这个老伙计啊在电话里哭着说，自己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用上这么珍贵的金熊奶粉。这事儿换作是你呀，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实话实说，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多想让每一位家人都能领到金熊奶粉呀，都能用上好药，都能早日康复。但是确实需求大于供给， 全国呀，那么多那么多的患者朋友，真的我无能为力呀。因为金熊奶粉不是家人们家里的大米白面，想吃多少有多少，这可是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它稀缺的很呀，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只能是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我再重申一遍，本次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政策，家人们你们一定一定要记清楚，记牢固，直接享受以下福利，一旦错过再无机会。一颗一块申请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云南金熊奶粉20瓶，一颗一块钱申请两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云南金熊奶粉40瓶，一颗一块钱申请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云南金熊奶粉100瓶，这对组合适合真正想得到健康的每一位家人朋友。皇宫汉方膏是什么？是我们科研团队经历了十几年研发，它是生物新药，都含有909种生物活性酶，修复受损细胞，净化血液，打通淤堵，从根源解决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各类慢性病，让脏腑的功能恢复年轻态。而云南金熊奶粉呢，不是普通的熊奶粉，它是所有熊奶中功效强、价值高、活性足的顶级珍品，更是咱们国家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那其他三位大家知道吧，虎骨、羚羊角还有犀牛角，那么是历代皇家贵族专属的健康贡品，是我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才找到了这正宗道地的金熊奶粉。核心活性成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平均达到 48.7 呀、啊，这比国家规定的优质熊胆粉标准呀、啊、还要高出一大截。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啊，这些历代医典记载，云南金熊胆粉是熊胆之上品，具有清热解毒、平肝明目、利胆溶食、镇静抗惊、保肝降酶的绝佳功。现在药理学研究啊也已经证实，它能有效的清除体内的淤堵，疏通经络，调理肝胆，对肝胆湿热、眼底模糊、关节肿痛、体内淤堵等等问题啊都有非常显著的全面治疗效果。那拿到手里啊，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到，这可是正规的国药准字 Z 打字头1999-1016，而且是呢红标的国家 OTC 的药品呀，那白纸黑字说明书啊明确标注，清热、平肝、明目，还能啊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皇宫汉方膏的有效成分全面的被人体吸收，起效的速度能提升啊3到5倍。康复周期啊能缩短一半啊，这两者组合用药就是1+1=2的效果，一边修复细胞断病根，一边打通那吸收通道加速康复，相当于啊、哎、给生命上了个双保险。以前呢云南金熊奶粉市场价就要几百甚至约上千呀，因为它太过于稀缺，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药材。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现在呢我们不仅给大家补贴到惠民价，一颗只需1块钱，而在此基础上呢还免费送云南道地的 心胸胆肺，这不是您治病我花钱是什么呢？
2: 没错，常老师说的太对了，现在的报名电话已经是被打爆了，一直在占线，这也足以说明大家对这次机会的认可，也足以说明名额真的非常紧张。而且对于这一点，凡是使用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患者朋友们最有发言权。您比如说这其中的赵玉，常老师，我相信您一定有印象是吧？
1: 这个我当然有印象了，赵玉呀，他的心脏病太严重了，如果说他不是幸运的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尤其是他非常幸运的免费用上了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用赵玉他自己的话来说的话，自己这会儿啊恐怕早已经是黄土埋身死路一条喽。赵玉呀，他是一个重度的心衰患者，我跟各位讲啊，他是陈旧性心梗导致的心衰，几乎达到四级了，射血分数啊只有25%了，正常指数应该是必须50%以上，可是他的指数呢只有一半，并且呢两条腿膝关节以下水肿的非常的严重，肿的发白呀，医院一个坑啊，胃肠也不好，吞咽困难，所以没有办法进食，只能进行鼻饲，那么肺功能严重的损伤，咳痰气喘，后来呢哎呦虚弱到连咳嗽都咳不动了，必须得用呢吸痰机反复的吸痰，而且每一天呀还要长时间的吸氧，即便如此依然呼吸困难，晚上只能坐着睡觉，根本躺不下去呀，躺下之后随时会呼吸暂停啊，哎呦关键呢两只眼睛还有白内障，还做过手术，但视力还是下降到了只有 0.3 0.4， 眼前模糊一片白茫茫的。当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正在全国进行推广试点的时候，赵玉的家人呀听说了，知道这是我呢从国外带回来的生物高科技成果，我一看他这个情况可以说是太难了，不仅是病情危重，而且他家庭的条件啊特别困难，赵玉和他老伴儿呢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呢哎呀靠天呀靠种点地吃饭，养活了一儿两女，除了个小女儿呢没让赵玉操心之外，大女儿当年生孩子的时候啊哎呦大出血，哎孩子大人啊都没了，儿子呢好喝大酒，42岁那年喝醉了，从这个农村那个拉草垛的车上啊摔了下来，摔断了腰，大家想想是不是就瘫在床上了，那儿媳妇也没守两年呀就带着孩子改嫁了，赵玉都70来岁的人了还得靠打工养活儿子，要不然怎么能落下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呢？如果说没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就遭遇这个情况啊支撑不了多久，因为当时无论是强心利药扩张血管的药他用了之后都不起效果，因为这些药解决不了他细胞的问题，所幸呢他们一家人遇到了我，当时我一看他这个情况这么特殊，马上呢就给他用上了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并且二话没说我拿出了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让他配合治疗，结果用药不到一周，这个赵玉啊喘气明显的有劲儿了，那吸氧的时间从20个小时变成了10个小时，缩短了一半，说话的声音啊也大了，原先呢趴在耳朵边呀跟他说话他都听不清楚，后来能够正常对话了，正常交流没问题啊，那胃肠功能也开始恢复，哎，恢复到了自主进食了，而且呢能自己吃东西，人一旦能自己吃东西 哪怕就是喝完小米粥啥的，你记住，那体力就会明显的恢复，而且治病的信心呢也会大大的增强。随着用药时间的增加呢，这个赵玉啊慢慢的两条腿的水肿开始往下退，就是消了。那眼睛看东西啊也清楚一些，他说什么呢，就感觉眼前呀、这个雾啊开始散开了。当初赵玉用药的时间也不长，才两个来月吧，可是他已经可以下地活动，能够行走了，正常饮食起居，再也不需要老伴的伺候了。更为惊喜的是，他儿子不是这个腰摔断了吗，瘫痪了吗，我也建议他们呀给孩子用一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加上正宗道地的金熊南粉，一个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个是呢云南正宗的金熊南粉。一方面咱们通过云南正宗的金熊南粉呀，它可以改善骨细胞的灵敏度，一方面呢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修复再生骨细胞，双效结合提速康复啊。结果才用药一个星期，他儿子原来的腰部以下有反应了，碰一下知道喊疼了，而且在腰以上啊也能使上劲儿了。这对一家人来讲啊，哎呦高兴，可谓是欢天喜地呀、说要是儿子能站起来，那真的这一家人是有救了。所以呢昨天这爷俩呀都报了名，一家人都期待着未来的好日子。说句心里话，其实像赵玉和他儿子这样病又重家庭又困难，想治病一没有门路，二呢没有经济条件，这样的家庭多不多，血压血糖波动啊，心脑血管痉挛极易引起呢心脑急症，再加上呢风湿骨病犯起来啊，哎呦那个钻心的疼啊，以及呼吸系统顽疾引发的什么呼吸困难等等，还有咳嗽啊气短呀、如果说在这个时候不能第一时间治病救命，通过特殊的治疗方法快速提升细胞的灵敏度，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新细胞，全面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那么大家所面临的是无法想象的恶果，用非死即残呀来形容并不为过。解救一个患者就是解救一个家庭，所以这一次呢虽然手上仅有的金熊南粉的数量极少，但是我考虑到大家如此迫切强烈的需求，我毅然决然的把它们全部拿出来，让大家呢一分钱不花免费使用。不仅如此呀，我还要让大家在享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推广福利的基础上送的更多，让大家通通快快的治病。我一定啊要在疾病治疗经济困难这两个问题上啊给大家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说白了，省钱治病的事儿啊交给我，你们呢就负责安心治病，我用我的全部科技成果为你们的健康啊来保驾护。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无论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我们的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数量都极其有限。明天活动正式开展，今天是预报名啊最后一天，我明确告诉大家，只要你今天成功报名锁住名额，我们就会啊优先为你啊预留金熊南粉的补贴名额。明天活动正式开始，直接为你发货，确保呢你能用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政策大家一定要记住，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金熊南粉20瓶，一颗一块钱，申请两周期汉方膏的话免费赠送云南金熊南粉40瓶，一颗一块钱，申请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你云南金熊南粉100瓶。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 提前锁定名额，不花一分钱，领取金熊南美试用的机会。明天活动啊，正式开展。
0: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3: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0: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3: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0: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2: 好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人们成功报名锁定了名额，也领到了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的预留资格，他们已经是迈出了康复的第一步。而你还在犹豫什么？这次的优惠是真金白银的让利啊，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由于参与的人多，赠品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皇宫汉方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患者热线。你好。
4: 你好，常老师。
1: 哎，你电话通了，请讲。
4: 常老师你好，可算打通电话了。
1: 哎呦，你好，欢迎你啊，能打通就好啊。
4: 常老师跟您通话呀，我真的很高兴。
1: 嗯，
4: 也给我急得够呛。刚才听您说你治病我花钱这个活动这么好，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以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买都不容易，
1: 对，
4: 还想不上这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还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哎呀，激动着我呀都不知道说啥好了。我就要订最合适给最多的那个三个周期的。把那100瓶云南金丹粉都给我。预定报名是最后一天了，要真是没有名额，用不上珍贵的云南金熊胆粉，那可太可惜了。老伴儿啊，前段时间心梗下了2个指甲，现在呀不敢出门也不敢下楼，你这真是雪中送炭。老伴儿用上这个宝贝组合呀，肯定有救，又治病又省钱，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哎呦，小朋友别客气啊，能让大家用上这稀缺的云南金熊胆粉，这才是最难得的。哎，你听好了啊，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啊， 我还要免费送2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那申请两个周期呢，就免费赠送40瓶。要是订购3个周期呢，就免费赠送100瓶。这优惠力度千载难逢啊。但是云南金熊奶粉呀，一共可就是20000瓶，现在预定了一大半了，还剩了不足5000瓶。今天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所以电话呢肯定不好打。你真想订的话，一会儿呢可得多拨几遍场外电话，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今天呢，再想订上这么珍贵的金熊奶粉呀，那说白了比登天还难呢。
4: 对，好，这常老师，我一定多打几遍，绝对不能错过。那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帮我看看，我这毛病啊，还能不能调理好？
1: 哎，好，你先说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4: 我是老朋友，现在用皇宫汉方膏啊，快2个周期了。
1: 嗯，
4: 我严重的脑梗后遗症，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都快8年了。平时啊，头晕、脑袋胀、手脚发麻，走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都拿不稳。说话呀也不利索，含糊不清，有时候自己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忘了，晚上也睡不好，经常半夜醒，醒的就再也睡不着了，整个人呐精神头特别差，连吃饭都没有胃口。
1: 哎呦，你这个情况可真不轻啊，脑梗后遗症拖了这么久，再加上高血压、高血脂，要是不及时治疗调理呀，很容易会出现2次脑梗，到那个时候甚至一点生活自理都成大问题了呀。
4: 可不是啊，我都快绝望了。后来听身边的老病友说，皇宫汉方膏搭配云南金丹金熊丹粉，这效果啊特别好，我就赶紧报名用上了。哎，没想到吃了3天，奇迹真的就来了，头晕脑胀症状啊明显减轻，手脚啊也没有那么麻了，走路啊也稳当一点，说话比以前清楚了。
1: 哦，
4: 现在啊晚上能睡5-6个小时，胃口啊也好多了，能吃一碗米饭了。
1: 哎呦，不错，这说明调理已经见成效了呀。说实话，你这脑梗后遗症拖了这么多年，还伴随有高血压、高血脂，能有这么快的改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你别忘了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核心成分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能修复受损的细胞，净化血液，打通淤堵。而云南金熊奶粉呢，那也是个宝贝呀，它能加速这个过程。云南金熊奶粉性温味寒，擅长呢清肝热，通窍明目，那么溶脂净血，强心护脑。现在研究也表明啊，它能增加胆汁分泌，解净益菌呀，促进脂肪消化吸收，还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咱们皇宫汉方膏的有效成分呀被全面的吸收，起效的速度啊会提升3到5倍，康复的周期呀能缩短一半，尤其是针对于像脑梗的、高血压、高血脂，能快速净血溶栓，修复受损的脑血管和脑神经，不然你的毛病真的很难好转呀。我还想问问，除了这些，你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治疗的收获呢？
4: 有啊，以前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啊，高压170，低压是110，天天吃降压药控制不住，现在不用吃那么多的降压药了，血压稳稳的啊，降到140-190左右。高血脂呢也有所好转，以前浑身发沉没力气，现在整个人呢都轻快多了，也有精神了，自己还能下楼遛弯了。
1: 哦，很好很好，按我说的3个周期用完，再搭配这100瓶金熊奶粉，你的老毛病啊基本上就康复了，说话呀走路啊都能恢复正常，停药之后也不容易反复了。
4: 好，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办，我一定啊抓紧时间多打几遍电话，一定要抢到名额，绝对不能错过今天这个最后机会。
1: 那好，这就对了啊，咱们现在正赶上活动，你订购上3个周期就能免费赠送 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这两种宝贝呀、搭在一起，调理治疗效果直接翻倍。云南金熊奶粉呀，能净血护脑，黄宫汉方膏呢，能修复细胞，双效合一。基本上用完这些药量啊，就能彻底康复，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呢，你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听见没啊？今天是预报名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喽。
4: 常老师，还有我老伴呢，他前段时间突发心梗，下支架以后啊，胸闷气短还是有，不敢多吃饭，也不能下楼。您说他这个情况，能用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搭配云南金熊丹粉吗？
1: 像他这种情况当然能用了，而且必须得赶紧用。不过我建议您啊，也给他定上3个周期，也送上100瓶金熊奶粉，用的久一点，不仅能帮他恢复语言和运动功能，还能避免呀2次心梗，明白了吗？
4: 明白了，太好了，常老师，我现在啊赶紧打电话，多打几遍，一定要把我和老伴的名额呀都抢上，绝对不能错过今天最后机会，不然呢真的太可惜了。
1: 咱们明天的活动啊就正式开始，今天呢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了可能是一辈子的遗憾。云南金熊奶粉呀已经不多了，马上就要快没了，赶紧报名吧。
4: 好的，谢谢您常老师，我这就打。
1: 不客气，祝你和你老伴啊都能早日康复，再见。
4: 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申请1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2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3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常老师，
1: 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一下。
5: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啊，常老师，没想到这次活动还能免费送这个云南金熊胆粉呢。那我打算订最多那个3个周期，送100瓶是吧？
1: 哦，也是想报名你治病我花钱的优惠活动。好，那我问你一下，你是新朋友呢还是老朋友呢？
5: 我用过咱这个生物新药，这黄宫汉方膏，那个一克一块钱时候买的。
1: 嗯，
5: 确实贵。但效果吧，确实比传统的药吧效果好100倍，我觉得钱花的也真是值个。
1: 那你主要有哪些方面的改变呢？你能不能详细给我说一说呢？
5: 好的好的，我的主要吧，我有冠心病，脑供血不足。
1: 嗯，
5: 另外吧就是痛风吧特别严重，手脚关节吧又红又肿的。
1: 哦，
5: 一到阴雨天呢，疼的都下不了地呀、啊，这晚上就根本就睡不好觉。另外吧还有老慢支。
1: 嗯，
5: 经常感觉吧胸闷气短，稍微一动的呢就喘。你说上医院吧我也没少治，但是时好时快的就感觉自己遭老罪了。
1: 嗯，
5: 后来我就听到您讲这个黄宫汉方膏，说是90天血液干净，90天心脑复活，90天细胞再生。
1: 嗯，
5: 说用上见效吧，确实是真快。我用上2-3天吧，就感觉这个胸口吧就不那么闷了。
1: 嗯，
5: 喘气儿就顺溜多了。关节那种那个肿痛也轻了一点，我就觉得是不是出效果了。
1: 嗯，
5: 我就想这是好现象啊。
1: 对，
5: 后来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这个手脚就不那么僵硬了，走路吧也能慢慢的挪几步了，不像以前那种钻心的疼，尤其是上楼啊干点轻活什么的也不那么喘了。
1: 嗯，
5: 虽然还没有完全好利索，但是比以前强太多了，这个效果确实是好啊。
1: 你看看，你看看多好啊！咱们说一句实话啊，生物性药黄狗看方膏啊，让你重新过上正常日子。那我再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5: 我现在用了52天了。
1: 嗯，
5: 现在这个胸闷心慌我就不犯了，头晕头胀我也消失了，痛风是好多了，关节不红不肿了，阴雨天也不怎么疼了。以前的时候心跳是忽快忽慢的，现在也平稳多了。
1: 嗯，
5: 老慢支的咳嗽咳痰也轻了大半，我晚上能踏踏实实睡整觉了。
1: 好，
5: 这一身的老毛病吧都往好的走。我在这里给老师您鞠躬了，这个黄狗汉方膏啊，高科技的新疗法真霸道，又快又好。
1: 你太客气了啊。听说您用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狗汉方膏啊，一个半月的时间，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利用在您的身体当中，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呢，值得可喜可贺。那有了金熊奶粉搭配咱们黄狗汉方膏啊，那效果更是翻倍，不仅能让咱们心脑血管彻底畅通，那么心慌胸闷头昏气短就能彻底消失，还能把那些什么尿酸呀血脂呢稳稳的控制在正常范围，痛风不再发作，老慢支咳喘也能彻底稳住，肝肾得到养护，那体质提升上来了，那以后这老慢病他就不容易反复，真正告别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日子。而且呢，我给您说句实话，这次预报名就是最后一天，多少人都在抢名额呀，我真怕你晚一步就排不上。这么珍贵的云南金熊奶粉，平时有钱你都不一定能拿到这么好的品质，还是免费赠送，真的是没有名额喽，用不上这么好的东西那也太可惜喽。
5: 哎呀，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常老师，我就报名3个周期的。
1: 嗯，
5: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可不想错过，这要是没有名额了，用不上这么珍贵的云南金熊奶粉，那可太亏了，是不是？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有限，实在太少了，抢到了都是幸运，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我们再见。
5: 好好，那也不耽误您时间，常老师再见。
1: 啊，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朋友，你是哪里的呀？
6: 常老师，我是湖南衡阳县的。
1: 嗯，
6: 我一直啊就听您这个节目，之前我是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
1: 嗯，
6: 我订了一个周期的黄狗汉方膏，用完了真的太意外了。
1: 哦，
6: 这一次啊，我一听说订3个周期的汉方膏啊，就能够领到100瓶的云南金熊奶粉，
1: 嗯，
6: 我就特意打电话来呀，就想直接订3个周期的。
1: 先别着急报名，我得先问问你的情况，你之前都有哪些老毛病，用了一个周期的咱们黄狗汉方膏身体有哪些改善呢？你慢慢详细给我说说。
6: 我跟您说
1: 啊，
6: 我一身的毛病都有多少年了呀。
1: 嗯，
6: 我那个肝胆也不好，经常啊就腹胀难受，嘴里面就又干又苦的，吃点那个油腻的吧就不舒服，然后眼睛也不行，干涩模糊，看东西久了就酸胀流眼泪。
1: 嗯，
6: 还有啊，我那个风湿关节炎，一到那个变天呐、啊，那关节是又肿又疼，走路都费劲。还有就是晚上吧，整夜的失眠呐、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 哦，
6: 再有啊，就是大便也干结不通畅。
1: 嗯。
6: 哎，我那个高血压就更是老问题啦，高压总是150左右，头晕脑胀天天犯。
1: 嗯，
6: 但是我用了这个汉方膏也就1个月嘛，变化太明显了。
1: 嗯，
6: 首先我那个肚子不胀了，口干口苦没了，这个肝胆舒服多了， 眼睛也清亮不少了，看东西不模糊了，
1: 嗯，
6: 那个肝色酸胀也好了，还有啊就是关节的那个肿胀也消了，疼的也轻多了，这个上下楼也利索了，最好就是我那个睡眠睡得好，踏实多了，能睡整觉，人舒服了，我那个便秘也通畅了，我那个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降的就是个130多，这个头也不晕了，这个药啊真的是对我的症啊，所以吧我就想直接订3个周期的，
1: 嗯，
6: 把100瓶金熊胆粉都给他领上，好好巩固巩固。
1: 哎呦，听到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边呀，909种超级复合酶，本来就是净化血液、修复细胞、调理五脏的，对你的肝胆问题、眼病、风湿、高血压等等这些一体多病，自然能从根源上来调理呀。不过我得实话跟你说啊，你现在恢复的情况特别好，体质呢也提上来了。根本没必要定3个周期了，再多吃那就是浪费呀，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好就是好了，是不是啊？依我看呢，你再接着用2个周期的汉方膏配合赠送的金熊胆粉啊，那就是40瓶，这个量呢刚好把您的身体彻底调理稳固，病根呢清理干净，后期呢也不容易复发。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本来就少，云南金熊胆粉呀它又格外的珍贵，你已经用上汉方膏受益了，就把多出来的名额呢留给那些还没有用过还在被那个病痛折磨的那些家人，让他们也能用上好药摆脱病痛，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儿，你说对不对呀？
6: 对对，常老师您真的太实在了，
1: 嗯，
6: 别的地方吧就巴不得呀让我们多买，只有您是真心为我们着想啊，怕我们多花钱浪费药，还想着其他的病友。
1: 咱们做健康的呀就得凭良心，不能只想到多大的名声获得多少的金钱，毫不吹嘘的讲啊，金钱名誉多少年前呢我已经在国外都已经拥有了，我所积累的财富说真的这辈子也用不完呀，所以对于我来讲啊什么都不缺，我要做的就是要对每一位家人的身体负责，该多少就用多少，那么你们用多少药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最终的目的呢我希望所有的人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好药材，你能明白吗？
6: 明白了，我全听您的，我就订2个周期、
1: 嗯、
6: 谢谢您呐，这么真诚为我考虑，等我彻底好了呀，身体健健康康的了，以后一定好好报答您的恩情。
1: 不用报答，看着您健健康康无病无灾的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抓紧时间办理，名额所剩不多了啊，别错过了，千万别错过了。
6: 好嘞，常老师，太感谢您了，您也多保重身体。
1: 也祝你早日康复，那好嘞，再见。
6: 谢谢您，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7: 哎，你好，是常老师吗？
1: 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7: 常老师，我是山东临沂的。
1: 哦，欢迎你，欢迎你。咱们时间关系啊，长话短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
7: 好嘞，常老师。 我刚刚听到你那个你治病我花钱的好消息，我就报名了。
1: 嗯，
7: 我怕抢不上，再头一次吧，优惠力度这么大的，老百姓吧遇到这个好药吧，

0: 也真不容易。
1: 嗯，
0: 因为啥呢？以前吧，咱吃一片的药，就是那个西药片吧，就几块钱，而且吧，这个副作用很大。
1: 嗯，
0: 这会儿吧，有活动吧，我给我老伴儿吧，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还多给我吧100瓶云南金熊蛋粉。现在我们吧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吧就踏实多了。
1: 那好。你看现在你把名报上了多好啊，享受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儿了呀。你原来主要是什么病情啊？
0: 哎呀，曹老师，我是这个重度脂肪肝。
1: 嗯，
0: 这个肝区吧天天胀痛，浑身吧乏力，这个人也没精神，这个眼底吧这个血管堵塞，眼睛这个模糊看不清，我怕吧哪天这些失明，还有这个高血压，这个血稠、头晕脑胀，这个手脚发麻，医生说吧，我这再发展就是脑梗，中风。我用的这个生物西药黄宫汉方膏吧，第二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排汗了，而且那个汗吧可粘了，脚边这个颜色吧也变深了，排出了好多这个浊液垃圾，大便也是黑色的。我用了3-5天以后啊。这个肝区吧不胀了，浑身吧也轻快了不少，头晕吧也跟着减轻了，眼睛看东西吧也比前两场多了，这个手脚麻木吧慢慢的我试着也缓解了。这不马上吃1个月了吗，我这个黄宫汉方膏就用完了，现在吧这个脂肪肝好转也很多，这个肝区的也不痛了，眼睛看的东西吧越来越清楚，
1: 好，
0: 血压吧也平稳了，手脚不麻了，哎呀，我这心里吧，这太放心，不怕得这个肝硬化，不怕这个脑梗失明了。
1: 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通过活性酶呀、来治疗我们的肝脏、眼底、心脑血管疾病，我能感受到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我们常说，脂肪肝啊，越拖重了，就是肝硬化。肝腹水、眼底血管堵死了，那就是永久性的失明了。那脑梗的后果呢？那说白了就是瘫了。一旦到了那一步，人活得就极其的痛苦，花钱无数，最后的结局就是人财两空。包括这个高血压呀、高血粘呀，也很厉害。以前呀，又是晕又是麻什么的。但是一定要切记，脂肪肝、眼底堵塞、高血压、血粘稠，咱们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就没有好不了的呀。那后续要继续努力，不能见好就收啊，按部就班的，这叫效不更方啊。你的问题呀、可以治好没问题。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里边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真正修复你肝脏细胞、眼底血管细胞，让肝脏的功能、眼底循环呀逐步恢复正常。什么肝损伤啊，什么脂肪的堆积呀、什么视物模糊啊、手脚麻木等等，这些症状都可以完全消失。包括咱们血管也是通过心肌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辅酶。等等啊，把血栓斑块、油脂垃圾都能够真正的溶解掉。那么就像咱们白开水啊，化白糖一样，哎，一下子就化开了，你的血管啊，它不就畅通了吗？也就不昏、不麻、不胀，更不用担心什么脑梗了。这次活动哈，你定个3个周期，那是正确的，还能免费赠送您。100瓶云南金熊蛋粉，搭配着用呢，效果会更好。针对脂肪肝、眼底堵塞、高血压、血粘稠，黄宫汉方膏呢，909种复合酶，能修复肝脏、眼底血管受损的细胞。而咱们云南金熊蛋粉呢，富含高活性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能够呢。强效清肝利胆，化浊降脂，

0: 凉血通络，快速清除啊咱们脂肪的堆积，能够呢净化血液粘稠，能够保护血管内皮，同时呢平肝明目，打通呢眼底淤堵微循环，它能够稳定血压，抗血栓，抗氧化，减少血管炎症，巩固细胞修复成果，降低肝硬化、脑梗以及眼底失明复发的风险。那两者双管齐下，让肝脏彻底恢复健康，视力一天比一天清亮，血压血脂呢稳稳正常，从根上呢摆脱老慢病，远离终生吃药和并发症的危害。而且呢我给你说实话，今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活动名额抢一个少一个，真要是名额没了的话，这么珍贵的云南金熊南肥啊咱就领不到喽。前面调理的效果再往上巩固一大截那就难了，那也太可惜了。
1: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啥都不说了，我就知道嘛您为我好，我现在吧就去报名去，谢谢你吧，苦口婆心费尽这个九牛二虎之力吧，还给我们争取这个汉方糕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还送那么贵重的云南金熊丹粉，曹老师我给你鞠躬了。
0: 哎呦哎呦，不用客气啊，赶紧去报名，不用多说了，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好好好，谢谢曹老师，再见。
2: 你治病我花钱，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糕的优惠活动，最高免费送100瓶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限时限量。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常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常老师，我听我家我姐说吧，之前她用咱们这个熊胆粉，她睡眠和视力调理的都不错。后来吧，我也问了，去药店一看，一盒2-3千块钱，我就没舍得买。完了，您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哈，我一直也想试试。之前吧，99美元一克更贵，我更是买不起了。最后听你说这个你治病我花钱这个活动，申请咱们这个汉方膏一克才1块钱，而且还免费送咱们这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是不是真的呀？
0: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啊，可能你不太相信啊，为啥如此的优惠还不花1分钱送云南的金熊丹粉，这都是咱们有关部门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的好政策，就是想让咱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好药，摆脱病痛，所以不用怀疑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长话短说，你是什么问题我帮你看看需要多少，你马上去报名，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你什么情况呢？
3: 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今年52，就正是更年期的时候，完天天呢就盗汗，晚上呢还严重的失眠，而且吧还有顽固的这个高血压，就总觉得这个头啊发晕，心呢有时候发慌，这个视力现在也不行，看啥就模糊，我就想调调我这些毛病。
0: 直接去订购一周期的就可以，一周期呢就能针对性的调理你这些问题，不用多定啊，
3: 就定一个周期就够用了。
0: 对，赶紧去报名，你的问题啊一个周期就能统统搞定，放心吧，治不好的话你找我，我负责到底，赶紧报名去。
3: 哎，好嘞好嘞，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0: 咱不客气，抓紧时间，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我一直都在，不用担心啊。
3: 哎，行行行，谢谢啊常老师。
0: 好，就这样，赶紧去报名，多保重，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

0: 情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6: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8: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6: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8: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9: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8: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技。

0: 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黄公汉方高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1: 好，常老师，自从您公布了你治病我花钱的大型优惠活动以后呢，这两天陆续报名的家人们实在是太多了，您为大家争取来的20000瓶的金熊胆粉就快被抢空了。你治病我花钱不是一句口号，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的福利，一克一块钱申请来使用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更有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现在呢，仓库里剩下的金熊胆粉已经是不足5000份了，黄公汉方膏的申请名额也在每分钟的递减。常老师说了，这次的优惠啊是真金白银的让利，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家人能够用上好药养好身体。一克一块钱的黄公汉方膏，再免费送云南的金熊胆粉，这样的好事哪里找啊？还没行动的家人们，健康不等人，优惠更不等人，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的保障。
2: 主持人说的对呀，今天我没有多余的客套话，只有一句肺腑之言，今天不报名，明天必后悔，今天不锁定，明天没名额。我从事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科研呢几十年的时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力度的回馈活动，也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为什么着急呢？因为云南金熊胆粉真的不多呀，马上就要没了呀。刚才我后台呀看了一眼，剩余库存已经不足5000瓶了。刚开始我说20000瓶送给大家，觉得呀这20000瓶不少了呀，但你看活动政策，最大优惠一次性免费就要送100瓶啊，家人，可不是3瓶5瓶那么一点儿。所以大家伙呀算一算，按照这个速度还能撑多久。就刚才节目开播前，一位河北的老患者，患有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还有脑梗后遗症，手脚麻木，说话不清楚，跟着我们呀调理了一段时间，甚至呢黄公汉方膏啊和咱们云南金熊胆粉的功效，想申请3个周期的用药，领啊100瓶金熊胆粉呀。结果呢，因为电话打完了几分钟，他所在地区的金熊奶粉就被抢空了。这个老伙计啊在电话里哭着说，自己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用上这么珍贵的金熊奶粉。这事儿换作是你呀，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实话实说，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多想让每一位家人都能领到金熊奶粉呀，都能用上好药，都能早日康复。但是确实需求大于供给，全国呀那么多那么多的患者朋友，真的我无能为力呀。因为金熊胆粉不是家人们家里的大米白面，想吃多少有多少，这可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稀缺得很呀，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只能是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我再重申一遍，本次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政策 家人们，你们一定一定要记清楚，记牢固，直接享受以下福利，一旦错过，再无机会。一颗一块申请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云南金熊胆粉20瓶，一颗一块钱申请两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云南金熊胆粉40瓶，一颗一块钱申请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云南金熊胆粉100瓶，这对组合适合真正想得到健康的每一位家人朋友。皇宫汉方膏是什么？是我们科研团队经历了10几年研发，它是生物新药，都含有909种生物活性酶，修复受损细胞，净化血液，打通淤堵，从根源解决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各类慢性病，让脏腑的功能恢复年轻态。而云南金熊胆粉呢，不是普通的熊胆粉，它是所有熊胆中功效强、价值高、活性足的顶级珍品，更是咱们国家4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那其他3位大家知道吧？虎骨、羚羊角还有犀牛角，那么是历代皇家贵族专属的健康贡品，是我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才找到了这正宗道地的金熊胆粉。核心活性成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平均达到 48.7 呀、啊，这比国家规定的优质熊胆粉标准呀、啊、还要高出一大截。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啊，这些历代医典记载，云南金熊胆粉是熊胆之上品，具有清热解毒、平肝明目、利胆溶食、镇静抗惊、保肝降酶的绝佳功。现在药理学研究啊，也已经证实它能有效的清除体内的淤堵，疏通经络，调理肝胆，对肝胆湿热、眼底模糊、关节肿痛、体内淤堵等等问题啊，都有非常显著的全面治疗效果。那拿到手里啊，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到，这可是正规的国药准字 Z 打字头1999-1016，而且是呢红标的国家 OTC 的药品呀，那白纸黑字说明书啊明确标注，清热、平肝、明目，还能啊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皇宫汉方膏的有效成分全面的被人体吸收，起效的速度能提升啊3到5倍，康复周期啊能缩短1/2啊。这两者组合用药，就是1+1=2的效果。一边修复细胞、断病根，一边打通那吸收通道，加速康复，相当于呀、啊，哎，给生命上了个双保险。以前呢，云南金熊胆粉市场价就要几百，甚至于上千呀，因为它太过于稀缺，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药材。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现在呢，我们不仅给大家补贴到惠民价，一颗只需1块钱，而在此基础上呢，还免费送云南道地的金熊胆粉，这不是你治病我花钱，是什么呢？
1: 没错，常老师说的太对了，现在的报名电话已经是被打爆了，一直在占线，这也足以说明大家对这次机会的认可，也足以说明名额真的非常紧张。而且对于这一点，凡是使用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患者朋友们最有发言权。您比如说这其中的赵玉，常老师，我相信您一定有印象是吧？
2: 这个我当然有印象了，赵玉呀、啊、 他的心脏病太严重了。如果说他不是幸运的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尤其是他非常幸运的免费用上了云南正宗的金熊南粉，那用赵玉他自己的话来说的话，自己这会儿啊恐怕早已经是黄土埋身死路一条喽。赵玉呀、他是一个重度的心衰患者，我跟各位讲啊，他是陈旧性心梗导致的心衰，几乎达到四级了，射血分数啊只有25%了，正常指数应该是必须50%以上，可是他的指数呢只有一半，并且呢两条腿膝关节以下水肿的非常的严重，肿的发白呀、医院一个坑啊，胃肠也不好，吞咽困难，所以没有办法进食，只能进行鼻饲。那么肺功能严重的损伤，咳痰气喘，后来呢虚弱到连咳嗽都咳不动了，必须得用呢吸痰机反复的吸痰，而且每一天呀还要长时间的吸氧，即便如此依然呼吸困难，晚上只能坐着睡觉，根本躺不下去呀、躺下之后随时会呼吸暂停啊，哎呦，关键呢两只眼睛还有白内障，还做过手术，但视力还是下降到了只有 0.3 0.4， 眼前模糊，一片白茫茫的。当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正在全国进行推广试点的时候，赵玉的家人呀听说了，知道这是我呢从国外带回来的生物高科技成果，我一看他这个情况可以说是太难了，不仅是病情危重，而且他家庭的条件啊特别困难。赵玉和他老伴呢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呢哎呀靠天呀靠种点地吃饭，养活了一儿两女，除了个小女儿呢没让赵玉操心之外，大女儿当年生孩子的时候啊大出血，孩子大人啊都没了。儿子呢好喝大酒，42岁那年喝醉了，从这个农村那个拉草垛的车上啊摔了下来，摔断了腰，大家想想是不是就瘫在床上了。那儿媳妇也没守两年呀就带着孩子改嫁了，赵玉都70来岁的人了还得靠打工养活儿子，要不然怎么能落下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呢？如果说没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就遭遇这个情况啊支撑不了多久，因为当时无论是强心利药扩张血管的药他用了之后都不起效果，因为这些药解决不了他细胞的问题。所幸呢他们一家人遇到了我，当时我一看他这个情况这么特殊，马上呢就给他用上了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并且二话没说我拿出了云南正宗的金熊南粉让他配合治疗。结果用药不到一周，这个赵玉啊喘气明显的有劲儿了，那吸氧的时间从20个小时变成了10个小时，缩短了一半，说话的声音啊也大了，原先呢趴在耳朵边呀跟他说话他都听不清楚，后来能够正常对话了，正常交流没问题啊，那胃肠功能也开始恢复，恢复到了自主进食了，而且呢能自己吃东西，人一旦能自己吃东西，哪怕就是喝完小米粥啥的，你记住那体力就会明显的恢复，而且治病的信心呢也会大大的增强。随着用药时间的增加呢，这个赵玉啊慢慢的两条腿的水肿开始往下退，就是消了，那眼睛看东西啊也清楚一些，他说什么呢，就感觉眼前呀这个雾啊开始散开了。当初赵玉用药的时间也不长，才2个来月吧，可是他已经可以下地活动， 能够行走了。正常饮食起居

0: 再也不需要老伴的伺候了。更为惊喜的是，他儿子不是这个腰摔断了吗？瘫痪了吗？我也建议他们呀，给孩子用一用咱们皇宫汉方糕，加上正宗到底的金熊奶粉。一个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糕，一个是呢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一方面咱们通过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呀，它可以改善骨细胞的灵敏度；一方面呢，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糕呢，修复再生骨细胞，双效结合，提速康复啊。结果才用了一个星期，他儿子原来的腰部以下有反应了，碰一下知道喊疼了，而且在腰以上啊也能使上劲儿了。这对一家人来讲啊，哎呦高兴，可谓是欢天喜地呀。说要是儿子能站起来，那真的这一家人是有救了。所以呢，昨天这爷俩呀都报了名，一家人都期待着未来的好日子。说句心里话，其实像赵玉和他儿子这样病又重，家庭又困难，想治病一没有门路，二呢没有经济条件，这样的家庭多不多？血压、血糖波动啊，心脑血管痉挛，极易引起呢心脑疾症，再加上呢风湿骨病犯起来啊，哎呦那个钻心的疼啊，以及呼吸系统顽疾引发的什么呼吸困难等等，还有咳嗽啊、气短呀。如果说在这个时候不能第一时间治病救命，通过特殊的治疗方法快速提升细胞的灵敏度，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新细胞，全面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那么大家所面临的是无法想象的恶果，用非死即残呀来形容并不为过。解救一个患者就是解救一个家庭。所以这一次呢，虽然手上仅有的金熊奶粉的数量极少，但是我考虑到大家如此迫切强烈的需求，我毅然决然的把它们全部拿出来，让大家呢一分钱不花免费使用。不仅如此呀，我还要让大家在享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糕一颗一块钱推广福利的基础上送的更多，让大家痛痛快快的治病。我一定啊要在疾病治疗、经济困难这两个问题上啊给大家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说白了，省钱治病的事儿啊交给我，你们呢就负责安心治病，我用我的全部科技成果为你们的健康啊来保驾护。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无论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糕，还是我们的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数量都极其有限。明天活动正式开展，今天是预报名啊最后一天。我明确告诉大家，只要你今天成功报名锁住名额，我们就会啊优先为你啊预留金熊奶粉的补贴名额。明天活动正式开始，直接为你发货，确保呢你能用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政策，大家一定要记住，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糕，免费赠送金熊奶粉20瓶，一颗一块钱，申请两周期汉方糕的话，免费赠送云南金熊奶粉40瓶，一颗一块钱，申请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糕，免费送你云南金熊奶粉100瓶。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提前锁定名额，不花一分钱领取金熊奶粉试用的机会。明天活动啊正式开展。
1: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2: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劳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1: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色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2: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1: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3: 好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人们成功报名锁定了名额，也领到了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的预留资格，他们已经是迈出了康复的第一步。而你还在犹豫什么？这次的优惠是真金白银的让利呀！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由于参与的人多，赠品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皇宫汉方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患者热线。你好，
4: 你好，常老师。
0: 哎，你电话通了，请讲。
4: 常老师你好，可算打通电话了。
0: 哎呦，你好，欢迎你啊，能打通就好啊。
4: 常老师，跟您通话呀，我真的很高兴。
0: 嗯，
4: 也给我急得够呛。刚才听您说你治病我花钱这个活动这么好，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以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买都不容易，还抢不上，这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还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哎呀，激动着我呀都不知道说啥好了。我就要订最合适给最多的那个三个周期的，把那100瓶云南金丹粉都给我。预定报名是最后一天了，要真是没有名额，用不上珍贵的云南金熊胆粉，那可太可惜了。
0: 嗯，
4: 老伴儿啊，前段时间心梗下了2个指甲，现在呀不敢出门也不敢下楼，你这真是雪中送炭。老伴儿用上这个宝贝组合呀，肯定有救，又治病又省钱，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呦，小朋友别客气啊，能让大家用上这稀缺的云南金熊胆粉，这才是最难得的。哎，你听好了啊，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在一颗一块钱的基础上啊，我还要免费送2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申请两个周期呢，就免费赠送40瓶；要是订购三个周期呢，就免费赠送100瓶。这优惠力度千载难逢啊！但是。云南金熊胆粉呀，一共可就是20000瓶，现在预定了一大半了，还剩了不足5000瓶。今天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所以电话呢肯定不好打。你真想订的话，一会儿呢可得多拨几遍场外电话，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今天呢， 再想订上这么珍贵的金熊难返呀，那说白了比登天还难呢。
4: 嗯，对，好，这唐老师，我一定多打几遍，绝对不能错过。那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帮我看看，我这毛病啊，还能不能调理好？
0: 哎，好，您先说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4: 我是老朋友，现在用皇宫汉方膏啊，快两个周期了。
0: 嗯，
4: 我严重的脑梗后遗症，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都快8年了。平时啊，头晕、脑袋胀、手脚发麻，走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都拿不稳。说话呀也不利索，含糊不清，有时候自己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忘了，晚上也睡不好，经常半夜醒，醒的就再也睡不着了，整个人呐精神头特别差，连吃饭都没有胃口。
0: 哎呦，你这个情况可真不轻啊，脑梗后遗症拖了这么久，再加上高血压、高血脂，要是不及时治疗调理呀，很容易会出现二次脑梗，到那个时候甚至连生活自理都成大问题了呀。
4: 可不是啊，我都快绝望了。后来听身边的老病友说，皇宫汉方膏搭配云南金丹、金熊丹粉，这效果啊特别好，我就赶紧报名用上了。哎，没想到吃了3天，奇迹真的就来了，头晕脑胀症状啊明显减轻，手脚啊也没有那么麻了，走路啊也稳当一点，说话比以前清楚了。
0: 哦，
4: 现在啊晚上能睡5-6个小时，胃口啊也好多了，能吃一碗米饭了。
0: 哎呦，不错，这说明调理已经见成效了呀。说实话，你这脑梗后遗症拖了这么多年，还伴随有高血压、高血脂，能有这么快的改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你别忘了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核心成分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能修复受损的细胞，净化血液，打通淤堵。而云南金熊丹粉呢，那也是个宝贝呀，它能加速这个过程。云南金熊丹粉性温胃寒，擅长呢清肝热，通窍明目，那么溶脂净血，强心护脑。现在研究也表明啊，它能增加胆汁分泌，洁净益菌呀，促进脂肪消化吸收，还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咱们皇宫汉方膏的有效成分呀被全面的吸收，起效的速度啊会提升3到5倍，康复的周期呀能缩短一半，尤其是针对于像脑梗的、高血压、高血脂，能快速净血溶栓，修复受损的脑血管和脑神经，不然你的毛病真的很难好转呀。我还想问问，除了这些，你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治疗的收获呢？
4: 有啊，以前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啊，高压170，低压是110，天天吃降压药控制不住。现在不用吃那么多的降压药了，血压稳稳的啊降到140-190左右。高血脂呢也有所好转，以前浑身发沉没力气，现在整个人呢都轻快多了，也有精神了，自己还能下楼遛弯了。
0: 哦，很好很好，按我说的3个周期用完，再搭配这100瓶金熊丹粉，你的老毛病啊基本上就康复了，说话呀走路啊都能恢复正常，停药之后也不容易反复了。
4: 好，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办，我一定啊抓紧时间多打几遍电话，一定要抢到名额，绝对不能错过今天这个最后机会。
0: 那好，这就对了啊，咱们现在正赶上活动，你订购上3个周期就能免费赠送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这两种宝贝呀搭在一起，调理治疗效果直接翻倍。云南金熊丹粉呀能净血护脑，皇宫汉方膏呢能修复细胞，双效合一，基本上用完这些药量啊就能彻底康复，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呢你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听见没啊，今天是预报名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喽。
4: 常老师，还有我老伴呢，他前段时间突发心梗，下支架以后啊胸闷气短还是有，不敢多吃饭也不能下楼，您说他这个情况 能用生物新药关公汉方膏搭配云南金胸丹粉吗？
0: 像他这种情况当然能用了，而且必须得赶紧用。不过我建议您啊，也给他定上三个周期，也送上100瓶金胸丹粉，用的久一点，不仅能帮他恢复语言和运动功能，还能避免呀二次心梗，明白了吗？
4: 明白了，太好了，常老师，我现在啊赶紧打电话，多打几遍，一定要把我和老伴的名额呀都抢上，绝对不能错过今天最后机会，不然呢真的太可惜了。
0: 咱们明天的活动啊就正式开始，今天呢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了可能是一辈子的遗憾。云南金胸丹粉呀已经不多了，马上就要快没了，赶紧报名吧。
4: 好的，谢谢您常老师，我这就打。
0: 不客气，祝你和你老伴啊都能早日康复，再见。
4: 好的，谢谢您，再见。
3: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常老师。
0: 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一下。
5: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啊，常老师，没想到这次活动还能免费送这个云南金熊丹粉呢。那我打算订最多那个三个周期送100瓶是吧？
0: 哦，也是想报名你治病我花钱的优惠活动。好，那我问你一下，你是新朋友呢还是老朋友呢？
5: 我用过咱这个生物新药，这黄喉汉方膏，那个一克一块钱时候买的，确实贵，但效果吧确实比传统的药吧效果好100倍，我觉得钱花的也真是值个。
0: 那你主要有哪些方面的改变呢？你能不能详细给我说一说呢？
5: 好的好的，我的主要吧，我有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另外吧就是痛风吧特别严重，手脚关节吧又红又肿的。
0: 哦。
5: 一到阴雨天呢，疼的都下不了地呀、啊，这晚上就根本就睡不好觉。另外吧，还有老慢支，经常感觉吧胸闷气短，稍微一动的呢就喘。你说上医院吧，我也没少治，但时好时快的，就感觉自己遭老罪了。后来我就听到您讲这个黄喉汉方膏，说是90天血液干净，90天心脑复活，90天细胞再生。说用上见效吧，确实是真快。我用上2-3天吧，就感觉这个胸口吧就不那么闷了。喘气儿就顺溜多了，关节那种那个肿痛也轻了一点。我就觉得是不是出效果了？我就想这是好现象啊。
0: 对。
5: 后来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这个手脚就不那么僵硬了，走路吧也能慢慢的挪几步了，不像以前那种钻心的疼。尤其是上楼啊，干点轻活什么的，也不那么喘了。虽然还没有完全好利索，但是比以前强太多了，这个效果确实是好啊。
0: 你看看多好啊！咱们说一句实话啊，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啊，让你重新过上正常日子。那我再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5: 我现在用了52天了。现在这个胸闷心慌我就不犯了。头晕头胀了也消失了，痛风是好多了，关节不红不肿了，阴雨天也不怎么疼了，以前那时候心跳是忽快忽慢的，现在也平稳多了。老慢支的咳嗽咳痰也轻了大半， 我晚上能踏踏实实睡整觉了。
0: 好，
5: 这一身的老毛病吧，都往好。

0: 的走。我说我在这里给老师您鞠躬了，这个黄宏汉方膏啊，高科技的新疗法真霸道，又快又好。
1: 你太客气了啊。听说您用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宏汉方膏啊，一个半月的时间，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利用在您的身体当中，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呢，值得可喜可贺。那有了金熊丹粉搭配咱们黄宏汉方膏啊，那效果更是翻倍，不仅能让咱们心脑血管彻底畅通。那么心慌胸闷头昏气短就能彻底消失，还能把那些什么尿酸呀血脂呢稳稳的控制在正常范围，痛风不再发作，老慢支咳喘也能彻底稳住，肝肾得到养护，那体质提升上来了，那以后这老慢病它就不容易反复，真正告别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日子。而且呢，我给您说句实话，这次预报名就是最后一天，多少人都在抢名额呀，我真怕你晚一步就排不上。这么珍贵的云南金熊丹粉，平时有钱你都不一定能拿到这么好的品质，还是免费赠送，真的是没有名额喽，用不上这么好的东西那也太可惜喽。
0: 哎呀，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常老师，我就报名三个周期的。
1: 嗯，
0: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可不想错过。这要是没有名额了，用不上这么珍贵的云南金熊丹粉，那可太亏了，是不是？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有限，实在太少了，抢到了都是幸运。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我们再见。
0: 好好，那也不耽误您时间，常老师再见。
1: 啊，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朋友你是哪里的呀？
3: 常老师，我是湖南衡阳县的。
1: 嗯，
3: 我一直啊就听您这个节目，之前我是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
1: 嗯，
3: 我订了一个周期的黄宏汉方膏，用完了真的太意外了。
1: 哦，
3: 这一次啊，我一听说订三个周期的汉方膏啊，就能够领到100瓶的云南金熊丹粉。
1: 嗯，
3: 我就特意打电话来呀，就想直接订三个周期的。
1: 先别着急报名，我得先问问你的情况，你之前都有哪些老毛病？用了一个周期的咱们黄宏汉方膏，身体有哪些改善呢？你慢慢详细给我说说。
3: 我跟您说
1: 啊，
3: 我一身的毛病都有多少年了呀。
1: 嗯，
3: 我那个肝胆也不好，经常啊就腹胀难受，嘴里面就又干又苦的，吃点那个油腻的吧就不舒服，然后眼睛也不行，干涩模糊，看东西久了就酸胀流眼泪。
1: 嗯，
3: 还有啊，我那个风湿关节炎，一到那个变天呐、啊，那关节是又肿又疼，走路都费劲。
1: 嗯、
3: 还有就是晚上吧，整夜的失眠呐、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 哦。
3: 再有啊，就是大便也干结不通畅。
1: 嗯。
3: 哎，我那个高血压就更是老问题啦，高压总是150左右，头晕脑胀，天天犯。
1: 嗯，
3: 但是我用了这个汉方膏也就一个月嘛，变化太明显了。
1: 嗯，
3: 首先我那个肚子不胀了，口干口苦没了，这个肝胆舒服多了，眼睛也清亮不少了，看东西不模糊了。
1: 嗯，
3: 那个干涩酸胀也好了，还有啊，就是关节的那个肿胀也消了，疼的也轻多了，这个上下楼也利索了。最好就是我那个睡眠睡得好，踏实多了，能睡整觉，人舒服了，我那个便秘也通畅了，我那个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降的就是个130多，这个头也不晕了，这个药啊真的是对我的症啊，所以吧我就想直接订三个周期的。
1: 嗯，
3: 把100瓶金熊丹粉都给他领上， 好好巩固巩固。
1: 哎呦，听到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边呀，909种超级复合酶，本来就是净化血液、修复细胞、调理五脏的，对你的肝胆问题、眼病、风湿、高血压等等这些一体多病，自然能从根源上来调理呀。不过我得实话跟你说啊，你现在恢复的情况特别好，体质呢也提上来了。根本没必要定三个周期了，再多吃那就是浪费呀，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好就是好了，是不是啊？依我看呢，你再接着用2个周期的汉方膏配合赠送的金熊丹粉啊，那就是40瓶，这个量呢刚好把您的身体彻底调理稳固，病根呢清理干净，后期呢也不容易复发。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本来就少，云南金熊丹粉呀，它又格外的珍贵。你已经用上汉方膏受益了，就把多出来的名额呢，留给那些还没有用过，还在被那个病痛折磨的那些家人，让他们也能用上好药，摆脱病痛，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儿。你说对不对呀？
3: 对对，常老师。您真的太实在了，别的地方吧就巴不得呀让我们多买，只有您是真心为我们着想啊，怕我们多花钱浪费药，还想着其他的病友。
1: 咱们做健康的呀，就得凭良心，不能只想到多大的名声或者多少的金钱。毫不吹嘘的讲啊，金钱名誉多少年前呢，我已经在国外都已经拥有了，我所积累的财富，说真的这辈子也用不完呀。所以对于我来讲啊，什么都不缺，我要做的就是要对每一位家人的身体负责，该多少就用多少。那么你们用多少药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最终的目的呢，我希望所有的人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好药材，你能明白吗？
3: 明白了，我全听您的，我就定2个周期。谢谢您呐，这么真诚为我考虑。等我彻底好了呀，身体健健康康的了，以后一定好好报答您的恩情。
1: 不用报答，看着您健健康康、无病无灾的，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抓紧时间办理，名额所剩不多了啊，别错过了，千万别错过了。
3: 好嘞，常老师，太感谢您了，您也多保重身体。
1: 也祝你早日康复，那好嘞，再见。
3: 谢谢您，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是常老师吗？
1: 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常老师，我是山东临沂的。
1: 哦，欢迎你，欢迎你。咱们时间关系啊，长话短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
4: 好嘞，常老师，我刚刚听到你那个你治病我花钱的好消息，我就报名了。
1: 嗯。
4: 我怕抢不上，在头一次吧，优惠力度这么大的，老百姓吧遇到这个好药吧，也真不容易。
1: 嗯，
4: 因为啥呢？以前吧，咱吃一片的药，就是那个西药片吧，就几块钱，而且吧，这个副作用很大。
1: 嗯，
4: 这会儿吧，有活动吧，我给我老伴吧，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还多给我吧100瓶云南金熊丹粉。现在我们吧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吧就踏实多了。
1: 那好，你看现在你把名报上了多好啊，享受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儿了呀。 你原来主要是什么病情啊？
4: 哎呀，曹老师，我是这个重度脂肪肝。
1: 嗯，
4: 这个肝区吧，天天胀痛，浑身吧乏力，这个人也没精神。这个眼底吧，这个血管堵塞，眼睛这个模糊看不清。我怕吧哪天这些失明，还有这个高血压，这个血稠、头晕脑胀，这个手脚发麻。医生说吧，我这再发展就是脑梗，
1: 嗯，
4: 中风。我用的这个生物性抗化工抗发膏吧，第二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排汗了，
1: 嗯，
4: 而且那个汗吧可粘了，脚边这个颜色吧也变深了，排出吧好多这个浊腻垃圾，
1: 嗯，
4: 大便也是黑色的。我用了三五天以后啊，这个肝区吧不胀了，浑身吧也轻快了不少，
1: 嗯，
4: 头晕吧也跟着减轻了，眼睛看东西吧。也比前两场多了，这个手脚麻木吧，慢慢的我视力也缓解了。
1: 嗯，
4: 这不马上吃一个月了吗？我这个皇宫抗发膏就用完了，现在吧这个脂肪肝好转也很多，这个肝区的也不痛了，眼睛看的东西吧越来越清楚。
1: 好，
4: 血压吧也平稳了，手脚不麻了，哎呀，我这心里吧这太放心，不怕得这个肝硬化，不怕这个脑梗失明了。
1: 嗯，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4: 嗯，
1: 通过活性酶啊来治疗我们的肝脏、眼底、心脑血管疾病。我能感受到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我们常说脂肪肝啊，越拖重了就是肝硬化、肝腹水，眼底血管堵死了那就是永久性的失明了。那脑梗的后果呢？那说白了就是瘫了，一旦到了那一步，人活得就极其的痛苦，花钱无数，最后的结局就是人财两空。包括这个高血压呀、高血粘呀也很厉害，以前呀又是晕又是麻什么的，但是一定要切记，脂肪肝、眼底堵塞、高血压、血粘稠，咱们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没有好不了的呀，那后续要继续努力，不能见好就收啊，按部就班的，这叫效不更方啊。你的问题呀、可以治好没问题。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边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真正修复你肝脏细胞、眼底血管细胞，让肝脏的功能、眼底循环呀逐步恢复正常，什么肝损伤啊，什么脂肪的堆积呀，什么视物模糊啊，手脚麻木等等，这些症状都可以完全消失。包括咱们血管也是通过心肌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辅酶等等啊，把血栓斑块、油脂垃圾都能够真正的溶解掉。那么就像咱们白开水啊化白糖一样，哎，一下子就化开了，你的血管啊它不就畅通了吗？也就不昏不麻不胀，更不用担心什么脑梗了。这次活动哈、你定个三个周期那是正确的，还能免费赠送您100瓶云南金熊丹粉，搭配的用呢效果会更好。针对脂肪肝、眼底堵塞、高血压、血粘稠，皇宫抗方膏呢909种复合酶能修复肝脏、眼底血管受损的细胞，而咱们云南金熊丹粉呢富含高活性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能够呢强效清肝利胆、化浊降脂、凉血通络，快速清除啊咱们脂肪的堆积，能够呢净化血液粘稠，能够保护血管内皮，同时呢平肝明目，打通呢眼底淤堵微循环，它能够稳定血压、抗血栓、抗氧化，减少血管炎症，巩固细胞修复成果，降低肝硬化、脑梗以及眼底失明复发的风险。 那两者双管齐下，让肝脏彻底恢复健康，视力一天比一天清亮，血压血脂呢稳稳正常，从根上呢摆脱老慢病，远离终生吃药和并发症的危害。而且呢，我给你说实话，今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活动名额强一个少一个，真要是名额没了的话，这么珍贵的云南金熊南肥啊，咱就领不到喽。前面调理的效果再往上巩固一大截，那就难了，那也太可惜了。
4: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啥都不说了，我就知道嘛，能为我好，我现在吧就去报名去。谢谢你吧，苦口婆心，费尽这个九牛二虎之力吧，还给我们争取这个汉方糕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还送那么贵重的云南金熊丹粉。曹老师，我给你鞠躬了。
1: 哎呦哎呦，不用客气啊，赶紧去报名，不用多说了，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4: 好好好，谢谢曹老师，再见。
2: 你治病我花钱，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糕的优惠活动，最高免费送100瓶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限时限量。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常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5: 常老师，我听我家我姐说吧，之前她用咱们这个熊丹粉，她睡眠和视力调理的都不错。后来吧，我也问了，去药店一看，一盒2-3千块钱，我就没舍得买。完了，您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哈，我一直也想试试。之前吧，99美元一克更贵，我更是买不起了。最后听你说这个你治病我花钱这个活动，申请咱们这个汉方膏一克才1块钱，而且还免费送咱们这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是不是真的呀？
1: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啊，可能你不太相信啊，为啥如此的优惠，还不花1分钱送云南的金熊丹粉，这都是咱们有关部门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的好政策，就是想让咱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好药，摆脱病痛，所以不用怀疑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长话短说，你是什么问题，我帮你看看需要多少，你马上去报名，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你什么情况呢？
5: 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今年52，就正是更年期的时候，完天天呢就盗汗，晚上呢还严重的失眠，而且吧还有顽固的这个高血压，就总觉得这个头啊发晕，心呢有时候发慌，这个视力现在也不行，看啥就模糊，我就想调调我这些毛病。
1: 直接去订购一周期的就可以，一周期呢就能针对性的调理你这些问题，不用多定啊，
5: 就定一个周期就够用了。
1: 对，赶紧去报名，你的问题啊一个周期就能统统搞定，放心吧，治不好的话你找我，我负责到底，赶紧报名去。
5: 哎，好嘞好嘞，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1: 咱不客气，抓紧时间，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我一直都在，不用担心啊。
5: 哎，行行行，谢谢啊常老师。
1: 好，就这样，赶紧去报名，多保重，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休息包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20瓶，申请2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40瓶，申请3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0: 减污，获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3: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4: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5: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6: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8: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9: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0: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4: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5: 是吗？那恭喜你哦。
14: 恭喜我？
15: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1: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0: 可是啊，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0: 这，
1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0: 那好，出发。
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8: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9: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

0: 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步入今天这个节目的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好，有请我们的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跟大家见面。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如何合理的、科学的、有效的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来提升我们自己。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将从哪里展开呢？
1: 在我们这个世界呢，实际上是现在是丰富多彩的。
0: 对。
1: 那个说的好听一点呢，叫丰富多彩。说的不好听一点呢，那叫做声色犬马。
0: 诱惑是很多的。
1: 总而言之，诱惑也很多呢，让我们感受到新奇，让我们感受到振奋的这些新鲜事物呢，也很多。那在这样这个纷繁复杂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新鲜事物啊，各种各样的诱惑，各种各样的享受，各种各样的感官的啊，这种美好的印象的面前，我们应该来如何把握住我们自己呢？
0: 对呀，这个好像显得非常的重要，
1: 也
0: 比较难做到。很多人人心变得很浮躁，也和接受了大量的信息和吸引有关。
1: 对，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呢是很有智慧的，他提出了一个叫做这个四非礼的这样一个观点。
0: 哪四非礼呢？
1: 那就是说呢，叫做非礼勿视，
0: 就是说不好的东西不看。
1: 对，
0: 勿视嘛，不看，
1: 不要看。非礼勿听
0: 啊，不好的东西不要听。
1: 对，非礼勿听。然后呢，是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0: 啊。
1: 那非礼勿言呢，就是说这些不好的这个话呢，我就不去说了
0: 啊。
1: 那非礼勿动呢，这些不符合我们道德的这些事情呢，我们不去做。
0: 嗯，
1: 所以他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看这些这个不好的事情，也不要去听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是时刻呢能把握住我们自己的周围的世界。那具体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其实也是有方法的。我记得好像我们原来也谈过，那个好像周朝的时候讲着有三太的故事，是吧？三太的故事。那其中呢是周文王的母亲，好像是太任，太任。那周文王的这个母亲呢，这个太任呢，她呢在怀孕的时候啊，就对于自己的言语行动呢就把握得非常好。所以就是做到呢叫做目不识恶色，口不出傲言，耳不闻淫声，那就是我眼睛呢看的时候，对这些不好的这些场景啊我不去看，嘴巴呢我不说出呢这种傲慢的语言，耳朵呢不听呢会让我的身心呢不好的这些声音，所以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身心世界，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世界里头呢，在这个周围的环境啊非常复杂啊，非常变化多端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住自己？如果说这个带着一种厌恶的心情，去看的话，去接触的话，那应该说对我们的身心世界呢会有不好的影响。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种对他人关怀体贴的，然后甚至是对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能成长为一个为社会负责任的人，对他人负责任的人，以这颗心带着孩子去做这些事情，应该说呢对孩子的身心世界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很好的鼓励的作用。
0: 对，
1: 因为母亲的这个心怀是很影响孩子的。
0: 对，
1: 所以呢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环境中创造让我们的身心世界很和谐的环境，这一点就很重要。所以你看，我就发现呢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包括不光是家长，包括一些企业和单位，我们去了以后呢都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0: 为什么呢？
1: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到了有的这个单位是吧，你看到这个单位里头墙上挂的都是些什么话呢？它挂的都是一些激励人向上的语言。
0: 对对
1: 啊，激励人向上的语言，
0: 包括学校啊，墙壁上也画很多。
1: 对，那有一次呢我到一个好像是咱们国家的好像曲阜啊，到了当时呢去曲阜那访问，当时访问的到了一个局长的办公室，门口挂了一幅叫栖身正不令而行，欺身不正，虽令不从。
0: 这句话什么意思？给我们解释一下。
1: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当一个领导人，我的身很正的时候，就是我的言语和行动啊，都做得很好的时候，那我不下命令，我的部下也会跟着我来 做这些有益的事情，也就是说自己做出了表率，底下的人会效法。对，上行下效，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身作则，那下面这部下都跟着干了。你虽然不下命令呢，你的部下、你的学生、你的孩子都跟着你走了，告诉我们在上位的人要把自己的言语行动呢做出一个很好的表率。那欺身不正，虽令不从，那我在上位的人，我作为领导，作为老师，作为父母，我做的一塌糊涂， 做为老师，作为父母，我做的一塌糊涂，我做的都是错事很多。结果我要求我的孩子，要求我的部下，要求我的学生呢，你们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要做一个忠君，忠于国家，热爱祖国的人，这可能就很难做到。对，下面的人很难做到，很难做到。虽令不从，虽然下了命令呢，大家不会听取。这是孔老夫子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官员，一个局长，办公室里挂的这么一个，我去了以后就很感动。我说，你看你每天看着这个东西，他也哈哈大笑。
2: 你身不正都难。
1: 他说他哈哈大笑，他说这是我的部下给我挂上的。部下对领导有一个祝福和期许。那么实际上这样的情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有一次呢，我到一个监狱里头，好像是海南的一所监狱，好像是海南海口监狱。海口监狱里头呢，他那里头挂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挂了弟子规上的一句
0: 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餐厅呢就挂了这么一个弟子规上的这个一句话，实际上他还挂了很多了、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
2: 那这句话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1: 那身有伤贻亲忧，就是说你看我们任何一个人是吧、我们都是父母的孩子，那么我们也同时呢是我们的亲人的亲人，对吧？
2: 对对。
1: 那当我们的身体生病啊，受到伤害的时候，谁担心呢？
2: 父母。
1: 哎，父母担心。如果我们结婚了，那可能我们太太很担心。
2: 对。
1: 如果我们是这个是女士的话，那我们的先生会很担心。
2: 对。
1: 如果我们还有孩子呢，那孩子也会很担心。如果我们有兄弟姐妹呢，那兄弟姐妹也会很担心，就会让亲人让父母啊，很心里头很担忧。
2: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受到了伤害，我们的亲人会很担忧。
1: 很担忧。
2: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的话呢，就有一种提起一个我们的一个责任心，就是说身体虽然是我们的，又不完全属于我们的，
2: 所以我们要照顾好自己。
1: 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生病。所以我们做孩子的知道，其实呢，我们身体健康呢，对父母就是一个很大的孝敬。
2: 对，
1: 所以不孝有丧，无后啊、不是无后，生病为大，是吧？
2: 生病为大，
1: 生病为大，不要生病啊。
2: 对，
1: 这身有伤贻亲忧。第二句话，德有伤贻亲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德行。
2: 品行上，
1: 品行
2: 对
1: 啊，品行不端，
2: 对
1: 德行上有伤的时候，啊，我们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做了违反良心、违反道德的事情，让父母祖先脸上蒙羞，
2: 哦，
1: 啊，你看看做这个事情不地道啊，偷人家东西了，违法乱纪了，啊，或者说抛弃掉自己的妻子，啊，然后不赡养自己的这个亲人长辈，啊，然后呢不养自己的孩子。在工作岗位中的不忠诚等等，这样一些事情都属于德行的问题，所以我说道德法庭谴责的问题。
2: 对，
1: 道德法庭谴责问题让谁羞呢？让自己的亲人，尤其让自己的父母祖先蒙羞耻辱啊。
2: 就是说这句话我觉得挂在监狱那个场所对于服刑人员来说真的是一种
1: 这比较震撼了，
2: 震撼。
1: 其实我们讲，其实这句话呢不光是服刑人员看到之后呢会提起一种惭愧心，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看到这些话之后呢，都会提起我们，哎，这样一种警醒和觉醒。
2: 听到李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我又想起了，2004年感动中国的人物任长霞，他是一个登封市公安局的局长。
1: 是，
2: 就是在他去世之后，有记者采访他的父母啊，采访他的家人的时候，我也看过任局长本人，他在活着的时候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他穿上公安局制服那一天，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天，他的爸爸就语重心长地跟他说：“你不要给祖先争骂名， 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他的心里。
1: 对，所以呢，这个你看，德有伤，贻亲羞。他这句话呢，他挂在这个墙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以后，那都会呢提起自己的警觉。
2: 对。
1: 那么有智慧的领导人和有智慧的家长呢，其实都擅长于做这件事情。
2: 对。
1: 比如说，在自己的这个家中，我就可以做这样的布置啊。
2: 对。
1: 你看，你有的时候我就到一些宾馆啊，我们有时候到一些人家去做客，我就观察他墙上挂什么东西。
2: 哦。
1: 那有的时候呢，挂了一幅这个西洋画。
2: 嗯，
1: 这西洋画没什么意义。还有的时候我到宾馆看见啥呢，逛一个这个叫做裸体的女士，那个墙挂在那个上面，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宾馆的档次啪就降下来了。我没有认为它那是艺术欣赏，它档次就不够。哎，那你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到了这个一个宾馆，或到了一个人家，看到一幅山水画，一个自然的山水画，你会感觉到，哎呦，这个家的那个人的意境啊，它蛮高远的。那如果他写的这些字啊，都是一些比如说这个一些很提起我们人向上的这样一些水墨的一些字啊，或者说一些这个书法的字画，那我们在家里的孩子们呢，还有一些这个家中的人呢，看到以后呢，他会不断的提起自己的觉悟。还有呢，比如说音乐，这也很重要，因为你看在很多的单位、很多的学校、很多的企业，它有食堂，
2: 对，
1: 在食堂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放哪些音乐呢？
2: 嗯。
1: 哎，这很重要。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公司，我们中间呢要休息啊，有一些电脑网络公司啊，中间要休息，放哪些音乐呢？那些这些很好的啊，安定人心的这些音乐，听上去以后呢，会让大家呢心情的心旷神怡。就是说这个企业背景音乐用什么样的音乐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还有我们出租车司机，他在迎接客人的时候，他也可以放一些音乐，陪伴客人一路同行。
1: 对呀，那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客人呢，可能是心急火燎的，是吧？上了车以后火气蛮大的。
2: 对。
1: 那我们一个很好的司机，可以呢用这种语言来安慰，来这个化解顾客的心中的这种
2: 焦虑
1: 的同时呢，放一曲非常优美的车中的背景音乐，是吧？那就会让这个乘客呢，哎，心感到很安。
2: 对。
1: 那还有比如说现在我们也在推广一些叫做孝亲歌曲。
2: 对。
1: 哎，那唱这样一些非常好的歌曲，那实际上在讲孝敬父母啊，然后呢这个友爱自己的这个同学呀、朋友啊，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和事业啊，这样一些好的歌曲呢，既弘扬了正气，又启发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心。
2: 嗯，
1: 所以孩子们还有我们的成年人，如果唱了这些歌曲的话，哎，自己呢，这个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得到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2: 对，今天的李老师讲的更多的是怎么样通过外围的环境布置啊，一些美善的音乐呀，用这些很好的艺术形式来，让我们的心灵渐渐安宁下来。寻找到内心的平和，是吧？
1: 对。
2: 那好，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说到音乐，孝亲音乐，我们接下来就请听众朋友欣赏一首孝亲歌曲，您觉得怎么样？
1: 非常好。
2: 好，谢谢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网络的积极方面，还给大家推荐了一些绿色网站。接下来呢，我们就选播一篇来自这些绿色网站之一的大方广公益文化网上的一篇文章《爱的教育》。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华美德故事栏目。故事的力量让我们在瞬间顿悟，故事的智慧让我们透彻地领悟人生。中华美德故事，传承中华道统，讲述华夏儿女的真情人生。

0: 是很受父母疼爱的，他出门总带着我，村里的大伯大婶都说母亲很惯着我，说我这个小嫩秧子不知道啥时候才会懂事。有一次母亲去外婆家，外婆家太远，她没有带我，但回来的时候就给我们带回来两个糖饼。那时候农村的孩子根本没有什么零食，外婆家的糖饼是稀罕物，我和小姐姐高兴地举着糖饼直蹦。正在这时，门外传来喧闹声，好多孩子在喊，叫花子来了，叫花子来了。我和母亲同时看见门外站着一个老人，衣着很脏，手里拄着一根棍子，一些男孩子还往他身上扔小泥巴、小石头瓦片儿、小石头瓦片什么的。母亲转身回到屋里，走到橱柜边，打开门。我知道她要找什么，也知道她什么也不会找到，因为我们早把东西给吃光了。她站起来，回身看看我，我用乞求的眼神，可怜兮兮地看着妈妈的脸色。我知道她要干什么。果然，他从我手里拿过糖饼，一句说不出，出去给了那个老人。果然，他从我手里拿过糖饼，一句话也不说，出去给了那个老人。我看见那老人双手作揖，蹒跚着离去，身后仍然跟着一群孩子。晚上我赌气不吃饭，母亲把碗端到我跟前，我转过身不理她，眼睛里还噙着自认为委屈的泪花。母亲把碗往桌上一顿，我吓了一跳。到了半夜，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偷偷爬起来找东西吃。正当我狼吞虎咽地往嘴里面扒冷饭的时候，忽然听到背后有呼吸声。凭直觉，我知道那声音来自母亲。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脖子觉得很僵硬。母亲把我拉到身边，问我：“饿了？”我点点头。白天的那位老人家饿不饿？我无言以答。老人家不仅仅是饿，而且是饿了很久。那两个糖饼对你们而言可能只是解馋，而对那位老人却是解饿或者救命。听母亲如此说，我惊讶地睁大眼睛。母亲继续问我，是你们解馋重要，还是救人家一命重要？
1: 救命重要，
0: 我低低地回答。此后，我不仅积极地帮母亲周济村中贫苦的乡邻，热切地期待把自己碗中的饭菜分拨一些给偶尔路过的乞丐，而且我再也不爱吃零食了。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的确终其一生都在为子女奉献着无尽的爱，但她的爱却包含着最朴实的做人的教育。

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
2: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7-8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 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现在可倒好，十个家庭里边至少有三四家生孩子很困难，怀不上。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咱不占理儿。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啊。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 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30万把闺女卖出去了，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到一块儿，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

0: 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食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服药期间一定要把房事记了，记1个月 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不久就可以怀孕了。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填肾精的，增强男人和女人的生殖能力。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两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 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法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两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孟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 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家老高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米65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家老膏，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呀，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大家如果有啥问题尽管打电话来问我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0: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0: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0: 嗯，
2: 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0: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 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6: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是。

0: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您看这有时候我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1: 啊，
0: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1: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嗯，
0: 啊，后来你看我在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1: 嗯嗯嗯。
0: 那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1: 啊，
0: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1: 嗯，
0: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1: 嗯。
0: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说。房颤的时候吧，他不气短，
1: 嗯，
0: 气短的时候吧，他心率正常，
1: 嗯，
0: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大夫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1: 没错，
0: 啊、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1: 嗯，
0: 啊越来越大，发作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1: 非常容易
0: 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1: 嗯，射频消融
0: 跟我一当时一说，
1: 嗯
0: 嗯，你看我一合计，你说我说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
1: 嗯，
0: 哎呀我一听了就更不想做了，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
1: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0: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1: 啊，
0: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1: 嗯，
0: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
1: 啊，
0: 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跆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1: 哦，
0: 啊，也是，当时呢，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1: 嗯，
0: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看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一商量，我老伴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1: 对，
0: 我用上这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确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1: 辛苦了，
0: 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伴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5楼了。我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呀，感觉
1: 这
0: 次买药、
1: 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是买药，真算是买对了。哈，
1: 嗯，
0: 这不是啊。老伴儿一听也高兴、啊，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1: 嗯嗯。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得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憋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
1: 那可不是缺氧的。

0: 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相当大的，是吧？
1: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
0: 嗯、
1: 真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三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0: 嗯，
1: 哎、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睁眼说瞎话的事我干不出来。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到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
0: 啊，
1: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
0: 啊，
1: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
0: 啊，
1: 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
0: 啊，
1: 嗯，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控制的还算可以，
0: 嗯，
1: 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啊，
0: 嗯嗯嗯，
1: 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嗯
0: 啊，
1: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
0: 那
1: 就连现在我尿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0: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啊，
1: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高呢，他们都说用的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这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我都得谢您。
0: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行行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再会，老朋友，
1: 嗯、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
0: 啊、
3: 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了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0: 哎，这是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 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椒老膏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椒老膏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椒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椒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欢迎他他讲一讲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椒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接着用吧。
3: 胡教授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0: 的
3: 身体非常
0: 的
3: 健康
0: 的
3: 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3: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3: 谢谢你，
0: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
0: 好，
3: 哎好、
0: 啊，就这样，
3: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3: 哎、
0: 您全家
3: 幸
0: 福、哎。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0: 啊哦，
5: 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胡老。
0: 哎，好，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5: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儿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0: 嗯，没错。
5: 可是我是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0: 啊啊。
5: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0: 嗯。
5: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0: 啊。
5: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边使劲的扎呀，
0: 啊，
5: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0: 嗯嗯嗯。
5: 哎呀，
0: 疼得很厉害。
5: 是，
0: 嗯，
5: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着。
0: 嗯嗯嗯。
5: 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
0: 嗯、
5: 喘气疼啊。
0: 嗯哎，就是、
5: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嗯，一动就疼啊！
0: 嗯，最后检查了吗？
5: 查了。
0: 啊，是什么病呢？
5: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拿了，养两三天啊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
0: 啊，
5: 我这一举吧，哎呀，疼的更厉害了，就和刀剜的似的。
0: 嗯
5: 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
0: 啊啊、
5: 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0: 嗯嗯嗯。
5: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
0: 啊。
5: 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0: 啊啊。
5: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
0: 哦
5: 哦、嗯，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0: 嗯，
5: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
0: 啊，
5: 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0: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5: 可不嘛。
0: 嗯。
5: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4-5年吧。
0: 啊，
5: 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0: 啊？
5: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劲也没去。但就是那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0: 啊啊啊！
5: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0: 啊。
5: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0: 嗯，
5: 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都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0: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嗯
5: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0: 啊啊啊！
5: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0: 嗯嗯，
5: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啊，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0: 啊，
5: 我谁成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
0: 啊啊，
5: 我吧就一直不同意。 得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椒老高啊，哎，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
0: 哎，但是我老伴儿不认识这个胡椒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5: 哎，对。
0: 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呢？
5: 嗯，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椒老高，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0: 嗯嗯嗯。
5: 嗯，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椒老高了。刚吃了那个胡椒老高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
0: 哎，
5: 他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0: 啊啊！
5: 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开始疼，啊，就得一下子就得蜷下身子，不然就疼的受不了。
0: 啊。
5: 但是吃上这胡椒老高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5: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高没买错，选对药了呀。
0: 嗯嗯嗯。
5: 这不吃到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0: 嗯，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5: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
0: 嗯嗯嗯嗯，
5: 但是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3-5斤的东西，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
0: 嗯嗯。
5: 嗯，胡老啊，现在我吃的胡家老高啊，能有6-7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高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
0: 嗯嗯嗯。
5: 真的是
0: 解决了是吧？
5: 对对对。
0: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5: 是，
0: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5: 胡老，哎，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哎，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高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0: 嗯，没错。
5: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高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0: 你看看，
5: 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高，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2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0: 没错。
5: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高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0: 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好，再见啊。
5: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8: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6: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9: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6: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0: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6: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1: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2: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6: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负，我们必应。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

0: 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

0: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 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产。

0: 事，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

0: 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启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 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

0: 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

0: 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开创新时代贵州党的建设新局面。
1: 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坚持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实现会址核心区域连续77年零事故零发案。
1: 从云海深处的执着守望到技术前沿的创新突破，贵州广电筑起覆盖千万家的空中桥梁。
2: 最高可获30万保费补助，贵科保为科技创新上保险。
1: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2: 我是亚楠，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1到27度。
0: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刻领会把握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从遵义会议历史经验和新时代伟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把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深刻领会把握对全体党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会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开展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昨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

0: 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开创新时代贵州党的建设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徐林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更加自觉提高政治能力，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大真理力量，系统把握14个坚持，真正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自觉做到真信、真懂、真用。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崇高价值追求，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公仆意识，密切联系群众，着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党强国伟力，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李炳军在发言中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我们要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固本培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担当尽责、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赵永清在书面发言中说，省政协要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以历史主动精神切实抓好整改整治，从根源上纠治顽疾、破解矛盾、堵塞漏洞、转变作风，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
2: 贵州新闻联播。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我省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多种方式观看大会盛况，共庆党的华诞。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对党的忠诚和热爱转化为真抓实干的强大动力，在各自岗位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挺：
3: 现场深切感受到百年大党的磅礴伟力与时代担当，我们要持续强化政治引领，聚焦自主创新，直面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以高质量装备为强国强军贡献贵州军工力量。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六盘水山海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世尧：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将脚踏实地扎根基层一线，钻研 3D 农业技术，把产业引到田间地头，让农业科技群众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毕节市实验学校党委书记曾华：
5: 总书记强调，新时代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要及早地在孩子心目中种下信仰的种子，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每一位孩子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深厚的为民情怀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江西游客胡成新。
6: 花江峡谷大桥横空高架，我真切读懂总书记讲话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厚重分量。宏大的叙事从来不是抽象文字，高桥通途，乡村兴旺，百姓安居乐业，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答卷，让人由衷为我们党为我们国家发展感到自豪。
0: 省委统战部干部处副处长于勇。
7: 贵州这片土地见证了我们党最艰难的时刻，同时也见证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作用的发挥。我们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贵州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
0: 省投资促进局营商中心企业服务科副科长李冰杰。
8: 总书记讲，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要践行初心使命，为企业办成更多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为企业投资发展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0: 贵州兰新石墨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颖。
9: 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攻克卡脖子的技术，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为贵州装备制造产业实现成龙配套贡献力量。
0: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传承人杨昌琴。
10: 我会深耕竹艺领域，坚持探索创新技艺与时代的审美融合，用我们的竹资源、竹手艺带动更多的老百姓一起增收致富。
0: 遵义仁怀龙井镇复兴村彭旺旺。
11: 我们龙井有核桃、柚子、花椒这些特色产业，我们要做的事情帮着找销路、扩市场，把产业基础打得更牢，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绝不让一副群众掉队。
0: 群众身边无小事，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作为刚刚评选出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坚持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实现遵义会议会址核心区域连续77年零事故零发案，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和游客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1: 七一前后，来到遵义会议会址感受红色文化、追寻红色记忆的游客越来越多。年近70的赵永瑜夫妇从四川到贵州旅游，专程来游览会址。
12: 我们找不到地方问警察嘛，是最好的，他跟我们说，跟我们写，跟我们指路，对我们老年人关爱关照，给他们双餐。
1: 有困难找警察是老百姓刻在骨子里的安全感。每逢节假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的民警就会强化周边巡查。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社区民警冯浪。
13: 派出所平时接到警情也是涉旅游比较多的，像是游客书包啊、行李啊掉落遗失了，会联动纪念馆沿着路面监控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找回。旅游高峰期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设置了旅游勤务，在会址门口设置了专门的便民服务台。
1: 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与会址仅一街之隔，3.4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有7处红色资源，年均保障超800万人次游客的同时，派出所还守护着近6万老城居民。遵义市红花岗区会址街道居民李玉江。
14: 我是从小都是这出生的，大呼小事啊都是来找这个，很方便，态度很好，都像家人一样的。
1: 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户籍窗口陈珊珊。
15: 窗口的工作虽小，但是这些都是群众的大事，群众的笑容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认可。
1: 近年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先后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新时代的贵州人等荣誉称号。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宋涛。
16: 作为守护红色胜利的基层派出所，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把全部的精力聚焦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聚焦在守护胜利的绝对平安上，把每一起警情案件办好，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让群众满意， 才是基层公安最过硬、最经得起

0: 检验的政绩。
1: 红色文化滋养精神根脉，党建引领激活振兴动能。同仁是坚持红色基因铸魂，组织建设强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更续英烈精神，在黔东大地走出一条强村富民路。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听报道。
2: 在同仁市一群小学红色文化厅里，小小讲解员实操培训课正在进行。作为周一群烈士的母校，一群小学坚持党建引领立德树人，让红色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同仁市一群小学党总支书记文忠：
3: 今年是革命英烈周一群诞辰130周年，我们深耕课堂思政，常态化开展红歌传唱、红色征文，依托周一群故居、成立馆，开展分龄级营学，记住课后服务，成立红色社团，实现红色文化群育浸润。
2: 校内深耕红色教育，校外阵地同步发力。在周一群烈士陈列馆，一生交给党沉浸式剧本党课正在开展，学员们通过情景演绎，身临其境走进那段峥嵘岁月。学员张夏：
4: 角色扮演式的进入了这个角色之后呢，让自己沉浸在革命的历史当中。
2: 同仁周一群烈士陈列馆副馆长周月琴：
5: 紧扣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用情景体验式教学提升教育实效，组织青少年志愿宣讲，讲好周一群烈士故事。
2: 红色精神不仅在课堂上传承，更在产业发展一线转化为实打实的战斗力。在同仁松桃苗族自治县黄板镇庙湾村50万余智能化蛋鸡场里，全自动喂料、调控、清粪、监测设备一应俱全，一栋容纳10万余蛋鸡的鸡舍只需一人管理。这背后正是党建引领龙头企业挑大梁的生动实践。松桃山盛农旅投公司组建3支党员服务先锋队，点对点为养殖户解决从设备引进到疫病防控、从技术指导到市场对接的全链条难题。同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黄板镇庙湾村50万余智能化蛋鸡场负责人文志：
6: 设备刚进来的时候，工人不熟悉操作，党员带头学、带头教，遇到行情不好，党员带头跑小路，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的智能化转型不会这么顺利。
2: 松桃目前已构建起集种鸡繁育、青年鸡培育、蛋鸡养殖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日产鲜蛋约200万枚，年综合产值超17亿元。通过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农户加村集体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企业发展、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三方共赢。同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山盛农业旅游投资集团副总经理吴诗磊：
6: 现在我们每天都有几10万枚鸡蛋卖到粤港澳大湾区，打通了16小时极速直供通道。
2: 同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黄板镇庙湾村蛋鸡养殖基地工人龙树根：
7: 我入了股，1个月工资4200，去年分红拿了9000多，今年用自己的钱签了台冰箱，给孩子报了兴趣班。
2: 在党组织的有力推动下，同仁市深入实施强村富民行动，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达883个，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3年排名全省第一。
1: 贵州千山万壑，沟壑纵横，上百座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散落于崇山峻岭之间，将党的声音和精彩节目送进全省1000多万户家庭。在海拔近1800米的云端之上，一群广电守山人日复一日地扎根坚守，从云海深处的执着守望到技术前沿的创新突破，他们用匠心筑起一座跨越千山万壑的空中桥梁，确保每一道信号精准抵达，每一帧画面清晰呈现。来听报道。
2: 正值雨季，位于遵义娄山关海拔近1800米的841台发射站因雷雨导致设备故障，工程师朱忠宝和同事已经抢修了3天。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贵州省广播电视局841台高级工程师朱忠宝：
8: 我们每一次抢修都是遇到的新问题，只能依靠经验积累和以前的专业知识去判断故障，一个点一个点的排查。
2: 自2015年进入贵州广电事业，朱忠宝便扎根发射台一线， 面对高山台站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运维挑战，他潜心钻研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先后主导完成数字电视信号源系统技术改造等多项重点任务。2022年，他代表贵州征战全国广电技术能手竞赛，一举夺得调频和广播电视专业一等奖。今年他更是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8: 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工作责任心很重要。高山台与其他台站相比，维护工作量要大一些，解决了比较难的技术问题，成就感就是直接拉满。
2: 贵州省广播电视局841台台长李军。
0: 841台呢是负责黔北地区的这个无线覆盖，我们23个人，有10个是高级工程师。下一步的工作方向要升级改造智慧运维系统，更好的保证播出。
2: 位于贵阳修文县的645台是全省唯一具备短波发射能力的台站，短波信号可跨越千里，是应急通信和远距离覆盖的重要保障。在这里，以甜甜命名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正在自主研发短波天馈阻抗匹配枪。甜甜在2022年包揽全省中短波技术能手一等奖，并在全国比赛中荣获三等奖。去年3月，以其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正式获得省直工委授牌，成为技术创新的孵化地。甜甜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负责人、贵州省广播电视局645台高级工程师甜甜。
9: 工作室授牌以来，给咱们的台站的技术骨干提供大量的实操机会。有的时候干得很疲惫很累，但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不允许我们放弃。工作的结果好的时候，大家从内心发出自信，整个团队都有成就感。
2: 贵州省广播电视局645台副台长王浩。
10: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优秀技术人才传帮带的模式，分批逐步将全台年轻技术干部培养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完成为党发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2: 从高山发射到短波攻坚，从技术传承到融媒创新，近年来贵州广电系统涌现出一批懂技术、有情怀、能吃苦的业务骨干，精品力作不断推出。电视剧《乌蒙深处》屡登收视榜首，纪录片《万桥飞架》《山水间的人类奇迹》斩获星光奖，动静、百姓关注等新媒体平台传播力稳居全国前列。全省102家广电媒体组建新媒体联盟，抱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目前全省已建成省市县三级应急广播平台102个，终端17.36万个。
11: 贵州新闻联播。
1: 日前，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遵义市观音水库大坝主体顺利封顶，将转入金属结构安装和下闸蓄水前准备阶段，预计2026年底实现水库下闸蓄水目标。观音水库大坝坝高109米，坝顶长度306米，总库容1.21亿立方米，是一座集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生态补水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水利枢纽。贵州水头观音建管部经理罗启源。
12: 水库蓄水后将有力保障遵义市城区、仁怀市城区及白酒工业园区生产生活用水和30000余亩农田灌溉及沿线群众勤足用水，有效有力补齐黔北水网短板，同步发挥发电效益。
2: 近日，省科技厅、省委金融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贵州监管局联合印发《贵州省科技保险保费补助办法（试行）》，推出科技保险贵科保产品库及配套分类补助政策。贵科保产品库实行分类管理，为全省重大科技攻关提供风险保障的一类产品，补助比例最高可达实缴保费的50%。为企业研发活动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推广等提供直接风险保险的二类产品，补助比例最高40%；为企业研发活动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推广等提供间接保障的三类产品，补助比例最高达20%，每家企业每年补助总额最高30万元。
1: 6月27号到7月2号，由马来西亚旅行商、旅游媒体及文旅达人组成的文旅采线团在贵州进行了主题为“从南洋热浪赴黔山清凉”的考察。随着马来西亚吉隆坡直飞贵阳航线开通及航班逐步加密，叠加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贵州入境旅游便利措施不断优化，贵州正逐步成为东南亚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目的地。马来西亚印度裔旅行商。
13: 这里的特色建筑群十分震撼，各类手工艺品也很吸引人。我们推崇可持续旅游，

0: 鼓励当地人依托本土资源自主发展文旅产业。
1: 马来西亚自媒体博主，
2: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景色，黄果树瀑布更是美得让人震撼，整趟旅途体验特别棒，游客能近距离了解贵州的文化。
3: 记者从贵阳市气象台获悉，预估今年七月贵阳全市平均气温维持在 23.5 度至25 度，在全国大范围高温热浪的背景之下，尽显中国避暑之都独特气候优势。目前国内大部分区域已迈入炎炎夏季，贵阳节奏则相对平缓。现阶段开阳县、修文县、清镇市以及白云区在气象意义上的入夏进程仍存在不确定性。除了整体平均气温偏低，贵阳七月超30度的天数同样偏少，即便短暂出现30度以上的气温，持续时长也十分有限。受夜雨气候特点影响，夜间体感温度偏低，日常休息需要薄被御寒，也提醒远道而来的避暑游客合理备好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中医优势专科针灸科联盟昨天在贵阳成立，联盟由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组建，目前已汇聚全省90多家医疗机构，形成了全覆盖多层次的针灸医疗服务网络。现场还开展了针灸专项技术培训与学术分享。
3: 安顺市多家单位日前联合开展汛期高速公路交通险情协同处置演练，提升快速抢险救援保通实战能力。演练中模拟强降雨引发边坡溜塌、路面积水、车辆受困、交通阻断等险情，高速运营、交通执法、公安交管一路三方协同应对，保障交通安全。
1: 红色思政舞台剧《蒙九龄》近日在黔南州荔波县上演，该剧以荔波籍革命烈士、建军功臣蒙九龄的真实事迹为蓝本，生动再现了他投笔从戎、征战南北的光辉一生。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1到27度；遵义阵雨，20到28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6度；都匀阵雨，21到28度；凯里阵雨，22到31度；铜仁雷阵雨，24到31度；七星关阵雨，19到24度；水城阵雨，18到26度；兴义多云，20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亚楠，当班编辑张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4: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3: 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快走，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8: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9: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21: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2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2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2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5: 同志们辛苦了。
2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
1: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2: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3: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4: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大型史诗电影四度公映的时候，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和专家一起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士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建功155。欢迎您收听今天节目。
5: 我父亲是江西省会昌县人，1927年又参加了红军，在土城青冈坡这站受伤留下来了。当时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腿，身上还有10多处伤，就昏倒在战场上了。部队要转移的时候，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走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

0: 两个小孩在山上去，发现我父亲有点动了。两个小孩的父母把我父亲背在青钢坡用iPhone里藏起来，晚上就悄悄给他送点吃的。当时还有很多民团到处搜索留下来的红军，毛哥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就一掰一跛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这个口音和当地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窑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长期不是说我把我声带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在青钢坡就对着寨门的坟头前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我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1: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0: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
1: 哦，您讲。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钢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2: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钢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的一场关键性战斗。
3: 在青钢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7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岗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岗坡四周的有利地形，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3: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占领童子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地，准备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岗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0: 这场仗打得很苦，联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战斧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何俊明才。
1: 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军委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红军所预料的四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2: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硬拼冲杀，可毛泽东偏不，他只着地图思考，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把全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0: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的，我们这才说到一渡。那王老师，给你出一道难题，如果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一下四渡赤水该怎么讲。
3: 赤水河是南北走向，它发端于云南的镇雄，主要流经贵州的西北角、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穿插迂回，在赤水河东西两岸灵活机动地辗转了四次，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0: 当时红军只有三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万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2: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岗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4: 别的枪打不住朱德了。
3: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甘愿身先士卒，也让每一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0: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渡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渡，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2: 我觉得是棋，出棋制胜。
5: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
6: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7: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0: 二渡赤水为什么首先要来到娄山关呢？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南往北攻，就从遵义往桐梓方向攻，第二次呢是发生在二渡赤水之后，这一回呢是从北往南打。这一次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战斗，是遵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3: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0: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红军从土城、袁后场等地一度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随即调集多支部队入川，意在严防红军北渡长江，红军只得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
1: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2: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2: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0: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许同子奇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
2: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0: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1: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2: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对运动战的一种通俗的解释。所以红军二渡赤水之前，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
0: 这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毛泽东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这两段话是四渡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1: 当年红军再次来到遵义，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买猪条的故事。1935年2月20号，红军连长陈树荣和几个红军伤员在经过遵义凉水乡时，到村民赵金河家借宿。那么赵金河给他们安排吃的，上山采药，帮助治疗。为了更好地利于这个红军伤员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但是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的有苏维埃币，他们就向赵金河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陈树荣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换回来。
1: 后来还上了吗？
0: 1952年，赵坚和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苏埃币，还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凉水乡乡政府出具的介绍信，找到了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市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啊，还真给他兑换了相应金额的人民币。
1: 您看，从1935到1952，17年的时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通过石桥往前走以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
1: 娄山关，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当时红军再占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作他的落脚点呢？
0: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出了一步妙棋。你知道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1: 张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是指挥敌人。
1: 展开说说。
0: 这个时候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局面越来越被动。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将聚集在贵州的敌人调往川南，让出一条通道，那么中央红军就可以西出贵州，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 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
2: 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中浑源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1: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2: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
0: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三渡赤水佯庄北上。
3: 白日渡河，三渡赤水，
0: 一渡和三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一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三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
1: 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6: 是的，为了让敌人深信不疑，三渡过后啊，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0: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1: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6: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失势。
0: 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第三渡仅仅隔了4天，3月21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并飞速向南，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力佯攻西峰，前锋直逼省城贵阳。
3: 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兵临贵阳，将军，冲军！
6: 这个时候，正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 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四个团的兵力。嗯，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

0: 度中对。
1: 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红军趁势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2: 一度毙敌，二度歼敌，三度调敌，四度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3: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
4: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1: 当时红军内部那是一头雾水，将士们抱怨说，整天到处转。到底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
3: 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坝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6: 会和毛泽东心里先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商量。于是他披上衣服，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1: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3: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7: 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习起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实践智慧，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9: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我上班了啊，
11: 晚了，我得赶紧点。
12: 宝宝，妈妈走了哈。
13: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0: 嗨，没事，爸爸不累。
12: 喂，妈，我挺好的。
13: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4: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5: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6: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7: 一家人健康平安，
18: 就是先赶紧结束。
19: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9: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1: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